0: 心理理论叫做适度焦虑，所以说有一点焦虑其实挺好的。
1: 过度焦虑会连锁干扰睡眠、饮食与内分泌，很多考生陷入睡不着、恐慌、焦虑更睡不着的恶性循环。想要打破困局，需要落实科学的睡前调节习惯。
0: 睡不着觉，找一个特别枯燥无聊的事情，比如叠个衣服啊，还有就是洗个碗啊，这个时候呢，你就慢慢的就觉得无聊，赶紧睡觉。或者是你都不愿意这个做无聊的事情，那你去读一些熟悉的书，唐诗啊、宋词啊，你都背过很多遍，看着看着你也睡着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这个刺激，他们有那个新颖的感觉。就千万不要想难题目啊、新题目啊，千万不要看手机短视频让你兴奋起来，那就睡不着了。所以说这些呢都是特别简单的一些方法。
1: 专家提示，考生客观看待自身紧张情绪，遵照科学方式调整作息，便能有效缓解考前失眠带来的困扰。放平心态，接纳适度紧张，从容自信奔赴考场。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北京物资学院正式面向社会开放，市民凭身份证即可入校，共享校园食堂、运动场、体育馆及公共空间，让象牙塔真正融入城市生活，给周边居民提供生活便利。
3: 校园开放收益最大的是附近居民，天字良园小区紧邻物资学院，可以说一路之隔，社区有三个院，近5000名居民，但是周边运动休闲的场地有限，居民对于能借用物资学院的运动场地有着迫切需求。
4: 就是很少有那么大的场地能提供给孩子玩儿
5: 什么的，路口什么的就没有其他的合适的地方可以去遛娃。
3: 北京物资学院经过调研后向社会开放，市民进入学校也很简单，只要刷一下身份证就行。记者随机采访多名在校学生，多数同学以支持和理解为主。学校免费开放的标准田径跑道、篮球场、排球场、网球场已经成为周边居民健身的热门区域，羽毛球场也可以通过小程序预约使用。此外，学校三大食堂也全面对外开放，原有的校园卡结算系统无法兼容校外支付，学校调整支付终端，针对挤占学生资源问题，食堂通过错峰供餐、增设档口等方式满足大家需求。
6: 打半份鱼香肉丝，再打半份这个尖椒豆皮，好，然后再来一两米饭。
3: 记者买了两个菜加一两米饭，学校增加30%的管理费用，一共5元6角钱，价格很亲民。
7: 在保证正常的教学过程中啊，能开放的地方尽可能开放，最优化、最大化，实现这个社会效益和咱们校园秩序的一个平衡吧。
3: 北京台报道。
2: 家包游戏想必观众们并不陌生，小时候是最受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如今家包也有正式比赛了。近日，2026年北京市灵球家包邀请赛及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赛在大兴区举行。
1: 灵球有点像手球和篮球的结合，选手需要通过传、接、投等方式把球送进对方得分区，非常考验速度和配合。夹包则需要选手灵活地用脚夹住沙包，跳过障碍或投向目标，既有趣又锻炼身体协调性。
8: 我觉得夹包会更有意思，因为夹包夹的速度快，然后还体验学生这一年的训练水平，你抬腿瞬间用腿瞬间飞出去，然后这样能让你的更快而且更平。
9: 因为它毕竟就是我们这样的传统一个项目，感觉就骨子里就对他有一种喜欢，因为每人只能三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我就是团队配合一下。
1: 赛事共吸引41支队伍近500名学生参加灵球项目，21支队伍近130名学生参加夹包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场面紧张激烈，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青少年的蓬勃朝气。
10: 夹包和灵球这两个项目呢，是由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先后挖掘整理推广了100多个项目，在北京市的中小学、高校、街道、社区进行推广普及。
1: 比赛严格参照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规程进行，并借此对场地运行、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流程测试，为8月的比赛做准备。据了解，北京市第21届民族健身操舞大赛、第10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

0: 会等系列赛事也将在六月陆续举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热潮正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1: 玉米黄金美洲豹首博的美洲大展，对于小朋友来讲可能有点深奥，但我们在地下一层的美洲文化嘉年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与玛雅文明相关的手工体验。玛雅人对羽毛的钟爱体现在头饰上，羽毛头饰咱能纯手搓，还有手工玉米画、玛雅数字大转盘等等，大朋友小朋友到这里啊，都有能互动的乐趣与惊喜。
2: 比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除了看展之外，咱还得体验它的手工操作。
3: 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美洲嘉年华，咱们上手体验来自古玛雅文明的技艺。
4: 我们叫做结绳记式的一个小头饰，
2: 老母亲的手法已上线。头围是这样是吧？
4: 穿一些珠子，然后再穿一些羽毛，
2: 需要两根羽毛。家长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这儿都可以体验这个。
4: 这小朋友做完非常有成就感。
3: 玛雅人有多爱羽毛呢？您看，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桃仁、石碑不少都有超级夸张的头冠，这是人间与天界沟通的渠道。
4: 就是这样，玛雅文明里啊，他们那个地位的象征其实就是跟这个羽毛有关。
2: 我这羽毛戴的越多，说明我的地位越高。
4: 对，
3: 源自美洲文化的各种体验，直接拉近了咱们与古玛雅人的距离。
2: 来到咱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用玉米做画啦，体验一个你的专属的叫玉米画，这是真的玉米粒儿，对吗？
4: 对的。
2: 来玉米粒儿，
4: 对他们七层玉米绳，手还挺巧的哈。
2: 没有，您是第一个说我手巧的。这个是玛雅的数字转盘，两横是十，一点是一，十一。
3: 玛雅数字是20进制，展厅里还有电子屏教学。看完展这一圈，您能认出几个？
2: 全是这种玛雅风格的，有玉米、玉米神，还有面具。
3: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首都博物馆美洲嘉年华沉浸式体验美洲文明，收获惊喜互动。
1: 中央芭蕾舞团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近日在北京天桥剧场焕新上演，由首席主演徐衍、林文涛领衔的全明星阵容，搭配中巴交响乐团的现场演奏，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兼具古典韵味与当代水准的芭蕾盛宴。
0: 夜幕降临，北京天桥剧场灯火通明，伴随着柴可夫斯基恢宏而细腻的旋律，舞台上的天鹅缓缓展开双翼。这是中央芭蕾舞团时隔多年再次以全阵容呈现《天鹅湖》，中巴首席主演徐衍一人分饰白天鹅与黑天鹅两个角色，每一个旋转、每一次定格都牵动着观众的心弦。饰演齐格弗里德王子的黎文涛则以深情忧郁又不失潇洒的演绎，将王子的内心挣扎与成长刻画得细腻动人。与此同时，中巴备受赞誉的群鹅阵容也展现出极高的整齐度与气势，20余位舞者步调一致，时而如湖面微波般轻柔，时而如风暴骤起般震撼，将古典芭蕾的视觉美感推向极致。
5: 首席来演嘛，然后技术都非常好，表现力很好，而且形象很贴角色，然后我们的群舞都非常整齐，变换的各种步伐华尔兹很美，就非常艺术的感受，很喜欢。
6: 音乐也让我非常身临其境的感觉，然后舞蹈演员也都非常的舞姿优美，让我非常的享受这场演出。印象最深的是男主演在这样一群白天鹅围绕的这个环境中，显得他非常的有舞者的那种爆发力。
0: 值得一提的是，中巴交响乐团叶总张毅、常任指挥刘炬以及特邀中国指挥界泰斗中巴原首席指挥卞祖善三位指挥家联袂执棒，与乐团共同为舞台上的每一段舞蹈提供了精准而强大的音乐支撑。本轮天鹅湖演出将持续至6月6号，在接下来的场次中，赵新月、刘元锦、伍思聪、陈柱明、常思诺等中巴新生代演员也将陆续登台，继续向观众传递古典芭蕾的永恒魅力。北京台报道。
1: 6月13号是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6月3号，国家文物局在京举办专题发布会，介绍全国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
0: 据介绍，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场城市活动将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0: 将公布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案例名单、文物安全守护人名单、中华文物新媒体传播精品推介项目名单等。
1: 我们将展现2025年度文物系统以新发展理念推动文物事业创新发展的生动实践，公布实名文物安全守护人，聚焦基层一线，展示人物风采。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在国家文物局的倡导下，各地文物部门、文博单位将组织开展7000余项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线上线下活动，其中文物惠民服务数量3400余项，展现文博行业特色，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作为主场城市活动的湖北省将推出100余项特色活动。
2: 主场城市活动期间将同步开展系列配套活动，涵盖专题特展、研学、演出等多种形式，让千年荆楚文明可看、可感、可参与。
0: 北京台报道。
3: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举办在即，6月3号到4号，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齐聚北京，开启48小时发现北京之旅。在怀柔区，旅行商们就在山水长城之间，感受着北京科技与文化交融的独特魅力。
4: 刚刚抵达慕田峪长城，来自法国、西班牙、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的80余位旅行商代表就被这款智能外骨骼机器人吸引。短短几分钟的佩戴调试后，原本陡峭耗力的长城石阶瞬间变得轻松好走，节省了大量体力，
5: 走起来非常省力气，我好像都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体验到过，这对人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
6: 很早之前但是感觉很累很累，现在没那么累，觉得我的腿很轻。
4: 长城观景平台上，川剧变脸等非遗表演轮番上演，演员瞬息变换的脸谱、灵动利落的身段，引得旅行商们围拢驻足，有人近距离和演员互动合影，在脸谱变换间读懂中国文化魅力。
5: 我们一直关注中国的旅游发展，虽然之前看到过类似的表演，但在长城上看到这种宏大的场面让人非常震撼。
4: 近年来，随着入境游客量持续攀升，慕田峪长城不断推进智慧化与国际化建设，国际游客可以轻松实现线上线下多语种多渠道购票，并且全面实现了护照一站式入园，采用刷护照秒级核验，将原本复杂的流程缩短至几秒钟。
7: 我们的所有售票窗口都配备了外币的这种 POS 机，可以刷外卡。今年我们和 Visa 合作，实现了世界遗产中的首个国际友好社区，我们可以实现拍照支付，也就是外籍游客他有自己的电子钱包和信用卡，无需兑换外币就可以在景区购买产品。
4: 走下长城，走进乡村，各国旅行商们随后来到了怀柔区北沟村的瓦厂酒店。这座由废弃琉璃瓦厂改造而成的酒店，留存着老旧砖窑、烟囱与窑壁肌理。旅行商们穿行于瓦美术馆、特色客房、精品餐厅，感受生活美学与山野风光融为一体的休闲场景。
5: 一走进这里就感觉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让人非常非常的放松。我相信会有很多游客喜欢这里。
8: 去年全年平年接待在3万的外籍游客，其中住宿的客人有1万多人。因为这是第二届在我们这儿采线了啊，去年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在我们这儿体验这个活动之后，今年的游客就已经增长有30%了。那我预计明年还会有30%的一个外籍游客的增长量。
4: 怀柔区依托科学城、雁栖湖、中国影都3张金名片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入境游客到访。全区也在不断提升支付便利化、中英文标识、购票渠道、离境退税等服务水平。
9: 我们配备了这个多语种的这个翻译啊，然后包括我们会在前台人员呀，或者是旅游接待人员这种礼仪的这种培训方面更下功夫，也进行一些基本的双语的一些训练，能够跟这个外国的游客进行一个无障碍的沟通。
4: 据了解，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共推出8条深度体验线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古今交融、生机勃勃的鲜活北京。北京台报道。
3: 在第55个世界环境日到来之际，我们将目光投向北京回天地区。曾经的城市发展短板，如今正通过一项项生态惠民工程实现华丽转身。其中，澳北石园的建设作为回天行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居民打造了近在咫尺的城市绿肺，更以大尺度城市森林的形态深刻

0: 刻诠释了生态效益与人文价值的共生共荣。
1: 下午四点，北林地景设计院的总设计师孔宪坤再一次来到公园。这是六年来他第600次来到回天地区。这次他带着的任务是给公园做新一轮的提升改造方案，设计园与园之间的连通桥。
2: 你如果自行车从那儿走的话，它要往东走300米左右，然后走人行道再绕过来300米，就其实就这么一点，非常不方便。澳北有个特点，7公里长，里边被洞桥口沟、太平中街、太平北街、中东路切割了。所以现在我们加5座连通桥，未来老百姓真的是可以这个无障碍的这种跨路了。
1: 时间回到6年前，2020年，澳北甚至不在京城园林版图上。这里虽有林木，但不成园，即使有个公园，道路也不通。从居民楼下来想进公园，最少绕路半小时。当时公园连最基本的服务功能都没有，仅有的公园就是个孤岛。
2: 2008年左右的时候，北京市做一到绿化隔离地区，建了一些郊野公园。当时呢，只是做林子。所以我们后来澳北森林公园做的时候，这么多林子已经养这么多年，养得非常好，没必要全砍掉。那怎么利用？我们提出了一个大林小园，在大的林子上做小公园，经野结合。只有这样子，我们造价又低。然后过去种的树现在成了银行利息了，就是树越长越好。
1: 在澳北公园3期的园区中，有很多高大的乔木，也有不少功能性建筑，两者和谐共生，相互依存。
2: 这棵树相对于我们人来说，它其实才是原住民。做公园场地之前是先有这棵树，所以后来呢，我们把廊架做的时候，我们就想，我们一定把这两棵树保住。我们修改了当时的方案，您可以看到，原来这个是6棱形的，这个缺了一个边儿，这块本来应该还有一个边儿过去的，为了它，我们把那个边儿给去掉了。
1: 回天行动计划给了孔宪坤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去思考如何在高密度城市建成区为居民提供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空间。建设澳北十园并使之连通，就是要打破传统公园孤岛式的布局，通过绿廊绿道将10个分散的公园串联起来，形成一个规模近1万亩的大尺度城市森林系统。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绿化叠加，更是一个有机的生态网络。
3: 在回龙观天通苑这两个拥有85万人的超级大社区中间，我们当初谋划了一个大尺度的这个公园群，规划的面积是14平方公里。6年来呢，我们已经建成了10个公园，然后这10个公园呢已经连成了一片，形成了面积超1万亩的这样的一个绿带。相当于2个奥林匹克森林公园的面积。
1: 这片大尺度的城市森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碳汇库和空气净化器，极大提升了区域的固碳饲养、净化空气、涵养水源和调节微气候的能力。
4: 监测数据显示，公园建成之后，周边区域的 PM2.5 浓度持续降低，尤其在夏季的时候，周边的这个温度也会降低2到3度，同时生物多样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2: 我们大概增加了有100种植物吧，然后同时呢还要把水给引进来，小动物它要饮水，让人在小园里边活动，我们把更多的空间交给生物。
1: 除了生态效益的提升，这片森林带给居民的远不止于此，它就像是一个充满活力的人文客厅，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5: 那现在就是推开窗户就是绿色，然后下楼就是公园，同时也经常来这个公园里边溜达，然后跟邻居什么的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
6: 我住在朝阳区那边，
7: 从朝阳过来玩。
6: 对，这个澳北森林公园的话，其实它的跑步道啊，还有骑行道，我感觉相对而言更完善，感觉这种大尺度森林更加适合运动。
1: 从蓝图到现实，澳北十园的建设与连通是回天地区生态修复和城市更新的生动实践。未来，当5座连通桥全部竣工，这片土地将不再只是电脑屏幕上的绿色斑块，而是每一位居民真实可感、触手可及的幸福。北京台报道。近日，密云区首次记录到东方白鹳安家育雏，目前已成功繁育2只幼鸟。结合历史记录与文献资料，此次发现为东方白鹳在北京地区的首次繁殖记录， 东方白鹳是国家重点一级保护动物，全球种群数量仅有9000多只，它对水质、食物资源及人为干扰高度敏感。如今稀客变常住，这意味着密云水库正从候鸟迁徙中途的驿站升级为稳定的繁殖家园。
7: 现在呢，

0: 出去有一个月大了，现在能够站立，会扇动了翅膀。以往呢，东方白鹳呢，在北京只是过境，我们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没有让人打扰，丰富的这个食材，它才会在这儿筑巢。
1: 从候鸟过路停歇到珍稀鸟类定居繁育，是生态质量质的飞跃。
2: 北京台报道。
3: 2026六五环境日到来之际，在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的大背景下，2026能源网络通信创新应用大会在大连举办，为通信能源领域绿色发展注入新活力。
4: 本次大会的主题为数字赋能通信创新，助力15五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现场国网辽宁电力通信样板试点正式亮相，记者看到通信调度一体化管控平台格外亮眼，它整合全网通信数据，设备运行状态一目了然，稳定的运行让百姓用电更安心。
5: 我们呢做到呢故障的秒级的研判啊，分钟级的去处置，保证我们供电的可靠性以及我们供电的质量。
4: 从高速传输到智能运维，新一代全光网络覆盖配电、变电全环节，轻松接入风电、光伏等新能源，让低碳用电走进千家万户。不仅如此，如今配电网智能化的通信解决方案也让大家眼前一亮。
6: 我们深耕电力行业将近30年，聚焦输电网的安全，依托 AI 算力助力新型电力系统高效的建设。
4: 展览上，新型空心光纤在如发丝般细的光纤中，通过特殊环嵌套做成的中空结构，为绿色电网高速通信铺就快车道。
7: 光纤中空结构在传输容量、损耗、时延等方面实现升级，更好地满足新型电力系统高速通信的需求。
4: 小巧便携的应急通信设备也很受关注，灾害断网断电时，它能快速搭建指挥通道，保障抢修调度顺畅。
8: 它可以集成指挥调度和这个视频会功能，有 AI 的智能的功能加持，达到现场所有的终端设备的随时通信。
4: 此外，大会还同步发布电力通信全景技术白皮书，并于同期举办了能源电力通信技能竞赛，促进技术与业务融合，以通信硬核实力推动能源绿色转型。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北京银早。天气越来越热，开车开空调成了刚需，但是一个错误操作就可能酿成悲剧。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边，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4: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9: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4: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紧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季同样需要警惕。
9: 一氧化碳在密闭环境中会快速超标，且不易被察觉，中毒后往往来不及自救。
4: 消防员还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10: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到60度。如果说在30分钟内可以达到70度，这种情况下，小朋友在车内如果说忘记把它锁在车内，15分钟以内可以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30分钟就可能造成他的窒息死亡。
2: 那继续安全方面的提示，夏天不少人会到户外水域游泳解暑，这里要提示大家，在野外水域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不要去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因为野外水域水下环境非常的复杂，下水之后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人员的

0: 专业测试。
1: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2: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3: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是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1: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0: 那除了游泳戏水，近年来呢，桨板、皮划艇等新型的水上运动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欢。那么在进行这类水上运动之前，需要做好哪些安全准备呢？
4: 我们在进行水上运动之前啊，一定要了解这个水域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合规，然后还要看这个天气是不是合适。安全装备我们一般称号就是救生衣，救生衣这个里面它都会有一些表格的标识，比如说你是多少的重量的，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知识来选择到底适不适合你。这边有一个扣子，扣完之后呢，你就要看一下这个救生是不是太宽松，那么这边有收紧啊，尽量就是贴身，这边我们全头伸进去，你要保持呼吸啊，要有这个距离，对，
5: 就是救生衣和胸口之间要有一拳的距离。
4: 对，
1: 除了正确穿戴救生衣外，桨板运动带好脚绳也非常重要。
4: 那桨板呢是最重要的，就是脚绳啊，是保障你的安全的。这里有一个魔术贴啊，拆开之后呢，我们可以把它穿在这个脚腕上，一定要防止一脱落。
0: 高速公路实行全封闭管控，专供机动车快速通行。高速路段车流密集，车辆行驶速度非常快，行人和自行车贸然进入特别容易扰乱通行秩序，潜藏极大的安全风险。最近侯平高速出现了惊险一幕，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自行车闯入高速公路，还在车道里边逆向行驶，让人捏了一把汗。
6: 高速四支队三大队执勤民警巡逻至侯平高速运城方向46公里处时，发现一名老人骑着电动车在第三车道上逆向行驶，当时正在下雨，视线不佳，且过往车辆车速较快，十分危险。民警立即喊话，示意老人靠边。
7: 高速路你还能逆行啊？你车子都不能上来，
8: 你这
7: 你从哪儿上来的呢？
8: 高速口的
7: 、哪个高速口上来的？
8: 就是从外口。
7: 文喜啊，
8: 文喜，我口过外口。
6: 经过了解得知，老人当天出门给孩子送东西，因不熟悉道路，误从收费站闯入高速，驶出一段后发现不对，又不知如何驶离，情急之下竟在高速上直接掉头逆行。民警对老人进行了安全教育，随后引导其从就近收费站安全驶离。
9: 高速公路为机动车高速通行封闭道路，非机动车防护弱、速度慢，驶入高速极易引发车毁人亡事故。非机动车行人严禁进入高速，老年群体出行前务必提前规划路线，路线不熟可咨询交警或周边群众，家属需加强安全提醒。
0: 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个2-3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不巧砸中楼下停放的车辆，一辆刚买的车破了相。
10: 砸下来了。
11: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12: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而且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车的一个漆。
11: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是从哪一户落下来。
13: 老头儿在检查这，好，你看给憨憨，然后看，一个黑东西。
11: 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
12: 还好是砸到车哦，没有砸到人。砸到人了，这头都要爆掉了。
14: 可能是2斤多嘛，那个这命都没得，好危险嘛，就是。
11: 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

0: 警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1: 好，现在时间过了8:30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雅。
2: 好的，主持人，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京城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强对流的过程，预计最高气温呢，我们看到是在24度上下，出行的时候大家还需要随身携带雨具，注意防雷避雨以及交通安全。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天空放晴，气温稳步的下滑，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是在16度的上下，山区稍低一些，在11到13度之间，较为舒适的夜晚，您可以安心的睡个好觉了。我们再来展望一下未来3天。那么受到冷空气的影响，5号傍晚到6号的白天，京城呢将迎来一次全市性的雷雨过程，请及时的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7号天空放晴，气温小幅波动，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3到27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3到17度之间。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欠佳，驾车请您尽量的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感谢祖春阿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时间3号播出的一档访谈节目中，他期待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
4: 特朗普说，穆杰塔巴深度参与谈判，没错，我认为人们非常尊敬他。当被问及是否愿意与穆杰塔巴会面时，特朗普说，是的，我很想见他，我愿意与所有人见面，我希望见到他，时机成熟时我们可能会见面，这要看事态发展。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的谈判进展迅速，我们不会让他们拥有核武器，而且他们已经同意不拥有核武器，还有很多其他好事将会发生，伊朗对此暂无回应。特朗普还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可能会持续到美国劳动节，即今年9月7号。特朗普说，我不知道，我是说我觉得可能会持续封锁到劳动节，但我认为可能性不大，我觉得我们会达成协议，我认为这个问题会很快解决。特朗普还表示，在美国推动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之际，他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感到不安。特朗普在节目中证实，他在6月1号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时爆粗口，斥责内塔尼亚胡疯了，但称两人合作得非常愉快。特朗普说，他持续在黎巴嫩作战，这让我有点恼火。
3: 德国智库伊弗经济研究所2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德国工业企业原材料供应紧张情况明显加剧。
5: 5月份约15.9%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高于4月份的13.8%。从行业来看，化工企业受影响最为突出，31.2%的企业出现原材料短缺，橡胶和塑料制品行业约23.7%的企业反映供应存在问题。分析认为，中东局势外溢效应正通过能源、贸易和供应链渠道传导至德国。能源价格上涨不仅会增加工业生产和物流运输成本，还可能逐步传导至食品、建材等领域。
3: 当地时间的3号，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波科夫表示，若出现侵害俄领土完整的行为，俄方保留以核手段进行回应的可能性。
5: 里亚波科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向媒体表示，关于俄罗斯可能使用核武器的极端情势，在军事学说和核威慑国家基本政策中已做详细的描述。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1: 土耳其地中海度假胜地安塔利亚在为期9天的节假期间迎来旅游高峰。
6: 安塔利亚贝莱克区的海滩在节假期间游人如织，酒店入住率接近满员。有酒店管理人员表示，这里集历史遗迹、海滨和滑雪于一体，能够为游客提供多样体验。尽管当地旅游业也受到了中东局势影响，但很多游客表示，旅行体验依然十分放松。

有旅游运营商表示，真正的考验将是夏季高峰，届时旅游市场需求是否依然强劲值得关注，因为当地旅游业正面临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必须紧张局势以及来自其他目

0: 通往稳定未来之路，宗旨是在世界经济转型背景下构建全球发展新模式。主办方为俄罗斯会展基金会，主宾国为沙特阿拉伯。据介绍，本届论坛共设七个分论坛，将先后举行170多场对话、演讲、交流活动。此外，论坛期间还将举办300多场商务活动，其中包括小范围磋商、主题圆桌会议、商务早餐会等。在文化项目方面，本届论坛将举办文艺汇演和长跑、公路自行车赛等10多项活动。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号介绍，本届论坛全体会议定于6月5号举行，俄总统普京将出席并发表讲话。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美国首次派出由美国美术委员会主席罗德尼·库克率领的官方代表团参加本届论坛。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于1997年开始举办，已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国际大型经济论坛之一。
1: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他叫王娟，是北京市38红旗奖章获得者，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高岭分队队长。2014年至今，他10余年如一日守护着首都的饮用水源地。作为队里唯一的女同志，巡查执法她总是冲在最前，面对群众她用耐心细致温情执法，用真心化解矛盾。今天让我们跟随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栏目一起走进她。

0: 咱们今天上这个铁夫子沟里去转一转。这些所有的地儿我们都需要，真是一步步就得走。但这个问题，你坐在车里，坐在办公室里，总是不能发现的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刚才大家看到的这组镜头呢，不是电影，而是一位基层执法队员日复一日的真实日常。他叫王娟，是密云水库综合执法大队高岭分队队长。
2: 初见王娟，没有过多的寒暄，他直接拉上我，一脚踏进了他们的日常工作里。
1: 哎呀，我这才走了一小会儿，我现在腿都发颤。密云水库是北京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源地，整个库区岸线长、范围广，山路崎岖，而且路况非常复杂。守护这188平方公里碧水的人，他们每天巡查要走的路，轻轻松松可以突破上万步。而且像刚才的翻山越岭，是他们工作的常态。
0: 我们这个底下可能会有违法的行为，我们得到下边去看一下实际的情况。
1: 坡可够陡的，
0: 慢一点，慢一点，
2: 你小心啊！
0: 啊，好的。哎，慢点，慢点啊！哎呦，拽着点树枝，没事没事，慢点，慢点啊！
2: 接近45度的陡坡下，藏着违法者精心挑选的下网坐标。王娟凭借着丰富的巡查经验，精准找到了他们的作案工具。
0: 你看看这个地儿，这就有人来捕捞的。你小心啊！哎，你拽着那边树枝呢。
1: 这个我也想帮忙，但是我这只手我得扶着这棵树，我不敢动。这都得给他清走吗？
0: 对。这，哎呀，这是挂着呢。等一下，
1: 你小心，小心，小心。
0: 不是在那个树枝。好的，好的。
1: 这手不
0: 行行行，好了，哎呦，慢点，慢点啊。哎，这我拿的，这我拿的，你拿那个。
1: 这活我们男同事做起来都很累，很危险。王队真是太了不起。
0: 哎呦，慢点，慢点。
1: 小心，清理一次这样的渔网就这么艰难吗？
0: 就是一个呀。碰到这样的地势的情况下呢，确实是比较的不好。
1: 哎呀，

0: 那一会儿还得上去，就是滑，太滑。行行行，上。密云水库三面环山，地形闭塞，想要守好这一库净水，这样的攀爬与穿行，几乎占去了王娟每天大半的时光。
1: 哎呀，终于上来了。对，
2: 咱歇会儿吧，歇会儿。
1: 好嘞。哎呀，
2: 你看你手上都是，
1: 又腥又臭。哎，哎呀，
2: 我这浑身你看，咱们也感觉这土堆里转了一圈一样。
1: 我也是，我们的常态就是，今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
2: 啊，真是真是。我看您刚才收网的时候没有一点犹豫，直接就下手了，把网给拽上来了。
1: 习惯了，因为我们这个辖区呢，一级区里边一共涉及到9个村儿，一个河道。 按照我们大队的责任区分工呢，我们分成3个责任区，就这些区域呢，我们每周至少要巡个2到3回，每一个网格、卡口，包括污水处理站，我们都需要走到。这些地儿只有我们亲眼看到、实际走过，心里才会踏实。
0: 在大家的精心保护下，密云水库的周边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水中鱼类资源日益丰富。然而，这也恰恰成了不法分子眼中的猎物。 白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夜间便悄然转入暗处，伺机非法捕捞。于是，打击违法行为的战场也从明处转向了暗处。如果说白天的巡查是体力活，那不规律的夜间蹲守就是一场心理战。
2: 接到群众举报，近期呢，潮河口有非法捕捞的人员。今天呢，我们开展一次突击的夜查，主要就是打击震慑一下辖区的违法行为。大家行动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咱们出发。嗯，走。哎呦，这真是，这晚上基本上看不到路啊。对。
1: 因为晚上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有月光，都是借的月光。哦。因为如果打手电的话，也会打草惊蛇的。
2: 这前面有灯光，不是吧？
1: 哎，刚才你觉得那么亮，是吧？我去看一下。
2: 有吧？有。
1: 看着它从哪儿啊？小心脚底下。

0: 去。
1: 啊？
2: 哎，我知道这个再往前走，那边走不了了。
3: 走不了，没水了，知道吗？
4: 王娟带领队员们循着可疑灯光摸索前行，赶至近处，发现前方路段无法通行。队员们仔细排查周边区域，现场未发现可疑人员踪迹和非法捕捞工具。
5: 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我跟着巡查队员已经在水库边大概巡查了有1个小时了。这晚上的1个小时跟白天的1个小时走起来完全不一样，这是你完全看不到路的。他们在前面走得很快，但是我不熟悉路，我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而且我们有一段路是把灯光给关掉的，当灯光关掉之后，他们穿的衣服也是深色的，整个一下子就全部融入到了黑夜当中。我真的担心我看不到他们，我迷路。那时刻我心里头是非常害怕的。这一路我跟着巡查队员往前走的时候，我观察王队自始至终都是走在第一个的，而且当我们发现前面有若隐若现灯光的时候，王队他的这个神经立刻就反应起来，然后迅速地往前走，想要去查清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他总是冲在第一个，我觉得他带领着他的这个队伍在黑夜当中去寻找这些违法者，去守护这片水库片区的安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他们真的很敬业。我这两天呢，跟着您体验了一下这个一线的工作，不容易啊。刚到一线的时候，眼前的工作是你想象的那样吗？
2: 和我的想象还是有点区别，因为我调到的高点分队是我们所有陆地分队里最远的一个分队，每天的往返的路程大概也得需要100多公里。首先这个呢，我是没想到的。另外呢，我们的工作是一年365天，我们都需要在岗的。越是到中

0: 越，我们的管护和执法的压力越大，也往往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吧，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去开展一些夜查。
1: 夜查的难点是什么呢？
0: 涉水、非法捕捞、非法垂钓，包括电鱼这些违法的行为。比如说去年夏天的时候吧，我们就是接到群众提供的一个潮河口非法捕捞的一个线索。当时呢，就是这个线索非常的模糊，但是我们也高度的警惕，所以我们当天呢就到现场进行一个反复的一个踏查，然后分析了一下蛛丝马迹，并且和水上分队制定了一个周密的行动计划。整个执法过程，我们内心还是一个非常紧张和兴奋的。大家在一个那个草丛里蹲了好久，因为晚上太黑了嘛，我们也是借着这个月光，然后就观察这个电鱼人员。因为他在水里，他穿的那个查裤，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这个违法人员很容易可能就从对岸他就逃跑了，所以我们也得抓住时机，等这个违法人员上岸的时候，所有人一拥而上。因为这个电鱼呢，不同于其他的违法行为，这电鱼是涉刑的。当晚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那个公安机关，把这个违法嫌疑人移送到了公安机关进行处置。这也是呢，我们去年那个年度首例非法电鱼案。
1: 所以那天晚上您的印象应该还是挺深刻的。
0: 对对，能够现场抓住违法嫌疑人，震慑一下违法的行为，当时也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这一天就是这个精神处于高度的这个亢奋的状态吧。
1: 您从2014年来到密云水库这边工作啊，这么多年过去了，密云水库在您心中也占据着一个非常重的分量。
0: 对，
1: 您对密云水库的感情有什么变化吗？
0: 其实我也是土生土长的密云人，但是呢，我小时候并不是生活在水库周边，所以这个以前呢，水库对我而言呢，只是长辈口中的故事，会给我们讲这个水库搬迁呀，包括水库修建的故事。直到2014年，我才走进了密云水库保护这个工作岗位，才真正的开始了解我们的密云水库。这十多年呢，我也是亲身参与、亲眼见证了密云水库一项项，水源保护工程的项目的落地。我是真切的看到密云水库一点点的蜕变的。水越来越清，环境越来越美，生态也越来越好了。所以呢，现在对我而言呢，水库已经融入到了我的日常的每一天。
1: 我发现您工作的时候特别不犀利，很多事情都冲在前头。就作为您女同志，为什么要这么拼呢？
0: 首先我是队长，更是一名共产党员，所有事情我必须冲在前边。因为大家看你，不光看你说什么，更看你的身份，不只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这些年呢，组织给了我很多肯定，也给了我很多荣誉，但是呢，我也清醒地明白，这个荣誉呢不只属于我一个人，更属于我们这个集体，更属于我们在一线战斗的每一位执法人员。守护密云水库从来不是我们一小部分的事儿，所以也希望呢，大家来密云看海的同时，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我们的密云水库，爱护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古建里奏响草原之音，青年音乐人玩转新式民乐。今天的中国梦365个故事，带您去认识一位年轻的音乐人高天乐。他从内蒙古来到北京，在这里结识各族音乐人，交流不同民族的音乐灵感，将传统乐器融合现代曲风，让草原音乐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3: 在这种古建筑中演出，它跟我们所谓的那种千篇一律的 live house 或者说音乐节的体会完全不一样，那个声音很深邃。这把琴大有来头，它叫做图瓦三峡，皮子做的琴体。对，很原始。我是一个内蒙的孩子嘛，每个内蒙的孩子都听过图瓦的音乐。我们班当时就有6-7个民族。

一起生活了四五年，一起玩音乐。只要有一个人随手拿起乐器，我们说等一下，我拿下琴，咱俩试一试这段能不能玩一下。

0: 这是一个文化和音乐的双重冲击。我当时来北京之前，我希望成为一名低音马头琴的演奏家。在北京生活发展了很久，而且我的角色也变成了一个创作者。我希望打造一个平台，创造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1: 给我的中管们做了一些现代化的处理，蕴含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的文化在里面。
0: 我做的这种音乐叫做现代化民族音乐，我觉得这个创新和探索是一定要去做的。那场演出叫从草原到都市嘛。我在第一声我自己琴的音乐响起来之后，我能够听到我们的音箱向后反射的声音，然后经过那个宝殿的厅堂再返回来那个回响，感觉有点像回到了草原。
1: 感谢大家，本次演出我们的作品结束。
0: 电子音乐它没有色彩，就像一杯清水，咱们向里面添加哪个民族的佐料，它就会变成什么样的味道，什么样的颜色。不同民族的音乐就好像是在一个万花丛中走，就是你每踏一步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然后每一种美都是能够打动人。我留在北京的愿景就是希望各个民族的朋友们能够融合他们的音乐和文化，然后利用在北京的这个强大的平台，把它制作出国际化的水准。
2: 怀柔区雁栖青创无忧十条等全方位全链条的政策加持，让越来越多年轻创业团队落地怀柔，逐梦科创。
3: 发现你这个口型对了还不是太行，
4: 你哪里有问题？
3: 他的口型还有点夸张恐怖的，
4: 你说张有点大是吧？
3: 对，我希望你下去就是再看一下
5: 这边还需要调。
3: 对，
6: 在怀柔科学城的科创楼宇内，朝气蓬勃的创业氛围扑面而来。全员零零后的研发人员正在专注打磨人形机器人的互动表情细节。这支深耕人机交互领域的研发团队成员个个青春朝气，穿搭简约随性，宛如在校大学生，可在科研研发技术攻坚的岗位上却专业干练，沉稳高效。
7: 我叫张俊峰，今年23岁，我主要负责的是硬件工程师的部分，包括电路的绘制跟一些电路的一些连接的。
8: 我叫马富坤，学的是软件工程，今年22岁，在这个项目中主要负责的是软件的实现，让机器人开口说话。
9: 我叫李帅，我主要负责对齐他们所有板块，然后让机器人能够更加顺畅的运行。
6: 各司其职，各尽其长，又紧密协作，高效联动，是这支年轻团队的鲜明特色。
9: 一个东西你不可能只靠一个人的意见就能做出来，是需要大家相互讨论的，有一点摩擦是很正常的。私底下我们还是会以很好的朋友的一个形式来交流。
6: 在一次次思维碰撞，一轮轮版本更新中，自研人形机器人的交互性能愈发成熟完善。
10: 我们嘴巴不仅有开合，我们嘴角有上下移动，然后有往前往后的一个移动，这是我们通过模拟这个人说话的一个拼音或者是一个音标的方式，能把这个情感陪伴机器人发展到这一步，确实是不容易的，大家都很辛苦，然后也很努力。
6: 淑旅汇业科技同样跑出了青年创业的加速度。这家2025年11月成立的 AI 新锐企业，得益于雁栖青创无忧十条的全方位扶持，企业入驻首日便斩获2000万元大额订单，开局即冲刺，起步即腾飞。
11: 一个优秀的主播，其实他再高精力的情况下，他去播可能也就播到3到4个小时，他就会很疲惫。很累了啊，那我们现在的数字人就能够代替真人，类似于7乘24小时的去完成这样的工作。像去年的全运会、冬奥会以及今年的世界杯，都会有我们数字人直播的产品支撑。
6: 年轻化团队、扁平化管理、高效化运转，是淑旅汇业科技快速崛起的核心密码。企业内部没有繁琐的层级流程，全员沟通顺畅，决策高效，

0: 团队成员年龄相近，理念相通，怀揣着相同的科创理想，在产品优化、技术攻坚、市场创新中并肩协作，全力以赴。
1: 进到六月，就是你现在，那你就确定一下，你到底是最高优先级是10秒之内回复，还是你保证观众的体验为主？
2: 当自己规划的功能没有问题，没有任何的缺陷，可以进行上线，可以用这个完整的用了，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0: 青年创业逐梦政策保驾护航，怀柔区于2025年10月精准出台雁栖青创无忧十条专项扶持政策，为35岁以下创业青年提供7天免费住宿、3个月免费周转住房、3年房租补贴。初创青创企业最高可申领1000平方米3年免租的研发办公场地，并提供专属创业贷款，为企业纾困解难。截至2026年4月，雁栖青创无忧十条已累计汇集2600余名青年人才，为辖区内9家优质青创团队落地超6000平方米免费孵化办公空间，金融机构累计发放青年创业贷款超850万元。北京台报道。
3: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冲雅。
4: 好的，第三道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由于冷涡的盘旋扰动，受其影响，东北、华北等地将出现强对流的天气过程。今天，东北地区的东部、江南的中南部、西南地区的东南部、华南的西部、台湾岛以及西藏东南部等地是有中到大雨。其中，黑龙江东部、吉林的东部、西藏的东南部、湖南南部、广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是有暴雨，请注意防范降水及强对流天气对于出行的不利影响。气温方面，随着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影响范围增大，北方的高温将持续的减少，华北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但在华南多地高温仍将持续，再加上湿度较大，体感十分闷热，大家还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3: 好的，感谢冲亚的天气提示。昨天傍晚时分，北京天空出现了晚霞景观，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0: 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
1: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1940年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对侵华日军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进攻，史称百团大战。在人民群众的紧密配合下，敌后军民同仇敌忾，粉碎了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极大地振奋了全国军民抗战到底的信心。百团大战的伟大胜利，充分展现了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充分展现了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磅礴力量。更多抗战记忆，敬请关注。

0: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契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4: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5: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4: 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胡闹啥呢？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4: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4: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9: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7: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你的大后方。
9: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6: 今天靠你们俩，
9: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0: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9: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12: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贝贝。
11: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老十七，你告诉朕一句实话：你跟熹贵妃有没有苟且之事？你为了她在边关吹了三年的风，是不是也为了她敢谋夺朕的皇位？嗯。
1: 所有的错都是臣弟，皇兄，我什么都没有，没有。
0: 朕是皇上，你自然什么都不该有，也不配有。

0: 娘娘，皇上身边的小下子过来了，
1: 让他进来吧。
0: 是。
2: 奴才给熹贵妃请安。
1: 起来吧。
2: 皇上在九州清宴等候娘娘，请娘娘即刻前往。
1: 知道了。
2: 皇上，熹贵妃到了。
0: 皇上万福金安。
3: 你来了。
1: 你先下去吧。
4: 这。
0: 看皇上满头大汗。

0: 你入宫多年，朕是第一次打你。
1: 皇上要打，臣妾自然承受。只是臣妾做错了什么，还请皇上明白事下。
0: 明白事下。云里归来，你可高兴了？
1: 臣妾高兴，也是为了玉隐。他不比臣妾，日日有夫君陪伴，他只能守着孤德，日夜盼着果亲王回来一叙夫妻之情。所以臣妾已经派人去接玉隐母子过来了。
0: 到底是你盼着云里，还是玉隐？你自己心中有数。
1: 臣妾私心，并不想果亲王回来，因为果亲王回宫，皇上疑心妻儿，何宫不得安生。
0: 朕疑心，朕不能不避讳他。从小皇阿玛就最疼爱老十七，若非群臣反对，此刻坐在朝堂御座上的就不是朕了。更何况诗书也好，骑射也罢，都是皇阿玛细心教导，自然样样都胜过朕。如今朕又让他带兵，万一他要像敦亲王一样起了异心，朕不能不防他。
1: 皇上，果亲王不会。
0: 你又不是他，你怎么知道他的心思？难道他有什么心思都会告诉你？朕早就知道他对你别有心思。
1: 臣妾不敢，臣妾只是揣度着，果亲王素来对皇上恭敬。
0: 再恭敬的人，手里有了权力也会起异心，

0: 更何况皇阿玛本就属意他做太子，难保他不对皇位有觊觎之心。皇家有手足之情，更有君臣之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1: 皇上，果亲王是您亲弟弟啊。
0: 当日朕与皇额娘决定争皇位的时候，连老十四都算上，朕早就忘了朕还有什么弟弟。这些年朕厚待于他，已经是格外恩赏了。
1: 皇上三思，果亲王身负军功，并无过错。皇上若真要出他，恐怕反而损伤圣誉。

你做事从来不叫朕失望，所以这次朕还是叫你去做这件事。朕是一定要除掉老时期的，朕只是给你个机会，你用你的行动向朕表明，你对他并无私心。

一切真都安排好了，他此刻在桐花台等着朕与他宴饮，你代替朕去，朕等你的好消息。 用不着去更衣，朕的嬛嬛永远是那么美。朕若是老时期，也会心甘情愿地喝下你亲手调制的毒酒。小瞎子。 送熹贵妃去桐花台。这事成之后，鸿雁会是大清绝无异己的太子，因为他有一位深得朕信任又能干的额娘。

0: 贵妃娘娘一知道王爷回来，就立刻叫接了侧福晋和世子，好一家团聚呀、啊。
1: 张姐也算对我们很好。
0: 哎，那是，贵妃娘娘自然是希望王爷和侧福晋夫妻和睦啊。
1: 他能这样做，也算是成全我了。远彻，你都三年没见到你阿玛了，待会儿见了记得要叫阿玛。
2: 嗯。
0: 儿子见了阿玛，自然是高兴的。
1: 但愿他还记得我们母子。走了。

0: 给皇上请安。
1: 王爷，是熹贵妃到了。
0: 啊，皇兄约我在此。
1: 皇上宿醉未醒，请熹贵妃先来相陪。皇上沐浴更衣后即到。
0: 那有劳熹贵妃了。
2: 王爷不必客气。
1: 这是皇上御赐的好酒，

0: 难得与王爷一同饮酒。
1: 和从前一样，还是夏天，你还是喜欢穿绯色的衣服。
0: 同花台冷寂多年，只有夕颜依旧繁盛。
1: 熹贵妃还记得昔日所言吗？夕颜只是开一夜的花，就像有些不为世人所接受、不能见光的事情。可有些事情再不为世人所接受，再不能见光，照旧会在心里枝繁叶茂，永不凋零。
0: 会不会终有一年，有人觉得这些戏言爱言，将它尽数拔去，片叶不留呢？
1: 也许会，可即便拔去这些戏言，开在心里面的夕颜是永远也不会出去的。

0: 这些年你在边关辛苦了。
1: 熹贵妃可曾听过一句话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要心里想着所供的婵娟，可以照着身心俱安之人，再辛苦又何妨？入更署之前，我曾去过凌云峰，一山一水，一切如旧。
0: 只怕我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回去了。
1: 还想过回去吗？
0: 王爷，你信吗？我曾数度在梦中回去，仿佛还在从前，一切未曾改变，只是梦醒又徒增了伤感罢了。
1: 我此生最好的时光尽在凌云峰了。
0: 今晚是十七，月亮都不圆了。
1: 还记得合婚更帖吗？
0: 记得。
1: 有更帖，却不曾饮过交杯酒。
0: 那今晚就当我彻底任性一回吧。

0: 你看那窗上的图案，是否特别应景？这是合欢花的图案，这样的大红金色，是不是很像婚庆时节呢？额娘喜欢合欢花，皇阿玛在见着同花台时嘱咐：窗扇皆镂此花，合欢是温柔。 长久的意思。
1: 你从前的宁辉堂，不也是遍种合欢吗？
0: 合心即欢，只可惜皇阿玛在钟情于额。

0: 也不能为他一人相守，我也做不到。我对不起静仙，对不起玉隐，更对不起你。
1: 不要说这样的话，我懂得的。或许回到从前，我们都会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或许换一条路，我们都不会像今日这样困顿其中。
0: 我一生中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那一日去甘露寺宣读圣旨，迎你回宫。花儿，那是我毕生不可饶恕的错。
1: 云里，即便我心中的风一直吹向你，但我也必须逆风而行。世事错落皆是命中注定，我不会怨恨你。
0: 我毕生渴望得到的人，我得不到，却又辜负了两位无辜女子，的确不堪。
1: 是，这是在先帝与舒太妃昔年情深意重的地方，不要说这样的伤心话。
0: 可我怕再不说会来不及。
1: 胡说。
0: 不是吗？每次见你都是在和宫饮宴之时，连接近你都十分困难，哪里还能说这样的话。朝宴晚饮，人生数十年便这么过去了，我永远来不及对你说。
1: 都是做阿玛的人了，说话还是这样没有机会。
0: 我只是怕再错过罢了。对不住了，
1: 我不愿听这样的话。
0: 那么我说，终身所约，永结为好。

这是一杯交杯合酒，我一滴都不曾剩下。我想告诉你，我这一生就这一刻，便再没有遗憾了。

0: 静，阿静，
1: 侧福晋，
0: 王爷怎么还没回来？我想去看看。
1: 皇上和王爷在同花台饮酒，
0: 我要去看一下。
1: 侧福晋过去怕不方便。
0: 别拦我，
2: 花儿，让我再抱抱你。

0: 如果我不在了，你会善待玉野吗？当然，如果换作是你。 小的时候很调皮，却又很机灵，不像灵犀，自小安稳沉静，他们俩也都已经一点不像双生子的性子。我好想回到凌云峰去。
1: 云岭，云岭，你怎么了？明明那杯毒酒是我的，你换酒了是不是？你壶酒分有毒无毒，宫中的伎俩，我不是不知道。皇兄是什么样的人？他让你夜里独自前来，我就觉得异常。 我在你去关窗的时候，把酒杯换了。环儿，我不愿让你为难。你把酒渡出来，把酒渡出来，我去找太医。玉林，玉林，玉林。从我领病去救你的那一日起。
2: 皇兄杀心已起，我早就逃不掉了。环儿，这杯酒若真是你递给我的，也无妨。那是你选择了保护自己。环儿，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能保护你了。
0: 你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知道吗？
3: 不，明明该死的人是我。若是我死了，你总还是有条活路的呀。
2: 皇兄要我死，哪里还能活？
3: 我不要你死，我不要你死，云岭。

0: 眼的孩子长得像你，你有你的孩子，你要好好的活着。
1: 不，李云峰一别已是终身大错，我求你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我是你的妻子，你带我离国，我不想在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求你带我走，你带我走。
0: 有你这句话，

在我心里，你永远是我唯一的。

0: 皇上密诏，若是娘娘出来，便宣读圣旨；若是除了娘娘之外还有旁人出来，那么无论娘娘也好，谁也好，一律格杀勿论。
1: 本宫安然无恙，已经出来了。
0: 那
1: 果亲王暴毙。
0: 请公公宣读圣旨。
2: 熹贵妃听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中宫失德，朕遥感六宫无主，故令熹贵妃暂领六宫之事，为同父后，钦此。
3: 娘娘，这可是前所未有之大喜呀！皇上知道娘娘劳累了，特意让奴才先扶娘娘回宫歇歇。

0: 娘娘，娘娘，皇上，果亲王暴毙，事情已经了了，皇上安心。奴才也按照皇上的吩咐，准备将王爷密送到关外去，让外头都以为果亲王又回关外去了。对了，天气热。 不宜耽搁太久。朕想起年幼时，额娘不得宠，皇阿玛也不喜欢朕。兄弟之中，唯有老十三和老十七和朕亲近些。
1: 正是如此，果亲王才罪不可恕。
0: 皇上忘了，奴才悄悄从果亲王府找到的那些信，全是果亲王夫妇的密语。他是罪该万死，可是朕不能不顾及兄弟之情。朕本想厚葬云里，把他的丧事在那边办得风风光光，但是为了保边界安定。
1: 还是不要张扬的好。皇上所言极是。熹贵妃，不知是不是伤心惊惧过度，才会从那么高的台阶上摔下来。太医说膝盖受损严重，恐怕还要好些时日才能行走。伤心惊惧，真是难为他了。
2: 娘娘病了多日，皇上一次都没来过。有什么要紧，她要做到的都已经做到了。该给我的名位也都已经给了。魏太医说，娘娘的右膝伤得太重了，只怕日后不能再跳舞了。娘说。
3: 惊鸿舞是要跳给心爱的男子看的，我的确是不必再舞了。娘娘吃药吧，自然要吃药。 答应过他，我会好。

0: 连他现在为我而死，我都不能为他痛哭一场。
1: 娘娘。

0: 不能哭啊。
1: 侧福晋，皇上允许宋灵已是格外开恩了，皇上圣旨是不许见哭声的。
2: 皇上行不义不替之事，自然不许任意了，连哭都不能出声。
1: 可千万说不得这种话，侧福晋，这是大不敬。
2: 大不敬，我这样的人还怕什么？
3: 时辰到，起。

放下我。

0: 毗迦兰帝，阿弥勒多毗迦兰多，南无阿弥多婆夜，多陀迦多夜，多提耶陀，阿弥勒多娑。
1: 娘娘，苏培盛求见。
2: 娘娘，
0: 怎么了？
2: 娘娘，你要节哀呀。玉父亲他随王爷去了。
1: 娘娘，
2: 您保重。皇上感念玉福晋贞烈，下旨以福晋之礼与王爷一同送出关外同葬。
0: 元彻呢？
2: 皇上说世子年幼，就交由慎郡王夫妇抚养。王爷暴毙，皇上伤心过度，又要堵住悠悠之口，不许丧信外传，数日间消瘦不少。
0: 劝他节哀。
2: 是。
0: 有件事，你要替本宫查明白。
2: 娘娘吩咐。
0: 皇上为什么突然非置果亲王于死地不可？
2: 仿佛是为了些信。
0: 信？什么信？

0: 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熹贵妃安，每一封家书后面都有这么一句话：尽喜。 每一封都有，王爷这是牵挂娘娘，才这杀身之祸的呀。云里和玉隐的家属，只有他们才能看到。为什么皇上会有？下意。 夏邑带着的人名为张干处，实为泄嫡子呀，专为皇上刺探前朝之事，排除异己。原来如此，锦汐，我才27岁，就有白发了。
1: 钮祜禄氏熹贵妃今年37岁，奴婢帮您把白头发藏起来吧，免得皇上一会儿看见了要不高兴。
0: 他不高兴，是因为我会老去，而不是因为知道我的白发，不是为他而生。
2: 奴婢帮您换药吧。皇上驾到！皇上万福金安。坐着吧。
0: 才刚好些。听说你下午去看朕。是，臣妾去的不凑巧，皇上去了敬贵妃那儿。
2: 是朕不好，出去也没说一声。伤好些了吗？好些了。好好的。
0: 走路也不看着，是小下子不小心伺候，都是臣妾自己不好，不是心痛过度所致吗？臣妾实在畏惧，臣妾从没有伤过人。你就这般介意云里之死吗？
1: 听说皇上这几日疲累，也没睡好。不瞒你说，朕每夜梦见从前与云里的事，朕和他是兄弟，有手足之情。可你又是为何呢？臣妾跟随皇上多年，皇上还要疑心臣妾。
2: 不是朕疑心你，不过嬛嬛，朕觉得你不像从前了。
1: 那皇上待臣妾之心，还如从前吗？
2: 但愿朕与你都是。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吃碗串就是你的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全全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7: 1120套餐，
8: 20份
9: 霸王叉100份。
10: 什么？
11: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2: 你说，
11: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西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艳，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朋友，秘鲁也有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3: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微臣给皇上请安。怎么这么晚了，还到嫔妃宫中请脉吗？
1: 回皇上的话，熹贵妃夜不安枕，微臣是送安神药来的。
0: 熹贵妃是心病，
1: 受惊畏惧，当然是心病。
0: 就光是畏惧，没有伤心？
1: 自然有，玉福锦心丧。
2: 那你就替朕好好照顾熹贵妃吧。微臣遵旨。这么晚赶来，有什么事儿？
1: 回禀娘娘，午后宁嫔娘娘向微臣要了一些药。
2: 什么药？
1: 一些房中的迷情之药。
2: 她正得圣宠，为何要这些东西？
1: 宁嫔指明要离妃留下的那些迷情药。
2: 这些倒不要紧，最要紧的是，他向微臣要了一些朱砂。朱砂有何用处？
1: 娘娘有所不知，皇上自继位以来，一直陆陆续续的服食丹药，以求延年益寿。自娘娘回宫的前一年，皇上大病之后，服食丹药就越来越多。丹药当中包含了硫磺和水银，虽然毒性并不大。
2: 但是若以朱砂催化，表面上看起来日益强壮，内底子却越来越虚透，加之迷情香的催化，里外更是一气掏空，所以微臣并不敢将朱砂给宁嫔。宁嫔要朱砂，或许有另外的用途，你若不放心不给她就是。她若是想要。 自会想办法再找。
1: 这微臣知道了。

0: 哟，皇上醒了，看来张仙人敬奉的丹药确实有些用处。张仙人进的丹药确实有用，要不然两广总督也不会极力向朕举荐。你点的什么香？闻起来心里暖暖的。
1: 不就是皇上常用的龙涎香吗？臣妾只是加了一点喜欢的香料进去，果然成了一种奇香。

0: 哪儿有你香啊？
1: 皇上，一上午看折子，好不容易才睡一会儿，怎么现在又要起来了？
0: 国事繁忙，折子永远都看不完。朕有时偷懒，想人生苦短，何必如此清真？
1: 臣妾也这么觉得，人生苦短，须得尽欢才好。

0: 额娘来了，儿子给额娘请安。
1: 快起来，
0: 额娘腿伤初愈，快坐下吧。
1: 腿伤之后一直没来看你的功课，好在你是勤快的孩子，不用额娘操心。你读你的书，我和鸿雁听着，好叫鸿雁将来和你一样用功。
0: 儿子哪有鸿雁那样聪慧，
1: 你们俩都是我的儿子，自然都不会差的。
0: 儿子没有鸿雁福气好，

0: 额娘刚见你的时候，你还小，一直在圆明园中不得人照顾。额娘一直很愧疚，没有把你早些接到宫中来。
1: 儿子能见到额娘，才能享受到母子之缘。如今额娘虽不如从前在皇阿玛心中的分量，但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子也不会弃额娘于不顾。
0: 红颜和灵犀还年幼，额娘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2: 是，儿子明白。启禀皇上，皇上春秋虽盛，但国本不可不早立。皇上诸子之中，四阿哥最为年长，臣请立四阿哥为太子，为皇上分忧国事。
3: 本朝立太子，从未按长幼之分。
2: 只看皇子是否贤能。启禀皇上，四阿哥自小在宫外长大，读书尚浅，臣以为诸皇子之中只有六阿哥聪明过人。
4: 启禀皇上，六阿哥年幼，怎能担此重任？不如四阿哥更好。
2: 皇上，熹贵妃出身不高，不可母仪天下。六阿哥虽然聪明，但主少母壮。
4: 熹贵妃一旦成为太后，必然把持朝政，聘姬司臣，且熹贵妃宫外修行，惹人非议，不以为太子之母。
2: 以你之见，你对六阿哥为太子无异议，只是担心熹贵妃。臣以为主少而母壮，比如吕后五世一流，祸乱朝政，且熹贵妃本非善类，否则。 何以会离宫修行？朕早就说过，熹贵妃是离宫祈福，为国助祷，却你们以为六阿哥是熹贵妃所生，定会为熹贵妃所用。可是朕有三子，有两个是熹贵妃所生，你们也知道，五阿哥淘气。
4: 朕从未动国本之念。六阿哥年幼依赖生母，四阿哥已成人，自幼不与生母同处，自然不像六阿哥那般依赖。若皇上想立六阿哥为太子，请效法汉武帝，未雨绸缪。
2: 什么未雨绸缪？
4: 留子去母，永无后患。
2: 你是让朕赐死熹贵妃？
0: 臣不敢，臣只求皇上以江山社稷为重。听苏培盛说，皇上这两日用膳入香，
5: 可以听你弹琴当饱餐，行不行啊？臣妾
0: 自问没有这样的好本事，皇上万万不可过分抬举臣妾。
5: 若哪一天皇上听信了聘姬司臣之言，会一条白绫赐死臣妾的。
3: 白绫嫁贵，朕想想便算了。
0: 皇上还能说笑，便知心情不错。
3: 朕要烦心的是太子之争，四阿哥年长。
0: 六阿哥是朕心头最爱，朕也为难。说到底，朕总是想起四阿哥的出身来。臣妾希望国本归正，请皇上听臣妾一言。说吧。皇上。
3: 说鸿雁年幼，不宜继立为大统之人，必定心存诅咒。皇上身体康健，何愁等不到鸿雁而立之年？这样说的人，朕也不喜欢。那么，你还是觉得咱们的孩子最好，是不是？鸿雁资质平庸，不宜被立为太子，
0: 所以为长远计，四阿哥是最合适的人选。
3: 四阿哥并非你亲生。
0: 皇上烦心的是太子人。

0: 选，而非是否臣妾亲生。
1: 那若是朕为四阿哥寻一个出身更高贵的养母呢？
0: 只要名正言顺，江山后继有人，臣妾绝无异议。
1: 经此一事，朕已属依你为皇后。
0: 臣妾已蒙圣恩殊荣，不敢与纯元皇后比肩，且为臣妾一事已经物意如废，臣妾不愿居于炭火之上，让皇上为君臣夫妻情分为难。谢皇上。
1: 若如此，朕也不勉强你。
2: 熹贵妃吉祥，
0: 起来吧。
2: 嫔妾方才经过宁辉堂，见太监们正奉旨将宁辉堂的合欢尽数砍去，说是皇上觉得深秋合欢落尽，惹人烦厌。
0: 皇上连这合欢花都不肯留。
2: 那些合欢花是王爷十五岁时先帝所赐，意在王爷年年如意，岁岁合欢。不过皇上的旨意很对，人都不在了，何来岁岁合欢啊？砍了也好。嫔妾知道娘娘不好说出口，也不能说，便替娘娘说了。
0: 说什么？
2: 那些合欢花是册封熹贵妃之时他送你的贺礼，因怕你夜夜为此心痛，所以嫔妾便说是自己夜不安寐，须留合欢烹煮疗养。还好皇上同意了，要人把那些合欢移栽在嫔妾宫中。
0: 多谢你。
2: 那就别轻易放过他。
0: 不急。
3: 额娘，儿子给额娘请安。
0: 都已经是成家的人了，一高兴起来还没个分寸。
3: 今儿个早朝，花马说封儿子为宝亲王，
0: 这是应该的。你是长子，也该是皇子中第一位亲王啊。
3: 可是六弟还没有被封亲王。
0: 六阿哥还小，而且额娘希望他的亲王之位会由你来封。
3: 额娘，
0: 额娘的意思你若明白，就知道该如何做了。喜怒不形于色，心事勿让人知，更别叫人可以轻易揣测你的喜恶。
3: 是。
0: 下个月便是你皇阿玛的生辰万寿节，你皇阿玛老了会喜欢热闹的。
3: 是，儿子一定竭尽全力好好的去办。
0: 那就好好办。
3: 是。
4: 山人恭祝皇上万寿无疆。为贺皇上万寿节之喜，山人与师弟又研制出金丹两丸，特奉献给皇上。
1: 算你们有心，只不知这金丹服了是否真的能让朕万寿无疆啊。
4: 哈哈，皇上的气色看起来可比前些日子好多了。
2: 臣妾日日陪在皇上身边，也觉得皇上戎马精神更胜从前了。
1: 那就好。
4: 皇上服药过后不宜太劳累，万望切记。
1: 那朕就搬到圆明园去住，少点规矩和麻烦。

0: 人要诛杀的次数越来越多。皇上表面上看起来精神尚可，实际底子里已经是越来越虚透。
1: 太医院其他太医诊出什么没有？
0: 这是慢毒，诊不出来。
1: 那就好，宁嫔跟你要你就给，反正本宫从未听过这些话。
0: 这微臣明白。
1: 一会儿你们陪本宫去九州清宴看看皇上吧。
2: 给熹贵妃请安。
3: 您听久了也无趣，你们想个热闹。
4: 那不如咱们换一个玩怎么样？
5: 皇上，臣妾和妹妹猜谜吧。
4: 就是啊。皇上听
1: 谁在里头？
3: 好，朕听。
2: 是两位答应小主。
4: 白房子，红帐子，里面住着。
1: 那本宫明日再来看皇上吧。
4: 皇上猜猜。
1: 皇上不大爱惜自己的身子了。
0: 皇上自以为精神焕发。
1: 你是太医院之首，该好好拿出你的本事来，不要叫皇上在新宠旧欢之间觉得力不从心。
0: 娘娘放心，这些东西源自离妃，宁嫔用起来得心应手，皇上受用得很。
1: 提醒他小心就是。
0: 嗯，这。
4: 皇上，咱们再猜一个别的谜语怎么样？
5: 皇上您慢点。
4: 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谜语啊，姐姐？快想一想，有没有？皇上，皇上，你怎么了？皇上，皇上，
5: 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
4: 皇上，
5: 你怎么了？
4: 怎么样？皇上，
5: 叫太医，
4: 太医。

0: 又是夏天了，皇上的病断断续续，已养了半年了。虽说住在园子里清静吧，也总不见好。
1: 皇上最挂念正事，告诉苏培盛，把折子送去皇上跟前，
0: 他一定会看。皇上是最不喜大权旁落。 送去的折子他必看，只是现在身子大不如前了，哪里还能像从前似的每天看六七个时辰的折子呢？红雁和灵犀呢？哦，公主到敬贵妃处跟龙月玩去了。六阿哥跟着慎郡王福晋在御花园玩呢。皇上，虽说是夏日里了，风还是大。
2: 皇上，您扶着奴才的手慢慢走啊，可别让风啊扑着您了。
3: 怎么都到夏天了，身上老觉得寒晶晶的，好像是哪儿漏着风似的。
2: 哎呦，皇上您康健着呢，只是最近招性多了些，嘿，您可得当心呐。
3: 哎，朕就是喜欢看见那些花朵一样的面孔。瞅着您平那么年轻，觉着自个儿也年轻了。哎，
2: 那皇上您就看看呗，可别让龙体。
4: 阿哥，慢点儿。
2: 谁在那儿？
4: 别拽我！
5: 哎呦，你慢点！
2: 回皇上，那个，那是慎郡王福晋带着世子入宫了，正和六阿哥一块儿呢。
6: 世子
4: 是，你慢点。
2: 是老十七家的元彻。
4: 哎，
6: 正是。
4: 元彻来。
2: 皇上驾到！
5: 皇上万安。
4: 皇阿玛万安，
5: 都起来吧。你难得进宫一回，别太拘束。
4: 谢皇上。
5: 这个红雁呀，最需要玩伴，可惜这宫里头没有跟他同龄的阿哥。你得空，常带着元彻他们来玩。
4: 是，他们两兄弟玩的可好呢。
5: 过来。

0: 你也来。是像，就是这鸿雁呢，更壮点儿。让朕点点。
1: 哎呦，皇上！哎，
0: 保不动你了。
2: 六阿哥年岁大些，是壮很多，可是和小世子看起来真是像，就像亲兄弟似的。
0: 你说什么？
3: 乳母说鸿雁和元彻像亲兄弟呢。
0: 朕瞅瞅。还真像，尤其是眼睛和下巴，还真是像。
1: 皇上，你累了吧？哎呦，皇上！
4: 皇上！
1: 皇上！
5: 听说皇上晕厥时你也在。
3: 皇上古怪，正好好说着话呢就晕过去了。
5: 说什么了？
3: 左不过是说六阿哥和元彻的长相，议论说六阿哥的眼睛和下巴像元彻。
5: 皇上深宫违和，你以后少带元彻入宫，以免再生事端。
3: 我知道了。
5: 这一年多来皇上身子一直不好，慎郡王是近亲，宫里宫外，劳他多留意着点儿。
3: 我明白。

0: 去，都去。
1: 好了，都出去吧，出去啊。皇上，您不能不看太医啊。
0: 嗯，把夏邑找来，朕有要事交代。
1: 这。

0: 六阿哥今日受了惊吓，好容易才哄睡着的。
1: 我怕是皇上也受了惊吓。
0: 怎么，
1: 你就没发现鸿雁和元彻越来越像吗？啊，
0: 堂兄弟嘛，自然是像的。
1: 金喜，我怕皇上已经起了疑心。
0: 娘娘的意思是，今日皇上突然发作，是因为六阿哥。
1: 我们不能不防着万一。
2: 娘娘，敬贵妃身边的如意来了，说后宫出了要事，要求见娘娘。
1: 让她进来吧。
2: 这。
3: 事关皇室血脉，你务必要慎重为朕办好这件事。
2: 皇上说曾经与六阿哥滴血验亲过。
3: 凡事无绝对，你再去细查，记得不要走漏了风声。
2: 奴才一定办妥。

0: 贵妃娘娘万安。
1: 皇上呢？
0: 皇上刚服了药，这会儿睡下了。
1: 本宫进去看看。
0: 是。开门。

0: 日子姐姐照顾皇上实在是辛苦了。
1: 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咱们都是为了皇上。对了，这两日时气不大好，贵妃的腿疾只怕是又要犯了，贵妃自己要珍重才是啊。
0: 从桐花台摔下来，腿疼成了老毛病，惯了也就不打紧了。
1: 哦，我吩咐小厨房炖了参汤给皇上提神。皇上的身子真是虚透了，还一味的服食丹药，丝毫都不加节制。
0: 皇上固执，敬贵妃与我常常劝皇上要擅自保养，皇上也不过一笑了之。姐姐连日辛苦了，好好歇歇吧。
1: 是。孙答应的事，敬贵妃都跟你说了吧？你打算如何处置啊？
0: 这样的事，终究还是要请示皇上的。
1: 那你要缓一些告诉皇上，别让皇上太动气。
0: 姐姐的心思，便是我此刻的心思。

0: 路上小心。娘娘，方才夏意来给皇上请安，连皇贵妃都被请了出来，奴才不放心皇上，私底下盯着，似乎是涉及娘娘与六阿哥。知道了，你把他们都带下去吧。今日本宫在这里，谁来都不许打扰。
1: 是。

0: 熹贵妃来了多久了？
1: 臣妾来时，皇上刚刚入睡。皇上睡累了，起来坐坐吧。
0: 你是贵妃，这些事打发奴才伺候就成了。
1: 臣妾所有，一切皆为皇上所赐，所以臣妾心里一刻也不曾忘怀，唯有尽心侍奉皇上，才能报得万一。
0: 熹贵妃，从前你从不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1: 从前皇上私下也不唤臣妾熹贵妃啊。

0: 朕本来想摸一摸你的头发，却只摸到你冰凉华丽的珠翠。朕想起从前与你同在圆明园消暑，傍晚闲来无事一同乘凉，你的头发却这样散开，你的头伏在朕的膝上，没有一点珠饰，当真是极美。
1: 晚身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0: 熹贵妃，你的容貌

0: 从前并无半分分别。
1: 多谢皇上夸赞。对了，皇后来请旨，说想要看望皇上。
0: 朕说过，与他此生不复相见。
1: 那臣妾派人去回话。皇上喝口参汤吧。
0: 你瘦了，别太辛苦。
1: 臣妾应对之间力不从心，一切大事还得要皇上来拿主意，所以皇上一定要保重龙体。
0: 哎，一定。不只是为你，也是为了咱们鸿雁。
1: 父子俩的心性是最相像的了。有件事臣妾十分为难，和皇贵妃、敬贵妃几番商议不下，还得要请皇上拿主意。
0: 说来听听。
1: 这件事本也不难办，只是关系到皇家体面，臣妾不得不请示皇上的旨意。
0: 说。
1: 孙答应和侍卫私通，已经被敬贵妃扣在自己宫里禁足了，眼下就等皇上的旨意，看如何处置。
0: 朕才一病，他就与人私通，是当朕死了吗？
1: 皇上息怒。
0: 什么时候的事？你一五一十地说来。
1: 前日夜间，敬贵妃与新嫔经过孙答应宫外，听闻宫内花丛中似有一声，本以为是哪个宫的宫女和太监不检点，却发现衣衫不整的是孙答应和那个狂徒，两人正颠鸾倒凤，不知天地为何物。秦贵妃当时就把人扣下了，臣妾匆忙赶去时，两人还在花丛中大汗淋漓，孙答应的赤色鸳鸯肚兜还挂在那个狂徒的腰带上，千真万确是抵赖不得的。只得先把孙答应禁足，把那个狂徒押进了报室。
0: 贱人！
1: 此事闹得沸沸扬扬，人尽皆知，臣妾等不敢擅作主张。
0: 人尽皆知，杀了他。五马分尸。
1: 皇上息怒，皇上要杀要剐都行，

也是这样一个阴霾天，战斗在张伟后面，额娘被隆科多牢牢地抱着，皇阿玛他是天子啊，朕也是天子，为什么你们要背叛朕？为什么都要背叛朕？

0: 皇上还没病天呢，你们就这么急着哭？
1: 皇上怎么突然病重的这么厉害呀？太监来报时，我们都吓坏了。皇上病逝反复也是有的，日子还长，要现在就撑不住，以后有咱们哭的时候。
0: 那，现在是留谁在这儿服侍，还是咱们轮流照顾着？谁在这儿都不好，咱们女人家一着急起来就只会哭。
2: 皇上听见了也难免会自心，倒不如各自待在自己宫里。皇上若醒了，想要见谁，自然会传召。这样也好。
1: 嗯，好。
2: 皇上病重，太医嘱咐要静静安养。 自今日起，无论哪个宫的嫔妃、宫人来请安，都得先来见过本宫，问过了太医才能觐见。各宫的妃嫔更要管好自己的皇子、公主，稚子年幼，若惊扰了皇上，这个罪责可不是由本宫来担当的。是。如今是以皇上的龙体为先。
1: 若谁妨碍到了皇上圣体康健，那就别怪本宫不顾昔日里的姐妹情分。你何须这样疾言厉色？
0: 皇上为了孙大应的事才会如此，祸起萧墙，咱们不得不防。
1: 皇上既然病重了，那就不得不通知内务府备下了。寿材月前就备下了。
0: 算是冲喜。如今这个情形，还得请几位亲王进宫陪守才是。
1: 好，我立刻吩咐人去办。嗯，
0: 咱们须得定了心，宫内宫外才不会乱。
1: 咱们各自安排，有事再必同书院相商。
0: 宁嫔怎么没来？宁嫔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她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
1: 由得她去。

0: 你们怎么把他们抱来了？
1: 我再不抱来，你的儿子在睡梦中被人掐死，你都不知道。
0: 锦溪，
2: 是，小允子
3: 在。
2: 把孩子送到晴天睡吧。
3: 哎哎。

0: 上身边的人，我猜定是皇上指使下邑要再次滴血验亲。但我不明白，皇上为什么要再次滴血验亲？红雁到底是谁的孩子？
1: 请恕甄嬛一拜，你对本宫有大恩，你救了玉。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亲人靠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5: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6: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5: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9: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0: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

0: 箴口，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3: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5: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4: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5: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4: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的，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6: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4: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5: 这可如何是好？
4: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7: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8: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9: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10: 1126套餐，
11: 20份
12: 霸王叉100分。
13: 什么？
1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5: 你说，
14: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16: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昉，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7: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我当年差点害得这两个孩子无法降生，可今日是你救了他们，他们是十七爷的孩子，是十七爷的。不行，皇上对红雁和灵溪这样做，定是起了疑心了，你要早做准备。
1: 皇上病重，夏衣是留不得了。
0: 光留不得夏衣有什么用啊？从现在开始，我做任何事都和你无关，你都不用管。好好看住你和十七爷的孩子。熹贵妃啊，你的福气在后头。

0: 小影子，奴才在。你过来。这，奴才即刻去办。
1: 堵住嘴！堵住嘴！你们，快！你们要干什么？
0: 快点！快点！
1: 谁敢杀我？我是替皇上办事的，
0: 就是因为你替皇上办了不该办的事，所以才有人要了解你。
1: 胡说！皇上要我查留我阿哥，
0: 就你嘴上没把门的，赶紧打发他，完了拖出脚门，说是死了个太监。快点！快点！快点！

0: 渴了，喝点水。
1: 好，皇上也该到了服用金丹的时候了。

0: 真记得你刚入宫的时候性子过冷淡，现在是越来越柔情似水了。
1: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过温柔刀，刀刀割人性命吗？

0: 皇上气色倒好多了。
1: 夏意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意，
0: 夏意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

0: 你杀了他。
1: 皇上一向教导臣妾，无用的人不必留着。
0: 你果然知道了。
1: 皇上圣明必有，臣妾只需依赖皇上，其余什么都不用知道。皇上服药吧。

0: 皇上怕烫，臣妾先喝一口尝尝。好苦，不过良药苦口，皇上放心饮下就是。
1: 有几苦就先搁着。
0: 好，
1: 是真的嫔妃们在哭吗？他们也知道朕不久于人世了吧？
0: 宫中人人都道皇上快驾崩了，提早哭一哭，不是哭皇上，是哭自己。
1: 朕一向喜欢你坦诚，朕想问你一件事。
0: 臣妾必定知无不言。
1: 红颜，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
0: 当然，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
1: 没错，这天下都是朕的，不过很快就是你的了。
0: 臣妾要这天下来做什么？臣妾要的始终都没有得到。
1: 朕这一生要求的或许曾经得到，然而正如流沙逝于掌心，终于也都没有了。嬛嬛，你已经很久没有叫过朕四郎了，你再叫一次好吗？
0: 皇上累了，先歇会儿吧，臣妾先告退了。
1: 你再叫一次朕四郎，就像你刚入宫的时候一样。
0: 刚入宫的甄嬛已经死了，皇上你忘了，是您亲手杀了她。臣妾是钮祜禄甄嬛。
1: 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朕与嬛嬛与纯元那时候回不去了，为了老十七，你恨毒了朕了吧？
0: 皇上圣明，不过皇上放心。

0: 臣妾再狠毒了你，你会好好抚育静和公主。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
1: 你这个毒妇，朕要杀了你！

0: 比起皇上残杀手足之毒，臣妾甘拜下风。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臣妾觉得还不及皇上十中之一呢。
1: 放肆！放肆！你果然对云里有私情，你竟敢谋逆！
0: 背叛朕！不妨告诉皇上，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每一次与你接触，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
2: 来人！来人！来人！来人！
3: 来人！门口侍卫都被臣妾遣走了，臣妾就在这儿，皇上吩咐便是。皇上刚服下神汤，动怒无异于龙体安泰，只会让皇上五内郁结，心火难消。皇上息怒了。

你说你是果郡王，也许从一开始便都是错的。

家不，皇上，家。

0: 启程。
1: 国不可一日无君，请熹贵妃上位。
2: 熹贵妃本是有皇子之人，这储位之事岂是他说了算？
1: 先帝在世，熹贵妃掌六宫大权，位同父后，自然可说。
3: 国家大事，深宫妇人怎么懂得？只是先帝在世，多番提起储位之事，临终也有吩咐，本宫一直不敢妄言。今日诸位亲王都在，本宫只得据实相告。
2: 你别当我不晓得，立皇口小儿为国君，怎能服众啊？
1: 世祖六岁登基，圣祖八岁登基，天威所在，怎不能服众？
2: 世祖有多尔衮，圣祖有鳌拜，你可别学错了路。
1: 你，
3: 本宫既然掌管六宫事宜，那诸位亲王不得不听完本宫说完这一句再分辨。先帝圣明，虽然喜爱六阿哥，却也知主少国疑，一切以国事为重。
0: 熹贵妃所言甚是。
4: 是。

0: 先帝有亲笔密旨，司阿哥弘历人品贵重，历练有成，宜承继大统。
1: 楚魏之事，怎凭你一面之词？
2: 先帝病重，司阿哥监国，恒亲王是否对先帝有不臣之心，才处处加以揣测？
0: 先帝高瞻远瞩，早将亲笔密旨皇旨故封住于锦匣内，搁置在乾清宫正大光明牌匾之后，诸位王爷及亲贵大臣可前往乾清宫检验。

手，再叩首。

0: 朕今日登基，当行仁孝之道，遵先帝世宗遗命，追尊嫡母纯元皇后为孝敬皇太后，尊生母熹贵妃为圣母皇太后，福晋富察氏为皇后，册福晋乌拉那拉氏为贤妃，册礼追封之事皆由礼部郑重相待。
1: 皇

0: 禀太后，今日景仁宫的人来回话，乌拉那拉氏听得里约炮声，问了是否是新帝登基，他还惦记这个呢。哀家有多久没见乌拉那拉氏了？4年了。今日普天同庆，哀家也该去问候故人。
1: 景仁宫空罗许久，乌拉那拉氏他或许还痴心妄想，想着哪位新帝登基能挪他出景仁宫，尊他为太后呢？他
0: 是痴心妄想，太后留他性命至今已是宽仁无比了。去吧。
2: 这。
1: 给皇太后请安。
0: 景仁宫一切如旧。 似乎还是昔年景象，
3: 时移世易，人事早已不同。皇后还似从前一样，盯着那些鸽子看吗？早些年是，先帝驾崩后，皇后日夜痛哭，眼睛不大好了，便不再成天望着这些乱飞的鸽子。依太后娘娘的吩咐。
0: 这些鸽子老了就再养，总是要活蹦乱跳、爱飞的那些。
1: 乌拉那拉氏怎么不来迎接太后？她是皇后，我是妃妾，自然该是我去拜见她。人在哪儿？

0: 皇后依旧耳聪目明。
1: 今日是登基大典，除了你，还有谁有闲情逸致来看本宫啊？你真是一点儿也没有改变，和本宫讨厌的样子都没有区别。
0: 劳您牵挂多年，怕您忘了哀家的样子，所以不敢变。
1: 甄嬛，这几年你也不好过吧？
0: 再不好过，如今也好过了。
2: 大胆，竟敢在太后面前失仪，还不跪下！
3: 新帝继位，她是新帝的额娘，是圣母皇太后。先帝未曾废后，本宫依旧是正宫，如今便该是母后皇太后。嫡庶有别，还是该他甄嬛先来拜见哀家。
2: 娘娘好糊涂啊，先帝生前太后已是贵妃，设六宫室，如今四阿哥登基，只尊咱们这独一无二的太后。
3: 你竟不让自己的儿子做皇帝，天下间竟然有你这样的额娘。
0: 当皇帝未必是天下第一得意事，先帝生前受了后宫多少算计，连他自己都算不清，哀家可怕极了，将来自己的儿子会娶上一位像您这样的皇后，算计的先帝几乎断子绝孙。
3: 不管谁是皇帝，哀家也是太后，即便被你甄嬛困在这景仁宫一生一世，哀家都是太后啊。
0: 你放心，新帝纯孝仁厚，不会不顾您的名分。昨日哀家与新帝已商定，依旧尊您为皇后，当然这得在您活着的时候。皇后息怒。
3: 你好歹毒的心肠啊，哀家是新帝的嫡母啊，是嫡母啊，你怎么可以不顾新帝的身份？你如何对得起先帝？你对得起先帝吗？
0: 先帝的确答应孝恭太后乌拉那拉氏不出废后，所以您还是皇后，一直到您死。先帝还说过，与你死生不复相见。若您成了太后，他日必定要与先帝同葬陵寝，岂非要先帝食言，魂魄不宁？所以哀家决定，要让先帝与纯元皇后同葬泰陵，你死后则葬入妃陵。
3: 是啊，死生不复相见，死生不复相见。
0: 先帝恨毒了你，你害死了他毕生最爱，害死了他那么多孩子。他肯保全你皇后的名位遗属勉强，怎愿再见你歹毒的面目？
3: 是先帝恨毒了我，还是你甄嬛恨毒了我？
0: 没有你，何来今日的甄嬛？哀家能有今日，全靠皇后您一手指点历练，自然感恩戴德，尽力保全您此身荣华。只是哀家已是太后，秉承先帝旨意，就要替先帝成全。他日史书工笔，前朝后宫都不会有你只字片语，您就好好颐养天年吧，皇后。

0: 两位姐姐，移居慈宁宫还习惯吗？
1: 嗨，也不居住在哪儿，只要姐妹们能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这就是好的。
0: 皇贵太妃怎么没来？
1: 哎呀，端姐姐又

0: 又病了。自从皇上龙驭变天之后，他日夜伤心，现在已经卧床不起了。
1: 若弄坏了身子可怎么好？
2: 温宜公主已经去陪着了，姐姐挂念女儿，必定会保重身子。
1: 怎么了？
3: 回太后娘娘的话，景仁宫娘娘默了。
0: 什么时候啊？
3: 是昨日半夜，心悸而死。宫女发现送进去的早膳未曾动，才发现出了事。来报的宫女说她身子都僵了，可是眼睛仍瞪得老大，死不瞑目呢。
2: 这大好的日子真是晦气。
1: 该怎么办便怎么办吧。
3: 这
0: 也没必要太在意某个人某件事儿，倒是咱们的皇上这后宫里就一个皇后两个妃子，也该招一些妃嫔进宫了吧。
1: 是啊，等过些日子也该打算起来了。
2: 嗯，太后、皇后和贤妃前来请安了。
1: 传。
4: 给皇额娘请安。
1: 正好你来，你表姑母过世，你也理应去景仁宫治理。
2: 臣妾只知寿康宫，不知景仁宫。且乌拉那拉氏虽为臣妾的表姑母，但更是大清的罪人，臣妾应当公私分明。
1: 今日是皇帝登基后你们头一次来寿康宫请安，哀家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皇帝年轻，宫里嫔妃只有你们两人，今后人多也好人少也好，哀家眼里见不得脏东西，你们自己好自为之，别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来。
4: 多谢太后教导。
1: 一转眼秋天了，春喜殿里挪回来的合欢还是郁郁葱葱的。
2: 本就长在这儿，
5: 从远方来，
2: 土难离呀。
5: 以我一端起，相去万余里。
1: 许多年前，
5: 古人心
1: 上云里或许也是如此。
5: 文采双
1: 鸳鸯，临风窗下，
5: 才为
1: 吟诵
5: 合欢被。
1: 原本应该平安闲逸的人生，
5: 长相思，缘已。
2: 看见六贝勒如此，
5: 已
2: 太后也可以欣慰了。
5: 谁能别离此？
1: 鸿雁。
5: 给皇额娘请安。
1: 来，起来。
5: 皇额娘为什么哭了？
1: 皇额娘也不知道。你的几位皇叔里，数你十七叔雪是最渊博，可惜他已经不在了。你应该多向你十七叔雪旨在博学多思才好。皇额娘要你住在此处，便是这个意思。
5: 儿子一定不辜负皇额娘期望。
1: 那就好。
6: 启禀太后，皇上在寿康宫等您。
1: 知道了。好好读书，皇额娘先回去了。
5: 恭送皇额娘。
1: 这个时候皇帝怎么急着过来了？
7: 近日慎郡王上书说西夏唯有一女，王嗣无忌，希望以果亲王之子入继。
1: 元彻养在慎郡王府多年，不如就祭祀慎郡王府也好。
7: 只是如此一来，果亲王一脉岂非无嗣？
1: 皇帝意下如何？
7: 到时候再挑好的继承果亲王后嗣就是。这几日儿子读书有些困惑之处，想请教皇额娘。
1: 你说。
7: 儿子读郑伯克段于鄢，见郑国之祸，皆因姜氏宠爱幼子， 科代长子

0: 而且，儿子心想，亲子尚且如此，若是养子，又该如何？
1: 皇帝身为人君，读这些书是好的。哀家这些日子正想着一事，今日正好告诉皇帝。
0: 皇额娘，请讲。
1: 鸿雁是哀家幼子，又曾被先帝异处。如今鸿雁已经长大，若是外头再起闲话动摇江山，岂非是哀家的罪过？所以哀家想请皇帝同意，让鸿雁入祀果亲王一脉。
0: 皇额娘思虑周详，儿子自然允许。等六弟长大成人，儿子会让他享亲王尊位，一生荣华。
1: 他是你亲弟弟，皇额娘已经年老，自然要你多照顾。
0: 皇额娘事事为儿子考虑，儿子感激不尽，唯有以天下养，才能报答皇额娘的养育扶持之恩。
1: 你我母子之间不必说这些，皇帝朝务忙，早些回养心殿吧。
0: 那儿子先行告退，改日再来请安。
2: 太后，这是要保全六辈了。
1: 父母之爱子，比未知计深远。皇帝并非我亲生，又多疑多思，只有让鸿雁出死旁之，永无继位之可能，才能保住鸿雁永生平安。
2: 对六贝勒而言，这也是个好去处。
1: 他在时，鸿雁不能叫一声阿玛，死后总得要有儿子陪在身边。今夕，我累了，扶我去睡会儿吧。

0: 被称为癌前病变的萎缩性胃炎，中医能否逆转？
1: 那胃这方面要健脾降逆。
0: 甲状腺结节、胆囊息肉，是否一定要挨上一刀？
2: 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3: 检查一次小一点，检查一次小一点。
0: 30余年临床耕耘，张学亮用针药结合标本同治的理念，为无数患者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北京卫视《大国医者》张学亮马上播出，敬请关注。有这样一对夫妻，丈夫执方遣药，妻子挥针施术。世人皆知金庸笔下有神雕侠侣，而他们便是被无数患者与同行赞羡的中医界的神雕侠侣。他叫张学亮，他是尹玉芳。不同于武侠世界的快意恩仇，两位主任的江湖侠气藏在每一次对患者有效的诊疗中。
1: 我来开方，我来用药，他来插针，这样的话效果能快一些，针药结合。
4: 看我爱人好，我赶紧给他发微信。
5: 我们组组团来的。
6: 我觉得张主任的理念呐什么的特别，我就特信任张主任。
7: 哎呦，这个尹大夫扎的针可好了，这活的。
8: 我这媳妇是一点一
9: 的肺结节没了。
0: 张学亮夫妇独特的治疗思路，尤其对萎缩性胃炎、结节和息肉，对这些癌前病变的解决可谓立竿见影。
8: 断层来改变，媳妇是一点一，吃33天药的时候0.6、0.8，特别高兴。
9: 右侧的那个小的那个降了0.1，大的虽然是没降，但是级别下来了。谢谢你啊，张主任。
0: 而之所以有这么好的疗效，和张学亮夫妻早年的师承经历不无关系。尤其是张学亮主任，他是当代中医界及《伤寒论》泰斗，北京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刘度周的亲传弟子，北京四大名医孔伯华之孙孔令许教授是他的学术师父。厚重的师承使他深谙古法经方，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为固守传统。当他和妻子相识相知后，在治疗理念上更是打破汤药治内、针灸治外的传统壁垒，创新提出针药同调、身心共治的核心理念，真正践行着中医整体观念的精髓。每周，张学亮主任夫妇都会来到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出诊，那里有许多慕名来找这对眷侣夫妻医治的患者们。
2: 言病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凡是说这个病不能治的，是未得其术，但是不见得别人没办法。我曾经治疗过一个胆囊息肉1.2厘米。3个月用药的结果很神奇，是完全消失。我提倡叫标本同治，也叫标本辨证，就是一个病人经过认真分析以后，要找出来他的根儿在哪里，根儿就叫本。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的治疗理念让每一个慕名而来的患者都受益匪浅，陈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对陈女士来说，胃病颠覆了她一切的日常。他的胃频频发出警报，疼痛、反酸、胀气，当吃饭都变得异常难受时，陈女士的生活被拖入到痛苦的深渊。
3: 凉的不能吃，生的不能吃，你很热了也不行。头一开始嘛，就是疼的呀，确实受不了，咽水都疼。
0: 陈女士的病情始于2022年底，一声不经意的咳嗽和隐隐的胃痛。起初家人都以为只是普通的胃炎，然而病情的发展速度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
10: 刚开始也没太注意，就是感觉是平常，属于是那种就是胃炎啊。到后来是慢慢的吃的东西，像那种什么青菜啊不能吃，馒头的话就属于是必须得泡水，然后面条的话必须煮的就是特别的烂，必须那样的话才能吃。
0: 陈女士到当地的医院看了后，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它属于胃的癌前病变。随着胃黏膜屏障功能的逐渐减退，胃内环境发生改变并恶化，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发展为胃癌的风险。研究表明，萎缩性胃

0: 年的患者胃癌发生率显著高于普通人群。
1: 慢性胃炎现在就分两大类吧，萎缩性、非萎缩性。不管哪个性，首先你看你的饮食习惯好不好。现在慢性胃炎和胃食管反流啊越来越多，我觉得和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据陈女士自己介绍，她就好吃咸的腌菜这类的食物。
2: 我好吃咸的那个酱，不然就买那里成品的。
0: 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后，陈女士在医院开了些胃药回家了。吃点胃药，饮食多注意，陈女士以为病情会慢慢变好，结果没想到她的胃病症状越来越严重了。更让女儿心惊的是，母亲在短时间内体重急剧下降。
3: 她原来的时候有130多斤，两三个月那个时候胃不好的时候开始慢慢瘦到100几斤，102斤。
0: 从130多斤暴瘦至102斤，陈女士整个人脱了相，而她痰中反复出现的粉红色血丝，让全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
3: 早上忽然有一天，她就说：“哎呀，她说你看我这个吐的这个什么里面，怎么是这个颜色，是有点粉红色的呢？”我就在网上给她查嘛，我就看到就有点吓人了都。那时候开始，正好稍微我家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那时候有3个多月嘛，我就带我孩子跟那个我妈一起去济南看的。
0: 抱着才3个月大的孩子，带着陈女士、女儿从县城到市里，再到济南、南京，西医看了，偏方试了，钱花了不少，药攒了一大箱，可每次都是抱着希望去，带着失望回。
3: 确实那时候挺难的。而且我妈那个时候，她一生病的时候，她心里也挺脆弱的。我现在我都不敢提以前，
4: 受不了了。俺我啥跑的地方也不少，俺哪都去了。
0: 就在全家近乎绝望之际，一位亲戚的建议带来了转机，去北京，找北京四惠西区医院坐诊的张学亮主任试试中医。2023年底，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女儿带着幼子和母亲踏上了赴京求医之路。在张学亮的诊室里，他看到的是一位面色灰黄消瘦的患者。
1: 我印象特别深刻，他一口不吃，胃难受也疼，恶心，这个平时打嗝反酸，胃疼胃胀都有，而且在老家中药西药吃了，症状不仅不缓解，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他就很焦虑啊。
3: 也不疼也不胀。
0: 面对许多疑难病症，张学亮的理念是标本同治，像萎缩性胃炎这类癌前病变，更要从根上调理。
1: 胃不好的时候，一定要从这个根上来调理，因为肝胆中医讲属于木，脾胃属于土，木会克土，就是肝胆不好会对胃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肝入手。叫疏肝、清肝、柔肝。那胃这方面要健脾和胃、降逆，要用降逆之法。另外啊，这个用中药、中医的方法也有一些保护胃黏膜的方法，包括这个减轻胃酸的方法、保护胃黏膜的方法，那叫治标的方法，但是都管用。揉在一起，这样效果才能很快得到改善。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博闻强记，汲取各家所长，兼收并蓄。年轻时《黄帝内经》《伤寒论》《方剂学》上的方子，他看了都过目不忘，同时还应用在实践中。针对陈女士的病情，张学亮的治疗理念是不能固守一隅，同时还要针药结合。针及针灸，针灸能快速疏通经络，缓解局部痉挛疼痛；药为中药，

0: 它能从内调理体质根基，两者结合往往能达到更大的效果。
1: 有时候单纯的针灸不行，有时候用火针，用火针对于改善的是畏寒畏凉怕冷，

0: 不能刻意的喝香槟酒，你越喝这个胃病越难治愈越难好。你真想喝稀的就喝点面汤，喝点面汤，大米粥小米粥都不要喝。
1: 在张学亮主任夫妇真药结合标本同治的治疗理念下，陈女士的病情有了明显的变化。服药十多天结合针灸治疗后，陈女士感觉到胃部的疼痛减轻了。张学亮又知道她饮食上从喝藕粉开始，到尝试煮烂的青菜，再到能吃一点水果，让身体重新建立与食物的友好关系。
2: 到后来就是吃了中药吃了有十几天的时候，他最起码他吃的东西吃到胃里面，他不难受了，他就能吃东西，他就愿意吃东西了。青菜如果煮着狠一点，你看你能不能吃啊，他感觉啊吃着还行，没有那么难受了，那行，那下次我就给你吃，就给你炒个青菜。
1: 饮食一点点的恢复了，陈女士心态也慢慢发生了改变。曾经因为不能吃饭而拒绝出门，害怕见人，整日愁容满面的她脸上渐渐有了笑容，
2: 特别的高兴，就感觉怎么说啊，感觉是把我所能做到的东西，我所能办到的事情，我都感觉能做到了。这个病情啊，我努力了，那现在他有好转了，我心里更高兴。
3: 现在啥都吃，凉苹果拿梨能打就拿去吃了，就是不敢喝凉水，吃辣椒不敢吃，别的啥都吃。
1: 坚持治疗两年后，2025年的胃镜复查报告带来了令人欣慰的消息。陈女士的胃黏膜充血水肿全部消失，胃息肉也神奇的不见了，病情已趋于稳定，体重也慢慢回升到了120多斤。
0: 他说胃镜胃底胃体黏膜充血水肿现在都没了，这个没了，还有散在大小0.2的息肉样隆起，就是胃息肉也都没了，包的也没了。尽管还是慢性萎缩性胃炎，但没症状，挺稳定就挺好。
2: 对，
0: 你就一年到一年半到两年之间做一次胃镜。
2: 就是定期复查一下。
0: 哎，定期复查，没症状了也不用吃药了。
2: 行。
0: 我看
2: 时候都急死了都该。
4: 真是感谢你。
1: 从吃什么都疼，到现在啥都能吃，从绝望到充满信心。从家庭的沉重负担到能帮忙照看外孙，陈女士的转变是中医在应对慢性病、癌前病变领域展现出的独特力量。
5: 我一般提倡叫三级跳。什么叫三级跳？第一跳我叫它跳出中药，真药结合；第二跳跳出中医，有些时候还要配合西医，有的病西医有办法的，我们要配合西医；第三跳叫跳出医学。他生活方式不良带来的问题，不吃早饭一定要教会他按时吃早饭，饮食要规律啊，浓缩为还是叫标本辨证。
1: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在张学亮门诊中就诊的患者，有些患者的疾病，其根源与具体的饮食习惯或生活方式相关，而另一些病症则与情绪压力和心理状态紧密交织。甲状腺，这个位于颈前的蝴蝶形腺体，其健康状态与情绪状况有着一点的联系。现代社会，甲状腺结节也成为体检报告单上的高频词。数据显示，我国甲状腺结节的检出率高达20%至76%。虽然许多甲状腺结节是良性的，但当尺寸较大，甚至从外观上一眼可见时，恐慌与是否手术的抉择也接踵而至。
0: 最近感觉怎么样？
3: 感觉挺好。
0: 挺好的。
3: 嗯。
0: 情绪怎么样？
3: 情绪也挺好。
0: 别着急。
3: 嗯。
0: 少发火。
3: 嗯。
0: 什么事想着办办法。
3: 嗯。
0: 甲状腺怕着急怕生气，它最大的时候它的3.5厘米啊，这也好久没查了，再复查一个，再做个 B 超看看。
1: 张女士70多岁，来自山东。2019年春节前，张女士在感冒后偶然摸到自己颈前有一个明显的肿块。
3: 春节前吧，

0: 好像当时也有一点感冒受凉，就是照镜子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结节这里了它疼，我一照镜子的时候我就看见这个，我就摸出来这个这地方有个疙瘩，就些恐惧，立马就上医院了。
1: 就医检查后结果让他心头一紧，甲状腺结节最大直径达3.5厘米。
0: 他就给做个 B 超，有个甲状腺结节特别大，3.5，你得手术。我说过了春节再来做吧。他说你这个就得做，还得做穿刺化验，看看是什么恶性的良性的，说的挺吓人的。
1: 面对手术建议，张女士犹豫了。她性格外向，做事雷厉风行，年轻时是工厂里的骨干，回到家也是家务活干到深夜的勤快人。这个突如其来的结节打乱了她风风火火的生活节奏。经人介绍，她找到了在北京的张雪亮主任。在张雪亮看来，张女士这种体积较大有些压迫症状的结节是与情绪有着密切的联系。
2: 甲状腺结节和胆囊息肉胃病相比，情绪我会认为更加重要。爱发火的人，爱着急的人，工作压力大的，往往容易得甲状腺疾病，特别是甲状腺结节。所以说遇到甲状腺疾病的病人，我一般多问一句话，脾气性格怎么样。脾气不好的一定让他尽可能的改变情绪。中医用什么办法啊？中药针灸，有的啊，一段时间以后的脾气性格能改善一些。
3: 是3.9到0.8。
1: 针对张女士的情况，张雪亮用软坚散结化解痰瘀的方法，同时还强调疏肝理气，结合针灸，做到针药结合，治标与治本同步。
2: 中医古代把这种病叫阴病，就是脖子这儿长小小瘤子，用些软坚散结的方法，化痰的方法，再配合针灸，再配合情绪调理。
1: 抱着试试看和坚持的信念，张女士开始了治疗。她将中药视为每日必做的功课，一天两袋，一天不落，同时配合针灸治疗。就这样，张女士坚持了8个月。更重要的是，她开始有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和持续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0: 张大夫也交代，就是一个是心态也要好，另外呢就是要放下脚步，不要这么着急干活。另外呢，我就是要坚持运动，对疾病抗争的同时你也要坚持运动。
1: 无论是火针还是汤药都非一日之功，张雪亮给张女士的治疗方案就是两个字，坚持。同时他还给了她3个字的心法，慢半拍。
2: 心病还需心药医，还得帮他叫三级跳吗？跳出医学啊，还得让他用非医学的办法改善脾气。你比如说唱歌跳舞，打太极拳，练八段锦，练书法，让人脾气变得好一些。
0: 放下脚步，干什么都不要急。另外就是放平心态，很大的变化就是高兴呗，心情好，心情好了再说，我觉得浑身都是劲儿。
1: 坚持治疗8个月期间，张女士也去医院复查 B 超，结果显示结节慢慢从3.5厘米缩小到了1.9厘米，外观也已经触摸不到。
0: 在整个的喝药的过程中，我没感觉到很痛苦，就是一个信念，就是坚持看看有没有奇迹。我就做了4次 B 超检查，一开始是3.5嘛，第一次，第二次查的时候2.6，第三次2.9，第四次查的是1.9。我一摸这个疙瘩就没有了，我就很高兴啊。
1: 在服药和针灸的作用下，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在一点点变小，这让她非常惊喜。多年过去了，在家人的建议下，张女士再次来到张雪亮门诊来复查。彩超复查结果给了张女士一个大大的惊喜。
4: 左叶最大的0.8×0.5，边界清，形态规则，没事了，可以不管它了。最大的3.5，现在变成0.8了，还剩个零头。不用管它了，就和没病一样。
0: 哦，哎，再喝吗？中药？
4: 不喝了。不喝了，
0: 好嘞，
4: 哎，该干什么干什么就行了。你就记住我说的，不着急，不发火，办事干事慢半拍就行了。
0: 好嘞，谢谢，
4: 好吧，
0: 好，
4: 好，好，没事。
1: 从3.5厘米到0.8厘米，这个检查结果让张女士

0: 心情格外高兴，从一个需要手术的大疙瘩到一个现在可以放心的小存在，张女士的甲状腺结节有了实质的改变。张学亮主任的标本同志真要结合理念也又见成效。
1: 我不顾不自封，我爱学习，我还能听得进去不同的意见，特别是临床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要去尝试别人的办法，这样才能不断地把你的临床疗效提高。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张学亮不仅系统继承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精髓，更对现代人的体质与疾病特点有深入研究。他认为结节、息肉这类患者数量众多，他跟饮食、情绪的关系密切。随着健康体检意识的普及，胆囊息肉的检出率越来越高。数据显示，成年人的胆囊息肉患病率大约在8%至10%之间，其中约6%存在恶性风险。胆囊息肉的形成与不良生活习惯密切相关，长期不吃早餐、高脂饮食、代谢紊乱等因素都会影响胆囊正常收缩排空，为息肉生长创造了条件。虽然大多数胆囊息肉是良性的，但当息肉超过1厘米或合并其他症状引发疼痛时，医生往往建议手术切除。然而摘除胆囊并非一劳永逸，它可能带来消化功能的影响。面对胆囊息肉的诊断，许多患者陷入等待观察与手术切除的两难抉择。那么能否在手术之前用药物让息肉变小甚至消失？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让患者选择？
1: 很久没见了，
2: 坐。
1: 怎么样最近？
2: 最近还行，身体还行。
1: 好好脉看看，我看舌苔，舌苔有点硬，前两年还来调理调理，现在都好了。
0: 70多岁的陈光来到了张学亮门诊复诊。退休后，他生活规律，饮食也很健康。但几年前，一向认为身体好的他，怎么也没想到被胆囊息肉折腾得够呛。
3: 当时吃完饭以后啊，胸部老有点疼，感觉因为我这没拿它当回事儿。过10多天以后，我才去找大夫，比较厉害了，说得需要住院。
0: 当时体检报告显示，他的胆囊息肉直径1.5厘米左右，医生让他住院手术摘除胆囊。
3: 当时我就害怕，我说我再考虑考虑，然后他给我开了点药，拿回来了。
0: 陈光的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而且伴随疼痛等症状，如果不切除，以后癌变几率会增高。然而切除胆囊他又没有做好心理准备，犹豫再三，他决定先尝试一下中医。抱着试一试的想法，他走进了张学亮医生的诊室。张学亮并没有急于开方，而是先和陈光聊起了他的生活。
1: 饮食习惯好不好？大鱼大肉。
3: 对，大鱼大肉不吃。就吃牛羊肉。上班的时候有时候经常熬夜爱玩。上班的时候
0: 一番交谈下来，张学亮了解到陈光原来经常熬夜，饮食也不规律，常年喝饮料，不喝白开水。
3: 那阵是高一打打一宿，早点没吃，就中午下班回家吃。平时呢，我这习惯呢，就是爱喝这个甜的，这饮料，白开水，凉的，这都很少喝。
1: 熬夜嘛，不吃早饭，再一个就是胖人，吃油腻吃的多，这样这个胆囊里的胆汁就排不出来，排不出来，它就是在里边沉积在那里，时间长了就容易长息肉，不光容易长息肉，还容易长结石。
0: 张学亮认为，从中医理论看，胆囊息肉属于痰瘀互结，长期饮食不节，喜食肥甘厚味的食物，熬夜，这些都会导致脾胃运化失常，生成痰湿。同时有些人气机不畅，往往舌质比较暗，则血行成瘀。 痰湿与淤血。

0: 结于胆腑，容易形成息肉。因此张学亮提倡胆囊息肉不能只盯着息肉本身，必须改善滋生痰瘀的体质。
1: 爱生气的，因为胆囊经常和情绪也有关系，爱生气的人一定要疏肝理气啊，同时再用上软坚散结。软坚散结就是一个治标的办法，软和散，你听这两个字儿，软就是让把硬的东西软化，散把它散开。中医有很多这样的药物，用软坚散结的药物来治标。治本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根据它的这个病因一起来调理，这叫标本通治。
0: 张学亮为陈光开出了以软坚散结为核心，兼以化痰祛湿的方药。
1: 你看我治胆囊息肉一个底方叫消罗丸，这三个药玄参、浙贝、牡蛎，但是光这一个它是力量不够，还要加别的，像鸡生乌梅丸，乌梅能够去恶肉，僵蚕也是软坚散结的。这两个是我治胆囊息肉最常见的，就是最常用的两个底方，然后再辩证，再加其他药。
0: 用精湛医术改变患者命运，大国医者专属便民服务。如有关于胃肠息肉、胆囊息肉、萎缩性胃炎、甲状腺结节等各种癌前病变疾病的相关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免费向专家团队咨询，获取关于张学亮主任的就医指南。拿到张学亮主任开的药方，陈光按时服药，同时也开始有意调整作息，规律饮食。令他没想到的是，效果来得比预期更快。
2: 他给我开了半个月的药，14天，吃完了以后又去了一次，去了又开14天，吃了他一个月的药，就觉着也不疼了。后来我又拍个片儿，也看看，结果拍完片以后啊，大夫也感觉挺惊讶，哎，他说怎么没有了？再拍一个加强的，加强片出来以后，他说确实是没有了，他说您这是奇迹出现了。
3: 做手术住院，
0: 从确诊到息肉消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陈光免去了一刀之苦。这次经历让他对中医调理有了深刻的认识。然而张学亮提醒他，胆囊息肉消失并非终点。
1: 胆囊息肉就是注意事项，第一条就是按时吃早饭，不吃早饭，或者说晚吃。正常的话7、8点你下到9点半、10点再吃，那就对胆囊不好。还有一个就是特别胖的人要注意减肥，能一减肥对胆囊也好，对很多脏器都有好处。
2: 到现在
0: 几年过去，陈光的胆囊息肉再也没有复发。现在他特别注意饮食，也非常自律，心情也自然开朗。陈光又信心满满地回去了。对于张学亮来说，这只是他给无数患者带来希望的一个小小案例。他认为治疗的目标不仅是让疾病减轻，更是让生活回归正常。
1: 学习中医要有三个字，叫信愿行。信，你要相信，有些人不信中医，你就不可能再有动力去学好。信愿，要发愿好好学。行，要实践。当你有这三个字指导你去学习去实践中医以后，就会发现有很多乐趣。因为什么呢？疗效越来越好，你自己的心理满足感就会越来越强，你会帮助到越来越多的人。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雨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6: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5: 不知道啥了，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9: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0: 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3: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4: 今天我们的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5: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3: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3: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5: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牛栏山酒厂，北京卫视合作伙伴。牛栏山酒厂，提示您精准对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中午好，我是赵彬彬，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昨天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一事进行了提问。
1: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民进党当局砸250亿新台币搞金元外交，勾结斯威士兰挥霍台湾民众血汗钱，相关所谓邦交没有出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在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后，民进党当局向斯威士兰投入总计约250亿元的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通过金元外交搞腐败营私、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相当于让台湾民众每人上交了1000多元新台币。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
2: 毛宁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今年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国家扩大对华出口，促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机遇，切实造福了中非人民。
3: 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中方6月1号批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有关涉华言论之后，日本防卫省发言人在记者会上作出回应，称中方反复提出不符合事实的主张。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3: 日本避而不谈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罪行，自身背负的国际法义务，始终未能深刻反省历史，反而以集体自卫权包装海外派兵，以发展反击能力粉饰加强进攻性力量，以装备技术合作掩盖杀伤性武器出口，企图通过通换概念欺骗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数字不会说谎，文字游戏无法洗白日本整军扩武的实际行动，日本越是遮掩，国际社会越应该高度警惕。
2: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称，本届美国政府对于言论自由有着坚定承诺，不接受中国对美国媒体缺乏对等待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3: 美方讲对等待遇，这正是中方的关切。中美媒体问题的始作俑者是美方。双方达成3项共识以来，中方完整落实，为美国记者来华采访报道提供签证等各方面的便利。而中国驻美记者正常采访权利遭到严重限制，几乎没有中国记者获得白宫线下采访机会，签证、居留许可经常遭到无故拖延。

0: 多名记者被迫回国。中国记者申请赴美短期采访也很少获得批准，这难道是对等待遇吗？美方讲言论自由，但在美国的中国媒体被贴上外国代理人、外国使团等政治标签，这就是美方所谓的言论自由吗？美方应以实际行动落实双方共识，保障中国记者在美国正常工作生活的合法权益。
1: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2: 和小动物互动有助于缓解压力，治愈情绪。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各类提供近距离投喂接触小动物的萌宠乐园也应运而生了。
3: 但是有一个问题，在和动物互动的时候，万一受了伤，应该由谁来负责任呢？我们来看北京二中院近期审理的一起真实案例。
4: 知名王女士带着孩子到某网红萌宠乐园游玩，在投喂鹿群过程中，一只小鹿突然起身将她踢倒，并多次踩踏王女士头部，
5: 导致头部和眼部严重受伤，眼睛毁损，经鉴定机构鉴定构成十级伤残，因此呢产生了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12万余元。
4: 萌宠乐园在支付部分医疗费用后，认为他们已经及时救助伤者，并全面履行了安全管理义务，不应再承担赔偿责任，所以拒绝支付剩余费用。于是王女士将萌宠乐园告上了法院，要求萌宠乐园赔偿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费用，共计12万余元。
5: 乐园未能举证证明他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行为，应当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最终判决支持了全部诉讼请求。
4: 法官提示，经营性游乐园区作为野生动物观赏动物的饲养管理者，负有常态化安全巡查、风险警示、隔离防护、突发处置的法定义务。
5: 只要动物致人损害，园区原则上就应当担责，除非能证明游客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引发伤害。
4: 法官提示，游客进入萌宠乐园观赏互动时，要遵守园区张贴的安全警示与游玩规范，园区要定期对防护围栏、隔离设施、警示标识等设施排查检修，及时补齐安全短板，同时也要完善突发伤人事件应急预案。北京台报道。
2: 近日，北京地铁惠新西街西街南口站内，祖孙两人乘车的时候不小心分开了。9岁的小男孩独自待在站台上，非常的焦急。
3: 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交通安全保卫局大屯站派出所的民警接警之后，迅速赶到了现场。孩子找到了吗？一起来看。
6: 对，找到这个小朋友了。
7: 5月28号，警方接到群众报警，一名9岁男孩在地铁惠新西街南口站与爷爷意外走散。接警后，大屯派出所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助工作。
6: 哎，走，看警务室，看警务室，等一会儿下来。
8: 当时他爷爷就是着急上车，然后孩子没上去，然后屏蔽门关了之后，俩人就分开了。
7: 据民警介绍，事发时独自留在站台的小男孩神色慌张，茫然无助，在站台来回张望寻找亲人。民警抵达后，先把孩子带至警务室，耐心安抚情绪，缓解孩子恐慌心理。就在民警准备启动站内寻人流程时，这名小朋友流利报出母亲手机号码，号码准确无误。民警当即拨通电话联系孩子母亲，顺利对接家属。不久后，孩子家属赶到车站，民警核实身份信息，将男孩安全交还家人，失散祖孙顺利团圆。孩子爷爷坦言，自己没记住家人电话，多亏孩子牢记母亲号码，才快速寻回孩子。
8: 通过这个小男孩联系到了他的家属，最后这个成功的将小男孩交到了他的监护人的手中。
7: 对此，民警表示，居民出行，尤其是在地铁站点客流量大、上下车拥挤，陪同儿童、老人出行时，要全程专心看护，切勿低头玩手机分心。乘车遵守先下后上规则，上下车清点随行人员，避免匆忙赶路落下家人。
8: 地铁站每一个站都有警力在值守，也可以看到我们警力在行动过程中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民警，也可以找到站方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一定要保持镇定，不要惊慌，不要恐慌。
7: 地铁各站点均有民警或站务人员在岗值守，遇到走失、迷路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寻找身着制服工作人员求助，是最稳妥的自救方式。北京台报道。

0: 最近家住在朝阳区的赵先生遇见了一件糟心事儿，是关于电动自行车的定位问题。
1: 他购买的电动自行车竟然上演了隔空漂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看看。
2: 在我身旁的这辆电动车就是赵先生购买的小牛电动车。最近我们接到热线呢，赵先生向我们反映，在今年二月中旬春节假期期间，一家人开开心心的自驾去山东青岛游玩，就在全家抵达崂山景区的第二天，赵先生手机的定位服务上看到自己的车辆从朝阳区跑到了顺义区。当时他瞬间意识到呢，可能是车辆被盗了，也没有游玩的心情了，一家人着急忙慌的又从青岛自驾返回北京准备报案，但当他回到小区时，却发现自己的车就好端端的停在家楼下。
3: 我心想，我出去谁也没说我车怎么跑那儿去了，因为肯定就是丢了，是吧？根本没有玩的心情，开车也得是七八个小时，500多公里嘛，是不是？赶紧回来了，我一看车在楼底下，哎呦，这心有点踏实了，你说？可是玩的心情完全没有了。
4: 原定的旅行计划被电动自行车的乌龙定位打乱了，赵先生非常懊恼。回京第二天，他就致电车辆所属企业，想要个说法，要求对方赔偿因定位故障紧急返京所导致的交通费用。
3: 打了电话的3番5次，我一问当地的1、2、3、4、5呢，他说60个工作日解决问题。过了五一，我说60个工作日该到了吧？70多天了，我一给他打电话，他说受理了，给我彩信回复了，是小牛电动车老化，不予维修，建议更换2G、4G。
4: 赵先生的这辆电动自行车购买于2020年，当时定位功能是这款车型的卖点。赵先生购车后，商家赠送了3年的定位服务，但到期后，赵先生继续购买了包含定位服务在内的会员服务。发生定位漂移时，赵先生仍在会员期内。
3: 我捡的这准是无理取闹，是不是坑人吗？你早跟我说，我再另想办法。本来放了假一块玩的，现在变成很烦恼。
4: 赵先生所遇到的乌龙定位并非个例。在网络平台上，记者注意到不少网友发帖表示，自己也遇到了该品牌电动自行车定位失联、定位漂移等问题。针对这些疑问，记者陪同赵先生推车去往就近的门店进行咨询。
5: 你买那个模块的吗？
6: 什么
2: 模块？
5: 2G换4G那个模块？
2: 没有。
5: 你买那个装上就没事
2: 了。就是我还得再花个钱是吗？
5: 你得花钱给那个是工厂，让工厂给你做一个中控，做一个新型模块中控。你的车是老车，里头的系统是2G 的系统，就是以前就很多基站都是2G 的基站，所以设计的车都是2G 的车。现在很多都更换成4G的基站了。
4: 也就是说，定位漂移的原因在于车辆硬件老旧。如果赵先生还想正常使用定位服务，需要花费299元购买一中控设备。这也是赵先生在之前投诉时所得到的回复。
5: 没必要装了，你换新车了都。大概很多客户就80%以上的客户都换新车了。
2: 就现在你们店里卖的是就都已经是就是新的，你说四 G 的，
5: 都是全新四 G 的。想让它定位准，你就花个299给它换上。
6: 交钱的时候也没跟我说。
5: 这我不知道，这你得找客户，跟客户说。
4: 随后，记者使用赵先生的手机拨打了小牛官方客服电话，客服人员进一步解释了定位故障的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7: 因为现在确实有涉及到运营商陆续撤销2G的一个基站，更换成4G基站，那我们的2G车辆它就会接收不到信号，所以就是说 APP 可能就是说没有办法正常上报信息，所以我们公司也就决定，因为像中控或者天眼质保时间它是1年嘛，我们公司承担一半费用，并且赠送1年的一个智能服务，你可以参考一下。在 APP 主页面下滑有一个2G 升级四 G 公告，就是优惠升级方案。如果您不想优惠升级，也可以来电帮您申请。充值的智能服务没有使用的部分费用给您申请退款。
4: 而当赵先生表示自己希望得到赔偿时，客服给出了这样的回应。
7: 先生，不好意思，这个我们客服无法支持补偿的。
4: 对于客服给出的解决方案，赵先生表示无法接受。
3: 这个我也不满意，让我更新，更新是我的事儿吗？是你的事儿，该更新你统一更新。你现在没有更新，你把责任推到我，车老了，不予维修，不予赔偿，你都没责任，都是我责任。我本身心里就不信任了，到期，你就给我掐了就完了。我也不享受你这个待遇了，我的条件也不高，我的诉求就是呢，你把我回来300多块钱的油钱报了。

0: 你看，确实挺生气的哈。赵先生这个定位服务啊，本来是他花钱买的会员功能，在使用期间呢，出现了定位漂移的问题，造成了新的损失，而想要恢复正常使用，您还得自费花钱去升级。
1: 而且呢，刚才片子里还有一个细节，赵先生以为车辆被盗了，所以仓促回京，这期间所产生的损失，希望能够得到赔偿。企业给出了一些解决方案，消费者并不满意。那我们来看看律师是怎么说的。
2: 律师表示，赵先生提出赔偿诉求，核心原因在于商家未能保障定位功能正常使用，已构成先行违约。
3: 既然定位是车辆最初购买时就有的功能，也是车辆买卖时的一个卖点之一，哪怕最初说的是免费使用，之后一年需要续费，只要是续费了，那么消费者购买的这个车辆费用中以及包含的续费的费用中就包含这样的服务。那如果商家不能确保定位准确，就相当于商家违约。消费者发现自己车辆发生长途的位移，出于保护财产安全，必然要去核实。那么为此所发生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这属于一个直接的经济损失。这个直接的经济损失和商家的违约行为是存在因果关系的，那么商家就应当对消费者为此支出的必要的交通费用进行赔偿。
2: 在网络媒体上，有网友表示，自己在2023年11月购买的小牛电动 G100 都市版熊本熊限定版，使用的是 2G 中控模块，如今的智能服务也面临诸多问题，使用感受大打折扣。记者核实后了解到，这款车型于2023年9月正式上市销售。律师认为，智能电动自行车在设计生产阶段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给技术升级留出空间。
3: 因为 2G 退网导致电瓶车定位不准，这得看 2G 退网是不是能够预见的风险了。现在技术迭代这么快，好几年前都用上 4G 甚至 5G 了，显然换网络它不属于不可抗力。而商家非但没有提前做好技术规划，仍然生产并销售只能依赖于 2G 网络的电瓶车，在卖车的时候至少要把这个实际情况告诉消费者，由消费者选择是不是购买。如果消费者购买了不能匹配，升级的费用消费者自己买单，而商家没有如实告知，就属于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电瓶车换网后无法正常使用，就是商家违约了，商家就应当自行承担技术迭代的成本，而要求消费者为更换硬件设备买单，明显是不合理的。
2: 面对故障问题，品牌客服给出解决方案，消费者自费升级中控，商家赠送一年会员服务，或对于消费者已经购买的会员服务，商家进行部分退费。对于这样的解决方案，部分消费者产生了一种被迫消费的感受。针对这一点，律师也做出了明确解读。
3: 商家通过 APP 告知 2G 升级 4G 这一行为的确属于对消费者的一种通知，但是呢，解决方法不应该是由商家划定几种解决方案，而应该把选择方案更多的交给消费者手里，要求消费者支付一定的升级费用，然后给你一个 VIP 的优惠服务，这就属于有点强迫或绑定消费者消费的这样一个意味了。
2: 遇到这类消费纠纷，消费者应如何维权？律师给出明确途径。
3: 像赵先生这种情况，可以向12345打电话投诉，也可以找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如果实在协商不了，不能解决的话，那只能向人民法院起诉。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揭穿一个骗局，拼单赌石。观察原石的外观，凭借经验出价购买，是赔是赚，你切开之后见分晓，挺刺激。那这种像开盲盒一样的赌石交易模式，现在被诈骗团伙盯上了。
1: 浙江海宁警方前不久公布了一起拼单赌石的案件，犯罪团伙搭建了一个私域直播间，去精准的围猎被害人，用低价拼单、高额返利为噱头，非法获利500多万元。
4: 网民小陈看到一条网络推广广告，称只要截屏抽到5连号数字，就能免费领取一个翡翠挂件。他随手一试，恰好抽到5连号，欣喜之下，他添加了客服，对方以领取翡翠福利为由，引导他通过拼享会小程序链接进入一个正在赌石的网络直播间。
5: 就是在直播间里面会有两个人，一个是主播，另外一个人是买家。如果说大家一起拼单买下这块石头，比如说这块石头拼单的价格是1万块钱，那么就由这个买家将这块石头切开。如果是

0: 切垮了，那么这10000块钱由大家一起分担承担。啊，如果说这块石头切长了，那么这个买家就会说，我花20000块钱，啊，甚至说更高的价格去买下这块石头，那么中间就有利润，利润由拼单的人大家去均分。
1: 而小陈不知道的是，网络直播间内的主播和号称能高价收购原石的买家，其实都是诈骗团伙成员假扮的。就连那些留言互动、咨询拼单的观众，也都是团伙雇来的托。
0: 让下面有很多的助理，利用自己的那个工作手机啊，在那个直播间里面进行打赏啊，然后渲染气氛啊，那么被害人就会相信啊，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很多的人，很热闹，然后大家会一起去拼买一块石头，比如说30个人拼单，其实29个人是托。
1: 小陈花了58元尝试了一次拼单赌石，付款后不久，网络主播声称原石切涨出率，小陈很快收到了200返利。紧接着，直播间主播抛出了更具诱惑力的5连切返利规则。网络直播间主播承诺，如果1连5次全都切垮，也就是都没有开出高品质翡翠，那么拼单人可以获得10倍的本金赔付。于是，想要稳赚一笔的小陈陆续花费10000多元参与5连切。岂料，其中一次500元的拼单竟然是切涨，小陈收到了1800元返现，但其余9000多元的本金却尽数损失了。发觉事情不对劲的小陈报了警，警方经侦查抓获了以朱某为首的诈骗团伙。这伙人通过操控切涨切垮，结果以10倍赔付为诱饵，收割被害人的本金，非法获利500多万元。今年4月，法院以诈骗罪判处主犯朱某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1年，并处罚金30万元。其余同案犯也分别获刑。
2: 小陈的这个遭遇啊，不是个例。在上海警方侦破的一起直播赌石诈骗案件当中，多名老年被害人深陷赌石骗局。
3: 其中有一位70多岁的李先生被骗金额超过了130万元。
4: 晚上好，开播了，朋友们，欢迎梅梅姐，晚上好，欢迎我牛牛哥，花开富贵老哥，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带大家捡漏啊。
5: 人家说黄金有价，玉有无价嘛，他说你试试看，我就拍了。
1: 因为想变卖家中珍藏的玉石，李老先生在网上结识了所谓的翡翠专业顾问，并被拉入一个玉石直播间。他似乎每天动动手指捡漏玉石，就能获得不菲的收入。
5: 报加工、报卖掉的，而且报挣钱的。
6: 他并不是想去买玉石，他是想要参与到其中去赚钱，在直播间进行一个倒卖，就能够赚取差价。
1: 李老先生说，他在这个网络直播间一共下单了10块原石，总计付款15万元左右。最后，网络主播在直播间把这些原石都卖了出去，扣除加工费和手续费，李老先生净赚了4万元。如此高额的利润让他开心不已，于是他加大投资，又买了4块原石，总共支付给对方120万元左右。然而，就在李老先生等着稳赚一大笔的时候，卖货直播间刚开播几分钟，突然有几个穿迷彩服的人冲了进来。
5: 最后一场不到5分钟，这地方抓住他，抓住他就切断了，
6: 把他们的桌子也掀翻了，而且也在口头的不停地说他们这是违法的之类的。后来直播间就突然关闭了。
1: 客服和李老先生解释说，因为直播间里的原石都是被偷来的，所以主播被抓走了。心生疑虑的李老先生报警求助，民警侦查发现，李老先生观看的并非普通的公开直播，而是需要专属权限才能进入的私域直播间。无论是捡漏玉石还是主播被抓，直播间里的一切都是诈骗团伙针对被害人设计的剧本。民警称，这个团伙以包加工、包代卖、稳赚不赔的玉石交易为噱头，诱导被害人不断加大投入，等资金到位了，就上演闹剧来搪塞被害人，然后卷走投资款。目前，该案5名被告人被检察机关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正在审理中。
3: 你看，这明显的是在演戏，而且是定制的圈套。刚才警方也说了，在直播间中有30个人，其中29个人是托。
2: 是，他们就搭建了一个私域的直播间，这些诈骗分子呢，引导被害人入局来实施诈骗。接着来看。
1: 比如在浙江海宁警方侦办的赌石诈骗案中，诈骗团伙就是使用一个

0: 可以从手机市场正常下载的名为拼享会的 APP 开设专属直播间，设下定制化圈套。
1: 被害人进入直播间之后呢，嫌疑人会给你一些小福利，比如说你先切一块啊，可能给你切涨了，赚个30、50啊，可能甚至100也有。那么后面呢，嫌疑人会引导你进行五连切，
2: 和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这种直播间是不太一样的，并不是在一个这种公共的社交媒体上面，它是针对特殊人群的这样一个直播间。
0: 由于私域直播间隐蔽性较强，被害人也因此更易陷入诈骗团伙的精准围猎。这个直播间内有人假扮主播，有人饰演买家，还有人负责烘托气氛。此时被害人获得小额返利后，往往会为了追求更高额的回报而追加投资。办案人员介绍，原石能否开出高价值翡翠，能否被高价收购，其实都是演的。整个交易流程全是犯罪团伙暗中操控的剧本。待大额资金到位后，他们就会实施收割，非法占有被害人投入的钱款。这就是典型的放小杀大诈骗模式。
2: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剧本，它的目的就是让老伯加大投入，最终一次收割，跟刷单诈骗是很类似的。
0: 办案人员提醒广大群众，不要轻信所谓高回报的赌石交易，并对各类私域直播链接保持高度警惕，守好自身财产安全。
3: 按照一年基本恢复的总体目标，密云区从去年汛期之后全力统筹推进灾后重建重点工程。
4: 截止目前，全区259条水毁乡村公路已经完成修复新建施工，为汛期防汛做好充足准备。
5: 在密云区石城镇西湾子村以北，两条乡村道路西黄路、西石路近日完成灾后修复。经过整体硬化的混凝土大道一路向北，通过新修桥梁之后分道为两个方向。记者注意到，路侧原有的护栏也已经整体换新，下方同时加固了抗冲刷能力更强的片石混凝土挡墙。
6: 去年汛期之后，我们及时组织力量抢通了一条保证村民日常出行的道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7个月的努力，把水毁公路全部重新修复完毕。
5: 截至目前，石城镇9条受损乡村公路已经全面完工，修复总里程约为44公里。在前期保障畅通的基础上，顺利打通沿线10余个行政村的交通生命线，全方位提升乡村道路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
6: 新建的混凝土路面替代了原有的沥青路面，混凝土的抗冲刷、抗水、抗浸泡的能力更强，大幅提升了路面的安全性与耐久性。
5: 在大城子镇下栅子村通往深山区的下铺路近日顺利完工。记者在现场看到，洒水车正在新修的混凝土路面进行最后的洒水养护，前后经过7天的覆盖保湿养护之后，主体路面即可达到既定的设计强度。
7: 24小时值守，防止重型车辆进入压坏路面，达到设计强度之后，可以大幅提升这个抗灾防洪能力。
5: 去年汛期之后，针对路基损毁、挡墙滑塌、断桥断路等水毁病害，北京筑总二公司承担了大城子、古北口等4个乡镇17公里的乡村道路修复工程。项目团队相继克服了点位分散、交叉作业、冬季施工等诸多困难，目前已经如期完成路面修复7万平方米，新建涵洞21座。
8: 道路施工的主要困难是比较分散，工期比较紧，然后通过咱们和镇里和咱们这个管理方积极沟通，使这个工程如期完成。
5: 北京台报道。
3: 6月1号开始，北京正式进入汛期。
4: 为了应对汛期天气变化，保障乘客出行安全顺畅，地铁公司全面完成了防汛备战工作，新版雨衣陆续就位。
9: 地铁的一次性雨衣在今年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您看，我现在拿到手的呢，就是今年汛期的地铁定制的雨衣。您看，这个胸口上有北京地铁的标识，而且它的版型也和过去地铁发放的一次性雨衣有了一些变化，变成了这种开身的。上面呢还有一些摁扣，它相比于过去发放的一次性套头雨衣呢，穿脱更加方便了。而且您看这个长度，它已经长到了我的膝盖的下方。当风雨来到的时候呢，这个长度可以防止这个雨水啊打湿我们的衣物。我现在手感摸起来，它的厚度呢也比过去一次性的雨衣啊更加厚，也就更加结实了。
10: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在各条

0: 线路、车站、场段储备一次性雨衣160万件，在雨天为有需要的乘客发放。这一举措已经坚持了20年。据了解，为有效应对汛期天气变化，北京地铁提前对所辖20条线路、380座车站开展拉网式排查，室内472处防汛关键点位逐一明确专人值守、专属物资保障和快速处置流程，汛期全程重点盯防，确保雨情突发时最大限度降低对乘客出行的影响。同时明确挡水板安装、出入口封闭等5项刚性处置标准。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各级防汛应急演练1569轮次。
1: 汛期来临，强降雨增多，河道涨水，水库泄洪，城市低洼地带内涝风险加剧。很多人都知道洪水很危险，但您可能不知道藏在水面下的真正杀手。
2: 那接下来呢，消防人员就要为我们分享3个知识点：滚水坝、死亡 V 字，还有千万不能做的手拉手救人。
3: 好，看到我们的消防人员，他像是掉进了一个洗衣机里来回的滚动。
4: 此刻我们看到的不是瀑布，而是被户外圈称为水上杀手的滚水坝。水流翻卷形成漩涡和回水区，一旦落水，人会被反复卷入水下，难以逃脱。
3: 坝的下游水面要是翻着白沫，像开水一样咕嘟咕嘟地翻滚着，你就得立刻有多远就要跑多远。人一旦掉进去，就会被这股水流从表面卷到底部，再从底部甩回坝角，来来回回翻滚，根本挣脱不了，哪怕身着救生衣，水性再好，你也出不来。
4: 消防员提示，如果真的不幸被卷入滚水坝中，千万不要跟他硬扛，唯一的机会就是深吸一口气下潜，借着坝底部向外推的水流往下游，脱离翻滚区后再游向岸边。当然，最好的办法就是远离滚水坝区域。除了滚水坝之外，还有一种更隐蔽、更容易被人为制造出来的致命陷阱，它不在地形里，而在救援动作中。2024年6月，浙江台州两名徒步者在游玩时因桥被冲断，于是利用绳索横切过河。然而绳索的架设让两人多次受到强力的水流推拉，陷入死亡危的困境，最终二人被激流冲走，不幸遇难。那什么是死亡危呢？很多驴友和户外民间组织常会选择不算宽的河道进行横渡挑战，或者是使用绳索救人。两岸各站一个人，用一根绳索连接，人员扶着绳索过河，听起来很合理，但水流一冲，绳索便会在水面上被硬生生拉成了一个V形，而水中的人正好卡在V形的顶点。水的力量是体重的10倍，它死死地压住绳索，V形越绷越紧，岸上的人虽然在拼命拉，但根本拉不动。
3: 涉水者受到来自两个方向的拉力，难以保持平衡，很难自行脱离绳索。
5: 这个浪打的情况下，你人会整体在水平面以下，而且不会再往上升。你要在水底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呼吸的，没有办法喘气的，口鼻的话就完全盖到水平面以下了。
4: 消防员提醒，非专业急流救援人员绝不要用两岸固定绳索的方式去救滚水坝中的人，错误的救援比不救更可怕。
3: 如果意外形成死亡危，应立即割断一端绳索，由另一端人拉上去，即使拉不上去，会被冲到下游，生还的可能性也比卡在绳索中间溺水窒息增加很多。
4: 北京台报道。
1: 如果说刚刚讲的是野外水域的主动避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面对的是城市当中的被动遭遇。
2: 如果一旦出现了意外落水、积水漫进家门，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呢？消防员用实景测试给出了答案，一起来学习。
4: 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故，一人遇险，岸上的同伴们本能地伸出手，一个拉一个，排成一串人链，结果和下水的人一起被冲走，结局十分揪心。消防员解释，这并不是运气不好，而是物理规律使然。
3: 手拉手救人容易发生危险的道理很简单，水是有力量的，就算流速只有每秒2米，一个成年人正面挡水受到的阻力就有1-200公斤，最前面那个人抓住落水者的一瞬间冲击力更大。
4: 消防员说，手拉手时每个人的握力只有30-50公斤，湿滑环境下更加无法拉住一个成年人，一旦有人因体力不支打破平衡，就会让更多人落水。
3: 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请记住6个字：不下水，用工具，首先在附近找树枝、长杆，如果有救生圈那更好， 靠近被困人员。

0: 将长杆递给备课人员，这时候要降低重心，手呢要拉住这个岸边的固定物。如果非要多个人帮忙，也不是手拉手，而是每个人各自抓住岸上固定物，用长杆去够。
1: 在市区的平缓水域中，如果意外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0: 保持镇定，猛吸一口气，憋住，慢慢的头往后仰，慢慢的吐气，四肢放松，成一个大字形状。
1: 掌握了基本的自救和被救技能，关键时刻能保命。但在外出游玩时，很多人还忽略了一件事，那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0: 在水中发生意外，最怕的就是我们救援人员找不到人，最好不要穿浅蓝色、白色或者黑色的泳衣和衣服。
2: 现在我手里的是一个蓝色的毛巾，它入水以后
0: 跟水接触后很容易融为一体，远远看过去很难一眼分辨那是人还是水的反光。那穿什么颜色最安全呢？比如荧光黄、荧光橙、大红色、亮粉色等。
1: 消防员现场测试，浅色毛巾入水后2分钟左右几乎就与水体同色，若遇到阴雨天或浑浊的水中，5米以外可能就看不到了。建议市民朋友在车上或家中备一件高亮色雨衣或救生衣，关键时刻它就是生命信号。汛期来临，一旦雨势过大导致平房、院落、民宿或低层建筑出现积水倒灌，我们应及时拉闸断电，前往高处等待救援。而如果遇到洪水冲过平房，水势凶猛，盲目逃生则可能面临更大的危险。
0: 盲目开门会让洪水瞬间涌入，巨大的冲击力可能把人冲倒甚至卷走。用手轻轻地推下门，感受水压，如果外面阻力很大，说明外面水位很高，绝对不能开门。我们应该如何做呢？利用家里的毛巾被、被子将门窗缝隙堵住，家具抵住门框。
1: 如果能延缓水流，就能多出时间搭梯子、找支撑点、向高处攀爬等待救援。在汛期，尤其是可能面临洪水或内涝的地区，提前备好应急物品尤为关键。核心可以简化为一包、一哨、一电筒、水和粮、证和药，平时收入包中，关键时刻就能派上用场。消防部门再次提醒大家，不要盲目慌乱，学会自救，相信专业。安全不是运气，是准备。北京台报道。
3: 夏天到了游泳的季节，这儿要特别提醒大家，游泳一定首先注意安全，千万不要去设有严禁游泳警示牌的水域。
4: 因为野外的水域水下环境是复杂多变的，下水之后很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危险。我们来看看消防人员的专业测试。
5: 珠海市消防救援支队的消防员在一片户外水域进行测试，专业测温仪检测到气温是32摄氏度左右，将测温仪放入水中，随着不断下潜，测温仪显示的水温也越来越低，而危险就藏在降低的水温中。
6: 在岸上可能感觉不明显，但人一旦下水，腿突然接触到比较凉的水，就可能出现抽筋发僵。这个时候如果人在深水区又没有救生员和浮具，就很容易出现危险。我们通过仪器可以看到，哪怕是在经过修整的河道中的水深依然是有变化的，在水中的人很难判断水下的情况。
7: 河道、水库、野塘等非开放水域水下环境复杂，危险具有隐蔽性和突发性，提醒市民游客不要到未开放无救援保障的水域游泳戏水。
5: 消防提醒，不要私自下水结伴游野泳，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一定要在家长看护下参与水上活动。
3: 天气越来越热，开车开空调这成了刚需，但是一个错误的操作很可能会酿成惨剧。
4: 最近广连高速新田隧道里，一家三口因为在应急车道停车怠速开空调险些丧命。
8: 事发当日，高速公路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从监控画面发现，广连高速新田隧道内有一辆车长时间静止不动，工作人员多次广播喊话、电话联系均无回应。路政人员抵达时发现车内三人已经陷入深度昏迷，当即破窗通风并紧急联动急救力量，所幸救治及时，一家三口已无大碍。
9: 车辆怠速时发动机燃烧不充分，会产生大量一氧化碳，通过空调风道和车身缝隙渗入密闭车厢，当浓度达到一定程度，短短十几分钟就可能导致中毒，严重时危及生命。
8: 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紧门窗吹空调，殊不知危险正在悄然靠近。很多人认为一氧化碳中毒都是在冬季发生，其实在夏

0: 夏季同样需要警惕。
1: 一氧化碳在密闭环境中会快速超标，且不易被察觉，中毒后往往来不及自救。
0: 消防员还特别提醒，家长开车带孩子出行时，千万不能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以免发生危险。
2: 今天室外温度接近于30度，在这种情况下，长时间的车辆进行一个暴晒，车内的温度15分钟可以达

0: 窒息死亡。
1: 最近在重庆的一个小区，一个两三斤重的铁块从天而降，砸中了楼下停放的车辆。
2: 天降重物让一辆刚买的车瞬间就破了相。
3: 砸下来了。
4: 5月31号上午，龙溪街道金龙路城北大厦小区居民吴先生准备开车出门，一走到车旁就发现刚买的新车被砸了一个大坑，而肇事的是一个沉沉的大铁块。
5: 砸到这个后备箱的上面，一个挖掘机的一个钻头，大概有4-5斤重吧。而且箱上面的话还有我这个白车的一个漆。
4: 小区的监控拍摄到高空坠物砸中车身的那一刹那，但是由于角度的问题，监控并没有拍摄到这个铁疙瘩是从哪一户落下来。
6: 老头儿在捡渣子，好，你看隔一哈哈，然后看，一个黑东西。
4: 铁疙瘩从天而降，成了小区居民热议的话题。
5: 还好是砸到车哦，没有砸到人。砸到人了，这头都要爆掉了。
7: 可能是2斤多嘛，这命都没得，好危险嘛，就是。
4: 居民们告诉记者，其实高空抛物小区里是屡禁不止，之前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只是这一次不仅动静大，财产损失也比较惨重。目前吴先生已经向警方报案，这个铁块究竟从何而来，还在进一步调查之中。根据修订之后的刑法，高空抛物如果造成严重后果，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可能涉嫌违法犯罪，情节严重的将面临刑事处罚。
1: 接下来要说到的危险呢，看起来有点温柔哈。最近北京一些公园，很多绿地成片的出现了形似大号蒲公英的奇特植物。它这个绒球啊，跟我们成年人的拳头差不多大小，挺好看的。很多人去拍照，而且还拍那个吹种子的那个照片。
2: 是，但是呢，植物专家紧急提醒了，这种植物实际上是外来物种，一定不要去吹落它的种子，或者是采摘食用。
8: 近日，北京市小杨公园、中关村公园、东郊森林公园等多处成片出现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大号蒲公英的外形确实像蒲公英，但个头着实比蒲公英大了不少，一个绒球和成年女性拳头大小相当。不少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大号乃至于变异的蒲公英，随手吹散种子玩乐。但植物专家发出提醒，该植物实为外来物种，目前已被列为重点监测物种。
9: 长喙婆罗门参原产地实际上是在中欧、南欧以及中亚和西亚这些区域，到今天为止已经广泛分布到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当然了，在很多的地方它呈现出一种生物入侵的态势。北京的不管是温度条件、降水条件以及土壤条件都跟它的原生境非常像，而且它在进入到一个新的生境以后啊，脱离了原生境的天敌的控制，它这里没有吃它的动物，也没有感染它的这种病毒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微生物，肯定就会形成一个爆发的一个态势了。长喙婆罗门参的大规模的爆发，实际上对于我们本土的植物确实会有一定影响。它拥有耐贫瘠、耐干旱甚至耐阴的这种能力，本身的生命力就特别的强悍，其他植物很可能就竞争不过它。所以我们到现在其实是把它划归为重点监测的一个入侵物种，评到了3级，形成了局部入侵的态势。如果能够拔除的话，大家就尽可能拔除。另外呢，可以上报园林绿化部门来做相应的处理啊。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我们不要把大的毛球摘下来，又把它带到一个新的地方来做观赏，或者说做娱乐。那在新的地方呢，很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两个毛球带来了一个新的这种入侵。
1: 一辆中国电动三轮车因为魔性的提示音爆红海外，引爆了全球的订单狂潮。2025年出口量激增了2670万辆。
2: 其实这个魔性的提示音咱们都听过，倒车请注意。现在是从北美的农场到东南亚的街巷，咱们中国的电动三轮凭借着极致的性价比和快速定制以及完整的产业链，正以实用主义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号。
8: 2024年底，一位美国博主给公公买了一辆中国电三轮当圣诞礼物，倒车请注意的提示音在当地回头率十足，视频在多个平台火出了圈。如今在北美的农场、非洲的乡村、东南亚的巷弄甚至欧洲的街道上都能

0: 听到倒车请注意熟悉的声音，中国的两轮三轮电动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在江苏无锡，记者找到了这家电动三轮车的生产企业负责人倪晓峰介绍，因为美国博主的视频，不少经销商前来订货，2025年销量比之前翻一倍。在国内，一辆普通电动三轮车的价格在2000到5000元，而在欧美市场，电动三轮车的售价可达3000到6000美元。
1: 火遍全美的那神豹，那个三轮车就是这款车，我们叫神豹。
2: 神豹？
1: 对，豹子的豹。
2: 就火遍美国的
1: 对
2: 这个车，
1: 就是这款车。
0: 从北美农场到东南亚街巷，中国小电驴凭借极致性价比、快速定制和完整产业链，正成为当地人的心头好。
3: 6月7号，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将会拉开帷幕。那在高考马上要到来的时候，教育部发布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和谣言，
4: 提醒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明辨真伪，谨防受骗。
5: 典型案例提到，随着高考临近，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考生家长的投机心理，冒充命题组老师、资深机构，大肆宣传能提供绝密真题、精准押题卷，诱导考生和家长高价购买，甚至有的不法分子以预付定金等名义要求提前付款，很多家长付款后即被拉黑。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和内容不断变化和创新，呈现反押题、反套路的导向，提醒考生切勿将大量精力投放到押题卷，得不偿失。典型案例中还提到，曾有考生携带手机等违禁物品进入考场，利用电子设备或通过替考、代考等方式作弊。教育部提醒考生，近年来公安机关与相关部门密切协同，对考试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高压严打态势，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的模式，违禁物品一旦携带进入考场，无论是否使用，都将被认定为考试作弊，广大考生切勿触碰法律红线。此外，教育部提醒考生，勿要轻信提前查分的诈骗短信，曾有考生收到高考成绩查询的诈骗链接，最终银行卡被盗刷上万元。教育部提醒，高考成绩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或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考生应通过官方渠道按时查询，同时相关数据经多重加密备份，所谓黑客改分、内部操作等宣传均为骗局，考生切莫轻信这些违法手段，上当受骗。
3: 今年北京市一共设置了120个常规考点，北京市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考生要提前了解考点的信息，千万不要搞混了。
4: 另外，北京市疾控中心也发布了健康提示，护航考生们健康应考。
6: 今年全市统筹布设120处高考常规考点，有些考点校名相似，比如北京市育才学校、北京市育英学校、北京市育英中学，还有一些考点一校多址，比如北京市第80中学考点设在望京校区，北京市和平街第1中学考点设在和平街高中校区等。北京教育考试院表示，一般情况下考生是在本区的考点校参加考试，考试前考生应熟悉考点所在位置，提前安排出行时间，确保每科开考前45分钟到达考点，从容应考。北京台报道。
3: 现在高考进入到考前的最后阶段，专家说了，经过十几年的系统学习打磨，其实考生现在的知识体系啊、应试能力基本上是定型了。
4: 是，那作为大家都非常重点关注的升学大考，说实话，考生和家长是同步进入了一个心理的高压阶段
3: 。
4: 所以备考重心也是由刷题提分转向心理调节，心态发挥直接决定考场的实际水准。
7: 我们同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特别是最后的冲刺，其实知识结构、认知能力、考卷的这个回答的能力，其实都已经成型了。所以最后一周就是心态，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焦虑。人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应激反应，就当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没把握的时候、不确定的时候，就产生一种压力。这个压力激素呢，让我们产生焦虑的情绪反应。所以第一个这个时候一定要调整情绪，让自己不那么焦虑。所以学会一些简单的情绪调节方法，比如

0: 有深呼吸啊，做冥想啊，抚摸自己的膻中穴啊，甚至就闻闻花香、书香，看看蓝天白云。其实这个情绪管理是最重要的，因为其实这个时候最要稳定。
1: 焦虑本质是人遭遇不确定事件产生的生理应激反应，依靠呼吸、亲近自然等简易方法就能有效舒缓情绪。在情绪平稳的基础上，树立合理自信同样关键。
0: 是要有自信，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经过这么多的考试啊、练习啊，该知道的其实都应该差不多了，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就是我能把握，我能把握的，我呢不去操心担忧，我不能把握的，排第几名呢、啊？能进什么学校啊？都不是由你决定的，你决定的就是我答知道的全答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认识的调整，就是我们不要把考试当作人生的判决啊，未来的起点啊。其实考试就是一个压力测试，重要的是我能够应付压力，完成压力，最后呢，从这个压力中间解脱、解放，奔向我们自己心灵自由。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心态的重要性的三个特别重要的体现。
1: 专家表示，平稳的心理状态更有利于考生施展自身所学，做好心态调节是考前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北京台报道。
2: 争夺代表北京征战全国村 BA 大区赛的两张入场券。
1: 赛场上，球员们快速突破、精准投篮、严密防守，比分交替上升。本次总决赛共有来自房山、通州、顺义、大兴、怀柔、密云六个区的九支代表队参赛，他们都是从各区基层选拔赛中脱颖而出的乡村篮球劲旅。
3: 通过体育这个平台，助力乡村振兴建设。小组赛共进行三周的比赛，决出小组的前两名。第二阶段采取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决出最终的前两名。参加全国村 BA 北部赛区大区赛，
1: 今年是北京市农民篮球赛村 BA 举办的第三个年头。参赛队员当中既有新朋又有老友，这片赛场记录着球员们的成长与坚持，也见证了乡村篮球文化的蓬勃发展。
4: 第一年我们是第二，去年是第三，今年希望能进前三吧。
5: 今年应该想拿个冠军啊！
4: 希望，希望，主要打不过密云。
6: 我们是房山的一群那个爱好者，第一次一起打比赛，大家都很兴奋，很感谢给我们这个平台去展示自己，然后锻炼自己。
1: 作为本次比赛的东道主，密云区精心筹备赛事保障，希望以赛为媒，展现当地的生态魅力，以球会友，以赛促旅。
7: 我们本次密云队的组成都是来自我们密云区乡镇以下的居民。密云作为东道主，也会邀请所有打球的好友来到我们密云看海，感受我们密云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
1: 村 BA 不仅是一场体育赛事，更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看到新时代首都农村的新气象、新面貌。北京台报道。
8: 家包游戏您玩过吗？据说这是小时候最受孩子们喜欢的游戏之一，现在家包也有正式比赛了。
2: 最近2026年北京市灵球家包邀请赛暨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测试赛在大兴区举行。
1: 灵球有点像手球和篮球的结合，选手需要通过传、接、投等方式把球送进对方得分区，非常考验速度和配合。夹包则需要选手灵活地用脚夹住沙包，跳过障碍或投向目标，既有趣又锻炼身体协调性。
9: 我觉得夹包会更有意思，因为夹包夹的速度快，然后还体验学生这一年的训练水平，你抬腿瞬间用腿瞬间飞出去，然后这样能让你的更快而且更平。
10: 因为它毕竟就是我们这的传统一个项目，感觉就骨子里就对他有一种喜欢，因为每人只能三步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吸引我就是团队配合一下。
1: 赛事共吸引41支队伍近500名学生参加灵球项目，21支队伍近130名学生参加夹包项目。赛场上，小选手们配合默契，攻防转换迅速，场面紧张激烈，充分展现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独特魅力与青少年的蓬勃朝气。
11: 夹包和灵球这两个项目呢，是由北京市民族传统体育协会挖掘整理出来的民间的传统体育项目。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已经先后挖掘整理推广了100多个项目，在北京市的中小学、高校、街道、社区进行推广普及。
1: 比赛严格参照北京市第12届民族传统 同体育运动会规程进行，并借此对场地运行、竞赛组织、后勤保障等方面进行全流程测试，为八月的比赛做准备。据了解，北京市第21届

0: 届民族健身操舞大赛、第十届京津冀柔力球交流大会等系列赛事也将在六月陆续举行。民族传统体育的热潮正持续升温。北京台报道。
1: 昨天，北京国际戏剧中心曹郁剧场再度化作一片苍茫沉郁的原野。曹郁的经典话剧《原野》开启新一轮演出。
2: 话剧自2021年首演至今，经过多轮演出持续打磨，以更加细腻、纯熟、沉稳、饱满的舞台风格和观众见面。
0: 《原野》由著名剧作家曹郁创作于1937年。与《雷雨》《日出》并称为曹郁生命三部曲，区别于另外两部作品，《原野》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和表现主义色彩，这既给了创作者更多解读的空间，也同时被公认为是曹郁先生笔下最难演的一部作品。
3: 这个戏其实在现实主义之外，它还有表象主义，还有象征主义，它给导演提供了更多的创造的空间。
0: 一方面继承仁义传统，呈现出文本的经典性，另一方面大胆进行创新，在人物塑造和解读上下功夫。本轮演出，演员们对人物的理解和体会更加深入。
4: 金子的那一份勇敢，那一份热烈和那种炽热的那个爱与恨，我觉得每一次都会在反哺到我自己身上。
5: 曹郁先生写这个剧本，我觉得他有他特别深厚的文学底蕴，包括人与人之间最能打通人跟人之间的那点事儿。
0: 舞台前区左右两侧，三人乐队通过民乐现场演奏进行拟声和渲染，多重视听表达相辅相成，与演员极具爆发力与表现力的舞台演绎融为一体，形成统一完整的戏剧审美格调。本轮演出将持续至6月12号。北京台报道。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首博的美洲大展，去那儿除了看展品之外，我们的记者在地下一层的美洲文化嘉年华上找到了各种各样和玛雅文明相关的手工体验。
2: 我们都知道玛雅人对羽毛的钟爱体现在头饰上，在现场羽毛头饰可以手搓，另外还可以玩手工玉米画、玛雅数字大转盘等等，大朋友小朋友都能有互动的乐趣和惊喜。
6: 玉米黄金美洲豹的这个大展啊，我告诉您，除了看展之外，咱还得体验它的手工操作。
7: 首都博物馆地下一层的美洲嘉年华，咱们上手体验来自古玛雅文明的技艺。
8: 我们叫做结绳记事的一个小头饰，
6: 老母亲的手法已上线。头围是这样，是吧？
8: 穿一些珠子，然后再穿一些羽毛，
6: 需要两根羽毛。家长带着孩子、小朋友到这儿都可以体验这个，
8: 这小朋友做完非常有成就感。
7: 玛雅人有多爱羽毛呢？您看，玛雅的世界展厅里，桃仁、石碑，不少都有超级夸张的头冠，这是人间与天界沟通的渠道。
8: 这是这样，玛雅文明里啊，他们那个地位的象征其实就是跟这个羽毛有关。
6: 我这羽毛戴的越多，说明我的地位越高。
8: 对，
7: 源自美洲文化的各种体验，直接拉近了咱们与古玛雅人的距离。
6: 来到咱们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上，我们用玉米做画啦，体验一个你的专属的叫玉米画，这是真的玉米粒儿，对吗？
8: 对的。
6: 来玉米粒儿，
8: 对他们庆贺玉米神，手还挺巧的哈。
6: 没有，您是第一个说我手巧的。这个是玛雅的数字转盘，两横是10，一点是11。
7: 玛雅数字是20进制，展厅里还有电子屏教学。看完展这一圈，您能认出几个？
6: 全是这种玛雅风格的，有玉米、玉米神，还有面具。
7: 不管您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来首都博物馆美洲嘉年华，沉浸式体验美洲文明，收获惊喜互动。
1: 美国媒体报道，位于夏威夷群岛的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再度喷发。
2: 这次的喷发形成了高约200米的熔岩喷泉。
9: 据美联社等媒体报道，基拉韦火山当地时间1号清晨4:40开始喷出熔岩，形成壮观的红色熔岩喷泉，最高时约达200米，喷发产生的烟柱高达7300多米。报道说，这是基拉韦火山自2024年12月以来的第48次喷发，当地已紧急发布火山灰预警，提醒居民做好防护。基拉韦火山位于夏威夷群岛最大岛屿比格艾兰岛，也就是大岛，是全球最活跃的火山之一，过去40年不时喷发。

0: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更多内容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网站。
1: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3: 就是退休以后嘛，时间比较充裕了，然后在家没事儿刷刷抖音，有时间呢还学学唱歌，播音主持。原来啊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唱歌要是看词看谱看的就不清楚了。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就每年好像都去配镜子，从100、150、200，就是不断的这个度数在增长吧，配了好几副眼镜。首先就是说您老得摘摘戴戴的，因为你要想看远镜的时候呢，那你就得把眼镜挪下来，然后又觉得特别不好看嘛，就跟老太太似的哈。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啊。在电视上我看见那个超市里那个蒋大为做的那广告吧，哎，我看说一副眼镜能解决多副眼镜吗？因为我们出去还得戴花镜，还得戴上墨镜，啊，因为夏天比较晒。我一看那个挺方便的，我就到了店里边。那这边是非常专业的。那现在呢，就从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就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就是因为戴着眼镜，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那他就都不用摘摘戴戴的了。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而且看的是很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然后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7: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9: 1120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叉100份。
12: 什么？
13: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14: 你说
13: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5: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9: 千元扣你们俩，
5: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6: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7: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8: 大家都警觉点啊！
17: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们的身边啊，总能遇到身手不凡的街坊。有一位74岁的老爷子，这退休之后啊，才开始练瑜伽。但是啊，他的很多瑜伽动作，我光是模仿都觉得非常的吃力。那大家伙肯定都很好奇，他是怎么保持这么好的状态的呢？接下来，咱们就带您一起走进这位身手了得的瑜伽爷爷，看看他的独门秘籍。
1: 清晨地坛公园的健身角可谓是藏龙卧虎的武林圣地，可这位老爷子一登场，直接吸引全场目光，超乎常人的柔韧度和一个个高难度动作震惊一众路人，妥妥的公园健身顶流。
2: 我叫王洪山，今年74岁，2004年开始练的瑜伽，一直练到现在。
1: 谁能想到，这位瑜伽达人是52岁才正式入门，22年的风雨无阻，让他的身材始终挺拔，体态轻盈的像个年轻小伙子，完全看不出古稀之年。
2: 04年的时候，我有一个锻炼的朋友，原先我们都是在一块玩器械，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跟我说，他说我这练了一段时间瑜伽，我照着他那些体式，我做了瑜伽，他说你非常到位，好像为瑜伽而生的。因为我经常锻炼，像在练瑜伽之前，单杠、双杠、踢毽、跑步我都玩，另外爬行呢，我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各种各样的爬行。我没有胖过，体型没变过。
3: 老玩，首先得有一个健身的好身体，
2: 一定要有一项喜欢的运动。
1: 光练瑜伽还不够，王爷爷直接玩出了新高度，把瑜伽的柔韧和单杠双杠的力量完美融合，杠上劈叉，杠上瑜伽，硬是把公园器械玩出了新花样。
2: 瑜伽不分男女老少，不是年轻的专利，也不是女人的专利，
4: 而且这瑜伽是调理身体的，
2: 很简单的动作就可以把咱们平常身体的不适都可以调整过来，
4: 尤其是练完了之后全身心的特别的放松舒服。
1: 王爷爷练的不是追求花哨的高难瑜伽，而是专调身体的理疗瑜伽，不用劈叉下腰，简单动作配合呼吸，就能缓解中老年人最头疼的肩颈腰背痛，新手也能轻松学。
4: 这个体式的名称叫摩天一式，调理肩颈腰背痛，刚开始先是放松，面向前方吸气，双臂扬起，一口气吸到顶，拇指相扣，掌心相对，大臂在耳朵两侧夹住，吐气，手臂向后稍稍弯曲放松，再吸气向上继续，一口气把气吐出来放松还原。通过练瑜伽，心态更平和了，那心情是更好了，新老朋友不断的增加，大家伙见了面以后都非常亲热，我觉得自己越活越年轻，不能说是自己老了就得穿暗色的衣服，运动就应该穿得鲜亮一些，穿得鲜亮一些有活力。瞧瞧，这是跑步吧，这鞋是跑步鞋，每天早上起来晚坚持5公里的慢跑。
1: 22年瑜伽坚持，不光练好了身体，更练好了心态。74岁依旧活力四射的王爷爷告诉我们，运动从来不分年龄，瑜伽更不是年轻人的专属，只要动起来，每个年纪都能活出最好的状态。
5: 清晨7点的北京，当城市还在苏醒，莲花池公园已经掀起银发健身的浪潮，这里有和健身器械共谱养生韵律的温和派，还有一群平均年龄在70岁左右的逆生长者，在健身器材区开始书写属于他们的晨间传奇。
6: 身体真好，比年轻人都好，
7: 真是功夫人。一般的人，这最起码练个

0: 年了。
1: 他们能练成这样真挺厉害，
2: 不容易。
1: 关键是人家有那个精气神愿意去做这个练习，这是挺重要的。
3: 你有多大岁数？
4: 我马上就78了。
3: 太棒了，78岁、多好，精神头。
4: 您今年多大，叔叔？
3: 我今年73，怕我差远了，差远了。但是坚持锻炼得有好处，对自己，首先对自己有好处。
5: 就是根据不同的器械，反去找不同的发力点。我刚才这些串联，我要是没有这个力量，串不到一起去，给别人的感觉看着就是稳准狠。
6: 这些动作没有专业教练指导，却在民间智慧中画出独特体系。叔叔阿姨们以他们的热情和毅力，通过倒立收获了健康。
5: 这里边最元老的就是李大姐，周岁77。第二个应该是那个
3: 70，
5: 崔哥。哎呦，原来他都是身体有病的，这都做手术的。
7: 做了4个支架，
8: 我从60开始，今年刚刚练9年吧，就是我一看别人练挺好的，我就慢慢一点一点就跟着走下来了。过去那会儿血脉不通，练着练着呢，这血液循环起来了。
9: 我来自于西安，北京来了以后呢，看人家大家都在这健身，我呢那时候腰椎间盘突出，跟着慢慢也就练，练了1个月以后呢，哎，我的腰啊就这样，哎，慢慢都下来了。原来是1年犯3回2回，现在呢1年犯1回都很难。
10: 这五十开始练的，我就开始都劈不下去，每天练一会儿，每天练一会儿就。每次锻炼够了，感觉这个身上啊真的是非常轻松。看这往前还能摘跟头了，来，我给你摘一个。
9: 别给，快快！
1: 哎呀，太厉害了。
5: 为什么老年人摔倒就容易骨折呀？首先是骨质疏松，只有锻炼有肌肉的保护，它才保护这个骨骼。
6: 电视机前的您也赶快锻炼起来吧，虽然不能像叔叔阿姨们一样倒立，但也可以通过拉伸增加肌肉的弹性。
5: 咱们拉伸，第一起到腰部的拉伸，然后后腿部的拉伸。首先勾脚尖，为什么勾脚尖？咱们这底下的筋它拉伸感会更强，手把着跟随自己。刚开始的肯定做不到我这样，就不要去拱背，只要能找到后腿的拉伸，后背的延展，越这样脚尖勾得越狠，这个拉伸感就越强。
6: 头朝下看世界，连烦恼都成了风景。倒立对他们而言不是杂技，更是融入血液的生活方式。
5: 运动首先身体健康，身心愉悦，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就时间过得特别快。
4: 我开心啊，你看和我同龄的人，他有的那是走都走不动，比我小他也走不动，我呢就是精神一点饱满，锻炼完了全身都是轻松的，就反正主要是开心就行。
6: 当岁月试图用皱纹定义衰老，他们选择用掌心托起朝阳。倒立是向上的姿态，是不屈的信仰。在这里，年龄没有终点，而是另一段青春的起点。头朝下，心向上。
11: 哎呀，朝下。
12: 本节目由北京农商银行赞助播出。农情农商，养老同行，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
10: 快点开始。
13: 一个是74岁钻研健身项目的绝活牛哥，
14: 四项全能，
15: 没心在焉。
13: 一个是75岁活力热情的瑜伽马姐，
16: 我今年75岁，
17: 今年68岁，
18: 67岁，
19: 我们是
12: 金鱼池健身瑜伽。
13: 岁月蹉跎并没有让他们暮气沉沉，而是越发的澎湃着朝气和活力。所谓动你有道，养生有法，这在他们的生活里一切有迹可循。
18: 每天早起五谷豆浆，你看这个材料，黑桑仁可直接就可以吃。
13: 一日之计在于晨，营养早餐必不可少。
18: 莲子在这就有营养，百合、枸杞补肾的，花生、芡实，芡实是祛湿的，豆浆不稀吗？搁点这个喝着可黏糊了。还有这个红枣补血，1、2、3、4、5、6、7种吧。
13: 小小一杯豆浆里就融合了如此之多人体所需的食物，而牛哥的早餐粥更是保证了一天的活力满满。
18: 这是粥料：薏米、红豆、荞麦、燕麦、

0: 高粱米，再加这个莲子、百合、芡实、红枣，总共是11种。两个煮鸡蛋，他吃一个，我吃两个，我还要吃一点这个肉蓉。这就是我的早点。
1: 看似简单的早餐，真的是大有讲究。牛哥果真是爱钻研，日常营养补充的坚果和水果也多数选择自制。
0: 枸杞、雪花梨、红枣和冰糖，都是饭前吃的，对消化好。每天下午4点到5点，我们两个一分，一人吃一个，常年吃。
2: 我爱人吧，拿回这个棍儿来。他看人家打，他也想做。拿回来的时候呢，锅吧非常的简单，
0: 没有配重。
2: 后来我们就想法给他加工了。
0: 我主要做这个棍儿，我爱人负责织那个花儿。这是一个花棍的半成品，外皮基本上自行车的内胎55公分。这个呢，就是中间是这个筋，哎，这里边你看空的。完了呢，一边一个堵头，一固定，再配上花，让里边是空的，才有弹性，这就成了为半成品。完了再勾一个花，往上一套。
2: 这后边的跟那花的形状一样，这都自己琢磨的。
0: 勾的比较紧，这就成团。
2: 重的也不行，轻的也不行，太重了它打不起来。我勾完以后呢，就是我爱人再给他套上去，固定住就行了。然后慢慢的现在跟那花一样，那花心。这颜色自己搭配的，又金桑。
0: 他支持我，我支持他，感动都不敢动了。
1: 这一针一线在马姐手中轻盈的穿梭，仿佛穿起的都是两人携手共度的日子，总是平凡而纯粹，简单却多彩。然而，讲起他们的爱情故事，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浪漫。
2: 在外人眼里都特别羡慕我们俩人，比较和谐，别人都不知道我们俩是再婚家庭。我爱人他爱人去世了，我是离异的，带着孩子独自生活了8年。你看我们俩那个结婚照，98年，我48，他47，现在也27年了，时间过太快了，
0: 太快了。
2: 一晃老了，
0: 原来老羡慕的嘛。我们一块知青呢，到他们同学家里唱歌去。哎，我这一唱歌啊，
2: 对，唱的《九艳阳天》。
0: 哎，现在还记得的，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18岁的哥哥呀，坐在了小河边。比较欣赏。哎，
2: 不对，唱歌嗓音比较好，你想看看。我毕竟在单位做会计嘛，那时候在我们单位存20%的利息，他借人3万不要利息，我看冲这点儿，我觉得人性不错。
0: 咱们都是以诚相待，你知道吗？永远去那吃亏的，不能去那占便宜的。
2: 非常的实在。
0: 我们的朋友说给他说的跟花似的，
2: 实际我也跟花似的。
1: 最初的吸引或许是外在评价，而真正让两人走在一起的却是骨子里善良与正直。可对于半路夫妻来说，就像是把两份边缘都长着不同的锯齿的人生图纸重新拼成新的图案，磨合至关重要。
2: 我们俩性格相反啊，我有点大咧，他比较细致，那勺子得挂得一致了，
0: 你该哪位置都是固定的，
2: 那被子叠得四棱四角呢。
0: 他有一习惯，甭管瓶子盖也好，杯子盖也好，10回有8回不拧紧。
2: 我属于大咧咧咧型，这一点一点磨合出来的。他一开始特爱玩玩牌，玩玩玩哈，老晚上玩去。有一天晚上，麻将不有盒吗？铁盒吗？我搁我被窝里头了。他一回来一进被窝，麻将，
0: 让我搂着麻将睡，意思就是
2: 下就注意了，就是我能不给你嚷嚷，不给你吵，你自己想去吧。
1: 27年的相依相伴，走过了艰难的磨合，彼此扶持，也形成了难得的默契。
2: 我们俩的性格比较喜欢朋友，旅游比较爱玩。
0: 你看这风景照多棒啊！
2: 我家老公买菜呀、做饭，我主要是负责收拾屋子、洗衣服。
1: 大大咧咧的马姐越来越爱干净，
2: 自己家里收拾干干净净的，自己待着也舒服，心情保持舒畅。
1: 也许她擦拭的从来不只是灰尘，而是想用温柔抚平那些生活的皱褶。
0: 吃是必须得吃好，猪骨预备的有3个荤的3个素的，荤的有糖醋排骨、牛肉炖土豆，素菜一个。
1: 从不糊弄是牛哥对马姐的承诺。

0: 糯，每次做饭都充满仪式感。
1: 现在的蒜苗有点老，得拿水给它泡几个小时，吃出来就比较嫩了。十几岁就做饭，做了50多年了，你想想，醋炒蒜苗一个。来，把这菜分过去。
2: 老公做饭特别好吃，而且手底特别利索，特别干净，特别快，还真香哎！来喽。
1: 哪次我做完了以后，真香，真香。固定的，能力吧，相当快，就喜欢做饭，喜欢美食。
2: 老公辛苦，
1: 不辛苦。
2: 我最爱吃这糖醋排骨了，他做的饭总来讲还都挺好吃的，牙口特别好。
1: 中午一大碗，就拿这分着玩吧，吃嘛嘛香啊。
0: 香菇无需多言，情谊早已在汤勺颠簸里渐渐深刻，
2: 就是相濡以沫的感觉。
0: 彼此相守陪伴，也许才是最好的养生补品。
3: 养老金融就选北京农商银行。银龄课堂，法律咨询，养老消费，专家咨询。
4: 我们的全能养老搭档就是北京农商银行。
5: 我今年72岁了，从来没觉得我老过，而且我现在特自信，还没服谁呢。除非你是单项超我，几项全能加起来，我肯定是那个冠军。
6: 眼前这个自信非凡、能量满满的阿姨，名叫罗琼琴。72岁的她可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运动狂人。走进她的家中，每一个角落都藏着各式各样的运动装备。
5: 我这运动项目太多了，日常的话都有10多项。这是我的陆空板，这个轮滑鞋，这都有年头了。一会儿咱们玩玩，你们可以看看我这个柜子，我这柜子也是百宝箱。我这是我的跳绳，这个我绳跳的也非常好，连续跳200-300应该不坏。我夏天呢还会滑桨板，特别锻炼这个平衡能力。这身后是我的滑雪板，我冬天就去滑雪，反正是一天到晚闲不住。冬天是滑冰滑雪，夏天是轮滑，每天最少是3项活动，晚上还会上那个健身房去练瑜伽。我72了，柔韧性非常好。一会儿我带你们去北展广场，我们去轮滑，我带着空中给你们显摆显摆。
6: 一言不合就开练是罗阿姨的人生信条，虽然已经年过70，但行动力不输年轻人。这不，背上装备就要带我们前往她的运动场地。
5: 我们平时就在这儿玩，这个广场今年春天刚开的，特别好。嘿，那是我们的滑友，是退休以后不知道玩什么好，就想着轮滑又能自己转悠，悠哉悠哉的滑着挺好玩的。我最早是开车的，膝盖也疼，腰也疼，后来就是老玩了以后嘛，慢慢慢慢的，哎，现在就哪儿都不疼了。再有一个就是快乐，我这么大岁数，70多岁了，天天都有人陪着你玩，你说你多幸福啊。说句真心话的，不缺吃不缺穿，就是寻找快乐。我觉得这个老年人哈，要想有幸福感，就得自己能做自己的事儿。你不要说的我，哎呀，我岁数大了什么都不玩，一定要有一个爱好，然后自己的精神才有所寄托，而且呢活在自信里头。
6: 今天都不白来，罗阿姨还分享了一个保护膝关节的动作，快快动起来吧。
5: 老年人呀，练膝盖首先他要是要练脚踝、膝盖和小腿、大腿的肌肉，找一个墙被靠住了，小腿垂直，增加肌肉的力量，减少运动伤害。
6: 活出自信，活出幸福。72岁的罗阿姨用行动诠释了年龄只是数字，热爱永不停歇的坚定。
3: 天涯共此

0: 团长，晋绥军的楚云飞来了，指名道姓要见你。
1: 你没看我正忙着吗？啊，你去接待一下就行了。
0: 楚云飞的家伙脸色不好，像是憋了一肚子火。我说我是团参谋长，可以和我说吗？他说我就找李云龙，别人和我都不对等。
2: 他憋了一肚子火，我还憋了一肚子火呢，我找谁说去啊？他娘的，三五八团占了抗战的便宜，要不然老子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干掉他两个营。
0: 团长，咱们和晋绥军的事啊，还得你和楚云飞谈，早谈早解决。要不然啊，有一天鬼子突然进犯根据地啊，还真有点麻烦。
2: 嗯，楚云飞呢？
0: 在会客厅等着呢。
3: 云飞兄，云飞兄呢？云飞兄，
4: 云龙兄，咱们兄弟又见面了。
3: 请坐，请坐。哎呀，怎么，楚兄找我有什么事吗？
4: 我今天是来谈公事的。
2: 公事咱们一会儿再谈啊，今天咱们俩得好好喝几杯啊。你楚兄难得到我这儿来一次，
4: 喝酒就免了吧。如果云龙兄真有那份心，不如给我个面子，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楚云飞就感恩不尽了。
2: 大沽镇，大沽镇怎么了？张大彪，张大彪，哟，
0: 团长，你找我？
2: 张参谋长，大沽镇是怎么回事啊？是什么事儿把楚团长惹得不高兴了？
0: 哦，我忘了告诉你了，我们有几个营在大沽镇一带搞演习，这可是师部的命令。那天团长你喝多了，我就自己布置了三个营参加演习。
2: 那天我是喝多了，你第二天为什么不向我报告？
0: 团长，对不起，第二天我一忙就忘了向您汇报了。
2: 你怎么能这么不像话呢？啊，你太不负责任了，你要给我好好的检讨，听见没有？
0: 是。
2: 楚兄啊，这事儿怨我没通知你，实在是对不起啊。
4: 既然云龙兄才知道这件事，我就不说什么了，只希望贵部立刻把大沽镇外围的部队撤走。我想云龙兄该不会拒绝吧？
2: 没问题。张参谋长，你听到楚团长的话了吗？
0: 听见了，团长，可我无能为力，这项命令是师部的命令，我可不敢抗命啊。这样吧，你亲自到师部去一趟，请师长撤下这项命令，这样咱们就没有责任了，和楚团长也算有个交代。
2: 嗯，这倒是个好办法。明天我去师部一趟啊，楚兄你在这儿等几天，我顶多四五天就回来。楚兄啊，演习是上级的命令，我们得

0: 执行啊，还希望楚兄能够谅解。
1: 哼，等老兄四五天回来以后，我那两营人恐怕早就饿死了。
0: 那怎么办？老兄，你说。
1: 我说算了吧。看见老兄这么真诚，我心里实在是太感动了。贵师部就不要去了，有一件事情我想拜托老兄。
0: 你说，兄弟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叫你的部队给我开个口子，我那两个营要撤防了，这件事儿云龙兄该会做主吧。
0: 怎么了？大孤镇的驻军干嘛要撤走啊？
1: 我也是奉了长官部的命令。
0: 哦，既然是长官的命令，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张参谋长，这件事情你去办一下，命令正在演习的部队啊，搞一个仪式欢送友军撤防，啊，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去吧。
2: 是。
1: 好，云龙兄，那我就告辞了。
0: 楚兄啊，咱们还没喝上两杯呢，今天你不能走，坚决不能走。
1: 改日我请你喝酒，今天实在是不能从命。
0: 那我就不留你了啊，以后有机会咱俩一定好好喝几杯。哎，楚兄啊，你走好啊，
3: 快点啊，咱今儿活可不少。

0: 所长，你小子又欺负新兵了是不是？
1: 文长了，谁欺负新兵了？自从段鹏来了之后，你小子是什么都不干了，啊？坐在这儿跟土财主似的，望起西洋景来了，这像话吗？啊？
2: 哎，团长，这您就不懂了。段鹏是个新兵，初来乍到，啥规矩都不懂，那俺这当老兵的，不得带带他？
3: 一是得让他懂规矩，二是得让他眼里有活。要不哪天俺牺牲了，谁来照顾团长啊？
4: 乌鸦嘴，给我闭上！以后再说这种不吉利的话，我揍你！
3: 是团长，
4: 俺以后一定注意，真说好听的。
3: 团长，您说的没错，和尚就喜欢欺负新兵。昨天晚上，他让俺给他倒洗脚水，俺不去。和尚说：“段鹏，你小子以后留点神。”
5: 每天老子把你门牙打下来，
3: 团长，你给评评理，他这身臭毛病是不是从中央军那学来的？
5: 那你不会揍这小子啊？以后他再欺负你，你二话不说揍他个兔崽子！
3: 是，
5: 揍他个兔崽子！
3: 段鹏，你行啊，刚来没两天就学会打小报告了，
5: 咋了？ 俺这是把你的军发作风向团长做一下汇报。别
3: 忙，咱俩有单独在的时候，有账咱那时候算啊。哼，
5: 俺可不是被吓大的。
3: 团长，什么事儿？俺想请假。
6: 请假？啊，到哪儿去？
3: 回家看看俺娘。
6: 你娘已经搬出来了，地方政府的同志把她安排在小王庄一个堡垒户的家里。你放心吧，委屈不了老人家。
3: 团长，自从那次俺在集市上参了军，就一直没见过俺娘，这心里边总惦记着，做什么事都不踏实。
6: 我放你回去看你娘，你回来就能踏实了啊。
3: 团长，您放心。
6: 回来后，踏踏实实干马路，不打走鬼子，绝不回家。好，我同意。我放你三天假，让和尚陪你去啊。路上要小心，带上武器。
3: 是。团长，安宁，安天安娘。

0: 给你磕头了。
1: 哎呀，磕什么头？磕什么头啊？咱八路不行这一套。去吧。
0: 哎，
2: 报，八路军新日团孔杰团长到。
3: 请进。
2: 是。
0: 请。
4: 楚团长，多日不见，近来可好啊？
3: 托你老兄的福，好。孔团长，我还要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出手相助，我的士兵恐怕要成了单衣过冬了。请。
4: 楚团长太客气了，咱们是友军，理应互相帮忙。不过那次事儿让李云龙插了一杠子，后来问题解决了吗？
3: 解决了，通过交涉，李云龙归还了物资。哎，孔团长，今天你找我是有事吗？
4: 有一事相求啊。
3: 请说。只要是贵部的事，楚某义不容辞。哎，我还欠着你一个大人情呢。
4: 听说楚团长正在集结部队，准备去围剿黑云寨，不知道有没有这事儿。
3: 看来孔团长的消息可真灵啊。不错，有这事，鄙人已经跟严长官汇报过，我三五八团决心剿灭黑云寨的土匪，为地方除害。怎么，孔团长，你还有想法？
4: 是这样，前几天黑云寨的谢宝庆派人来跟我联系，表示愿意接受我部的改编，共同抗日。我考虑现在是抗战时期，凡是愿意抗日的武装，无论战前做过什么，都应该既往不咎，被视为中国抗日武装的一部分。
3: 看来孔团长是来为谢宝庆说情的呀。
4: 哎，说情谈不上，我倒是来沟通感情的。如果谢宝庆接受了我部的改编，就应该视为八路军新二团之一部。如果楚团长执意要剿，岂不是伤了友军之间的感情？
3: 孔团长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我向谢宝庆开火，就视同我向八路军新二团开火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4: 基本如此。
3: 孔团长，我注意到八路军新二团和李云龙部还有丁伟部呈品字性布防，依托大山占据有利地形，一旦战局有变，贵军可左右逢源，进可攻，退可守。此等布防，兄弟我实在是佩服。
4: 楚团长过奖了，你我都是带兵之人，除了排兵布阵也不会别的手艺，仅此而已。楚团长还没有回答我刚才的请求呢。
3: 孔团长也没有给我别的选择，除非我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落一个破坏抗战、挑起摩擦的罪名。好吧，我把剑再收回剑鞘。孔团长，这下你该满意了吧？
4: 那我就谢谢楚团长了，我告辞了。
5: 咋的了？
6: 前面有哨卡，看见没有？这是敌人送的。
5: 好了，
6: 每个人都得搜身，而那大炮里的枪肯定过不去了。
5: 哎，
7: 青云镇这条路俺以前经常走，路从镇子里穿过去，没有别的。
5: 站住！
7: 绕都绕不开，咋办？
6: 只能把枪先藏起来，回来咱再取。
5: 静静，
7: 枪藏起来。
5: 快点！

0: 把枪给我。哎，
1: 拿好了。
0: 那、
1: 别踩空了啊！看不见吗？
2: 快快！
3: 好了，男的，妈的，土匪来！
2: 哎，
3: 快点！
2: 叫你们了，黄娟叫你们了，没听见？
1: 没听见，没听见。哎，老总，叫俺啥事儿啊？
2: 我看你俩就不像个好人，过去，叫我搜一搜。
1: 哎，您搜。哎，老总，俺俩可是良民，良民。
2: 小子，哎，从这儿过的没有一个不说自己不是良民的，哪天我都得抓他个十个八个啊！啊，你小子是不是良民？你说了不算，
1: 不，
2: 得我说了算。
1: 对对对对，
2: 老总，我们可以走了吧？
1: 哎，
2: 走，去哪呀？
1: 回家呀。
2: 告诉你们，遇见老子，算是你们的造化啊！给你们找一个吃白面馍的地儿。
1: 哟，老总，那您想让俺干啥呀？
2: 好事儿啊，给皇军修炮楼，挖战壕，有白面馍吃啊。弄不好还能给你俩小子两个赏钱啊。
4: 老总，老总，你听俺说，俺娘病了，等着俺抓药回去呢。您就行行好好，放俺过去啊。
1: 是，谢谢。
4: 放俺过去，放俺过去。
3: 没有，哎，干啥呀？
5: 不可能，没有。不靠近你，哪一刀就啥子行？
6: 他说什么呢？
2: 不听话就得死。
6: 哎，
4: 哥，哎，哥，哎，咱去吧。啊，不是还有白面馍吃吗？老总，
1: 黄军，我们干了啊，
4: 我们干了。咱不是有白面馍吃吗？是不是？弄好了还能挣点工钱，给咱娘抓药呢。啊，
2: 这还差不多。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哎，去，到那边报到去。
4: 我们干了啊。

0: 哎呀，孔团长，辛苦辛苦辛苦！哎呀，孔团长，你和楚云飞交涉的事儿，兄弟听说了啊，多谢多谢。
1: 哎，谢寨主，别客气。我们是友军，有事儿都好商量啊。
0: 那孔团长请。
1: 好，请。
2: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来，孔团长，喝杯水酒，润润嗓子。
1: 哎，免了免了，我在李云龙团长那刚喝过。大当家的，前两天谈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2: 哎，商量是商量，弟兄们都同意投八路。
1: 好啊，
2: 只是还有两个条件。
1: 但说无妨，
2: 弟兄们说，这打鬼子，咱不含糊。自是过去啊，身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了许多出格的事儿，挂个匪字儿，名声虽说不好，可弟兄们好歹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对不起祖宗。这当汉奸找骂的事儿，咱不能干。只要你们八路称行待咱，咱就和你们八路一块儿干。只是有一样，过去的一些磕磕碰碰啊碰碰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不能找后账。还有，那就是弟兄投过来，不能分开，你得要给个独立的番号吧？
1: 没问题，你这两个条件我都答应你。你的番号是八路军新二团独立大队，你是大队长。二当家的、三当家的是副大队长。以前的事儿可以既往不咎。对于谢寨主的选择，我代表八路军表示欢迎。但是有两件事儿必须事先讲明。

0: 第一，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第二，严格遵守八路军的纪律。
1: 这没说的，这今天以前的事儿咱一笔勾销，今天以后我的弟兄再说什么出格的事，就按你们八路的规矩办。
0: 好，按照我们八路军的规定，过几天我给你的大队派政委来，各中队要派指导员。
1: 行。
2: 根据情报，爹目前在收缩兵力进行重点防守。你们看，这一带就是日军退兵后的重点防区，原来是他们的福地，他们称之为安全区，连炮楼和防御工事都没有修。可从这一个月起，敌人在这一带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这还是冈村宁次的老法子，以炮楼深沟和
3: 新法子了。从今天开始，鬼子开始走下坡了啊！兵员在枯竭，啊，他们的日子长不了了。
4: 团长，咱们的情报员送来另一份情报，是关于楚云飞的。
3: 楚云飞是个闲不住的家伙，他在干什么？
4: 情报上说，楚云飞的358团似乎最近要有大的动作，弹药按基数已经发至单兵，每人携带3天的口粮，像是要打仗啊。
3: 鬼子忙着收缩防御，啊，楚云飞自然闲不着。楚云飞是个精明人，他在占地盘儿。鬼子退一步，他就进一步，然后报纸上就开始吹，说什么国民党楚云飞部收服了多少地盘儿，这全是虚的，什么是实的啊？在中国的日军有100多万，干掉一个是一个，这才是实的。
2: 对了，还有一件事情呢，段鹏和魏和尚外出已经超过3天了，今天是第4天，可还没一点消息呢。不过，他们要穿过敌占区，特别是青云镇，那里正是敌人四处抓民夫、大兴土木的地方。我估计，他们可能是遇到什么难缠的事情，一时无法脱身呢。
3: 真糟糕，我把这事儿忘到脑后去了。他们可能遇到麻烦了。
4: 团长，是不是把骑兵连派出去接应他们一下？
5: 喂，
6: 你们干啥？快点，快点，快点！
7: 段鹏啊，哎，老子可是受了8辈子气啊！你说你，没事看什么老娘啊？啊，把俺也拽上，这回心里踏实了吧？给鬼子尝尝苦力了吧？
8: 行了行了行了，和尚，你他娘叨叨什么呀你？
6: 快点，
8: 我这还有一肚子气没地方撒呢。
9: 仔细看看地形，能不能跑？
8: 这工地上有5个鬼子哨兵，3个在岗楼的那边，2个在深沟这边，前面是一两根拖地，没遮没拦的。离着咱们残枪的位置啊，是500里地。要是这么跑，十有八九得成了鬼子的小马子。
9: 那就想办法干掉这5个鬼子，
8: 不太容易啊！他们站得太分散了，
10: 不太容易。干掉一个，就会炸了锅。
9: 想办法把他们人都引过来。
11: 想干掉他们几个？
9: 怎么样？有胆没胆？
8: 你说啥呢？
9: 赶紧看！
8: 我听一个老乡说呀。他们已经来了20多天了，这估摸着再有20天也搬不了工，咱们不能等搬了工再归队吧？啊！团长只给了3天假。
5: 有呢，喂，快走！几个人干起来！

行啊，和尚，跟我们干！老兄，不好意思，我先动手了啊！啊！哎呦，我操！我哪来那个狗日的？我到这，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先撤，俺掩护。听见没有？耳里三里忙了，俺叫你快撤！
1: 你撤吧，我掩护。
0: 你先撤，这是命令。
1: 扯淡，你又不是俺领导，俺凭啥听你命令？
0: 我告诉你，晚了咱俩谁都跑不了。
2: 打不了，和狗日的一块拼了！
0: 妈，你小子真不是个省油的灯！
3: 皇上，没子弹了，你还有几发？
0: 还有一发，你马上到树林里拿枪，咱俩在那儿会合。
3: 快去啊！
0: 啊，
3: 好，
0: 好，
3: 村长，
4: 小心一点。

0: 恭喜啊，班县长，安化光复，你又可以施以行政，为百姓服务了。
1: 同喜同喜。可是安化除了你楚团长，还有一个李团长；除了我班县长，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县政府。
2: 岂有此理！怎么可以正出多门呢？抽时间，我去找李云龙谈谈。安化只能有一个县长，一个政府。进城。

0: 哎，枪法练得怎么样了？
1: 差不多了，400发子弹全部打光。要说是百步穿杨，那是吹牛。可要是换了鬼子的脑袋，咱可有把握。
0: 团长不是批了200发吗？你小子哪来的400发？
1: 后来又批了200发呀。
0: 啊？团长对你小子真是挺照顾。
1: 没办法。

0: 安排命好。嘿，你小子，何少，到。这是份急件，需要马上送到师部。可同级班的同志们都出去了，团长让你跑一趟。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快去快回啊！哎，
1: 何少，
0: 把刀带上。
1: 哦，
0: 哎，我回你一起去吧。这哪成啊？
1: 团长身边不能没有人，你机灵点啊！哎，
0: 知道了。啊，哦，兄弟，俺魏大勇看得上的人没有几个，咱团长是一个，你是一个，你小子功夫不错，跟俺过招，50招之内你不会走下风。
2: 老兄。
1: 你客气了，100招之内，你我平分秋色。100招以后，只有天知道。<笑>你小子，拳硬脚硬，嘴也硬，是个不服输的。不过俺喜欢。哎，等我回来，咱哥俩好好聊聊。
0: 去吧，老兄。回来我请你喝酒。
1: 好。 走了，
3: 上，去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0: 咱大当家的也和八路的孔团长谈收编的事儿了，只要八路答应咱提的条件，这事儿就算成了。以后啊，咱他妈也是八路了。
1: 哎，这八路哪儿都好，就是纪律太严，这不让偷不让抢，还不让抽大烟，不许玩女人，还不许耍钱，那活着还有啥劲儿啊？咱这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这些吗？
2: 就是啊，非把咱憋死不可。
0: 先忍着吧，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腿杆子不是在咱自己身上长着呢吗？先投靠八路试试看，实在是不行啊，咱脚底下抹油。我听说这八路不乏饷钱，咱得干几档子买卖啊，不干白不干。要是等到大当家的和八路谈妥了，那可就啥也干不成了。
3: 哎呀，大妹妹来了，
4: 兄弟们准备。
5: 把枪放下！
6: 何必呢？不就是要钱吗？俺兜里还有几块大洋，你们拿去，犯不上舞刀弄枪的。
1: 哎，妈的！等了半天，等了个穷鬼，才几块大洋。

0: 不报此仇，我李云龙誓不为人。传我的命令，一应惊喝。
1: 老李，哎，老李，我有话要跟你说。
0: 有什么话回来再说，我现在没工夫。
1: 不行，我现在就要说。
0: 少啰嗦，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1: 我是来告诉你，黑云寨的谢宝庆。 昨天就已经决定全寨参加八路军了，现在的番号是新二团独立大队。你看看，这是我要派到独立大队的政委和指导员。
0: 这跟老子有啥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他们现在是新二团的人了，跟你我都一样，都是八路军了。
0: 狗屁！
1: 他们也算八路军。
0: 我告诉你，孔杰，你收编了他们，早晚得出事。老子先替你宰了他们，省着他们败坏了八路军的名声。
1: 老李。
0: 你冷静点，别说你，为何生气了？我孔杰心里也难受。
1: 这不，我连夜挑选了政委和指导员，马上就去黑云寨进行整顿。谢宝庆对这次误会也表示道歉。这是他给你的信。
0: 老李呀，事情已经发生了，你要以大局为重，不能感情用事啊。
1: 别说你来求情，
0: 就是师长来求情，老子也不为让。
1: 杀人抵命，千载还钱，这是自古的规矩。我告诉你，匡浪子，我劝你少管闲事，我对你是客气的了。要不是看在老战友的份上，我连你们新二团一起收拾了。
0: 云龙，我告诉你，咱们是正规军，不是土匪。
1: 党有政策，军队有纪律，你不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今天我孔杰在这儿，你拦都别想去。
0: 张参谋长，
2: 有。
1: 把孔团长他们几个人枪下了，关起来，等他们回来再说。
0: 是。
1: 林龙，你敢？你动一下试试。
0: 把他们关起来。
1: 拿人来！
0: 来，
1: 哎，林龙，老子跟你没完。
0: 老孔，对不起你了，你先委屈一下，等我把事情干完了，你要杀要剐随你便。

0: 这帮混蛋！完了，不会再有新二团独立大队这个番号了。谢宝庆啊，谢宝庆，你去惹李云龙这个混蛋干什么？
1: 八路李团长，我们也是八路啊！星二团孔团长的部队。 请不要开枪，有事好商量。商量个屁！废话少说，我们打开。李团长，不是我不开门，兄弟，我深知你李团长的虎威，他是开了门，弟兄们都没命了呀，还是请李团长先退兵。
2: 等孔团长来了，我自然给你开门。孔团长很忙，他委托了我，我给你们找了几个政委和指导员来。
1: 哎呀，李团长，你别开玩笑了，兄弟，我看见的是你的机枪、迫击炮啊！
2: 你大当家的，既然出尔反尔，抗拒改变，那就别怪我的枪炮不认人了。
1: 李团长。
2: 你要三思啊！给老子打！停止射击！全体向子弹，吹冲锋号！
3: 政委，你回来了。
4: 回来。
3: 政委，过来。政委，团长把孔团长给抓起来了。

0: 么？这不是胡闹吗？去，把人放了。
1: 政委，孩子，你去吧。团长的脾气我知道，他哪气准朝我撒，不是大嘴巴才怪呢。
0: 团长去哪儿了？
1: 团长带人去黑云寨了。
0: 黑云寨，快把人放了。
1: 是。

0: 团长，谢我竟从后山跑了，剩下的几个匪首都在这儿了。要不要？只有八个字：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李团长，这么有名弟兄的事儿，魏同志是二爷杀的，头是被马良剁下来的。谁是二爷？
2: 马六是谁？你们公山是被榴弹打死了。除了二当家的，其余的都走吧。啊，我也给孔团长留点面子。你看看他招的这些兵，孔团长已经给你们派了政委指导员了，剩下的课要他给你们上吧。都走吧。
3: 谢谢，谢谢团长。
2: 李团长，李团长，兄弟完全是出于误会，你饶命啊，饶命啊！认识这衣服吗？认，可那会儿咱们是还没参加八路嘛，是吧？
4: 那好，我让你再认识一样东西。
2: 老李，
4: 哎，
2: 老李。
4: 你惹大祸了。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经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加菲加菲，快醒醒，皇上召您觐见。加菲，您慢点儿。当心台阶，本喵实在是跑不动了。
2: 可算是醒了，喵主子，再胖下去，莫说小鱼干，猫生都难保，要治掉命，活路唯有一条，减肥，减肥，减。

0: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公号和小程序即刻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好。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胡闹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4: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鉴于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总部决定撤销李云龙同志的独立团团长职务，由赵刚同志代理独立团团长兼政治委员。李云龙同志记大过处分一次，降为独立团一营营长，以观后效。本命令从即日起生效。第十八集团军政治部。
1: 和尚，和尚，去把老子那个

0: 你他娘的疯了！干大老子，你混蛋！这么个几千人大团，你撒手丢给我赵刚，你成心笑话我，不懂军事是不是？
1: 多少仗等咱们打呀？啊，多少鬼子等咱们去收拾啊！周边局势那么复杂，你说这个团哪一天离得开你这个团长？可是你只图一时痛快，我赵刚火车可好没什么。可是这个团，你让我怎么带？
2: 你过去，
1: 你要是不负伤，也没这个事儿。哼，屎盆子不能扣到我一人头上。
2: 你老指着让我给你提个醒，你自己老子的，舍不得找一块石头绊倒三回是不是？
1: 你老赵说话又不凭良心了。你住院一趟，我李云龙丢了三样东西，老婆被鬼子杀了，生生死死的兄弟，被土匪剁了脑袋，再加上你这个昏迷了24天的政委，就算是块石头，揣在我李云龙的胸口，也该捂热了不是？
2: 我不是铁打的，我也有心，我也有肝，我也有感情。你说，你不在，我跟谁说去？
3: 老李，对不起，老李，对不起，老赵。
4: 团长，你已经是咱老家了，你踏踏实实住着。
3: 有谁不听招呼，你吱声啊！要不我也搬回营，和您凑个伴儿。
4: 我是大彪啊，你是团参谋长，应该住在团部，这点规矩都不懂啊！
3: 团长，团长，您抽这个，
4: 正宗的老道碗，上次打平安的战利品。
3: 我早拿出来了。
4: 我说，别一口一个团长叫着啊，咱们团长是赵政委。
3: 是团长。
4: 去，给我找一张安化县的地图来，老子要看。
3: 是。

0: 报告团长，一营全体集合完毕，请检查原一营营长张大彪。
1: 我说大彪啊，我都跟你说了几遍了，以后别管我叫团长，我这团长让人撤了，你管我叫营长，听着没有？我现在是营长。
0: 报告团长，一营没有姓李的营长，只有姓李的团长。
1: 行了行了行了，别扯淡了，我让你找地图拿了没有？

0: 你拿好。
1: 应当是你叫的，啊？你个幸运蛋子！
0: 打人！你凭什么打人呀？
2: 谁让你这么叫的？啊？你穿开裆裤的时候，他就是团长。在咱们独立团，除了他，没有别的团长，听见没有？
0: 听。
3: 回去吧，啊。
2: 老李啊，这次我去师部开会啊，上级传达了三点精神。啊，这第一点呢，
4: 不着急，不着急，一会儿再汇报。
2: 我说你不犯错误还好点，还像个团长的样子。可是你犯了错误呢，行是还见长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他娘的是师长呢。

0: 船长，你诚心给我添堵是不是？我告诉你啊，你以后再这样，咱俩就不是老战友了。
1: 对不起，对不起，你小他娘的怎么不识逗呢？
2: 报告，进来。
3: 报告戴笠团长，独立团一营营长李云龙奉命到来，请首长指示。
2: 你老李装什么大尾巴鹰啊？诚心寒碜我是不是？
3: 报告首长，我李云龙是犯了错误的人，请首长随时批评教育。
2: 怎么这么多废话呀？先坐下来行不行？
3: 报告首长，卑职不敢。
2: 老李，你装什么蒜啊？有话说，有屁放。
4: 首长，有酒吗？
2: 没有。
3: 首长不兴说瞎话，我都看见了，酒瓶子在那儿呢。
4: 满上满上满上，哎，满上满上。
2: 我怎么觉得像是我挨着降级处分似的？跟谁说理去啊？

0: 哎，差不多了啊，你完没完？也得看谁说了。要是代理团长说呢，我立马就不敢喝了；要是老战友这么说呢，按照我的理解，是嫌我喝的少，不够意思，是吗？
1: 要这么说呀，我说你呀，还是喝死了算吧。这我就不明白了啊，全团就你特殊，你凭什么呀？

0: 你怎不说全团就我被降级了呢？啊，官丢了还不让我喝点酒，你还让不让我活了啊？
1: 好了，方丽，说正事吧。你感觉到没有？今年一开始啊，这势头不错呀，苏联红军和英美盟军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入德国本土，这希特勒呀，快撑不住了。美军也在太平洋频频得手。
0: 连日本本土也在美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估计啊，战争有可能在今年结束。我对欧洲和太平洋不感兴趣，那不关我的事儿。我只对眼皮底下的事儿感兴趣。你看，这地图上红蓝铅笔标出各种犬牙交错的力量态势。嗯。
1: 只要你老李没闲着，我这个代理团长啊就放心了。咱老李是谁呀？是啊，小鬼子如今是王小二过年了。倒是，这个楚云飞来势汹汹啊，把指挥部迁进了安化城，日本人竟默认了这个事实。前天，楚云飞的三个连缴了我十个小队的信，我派人去交涉，你猜他说什么？
0: 他说呀，叫你们李云龙、李团长来，我楚云飞只认李云龙。这小子还挺够意思啊！
2: 你老李怎么这么幼稚啊？
0: 他这是蔑视八路军总部的权威，挑战总部的命令，是离间。
2: 我看不出人家是这个意思。你们倒是惺惺相惜。<笑>就打鬼子来讲，楚云飞算得上是晋绥军的一条好汉。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人呐，只能共患难，不能同享福。我看，楚云飞现在是老猫枕咸鱼。
0: 此话怎讲？
2: 这不是一目了然吗？哎，安化县一旦落入楚云飞的手中，你看啊，咱们独立团的地盘。
1: 东西不能相连，南北不能相顾，地盘势大，可是地盘再大，不过是楚云飞枕下的咸鱼。嘿嘿，你让老猫枕着咸鱼睡，他能睡得着吗？啊，忍不住，他半夜就会咬你一口。嗯，我明白了。自从丁伟的新一团和孔杰的新二团调放以后啊，他楚云飞胆气壮了不少啊。 在这一地区，咱独立团势头唯一的劲敌，和咱们较上劲了。
0: 这楚云飞现在还顾点朋友面子，只来点小动作，以后可不好说了。
1: 这是明摆着的，这不是我们和楚云飞个人的问题。如果从人的情感上来说，大家可以做朋友，可是政治上的分歧是没法调和的，早晚要分道扬镳，闹不好啊。
2: 将来不仅仅是独立团和三五八团的冲突，而且是国共两党为中国前途和命运走向的大决战。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咱们和国民党干了十年，就不怕再干他十年。<笑>既然楚云飞只认我这个团长，那我得去会会他，不然不够意思。
1: 老李，你别胡来啊！<笑>
2: 你看看吧，人家昨天给我下帖子了。
1: 让我到他县城的司令部去洽谈。我要不去，那楚云飞那张嘴还不到处坏我的名声啊？咱丢
2: 不起那面子。你不能去，这明摆着是鸿门宴，你管他什么宴呢？你不去就理亏。
1: 不行，你不能去，拿三个县城来换你团长，我都不换。<笑>
2: 又把咱当成团长了？别搞错了，我现在是他娘的营长。
1: 那就更不能去了。
2: 为什么？
1: 因为我不同意。
2: 老赵，咱俩可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我说了算，你越权了。
1: 那是以前，现在我是代理团长，我不同意你去。
2: 放屁！你少跟老子摆团长的架子，老子给你敬礼是给你面子啊！你还认真了？我告诉你，你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老子非去不可。把我惹急了，老子就不认你这狗屁代理团长了，老子还不认你呢。
1: 哎。

0: 我就是喜欢这美式军服的小翻领啊，让你的脖子享受自由，不受束缚。
1: 如果是换上将星，那就更般配了。
0: 那是早晚的事儿。
2: 老赵啊，我跟你说实话，我长这么大，还没有人敢揍过我。你小子是第一个。哎呀，还真他娘的怪的啊！一个小秀才敢揍老子，这不是捋虎须吗？这不是活得不耐烦了吗？可是你小子就把老子给揍了，揍了怎么办？没办法呀，揍了也是揍了，是你老赵揍了我，我得认。谁让你是老赵啊？啊，
3: 老李，你呀，真是欠揍。你说，你说你欠不欠揍？
2: 我他娘的欠揍！哎，魏和尚，多好的兄弟啊！他救过老子的命啊，可是他让人给杀了。魏和尚死得惨呐，这都怨我李云龙，连自己的兄弟都护不住，我他娘的都悔死了，我干嘛要派他去送信儿啊？魏和尚啊，我李云龙对不住你，我的兄弟

0: 怎么哭什么？啊！你就像什么？哎呀，像娘们儿啊！哎，我刚才我说什么来着？干嘛抹泪啊？不就是你要去县城赴宴？ 我不让你去，你就哭了。至于吗？啊，走，你去，去，去吧。我不拦你，这懂成了吧？去哪儿？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呀？我不去县城，我不去，我喝酒。
1: 来，咱们干了！哎呀，现在咱们刚喝出点意思，去哪儿啊？去县城？我去县城干嘛？不去。

0: 团座，
1: 就个人情感来讲，我还真不想把这个李农怎么样。
0: 为什么？
1: 这个人呐，一点也不招我讨厌，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是个有血性的汉子，头脑也聪明。如果有机会能受到教育，将来这个人了不得。
0: 那为什么一定要搞他呢？
1: 第一，这是上峰的意思，让我寻找时机除掉他，这是命令，我得服从。第二，从理智而言，林龙这个人早晚是咱们的劲敌，不如现在就让他消失。
0: 团座，你认为我们和共产党早晚要有一战，能避免吗？
1: 无法避免。如果说我们和共产党是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不如说是两种文化的对立，无法调和。因此，个人情感只能让位于政治了。哎，让后边的兄弟准备好，李云龙手下也不是等闲之辈，不可轻敌，到时看我的信号。
0: 都准备好了，团座放心。
2: 小段，
3: 啊，
2: 吃早饭了吗？
3: 吃了。
2: 错了吧，老子就没吃，老子还留着肚子呢。
3: 哎呀，团长，你咋不吃饭呢？
2: 嘿嘿，傻小子，咱们去哪儿啊？啊，咱们去县城，咱们去吃宴席。楚云飞这小子能亏待我吗？啊，嘿嘿，我得留着肚子。
3: 团长，出门之前啊，赵政委特地向我交代，让我格外小心。他说楚云飞啊，很有可能射的是鸿门宴。团长，啥是鸿门宴呀？
2: 哼哼，古时候楚霸王请刘邦吃饭，想在吃饭的时候把刘邦干掉了。这戏里有啊，这你都不知道啊？啊，你没看过戏啊？戏里的大花脸就是楚霸王。嘿嘿，你小子太没文化了。
3: 俺不爱看戏，就喜欢练武。
2: 你呀，以后得学习学习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你看我以前也没有文化，可是我现在知道学习了。现在我一边打仗一边学习，咱们什么都不耽误啊。等把日本鬼子打跑了，老子就大学毕业了。
3: 哎，团长，人家有文化的人啊，说话文明着嘞，人家就不说老子老子的。
2: 放屁！蒋介石有文化，一口一个娘西屁。我说个老子就没文化了？
3: 我又没见过蒋介石。反正啊，我见过的人里面，就属人家赵政委有文化，人家就不说老子。
2: 给老子闭嘴！赵政委，赵政委有我有文化吗？叫！叫！
3: 站住啊！

0: 请坐。
1: 讲讲讲。楚兄不愧是大户人家呀，啊，硬是会享受啊。兄弟，我可是个土包子，别说吃，我见都没见过。
0: 别看我是山西人，可我不护短。山西菜不入流，上不得台面；北方菜系数得着的，也就是鲁菜。正巧，我这儿有个山东厨子，手艺勉强说得过去。如今国难时期，条件差一些，委屈云龙兄了。
2: 来，大家吃，大家吃啊！
1: 虽说是国难当头，饭总还是要吃的。兄弟，我不怕人家说咱们是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啊。
0: 还是前方紧吃好。什么时候前方紧吃了，这说明战争就要结束了。云龙兄，仗打完以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哎，那位兄弟，把那个菜给我往这挪挪，我这胳膊不够长。哎，好，谢谢啊。楚兄啊，你刚才问我什么？
2: 我嘛，没别的想头啊，只想蒋委员长能够赏我一官半职的，好光宗耀祖啊。
1: 兄弟，你还得在蒋委员长的面前替我美言几句啊。
0: 云龙兄，我对你们十八集团军可是有意见啊。以你老兄的才华和战功，这几年在晋西北混打出来的名声，你的上司怎么能视而不见呢？你是有功之臣呐，反将不升。哎，你不就是杀了几个土匪吗？维护地方，除暴安良，该嘉奖才是啊。
3: 兄弟，我替你不公啊。
1: 楚兄啊，我李云龙是个粗人啊，啊，这个平时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这个世上谁最关心我惦记我，是楚兄你呀。楚兄啊，你别再说了，再说我眼泪都下来了，就冲你这话，兄弟我干了。
4: 孙副官，动手吗？
5: 不行，团长还没有发信号，再等等。
1: 楚兄，你掏心窝子，兄弟我也不能噎着，才是我说了算。你楚兄不是也没拿我当营长不是吗？你缴了区小队的械，又言明非我不还，我的上司可不太高兴啊。这事儿虽然不大，可是不能开这个先例。我既然来了，那楚兄可不能空口白话呀。啊，酒席一散，这枪我得带回去，我不能辜负了兄弟的一片真情不是啊。
0: 答应过的事，我楚云飞从不反悔，更何况这又涉及到云龙兄的生存地位呀。
1: 这就好了。来，楚兄，干杯。
0: 云龙兄，闲话一会儿再续，咱们先说点正事。
1: 楚兄有话尽管讲。
0: 明说吧，楚某敬重云龙兄是条好汉，战争结束后，兄弟我想向严长官保荐云龙兄去陆大深造，毕业后混个少将的牌子不成问题。
1: 哎呦，那感情好了。条件是什么？楚兄是山西人，在娘肚子里就会做买卖，有来无去不成买卖。楚兄不会白送我一个人情吧？
0: 云龙兄，我的部队要扩编了，还有个副师长的位子空着，你有兴趣吗？

0: 其实啊，八路军也好，晋绥军也好，都同属国军战斗序列，都是打日本鬼子呀，在哪儿干不一样啊？云龙兄，你我是朋友，这些话呀，只有跟你一个人说。抗日结束以后，贵党边区政府的合法性恐怕就不存在了。政府不可能允许一个国中之国的出现，部队也要统一整编。云龙兄，你也应该考虑考虑自己的前途嘛。
1: 这是好事啊。我知道楚兄有什么好事都是替我想啊，不过你让我考虑考虑，升官发财是我一辈子都惦记的事儿。来，喝酒喝酒啊。哎，我顺便问一句，哎，楚兄不光惦记我李云龙吧？啊，我那一团人马是不是楚兄也有考虑啊？
0: 当然，贵团战斗力之强悍，第二战区同仁有目共睹，这么好的部队，云龙兄恐怕也舍不得丢下，还是带着一起走吧。
1: 还是楚兄够意思啊！啊，贵党要取消边区政府，这是一个秘密吧？哎，楚兄提前向我透露，这说明你没拿我当外人呐。
0: 不不不，云龙兄误会了，现在还是国共合作时机，没有人要取消贵党的边区政府，只是我个人这么想。如果说的不对，还望云龙兄指教。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政府，一个主义，对不对？
1: 兄弟啊，不瞒你说，我是一脑袋浆子，我听不大明白，一个政府是哪个政府啊？一个主义是哪个主义啊？
0: 一个政府当然是国民政府，一个主义当然是三民主义了。
1: 我听明白了，国民政府是蒋委员长当家，楚兄的意思是整个一个中国都是姓蒋的说了算。
0: 我们当然要服从领袖，领袖是不会错的。
1: 楚兄啊，当年我在大别山的时候赶上灾年，连饭都吃不上了，那时候咱们领袖哪儿去了啊？他凭什么让我饿肚子啊？这个时候咱们领袖回来了，我凭什么认他是我的领袖啊？
0: 云龙兄，你我是军人，政治上的事不该是我们关心的，我们不谈政治好不好？
1: 兄弟，我不懂什么鸟政治，我也不想谈。刚才咱们不是说认领袖的事儿吗？我琢磨着这和认干爹差不多。那既然我想当儿子，那我为什么不选个好爹呢？蒋委员长这个爹咱还真有点信不着。
0: 云龙兄的思想可有些危险呐。身为革命军人，首先一条就是要忠于领袖，对领袖的忠诚就是对国家的忠诚。
1: 没听说过，国家要是他蒋委员长一个人的，那咱和日本打什么仗啊？让蒋委员长一个人去打不就得了吗？我还回大别山去边框去。
0: 云龙兄，你的话说得越来越出圈了。
1: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楚兄啊，你刚才说啥？有一个副师长的位置啊，这事儿我感兴趣啊。当官是好事，谁不乐意呀？啊，不过你容我考虑考虑。
0: 没问题，我可以等。来，喝酒，干了这杯。
1: 别别别别别别，兄弟，我够量了。路上不安全，我吃也吃好了，喝也喝好了。兄弟，我该动身了。
0: 云龙兄，你是海量，这才到哪儿啊？今天你我兄弟喝个一醉方休，谁不醉谁不是朋友。今天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这儿的房子多的是，我不会委屈你的。
1: 你

0: 这可不行，我要是在你这住一宿啊，我们政委肯定以为我老李去逛窑子去了。我们八路军比不上你们，不许这个。
1: 云龙兄，我要是硬留你呢，难道也不给我这个面子？

楚兄啊，兄弟，我惹你生气了，别跟我一般见识啊！你看，我自罚一杯，兄弟，我给你赔礼了。楚兄啊。 我李云龙不是那不识好歹的人，你想啊，你对我好，我心里明白，天地良心呐，啊，我这个心里啊，真是他娘的热乎乎的。楚兄啊，不是我不给你面子，只是我今天有点不方便。你想啊，小鬼子要买我的脑袋。 咱能卖吗？啊，我是怕路上有点闪失，不得不这样，让兄弟见笑了。

0: 云龙兄到这儿吃顿饭还搞得这么兴师动众，
1: 这分明是信不过楚母呀，令人寒心。
2: 楚兄要是这么说，那真叫兄弟我无地自容啊。老兄千万别误会，咱这不是对付小鬼子吗？咱们是友军啊，你我是兄弟啊，啊，我害谁也不能害你呀、啊。楚兄啊，你不知道，兄弟我一喝多了，这脑袋就不好使，手就乱摸啊。上次就是啊，稀里糊涂的，我一下摸到了一个娘们的脸上，差点又挨了处分。可是这次不行了啊，要是一不留神摸到了导火索上，那可就麻烦了。我死了是小事儿啊，要是连累了你楚兄，那可就不仗义了。哎，兄弟们，你们站在这儿也够累的了啊，我们喝酒不讲这排场，随意吧。啊，
0: 云龙兄，既然今日这层窗户纸已经捅破，我就直言相劝，今后你的独立团及其部下若再不服从地方行政，像石岗那样的缴械是不可避免的。我楚云飞绝不容忍安化有第二个政府。
2: 哎，照此说来，你云飞兄该不是不想还我石岗小队的那些枪支吧？这可不好。
0: 我楚云飞可看不上那些杂牌武器，我想借此向贵军传达一个原则，原则我楚云飞是从来不会更改的。司副官，
3: 有
0: 送客，
3: 请。
2: 好，哎，楚兄总得送送兄弟吧，啊。凡事得有头有尾，有始有终，你说对吧？我是酒足饭饱了，可是我那些兄弟还在家里啃窝窝头呢。你看看这一桌子的剩菜。楚兄啊，我知道你是个体面人，不能吃剩菜，那让人笑话。我李云龙是泥腿子一个。习惯了，这糟蹋了，怪可惜的。
4: 嗯，哎呀，楚兄啊，喝多了，喝多了，你给我灌多了。
5: 楚兄，
4: 哎呀，好

0: 好不容易见面，真舍不得分手啊！哎呀，人家古人十八里相送，咱们就不用客套了，送个一两里地就行了，是那么个意思。哎，楼上那几个兄弟，把家伙收起来，别他娘的拿那东西在老子眼前晃悠。我小的时候被狗吓着，我胆小。
1: 我知道。
0: 出去用。哎呀，你们这吃的太好了。
2: 这个李云龙还真缠了一身炸药来喝酒，便宜他了。
1: 炸药。真有点下不去手啊，真是个从来不讲游戏规则的人。
3: 战场上怕就怕这样的对手，让你永远跟不上他的点儿。
2: 唐总放心，收拾这股土丸是早早晚晚的事儿。
3: 放虎归山，你看着吧，早早晚晚他一定是咱们的劲敌。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8: 喂，出啥事了，
9: 团长？
8: 啊，
9: 我们发现旁边的山上好像有山猴啊。
8: 我们家包紧张啊，现在都赶快往两边高坡上跑，不敢顺沟跑啊。如果发现木板或者大块的泡沫，拿上备用，最主要的就是往高处跑。
9: 我们跑到安全的地方了，谢谢团长。
8: 不客气啊。当你遇见山洪的时候，赶紧往地势高、基地稳固的地方跑，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汛期出行一定要关注气象预报，看见预警信息就别往山里去了。听明白了没有？
10: 明白。
8: 我是胡耀之，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谁说宫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1: 鸡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乐，重在传承。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洪水就要来到，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发紧急撤离命令，快快出来！
4: 我们好的宝贝家山。
3: 糊涂，保命最重要，万不可贪恋财物。沙师弟，扛好应急行李，保护好师傅，往高处山顶转移。
5: 按这一去。
3: 师傅，你们切要绕开围墙，电线杆走坡，文道。别逗留，等我，我随后就到。
6: 好，
3: 大伙儿稳住，别慌，听从防汛调度，看身边人是否都在，跟着队伍互相照应，谁也落不下。八戒呢？
7: 猴哥，别催了，我来了。
3: 呆子，快高闭稳，你忘了快了吗？
8: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9: 你在前面是晚创，就是一个大后方。
1: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0: 今天靠你们俩。
1: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1: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0: 屯门的部队和三连叫上火了，兵里有两个营，还有山炮、迫击炮。
1: 老李，这事太大了，必须向师部请示。
2: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就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邱团长，
3: 到！
0: 命令部队按第二号预案给我分开来打。是。
1: 军称误会。楚兄啊，实在是不好意思。那天我多喝了二两，认错人了。我当时迷迷瞪瞪的，也分不清哪是国军，哪是伪军了。哎呀，一时看走眼了。楚兄啊，你别往心里去啊，兄弟我给你赔不是了。装备，没问题，没问题。过两天我派人给你送过去。哎呦，该死，该死，该死！
4: 楚兄啊，我这身子太忙了，嘿嘿，你瞧我这记性，我把这事儿都给忘了。这喝酒可真是耽误事儿啊，以后不能再喝了。行行行行行行行，我马上办啊！你放心吧，兄弟，我不会让你为难的，咱们兄弟俩谁跟谁呀？哎呀，楚兄啊，别提了，我现在又被降了一级。 现在成了连长了，真的真的真的，我蒙谁也不能蒙你呀！啊，哎，那天我又喝多了，犯了点错误，在我们这儿叫生活作风错误，就这么点事儿，其实在你们那儿啊，都算不了什么错误。你说，我以前的部下现在都成了我的顶头上司了，这事儿没法干了，兄弟。 你那副师长的位置给我留着啊，说不上哪天我就上你那儿干去。那批装备，哎呀，别提了，我现在一个连长能做什么主啊？啊，老兄啊，你再容我几天啊，我再想想办法，你放心吧，你老兄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豁出去了。这件小事。
0: 一来二去，竟拖了一年，直到内战爆发，国共双方数百万兵力展开了一场大厮杀。

老首长啊，我们师什么时候归建啊？咱中野总不至于不要我们了吧？啊，帮着他们华野打了一次援，我们就成了华野的人了，这是谁的主意啊？

0: 啊，我们帮忙还帮出错来了，这一下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不是，首长，不是发牢骚，咱不是舍不得老部队吗？是，服从命令。不过老首长，我有个条件，希望首长能够考虑。把医师的政委赵刚调过来和我搭档。 我不是拉山头，除了赵刚啊，我和别的政委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哎，我是说呀，把我调到华野来，我服从命令。可是，这好比嫁出去的小姐，那咱娘家好歹得给一个陪嫁丫头吧？哎，钟爷啊，就是咱娘家人，那赵刚呢，就是陪嫁的丫头。反正首长，你看着吧。
1: 首长，你答应了。好，谢谢首长，谢谢首长。是，我保证不给咱们钟野丢脸。是，得把咱们师划到华野来了。我又把赵刚这小子给拽回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想跑门都没有，老子去哪儿他就得去哪儿。
0: 师长，来，你看，咱们正面现在有敌军的三个师，现在需要选择一下，先干哪个师？剧情报，咱们的正面是敌十八军的十一师，东南方向是敌五军的八十九师，东北方向是敌暂七师。
3: 等等，你是说东南方向是敌八十九师？
1: 对，
0: 太好了，那是楚云飞的部队啊。 老子找了他好几年了，他娘的，真是冤家路窄呀！当年中原突围的时候，我和他狭路相逢，相距不到20里，当时我不知道是八十九师，等我知道了之后，悔得我差点没用脑袋撞墙。我要是早知道他，我非跟他过过招不可。好啊，这回机会来了，先揍八十九师，最好能够活捉楚云飞这小子。可是。
3: 从敌我态势上看，先打八十九师与我不利，咱们的攻击距离太远。要是先打敌暂七师的话，嘿，那是手拿把攥呢。嘿嘿，
0: 打杂牌军有什么意思啊？老太太吃柿子，捡软的捏啊，要揍就揍八十九师。楚云飞这小子是个人物啊，黄埔五期的，抗战后又进了陆大将军班。
4: 一毕业，
5: 杭师舰长啊，被杜聿明调到了第五军，从杂牌军调到嫡系王牌军的将领，除了他，没有几个。舍近求远，这是一种违反常规的打法。不过从思路上讲，反其道而行之，或许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
4: 师长，
5: 师长。
4: 你让俺，好小子，像个连长的样啊！干嘛？啊？还记得你参加八路时的样子吗？记得，在那会儿啊，啥也不懂，就是一心一意卖粮食，回家侍候老娘。<笑>
5: 你娘还好吗？
4: 去年过世了，是地方政府的同志放着料理的后事，当时部队正在打仗。
5: 还没有回去。哎，我也是，一直没有时间去看看你老娘。没想到他老人家，要不是当年我从集市里给你拉来当兵，你是可以给老人家养老送终的。你娘她不会怨我吗？
4: 不会的，俺娘虽不识字，但她明白事理。抗战胜利那年回家探亲，俺娘说：“孩子。” 一个农村娃，一辈子窝在村子里，就像井底下的蛤蟆，见不到世面。以后啊，你就跟着李团长干，将来准有出息。娘这儿你不用操心，有地方政府的同志照顾。
0: 大鹏啊，你有个好娘，我就没这个命啊。爹娘死得早，从小就没人疼啊。<笑>

0: 是不是就认我了？啊，本来这些日子部队打得够艰苦的了，应该休整休息。可是敌人不让我们休整，又得打。
1: 师长，您说吧，让我们侦察连干什么？越过火线，穿插到敌后去，你敢吗？
2: 师长，俺又不是第一次干，有啥不敢的？
0: 有种，我告诉你，这次任务不同以往。第一是敌后远距离奔袭，危险性比较大；第二，要化妆成国民党军，在敌后重兵防守的地区活动；第三，要挑选精明强干、军事技术过硬的战士。师长，您放心。
3: 保证完成任务，不用你保证，这次是我亲自带队。这事你是不是再考虑一下？我和张参谋长心里啊都没底，总觉得这太冒险了。
0: 打仗能不冒险吗？啊？坐在家里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那不冒险。
2: 可消息一旦传出去，野司的首长怪罪下来，你让我们俩怎么交代？
0: 没关系，你们往我身上推。 作战方案是我定的，命令是我下的，你们没有责任。
2: 师长，要不这样，我来带突击队，你负责全师的指挥，这样更稳妥一些。
3: 对。
0: 我说你们两个呀，脑子就是不开窍。这次作战方案是以小型突击队为主，目的是要打掉敌人的指挥部，
4: 大部队出击只是佯攻。
0: 所以，我当然要负责主要方面了。好吧，我们服从命令，但保留我们的意见。这就对了。张大彪啊，你当连长的时候就跟我干了吧？
1: 是。
0: 哎，你小子有两个优点，一是打仗不含糊，另外一个就是执行命令。要不然，我早就一脚把你踢跑了，还留着你当参谋长。
5: 政委，政委，赵政委，听说你又调上二师了。
6: 师长呢？
5: 去前沿了。去前沿了？谁要去的？
6: 他是师长，谁能拦得住他？
5: 这仗打得不对呀！我刚才看了，前沿攻击了4个小时，才往前推进200米。 这不是二师的作战风格，他的李云龙在捣什么鬼呀？
3: 张大彪，哟，你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马上向野司首长汇报。
5: 别！赵政委，你听我说。
3: 师长，前面又抓了个舌头，据俘虏交代，第89师指挥部就在这个村子里。
5: 老天有眼呐，楚兄，对不起了，跟我抢，快！
3: 为什么不早说呀？啊，胡闹吗？你们两个干什么吃的？为什么不制止？
5: 一个师长，居然去当突击队长，亏他李云龙想得出来。
3: 政委，你应该了解师长的脾气，我们的话。
5: 他能听得进去吗？闲话以后再说，马上变更计划，集中炮火，轰击89师和战机师的结合部，3个团一个不留，全力攻击结合部，要给我撕出一口子来！
6: 上！
5: 是。

0: 师座，共军的一支小部队已经渗透进来，迫降专奔咱们指挥部来。
1: 命令警卫连，消灭他。
0: 师座，我们的兵力不够，现在警卫师部只有一个排，其余的都上前沿了。
2: 师座，孙团现在的作战报告，共军造炮掩护下全线出击，研制已经配备了44.9颗子，44.9颗子，师团请撤退。
1: 告诉孙团长，我们已经按计划完成了坚守任务。
0: 让他按原指令的路线撤退。
1: 师座，那支共军小部队怎么办？他们已经攻击到离指挥部不足200米的地方了。你们没看出来吗？别看共军正面的动静挺大，其实是佯攻。真正厉害的，是共军的这支小分队，他就想把刀子，是直奔我指挥所来的。可惜呀。 晚来了一步，鄙人要撤退了。哼！通知警卫连，阻止住共军的小分队，掩护师部撤退。
3: 师长，敌人的师部好像要跑。

0: 快追！师长，崔飞跑了。
1: ！
2: 华野司令部。
0: 啊，司令员你好。
2: 你们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战斗马上要结束了，部队都扑上去了，战士们正在满山遍野的抓俘虏呢。
2: 什么什么？快结束了！你再给我说一遍，给我找李云龙讲话。
0: 啊，李师长已经带着几个参谋向前推进了，我们要拆线了，指挥部要前移。
2: 这仗怎么打的？打得这么快？好，就这样吧。
0: 好，再见，司令员。
1: 通知二团、三团，不要贪图小便宜啊！部队马上收拢，时刻而止。老子还有大旗要下呢，快去！
3: 是。
0: 谁？出来！不出来就毙了你！
1: 你可真行啊，固头不固定的。这什么玩意儿？
0: 说，我们首长问你呢。
3: 我说，这
0: 不动。
3: 长官，这不是枪，这是黑管。
1: 黑管？什么是黑管啊？
3: 一种乐器，是演奏用的。
1: 乐器？这也不像笛子啊。哎，你给我吹吹，我听听。

0: 好听。
1: 要不我给长官来个合奏吧，兄弟们都出来吧，解放军长官要听咱们演奏了。报告解放军长官，暂七师军乐队集合完毕，可以演奏吗？请指示。
0: 好。

0: 好了，甭管它好听不好听，这家伙还真管用。三营长，
1: 到。
0: 这个军乐队就交给你。

0: 来了啊，给我管好了，不要解散。不过这曲子得换一换，换成我们解放军的。走。
1: 哎，老赵，你可来了！哎，可想死老子了！
2: 老李，我刚到，还不了解情况，我想打听一下，这个二师有没有师长啊？
1: 当然有啊，师长姓李，名云龙，啊，也就是咱赵政委的老伙计，就是老子了。赵政委，有什么要问的？
2: 李云龙同志还知道自己是师长，这很不简单的，看来信息不错呀。
1: 用不着我再提醒了吧？啊，赵政委啊，我代表二师全体指战员，欢迎你到华野来工作。我们在工作中有什么缺点错误，还欢迎赵政委批评指正。当然了，这都是指你在二师走马上任之后。李云龙啊，你少来这一套，想多嘴是不是？啊，你是想告诉我？
2: 在我的二师工作之前，你以前所犯的错误就既往不咎了，是不是？哎，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呀，我在你上任之前犯的错误归前任政委管。那谁是前任政委？我能见见吗？啊？不好意思，华野政治部还没来得及派政委呢，政委一职由我兼任。<笑>那李代政委打算怎么处理李师长？
2: 在这次战斗中所犯的错误啊，
1: 干嘛？到，你们李师长在这次战斗中犯了什么错误没有啊？报告师长，没听说过。
2: 仔细想想，确实没听说。<笑>
1: 你看，我们也没听说啊。你这消息从哪儿来的？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啊。
2: 不知道？那好办的，我到野司问问就清楚了。
0: 哎，别别别。
1: 咱们自己家的事儿，关起门来自己解决，你就别惊动司令员了啊！我看这事儿啊，你说了算，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那好啊，回去以后咱们开个适当委会，解决一下某些师级领导擅离职守的问题。是谁我就不点名了。我希望他在党委会上自己站出来承认错误，并做出深刻检查。老李，你没什么意见吧？
0: 没有没有，我坚决服从师党委的决定。

0: 师长，都弄清楚了没有？这帮家伙审了半天，最大的官是上尉副营长。他娘的，我就不信，一往下去就是这些小鱼小虾。哎，都站起来，站起来！
1: 站起来！
2: 是。
0: 林队。
1: 围着操场跑，没有武功里谁也不许停下来。向左转，跑步走。跑快点！快点跟上！快点快点！跑快点！
0: 老赵，老贾，你搞什么花样了？啊！
3: 这帮小子真笨，审了半天才审出个营铺来，我就不信了，斩七师的头头都哪去了？
0: 接着跑，接着跑，没有武功里不许停下来，谁要是掉队就给我抓起来审问。
3: 就你老李眼贼啊！不是眼贼，得动脑子。
0: 哎，你政委这么写就对了，哎，早该这样了。咱们二师的战利品啊，老是被友邻部队打劫。嗯，有了你这凭证，咱再到野司打官司去准赢。空口白话不行啊，咱得有证据，不是吗？ 哎，老赵，
4: 嗯，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啊？老李啊，这是为你做了最后点贡献。

0: 什么意思？
1: 野司调去二纵当政治部主任，命令刚到。
2: 他娘的，这不是打劫吗？啊！咱们刚刚从中野转到华野了，就给我来这一套啊！我到他们华野了，不是来当小媳妇的。你哪儿也不能去，你哪儿也不能去。
3: 哎，老李，老李，
2: 老姜，
3: 你尊重我一点好不好啊？
2: 你犯什么傻呀？啊，那政治部主任有什么当头啊？要是调你去当纵队政委，我肯定不拦着。老赵，我不会耽误你的前途的，我不会的。
3: 这不是职务大小的问题。
1: 政治部王主任找我谈了，说他也觉得很抱歉。咱们刚到华野来就被分开，是有些不近情理。现在到处都缺干部，政治部也没办法呀。老李，咱们刚换了作战单位，你别让人以为你二师是中野来的，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这不好，人家还以为你在搞小山头呢。
2: 有那么严重吗？啊，说一千道一万，是我老李离不开你呀、啊、再调一个政委来，我们脾气不对，尿不到一个壶里去，损失的是部队，你知道吗？
3: 你别先入为主啊。
1: 你老李不是个不能共事的人，
3: 刀子嘴豆腐心，你新政委来了你穿两下就完了啊，日久见人心嘛。你再说你现在不是没马上给你抬新政委吗？这段空子你可以留点心，再挑一个你对路的政委，你这不难啊。
2: 老赵，是不是我哪儿得罪你啊？八匹大马都拉不回来啊。
1: 老李，不要说这种没情没义的话，千里搭长城，没有不死。
2: 好好好，走，你想走赶快滚，别让我再看见你。那个谁，赶快把政委给我送走，快点。
1: 老李，你这样的话我就更放心不下了。咱们都不是小孩子了，不能由着性子来。
4: 师长，你的法海真灵抓了七八条大鱼，尤其这条最大。起初他说他自己是营部书记官，说你是干什么的？
5: 鄙人不善于奔跑。
6: 哎，别着急，慢慢说。

0: 你还有完没完？啊！我看你这兜里像小仓库，你该不是管仓库的吧？
1: 也就是李云龙师长吧？毕竟是暂区师少将师长常乃超，早就听说李师长颇多游击习气啊。今天在战场上得以领教，贵军不待我的部队展开。 火炮还未从牵引车上牵下，你就从背后下手，实在难算是英雄啊！有能耐，咱们拉开架势，摆兵布阵，真枪真刀的干一场，怎么样？
2: 有眼，有，
3: 把钱给他，听见没有？把钱给他，别让他活。 不服气是不是？拿咱们单练，走！当着你的士兵，咱们师长对师长，这算公平吗？
1: 这算什么？决斗的时代早已经成了历史了。李师长干嘛不用长矛啊？
3: 你草低了吧？

0: 你别拦我！你看我们枪毙他狗娘养的！
1: 你给我冷静点！老赵，你还是别走了。你要是真走了，刚才我肯定毙了这小子。要我说，老李，你是在有意的放纵自己，你不是没有理智，你是在演戏给我看。
0: 老赵啊，你心里比谁都明白。其实啊，我也不想走。你我腥风血雨的一通滚过来，手上的部队是越带越熟。我也不想离开老部队呀、啊，可是也是那边点名要我去，咱们又是初来乍到，这不服从命令不好啊。正刚啊，你是太清醒了。
1: 既然我李云龙拦不住你，那你就去做你的狗屁主任吧。那儿有一个好处，安全。下边还不知道有多少恶战友呢，你去也好。我赵刚啊，在哪儿都命大，死的问题你就不要操心了。机将法对我，那是没有用的。
0: 老赵，你去搞正宫，我送给你个礼物，你要不要？
1: 咱俩之间就别来这个了，弄得跟情人分别似的，肉麻不肉麻？<笑>
0: 我保证你见了一定喜欢。
1: <笑>好吧，那我就看看你给我老赵弄个什么来。<笑>

0: 你看看，我送给你的礼物怎么样？啊，你带到那边去用得着。就是曲子少了点，下次我再给你抓两个作曲，一起给你老弟送去。
1: 刚才那个师长，是不是有点像楚云飞啊？
2: 不像，他差远了。他要是楚云飞，敢拿着枪和我决斗，楚云飞那才叫敢做敢当的汉子。
3: 报告，
4: 李师长也是请你立刻去一趟。
2: 什么事儿？
4: 不知道。
2: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些老顽固啊，在这打哈哈。啊，我得去见司令。哎，王参谋。
5: 司令，哎，王参谋，该轮到我了吧？
6: 陈司令，恐怕您还得再等等。
5: 报告，司令员。
7: 事隔三日，咱刮目相看呐，李云龙。<笑>
5: 好多年没见老首长了。<笑>哎呀，你李云龙是越来越能打了。当初我从中野把你扣下来的时候，你们中野的首长还很恼火呢。<笑>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7: 不知道。
5: 来，赵庄。 楚云飞的八十九师正猛事增援，你必须抢着他们的前头，把他给我站住了。调你李云龙守赵庄，是想叫你碰碰你的老冤家。哎，听说你和楚云飞是老朋友了？
7: 楚云飞太好了，我正想碰碰他呢，可是老是没有机会。上次我就想干掉八十九师，可结果还是让他跑了，最后是斩七师当了替死鬼。<笑>
5: 怎么样，李云龙？这又应了那句老话，不是冤家不碰头啊。

0: 站住！你们团长呢？叫过来见我。
1: 是。
0: 不对，为什么不吃早饭？
2: 报告师座，我一下达命令，拿下这庄，这是早饭。
0: 好，有股子士气，拿下赵庄，我给你们发罐头。
2: 是。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1: 我的眼睛就是最早的时候是近视散光，这眼花了以后吧，逐渐的这个近视好多了，就戴一副花镜了。但是干其他骑车呀走路啊也都不方便，出去的时候上超市啊上医院啊开药什么的啊特别麻烦，摘呀戴呀反反复复的。现在戴上超视力，逛超市也好，上医院也好，弹琴看谱子看书看报，包括看手机那小很小的字儿什么的哈，都看得特别清楚，看远呀看近啊就戴着一副镜子全解决了，挺方便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击楼鼓，古代打击乐器。阮，弹拨乐器，始于宋。箜篌，古代弹弦乐器，始于春秋。中华古韵，重在传承。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指，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急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1: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2: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3: 1126套餐，
4: 20份
5: 霸王叉100分。
6: 什么？
7: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8: 你说，
7: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9: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11: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1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12: 全员靠你们俩。
1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13: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才是自己。
1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14: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15: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16: 大家都警觉点啊！
15: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不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看，用不了40分钟，你们团就可以在对面吃早饭了。
1: 石总，我看用不了这么长时间，我已组织军官赶。

0: 哎，干什么呢？
1: 报告长官，我们在那边就听说这方法特灵。
0: 哪边啊？
2: 师长，这是破敢死队的秘方，那是些喝了符的亡命徒，刀枪不入。咱们往这刺刀上浇尿呀，可以破符驱邪。
0: 有这话？要是真有用的话，别忘了向我报告啊！我让你们在全师大会上介绍经验。
2: 是。那是咱师长的老规矩，我告诉你，每次恶战前呀，师长都要坐着一线战壕上来视察一下，让你我都知道他就在咱们身边。
3: 哎，发现没有，政委一走，师长开始不骂人了。
4: 不是什么好事，我呀听不到他在骂人，心里就空荡荡的。
3: 你小子真是贱骨头。
4: 你知道什么呀？当面的八十九师师长就是楚云飞，师长的老熟人。
3: 那又怎么样？
4: 高手跟高手过招，拼的是内功，性格都得收敛些。
0: 你们两个在他娘的嘀咕什么呢？
5: 啊？

0: 看不见，但找点就对了。那是一片洼地，东西炮取，给我集中火力，打他的一线防御阵地。加重炮点，再推进一点，能推多近就给我推多近，哪怕是架在敢死队的肩膀上，瞄准直射，给我打他的指挥所。
1: 喂，
2: 是，师长，邱长官对你说话。

0: 我是楚云飞。是的，打响了，所有的火炮都用上了。我现在的面前是一片火海，非常壮观呐。我历来主张，对付共军要尽量避免短兵接触，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用炮弹给他们煮一锅钢铁的肉汤。这我知道，我会保护我的军官敢死队的钢铁气势。请你放心，我保证按时拿下赵庄，打通碾庄。
1: 长官，这么多炮火咱再冲上去，那不成收拾队了？
2: 赶紧的，这炮火停吧，要不咱这30块大洋太好挣了。
1: 楚师长的一片好意，咱别辜负了就行。
3: 娘的，楚云飞这小子可是富得流油啊，榴弹炮的口径一个比一个大，最小的也是105毫米，随便动动身子就有坦克飞机掩护，真够排场的了，看得老子直流口水。美式装备好东西啊。
4: 师长，我记得当年你爱夸小鬼子装备，92式歪把子好东西啊，结果呢后来咱不都全有了。别着急啊，对面那些美式装备早晚是咱们的，蒋介石干的就叫差事，运输大队长嘛。
5: 楚将军，我是中央社记者。将军，您不觉得您的火炮已经能够让赵庄的老鼠死上两次了？既然你的军官团以敢死队为荣，请问您为什么不给你的军官们以真正的表现机会呢？
0: 敢死队不是自杀队，我的军官团是自愿组成的，他们是出于对党国的献身精神，但是作为指挥官，我需要他们活着。正如麦克阿瑟将军所指出的那样，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
5: 将军还是一个哲学家。
0: 这里没有哲学，只有常识。我需要我的年轻的军官们活着跨过赵庄，从而打通我兵团与碾庄黄埔涛所部的生命通道，进而使整个徐蚌会战与我国军的全胜而载入历史史册。南俊小姐，采访到此结束吧，我希望在总攻发起之前能够让我单独的待一会儿。
5: 谢谢将军。
6: 来，麦丽小姐，来，请。

0: 传我的命令，三分钟以后停止炮击，敢死队给我冲上去收玉米。
1: 参长到，
2: 敌人的三班斧轮完了，现在该轮到我们了，给我狠狠地揍他狗娘养的。

0: 天哪！这是支什么部队？
1: 师总，防守赵庄的是敌华野二师。马上给我搞清楚，这个师长是谁？
0: 打了半天，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简直是荒唐！是，
2: 师长，别再死守了，咱晋西北的老底子都拼光了。
3: 你们一团还有多少人？
1: 二三百人吧。
3: 不对，你们一团还有八。

0: 200人。
1: 师长，您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我从你们一团的枪炮声中，我就能知道你们还有多少人。还有人数站撤退吗？
3: 曾团长，我知道你们二营的干部都打光了，一个排长在代理营长，你应该诉诉苦嘛。
4: 有什么可诉的？我们要打到底，就算我三团剩了一个营，那我要当营长，他剩下一个连，我当连长。上面给我们这是死任务，我给底下也是死任务，拼吧，有什么可说的？
2: 我看一团就缺少三团这种拼命三郎的精神。三团是我从晋西北带过来，正经是独立团的老底子。不过一团长的话也是有道理的，我们不能死拼，我们的脑子得活分点。楚云飞的脾气我清楚，当年在晋西北除了蒋校长和严老西，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如今他又指挥了美械王牌师，更是狂得没边儿。那我们就得让他长长记性。

0: 会是谁呢？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当年咱们缴获了一门日本925冰炮，乐得我一宿没睡着觉。我心里说呀，这回咱们打日本炮楼可有家伙了。可现在你再看看，日本炮和美国榴弹炮比起来，那真是差了一大截儿。
1: 这枪也没法比啊。 抗战初期，咱们缴获了几支38大盖，就美的不行，跟美国枪一比，简直成了烧火棍。这些日子啊，咱们缴获了不少好枪，我是看花了眼，什么斯登式 M3 卡宾枪、汤姆森火力又猛又轻巧，小鬼子装备啊，咱是看不上了。我正琢磨，咱们是不是派一支小部队渗透一下？目的是什么？弄几门榴弹炮啊！
0: 老子见了这东西跟见了美人似的，心里痒痒，猫抓似的。
2: 那玩意儿太沉了，就算搞到了也带不回来。是啊，这东西得用汽车拉。要不就试试，夜里侦察连要去抓舌头，让他们来个搂草打兔子，到敌炮阵地上去看看。
0: 嗯，告诉段鹏，抓个舌头不算本事。 有本事给老子弄几门榴弹炮来，实在弄不到就把它炸掉。啊，咱们弄不到，他楚云飞也别想要。
1: 我看可行，趁夜搞掉楚云飞的炮阵地，看他明天拿什么进攻。
0: 就这么办。

0: 失踪。这是刚刚从徐州剿总传来的最新情报，其中一份情报您可能很感兴趣。
1: 放在那儿吧。
0: 现已证实，咱们对面的共军是华野二师，师长是您的老熟人李云龙。
2: 李云龙？他也来徐蚌战场了。
0: 此人乃共军中原野战军的一名悍将，最近不知什么缘故，李云龙部队被划入共军华东野战军战斗序列，被当作头等的主力师使用。前些日子，黄百韬兵团的63军在姚湾镇被困，中将军长陈章殉国成人，而最先攻入姚湾镇的就是李云龙师。
2: 云龙兄，当年的戏谑之言不幸言出，你我终于又在徐蚌战场上刀兵相见，真乃天意。
3: 给前阵地打电话，问问发生了什么事。
4: 是。
0: 喂，前阵地吗？我是师指挥部，刚才的爆炸是怎么回事？好，我马上向师座汇报。

0: 前沿阵地报告，说刚才有一股共军侦察兵前往炮兵阵地，杀死哨兵，摧毁8门105榴弹炮。
1: 那共军的侦察兵呢？
0: 跑了，还抓到了一名炮团参谋。
1: 传我的命令，把担任警戒的那个营长送到军法处，通告全师，今后再出现类似情况，责任人一律就地枪决，严惩不贷。
0: 是。
1: 这就是李云龙啊，不光有大手笔，也能干点偷鸡摸狗的勾当。
2: 你手帽子你啊，你把我手闹得成这，你瞧，
3: 你既然是楚云飞的参谋，肯定知道楚云飞的火力配备，能在图上给我标出
4: 到底是楚云飞的手下啊，还挺有骨头。行了，我也不难为你了，既然来了你别空手回去，你把这张地图给楚师长带回去，上边有我的亲笔签名，我们是老朋友了，拿着带走吧，把他放了，不过要等到明天天亮。
2: 走吧，走吧，走吧。
4: 传我的命令，各团交替掩护撤出阵地，不过有一点必须做到，一颗子弹也不要留给敌人。
2: 喂。

0: 那支军乐队的曲子。哎，你们两个说什么呢？
1: 报告司令，我们刚才在说二师师长李云龙俘虏了敌人一个军乐队，完完整整的，准备送给二纵副主任赵刚同志当做礼物。现在就在二纵留守处那边吹吹打打的，就是您刚才吹的这个曲子。
0: 哦，
1: 好听极了。司令员，您要是有兴趣，我让他们过来。
0: 给你演奏演奏，咱也换换脑子。哎呀，我这刚才我这脑子里头怎么有这么一个调呢？原来还真有出处啊！算了，李云龙现在呀正在血水里摔跤呢，沾他的光啊不合适。你们的表几点了？
2: 司令，10:31。
0: 这就是说，李云龙的二师。 在赵庄整整打了1天1夜，离我规定的时间还差3个小时。你看他能顶得住吗？这楚云飞的部队可是号称王牌中的王牌啊！哎，所以我给邱长官打了一张对对胡。你们看，我现在把李云龙撤下来。李云龙的二师是我从中野扣下来的。
2: 把他的老弟子打光了，再见面不好说话呀。
0: 司令员，你可从来没有这么考虑过问题。
2: 开句玩笑吧，但是我还是想把李云龙换下来。我的4个炮兵团已经到位，咱们的炮弹很充足。我看拿他们换下二师啊，很合算。嗯，去写命令，就一句话，拿5吨炮弹。 换下李云龙，
3: 是。

0: 师座，师座，我要见师座，师座，我有话要说，师座，
1: 叫他过来。
0: 师座，共军李云龙让卑职把这个烧给师座。
1: 你什么时候学会做信使了？
0: 师座，这只是一份地图，

1: 哈哈，四个炮团，5吨弹药，够他楚云飞喝一壶的。风水轮流转，也该他们尝尝挨炸的滋味了啊！
2: 首长，刚才我就从这战壕里向外探了个头，忽的一阵风吹过来呀，差点没把我吹个倒栽葱。<笑>
3: 傻小子，什么风啊？那是炮弹炸出来的气浪。啊，来来来，
2: 坐坐坐。哎呀，
1: 刚才啊，幸亏你站在战壕里，你要是站在外边，那气浪能像椿树叶一样给你卷到天上去。
4: 师长，这啥炮啊？咋这么大动静？
1: 这是美国的榴弹炮，这家伙可厉害呀！啊，一炸一大片呐，比小鬼子的山炮那可强多了。中原突围的时候，老子没见过这东西，不知道深浅啊。结果一开火，让人家给老子给打懵了，就跟他娘的打雷似的。差点没把我活埋了，是段鹏把我从土堆里刨了出来，就像刨出个山药蛋。
5: 哎，师长。
1: 那后来呢？当时把我给打急了。他娘的，我倒想看看这是什么玩意儿。要说炮弹，咋这么想的？哼，就像有人拿着炸药包往你的脑袋上扔。咱是井底的蛤蟆，没见过天有多大，以为啊天底下所有的炮都像日本鬼子的92步兵炮似的。呵呵，我带着一个营，照着敌人的阵地就猛冲猛打过去了。 总算缴获了几门榴弹炮，一营长当时就问我说：“团长啊，这是啥呀？这是炮吗？这怎么像大烟囱似的？上边还有洋马子。”师长，
3: 缴了几门榴弹炮，那不发财了吗？
1: 发个屁财啊！老子带得动吗？啊，那一门炮比碾盘都重，5-6个战士拉不动它。我一怒之下把他们全炸了。
5: 哎，可惜了，
1: 可惜，可不是嘛。 炸药一响，我一下就坐到地下了，好像我有什么宝贝被炸了似的啊！这眼泪啊、鼻涕啊，全都流下来了。<笑>当时啊，咱们赵政委就劝我，说：“老李啊，你别心疼啊，我把话给你放到这儿，用不了3年，咱们也会使上这种榴弹炮。蒋介石有什么，咱们就有什么。”

0: 赵正宇说的还真准，现在不就使上了吗？四个炮兵团一起干，那以前我想都不敢想。报师长，报我可以现身。
1: 命令前沿部队，别让敌人喘过气来，给我冲上去，占领敌人的阵地。
2: 是。

0: 作，制作。
1: 我把阵地丢了，所有的责任由我来承担，请把我送进军法处。

0: 我都看见了，你们遭到了猛烈炮击，伤亡惨重。
1: 是的，我的指挥所也挨了一发炮弹，参谋长当场阵亡，几个参谋也身负重伤。炮声刚停，共军就占领了阵地，我们几乎没有反应的时间。
0: 这次丢失阵地的责任不在你，你去医院好好养伤吧，有时间我会去看你。
1: 谢师座不杀之恩。
0: 去吧。
1: 是。
2: 师座，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追究他丢失阵地的责任。
3: 道理很简单，我不可能把所有的军官都送到军法处去，否则的话谁来指挥？
2: 是啊，共军的炮火实在太猛了，这样的炮火下恐怕谁也守不住。
3: 看这阵势，是四个炮兵团的火力，仅仅在三年前共军还很弱小，现在终于成了大患了，他们的火力几乎可以和我们对等了。
4: 我今天啊不是来训话的，我是来和大家认识一下，顺便呢聊聊天。我叫赵刚，论年龄呢恐怕比诸位大一些，就算是个兄长吧，诸位都是我的弟兄。哎，都不要拘束啊，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问题就问啊。哎，这位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5: 报长官，我是第五军的。
4: 哦，哎，你呢？
6: 报长官，我是十八军的。
4: 都是好部队啊。
7: 长官，真的这么认为吗？
4: 没错，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就说十八军吧，淞沪会战时和日军王牌部队十一师团在罗店交手，打出了中国军人的威风。六十七师师长李树森将军负重伤，2016旅长蔡炳炎将军阵亡，部队伤亡过半。可是十八军呢，没有一个部队擅自放弃阵地后退，没有一个士兵临阵脱逃。第五军也是好样的，当年血战昆仑关和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交战十三天，击毙日军21旅团少将旅团长中村正雄。就冲这个，我赵刚佩服。
8: 长官，你还记得这些？
4: 不光我记得，我相信所有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会永远记住你们在抵抗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战场上所建立的功勋，是谁也抹。

0: 杀不了的，我刚才说了，第五军和第十八军都是优秀的部队。事情走到今天这一步，责任不在军人，而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抗战胜利后，各民主党派要求成立联合政府，通过广泛的民主选举。 选出执政党，共同治理国家。可是蒋介石政府呢，要搞独裁，压制别的党派，在政治上搞法西斯式的统治，把中国变成警察国家，连社会民众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闻一多先生和李公朴先生被暗杀，这就是个例子。 在经济上呢，蒋介石政府要维护四大家族的利益，民不聊生，通货膨胀，这样一个独裁腐败黑暗的政府，难道不应该推翻他吗？古人说：“纣无道，起而伐之；庆父不死，汝难位矣。”弟兄们，现在是到了决定一个民族前途的时候了。 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应该做出自己的选择。我赵刚的选择是：要民主、要自由，推翻独裁统治，打倒法西斯独裁政府，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弟兄们，你们中间啊，有一部分人的家乡在我们解放区，你们知道吗？解放区的老百姓。 正在搞土地改革，所有的穷人都分到了土地。哎，你们的亲人来信了吗？啊，
1: 长官，我家是山东的，我们家乡也在分田，我家分了八亩地，还分了一头牛呢。那我
0: 祝贺你啊，兄弟，你们家从此有盼头了，有了自家的土地，给一座金山也不换呢。啊，可是兄弟啊，咱们有了土地。 人家蒋介石不干，总想方设法要给抢回去，咱怎么办呢？啊，
1: 那我就跟他拼命！
0: 说得好，我们要拿起枪保卫胜利果实，跟他拼命！弟兄们，我不勉强你们，现在有谁愿意回乡种地的，我马上给路费开路条；有愿意留下来参加解放军的，我们一律欢迎。 从今往后啊，我们就是兄弟、同志和战友。弟兄们，你们可以选择。
2: 长官，我们哪也不见，就跟着共产党干。报告，这边，云长人。
0: 好。

0: 老林，听说你们在赵城恶战一场，伤亡不少吧？啊！闲话少扯，我路过这里是来找你老赵帮忙的。走，来，说吧，咱俩是跟谁呀？
1: 老赵，把你手里的2000俘虏兵全都给我，我急等着补充兵员。
0: 这不是让我犯错误吗？再说，两翼三叉教育才搞了一半。
1: 一半就足够了，说多了都是闲扯淡，还不如拉上去真刀真枪的干了。
0: 这两个单位的事儿啊，我个人说了不算。
1: 你老赵才走几天啊？什么两个单位啊？根本就一个单位，什么你们我们的，还不都是解放军啊？
0: 你少来这一套。没商量，
1: 我给你写个借条还不行吗？啊，你这2000有不少杂牌，过两天我的俘虏下来，我还你嫡系，正宗的中央军。你们纵队不会吃亏的。
0: 哎呀！
1: 真的不行，不行也得行。你知道不知道，咱们从晋西北带出来的老兵，只活下来1/5。你老赵还有良心没有啊？要不是没有办法，谁想要这些国民党兵啊？我不想要那些原来的兵，那些和我们从80抗战里一起滚过来的老兵。
0: 好吧，也就是你老李，我豁出去了，我这个副主任不当了，我好人做到底，送佛上西天。

0: 那些中教与干部全都借给你，他们人头熟，也有感情了，太生了，容易出事儿。
1: 你看看老张，你走到哪儿都是我的政委啊！
0: 咬死了，我只是借给你的。
1: 成，我写借条。

0: 石总，从图上看，似乎形势对我们不利。
1: 这是吕云龙的疑兵之计吧？
0: 我怎么看，这不像是假图。小参谋，你不是说吕云龙直接从墙上取给你的吗？
2: 是的。
1: 你还好意思回来？
2: 师座，我可是什么都没有讲啊。
1: 拖出去，给我毙了。
2: 师座，师座，
3: 拖出去。
4: 是。
2: 师座，不能啊，师座。
4: 师座，不能啊，师座。
2: 师座。
1: 你们都给我记住了，军人要有骨气。我楚云飞最恨的就是当俘虏的人。
5: 也只能将就了，新军装等打完了仗之后再发。刚才我听了你们代表的发言，你们大家都是苦出身吧，和我李云龙一样。我李云龙在家原来是编筐的，就像歌词里唱的啊，卖盐的喝蛋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听说你们有不少山东人啊，你们可以把信写到家去问问，家里分到土地没有啊？没有分到的，那肯定是他娘的地主。农民嘛，有了土地就能过好日子啊。为了咱们的好日子，你们得给我可劲儿的打老蒋。
6: 组长，我能不能当炮兵？我在那儿就是炮兵，我叫他不认生。
5: 炮兵，好，比我文化高，是知识分子啊。你还接着干炮兵，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啊，先把你们的班长教会了，怎么打得准，就怎么教。
6: 是组长。
5: 你教会了一个班，我让你当班长；你教会了一个排，我就让你当排长。
6: 那我要教会一个连呢？
5: 那你领两块银元，趁早给我滚蛋！我最烦放空包的兵。
7: 说完了？
8: 说完了。反正他李云龙太不像话了，有本事自己抓俘虏，这算什么呀？这不生抢吗？
7: 我看呐，李云龙没有说错，什么你们的我们的，啊？再说，那还有借条吗？
8: 司令员不能开这个头。
7: 开哪个头啊？你那个师拿到赵庄试一试。李云龙为全局付出了很多了，那就不是一个抓俘虏的账。你眼光不要太浅，以后我保证，你会因为俘虏太多而发愁。到那时候，你有多少粮食，就会有多少俘虏。你敢不敢跟我打这个赌啊？徐蚌地区敌人主力，你猜猜有多少？
8: 恐怕得有三四十万。
7: 小家子气，三四十万人够我们华野、中野两个野战军吃的。告诉你，这是一顿大餐，要吃我们就敞开肚子吃。敌人在

0: 徐蚌地区集结了80万人，国民党的一多半美械部队全集中在这里。这次我们要来个大包圆，吃掉这个政兵集团，长江以北啊就再无战事，中国大半都会在我们的手里。
1: 80万人，这可我们发财了。
0: 是啊，能发大财的人岂能算小账？
1: 司令员，我明白了，我保证我们纵队要发大财，绝不算小账。
0: 明白了就好，记住千万不要小家子气。
1: 是。
2: 张参谋长，和纵队联系上没有？
3: 还没有，不过2个小时之前咱们的电台直接和野司联系，野司最后的指示非常明确，让咱们不怕困难，不怕骗，不怕伤亡，不怕胆战剑勇，敌人跑到哪里咱们就追到哪里。总是一句话，活捉黄伯韬，全歼黄兵团。
4: 哦，这个命令有点意思啊。那就是说老子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了，
3: 可以这么理解。
4: 那我现在掉头插到他楚云飞庇护后边去。
5: 部队停止前进，后卫团改做先头团。
6: 师长哈，这想法倒挺大胆的。
4: 不是大胆，是老子咽不下这口气去。告诉部队动作要快，除了枪支弹药，其余的全都给老子扔了，然后转后队赶前队，跑步前进，快！

0: 报，师长沟里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八成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
3: 三台那边打起来了。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船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

0: 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呵，
2: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2: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2: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20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7纵10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20师在前面乱打，身后2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
3: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4: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3: 赶！都站住！营长，你们74军，跟我89师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4: 走。
5: 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6: 哦，这位是第18军的赵副师长。
5: 不对吧？18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1: 鄙人刚由40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5: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3: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5: 这廖将军不要发怒了，我也是职责所系。啊，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1: 不要慌，不要慌，都不要慌，
7: 不要乱，
1: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7: 对，赶快抬走，快。
8: 师长，又抓了个舌头，你审问吧。
9: 姓名？
10: 蒋云明。
9: 部队番号？
10: 对不起，这是军人秘密，我无权透露。
9: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10: 国军89师工兵营2连连长。
9: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10: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9: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10: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处长就在前面。
11: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74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12: 我们是89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13: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89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14: 这声音好熟啊，74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15: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13: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3: 云龙兄，云

0: 程上，抓紧时间给我师长做手术！
1: 完了，完了！
0: 把我先崩死你！程上，
2: 不是，放下！
0: 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师长？
1: 是我的师长。
0: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
0: 我跟我来。
1: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0: 干什么？
3: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1: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续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雨啊，快帮他把伤员抬进去。
4: 好，快点，抬进去。
3: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O型血。
1: 这可怎么办呢？
0: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
3: 你看什么看啊！我跟你说过了，你是A型血。
0: 你管他什么血，那抽我的！
3: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O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的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3: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他妈疯了他！
4: 哎，住手！
5: 你干什么？
4: 大鹏，你干什么？
5: 是啊，
4: 你混蛋！
5: 大鹏，
4: 大鹏，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这样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打敌人的，不是对自己同志了。你回去媳妇检查。别以为赵哥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6: 哎，你这是？
4: 不是同志，你是我们全师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全师向您磕头了，
7: 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
3: 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

0: 小鬼子面前，你没羞，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熊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
1: 老林，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呐，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这次大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 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 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开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 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武，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呀，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 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真的，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2: 老李，老李，老李，老李，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李，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2: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莫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那就不是人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有血有肉的人。既然是人，还是要食人间烟火的嘛。 还是要有七情六欲的嘛，还是要组织家庭、生育女的嘛。只有范东派才污蔑我们共产共妻不要祖宗，放他娘的屁！你看，又扯远了，不是？好，咱们再谈具体点的。你看，上一次给你介绍一个总政治师长。 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的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 你想想。

0: 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呢。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长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
0: 天宇，这就是你对组织上的答复？
1: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0: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1: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0: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
2: 所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你，好，不换就不换了。那咱们吃早饭。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3: 换人还不简单？
2: 嗨，那得看换谁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得看换天宇怎么样啊。
3: 我还是不明白。
2: 哎呀，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4: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5: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4: 这是为什么？
5: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4: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5: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4: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5: 不知道。
4: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0: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 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首长。
1: 您真狡猾！我叫裴守义，今年呢是74岁。我从小就练书法，但是真正正规的练是50多岁才开始上了中国书协培训了书法。我的眼花从48岁开始眼花，那时都戴100度的镜子，随着年龄增长，150、200、250。 到70左右岁，这就戴350到400的了。特别是我现在教书法，一副眼镜就不行了。写小楷就要戴350的镜子，看电脑打字就用250的镜子就行了。教学生这个做示范的时候也要200度的镜子，这样有时候连续工作一会儿。 戴200的，一会儿戴250，一会儿戴350的，非常不方便。我是听到电视台广告，蒋大为和李玲玉做的超市里广告看到的，去测试，验光，远的这看字，近的看字，往左看，往右看，结果测了是将近两个多小时吧。我的感受就是咱们这工作人员。
2: 挺细心，挺仔细，态度也很好。戴上超视力眼镜，戴上1年了以后，效果是非常好。这就是一个镜子，看远看近，写小楷是看电脑打字，就是书法教学也好，生活也好，甚至是拿2壶看谱子，这一副镜子全解决了，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景专线40090818，40090818。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5: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6: 这不可能！
4: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最后一盆，我的花园正式完工。
8: 谁说工位装不下我的愉悦？随心而悦，得福。
9: 吉娜，中国最权威的医学大家，始终以赤诚之心关注国人健康，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本栏目由涪陵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哇，这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大戏看北京，演绎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
11: 色丝绣燕、花间晴雨、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2: 雨下没完没了，不正常。
1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
11: 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
12: 暴雨来临。 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4: 负责啥嘞？咱们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1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5: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0: 我是张嘉译。

0: 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6: 很多人觉得呢，这个药膳啊，好像是现代才有的一个养生的概念。但是其实呢，大家来看哈，这个呀可是一个几千年的古医书上的记载，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药膳的这个概念。
7: 这张图啊，展示的是3000多年前周代的关于四种医官的记载。11负责的是饮食管理的医官啊，急医急是疾病，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内科医生。阳医，阳是疮疡的意思，它是一些化脓感染性疾病，类似于现在今天的外科医生。兽医呢，我们好理解，就是对一些家畜动物进行管理他们疾病的医生。大家看到这四种医官啊，十一还在其他三种医官的地位啊，十一居于首，可见它的重要性和社会地位。有类似于今天我们一些营养师的职责，也有今天我们要讲的药膳调理的职责。
6: 赵主任其实也是对我们的24节气养生非常的在行。那今天咱们这个节气是芒种哈，
7: 给大家推荐一款芒种适宜吃的药膳。芒种节气是什么特点哈？气温很高，降雨量又很多，湿热交困，人很不舒服。俗话说，芒种夏至天，走路要人牵。然后我们这个节气呢，既要祛湿，又要清热，还要防止汗出过多以后我们耗气伤阴。所以今天我推荐的这道药膳的话，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些问题。
6: 哎，冬瓜、
8: 薏米。
7: 对，这个是冬瓜薏米老鸭汤，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清热利湿的药膳。那我们说到鸭肉，鸭子浮在水上，所以它性凉，夏天滋补啊，鸭肉可以说是首选啊。中医记载它滋五脏之阴，退虚劳之热，而且它补而不上火，是清补之品。那冬瓜的话可以清热祛湿，薏米可以健脾祛湿，所以芒种夏至这个时节啊，我们吃冬瓜薏米老鸭汤非常适合这个的节气特点。
6: 咱们说这个药膳啊，要想功效好，要注意的点也是比较有讲究的，是不是？
7: 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用到冬瓜，其实啊，冬瓜皮的清热祛湿的效果更好，所以我们做这道药膳的时候，不要把那个皮要削得特别干净，让这个瓜肉上带一点瓜皮的成分，让这道药膳做出来它的功效才能发挥得最好。
6: 可见啊，想要做出一道养生效果满满的药膳，细节非常的重要。那除了冬瓜的使用细节呢，这道芒种必喝的老鸭汤里还用到了陈皮，具体每一种食材用多少的量，详细的制作过程中有哪些讲究呢？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获得芒种必喝药膳汤的详细做法了，全程都是免费的哦。而且呢，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看着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上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有时间上课的呢，您就赶紧拿出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咱们的名额有限，所以您要真正的想学点真本事，养出健康好身体的，大家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啊，接下来的任务咱们就交给王大厨哈。嗯，
9: 那今天咱们就做一个冬瓜薏米煎牛肉，不光是颜值高，吃起来还方便，一口一个，香喷喷。
6: 哇，一整个期待住了哈。但是啊，你看咱们这个酿肉，我明白哈，就是把这个肉馅儿放到这个冬瓜里面去，
9: 对，
6: 是吧？但是怎么能保证这个肉馅儿在做的过程之中它不会掉出来呢？是不是啊？
9: 两用淀粉，酿肉不散不掉。
10: 芒种时节，湿热交困，多吃冬瓜和薏米，除热祛湿更健康。冬瓜如何变玉环？小小工具，一秒一个。

0: 这样我们就切成一个环了。
1: 酿肉如何不散不掉？两用淀粉，效果好极了。
0: 两边都是一个样了。
2: 是，这好有食欲啊，是不是？
3: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饿了。
1: 满满的味道，开做。
0: 首先呢，咱们取冬瓜给它去皮啊。然后刚才赵主任也说了，留一些什么呀？
4: 留一点瓜皮，
0: 对，留一点瓜皮的更好。咱们用了一个专业的工具，
2: 大盆套小盆。
0: 因为我们在冬瓜的时候这么戳下来之后呢，切成一个冬瓜圈。
2: 没有，如果比如我要在网上买的话，搜什么关键字啊？
0: 你就搜这个面点小工具，这个光面的叫光锡，有这种棱的呢，它叫牙锡。
4: 切出来一个花纹，
0: 对，刚才咱们用到了这个大的，对吧？现在咱们用这个小的，中间再给它去掉，看，哦，这样我们就切成一个环了。
2: 这好玩哎，可以在家里那个有小孙子小孙女的做做亲子互动。
0: 对，你看。
2: 那个，如果咱们没有这个模具，能做吗？
0: 这个家里都有吧？
2: 嗯。啊。饮料罐。
0: 对，咱们把这个给它剪断，做成大的环儿。有这个吗？
2: 瓶，酒瓶盖吗？
0: 对，有酒瓶盖。嗯。家里边咱们就可以用这个。咱们把这个一环做好了之后，稍微的用盐给它擦一下，啊，去一些水分，给它裹均匀。嗯。啊。下面呢，咱们打肉馅儿。
2: 咱今天用的是猪肉哈。
0: 对，用的猪肉馅儿。啊，肥肉相间就可以了，啊，加一点点姜末，姜末，来一点陈皮，我们这陈皮提前泡好水，给它也切碎。
4: 像我们平时吃肉食多了容易升糖，然后加点陈皮的话，它就可以燥湿化痰，就把这个升糖的这个弊端就避免了。
2: 嗯，太好了。
0: 对，咱们放在肉里头呢，第一去腥，第二增香。加一点点底味，盐、鸡粉、胡椒粉，加一小勺料酒，去腥增香。加一点点蛋清，让它更滑嫩。这个时候呢，咱们加一些干淀粉进去。加半勺干淀粉。
2: 哦，这个就是。
0: 这是第一次第一用，让我们这个肉馅呢更嫩滑，增加粘度。我们把肉馅和均，靠我们这个摔打啊，让它更有劲点。
4: 摔打。
0: 对。好，你看现在我们经过摔打，起胶状，更紧实，对吧？第一不会散，第二它的嫩滑度也有了。冬瓜，你看它底部呢，它出现一只水渍，对吧？要给它吸干水分。
4: 啊，里里外外都要把水吸干净。
0: 对，里里外外我们要一定要给它吸干净水分。我们酿肉馅儿，这个时候呢，我们又要用到淀粉，就是什么呀？防止它脱落。啊，煎的时候脱落，我们一定啊，要里边给它抹一些。这个是增加它的粘合度的。这个淀粉预热之后呢，它会成为粘性，对吧？粘连的效果会更好。好，蘸完之后咱们给它酿肉馅。
2: 这个淀粉需要铺很多吗？还是薄薄一层就可以啊？
0: 薄薄一层就可以了。好，咱们把肉馅给它酿上。
2: 这个要放满吗？
0: 对，放满就可以了。
2: 好。王大厨这边先坐着哈。那除了刚才您推荐的老鸭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养生可以推荐给大家呢？
4: 我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一款茶，茶的名字叫三叶清火茶。主持人可以猜一猜这个是什么叶子？
2: 这个我认识啊，这肯定是薄荷，是不是？
4: 对，这是薄荷叶。这是什么叶子？
2: 这是什么？这感觉有点像树皮。
4: 这是荷叶。
2: 哦，是大张的荷叶。
4: 对，这是什么叶子？
2: 这个怎么有点像小草啊？
4: 它不是草，这个是我们的中药材，叫淡竹叶。淡竹叶，
2: 竹叶
4: 不是竹叶，竹叶和淡竹叶其实是两种药材。竹叶是我们长着粗粗的杆儿，拔地而起，长得很高的那个叶子。这个是淡竹叶，它有时候南方我们看见地下矮矮的带着像竹叶一样的东西，它其实是淡竹。入我们药食同源物质目录里头的是淡竹叶，不是竹叶啊，竹叶可能太寒性了，淡竹叶可能更好一些。今天的这个三叶清火茶就是这三种叶子。薄荷啊，它比较清清清透，容易可以疏散风热，清利头目，利咽喉啊，透疹子，还有疏肝解郁。比如说心情不好了，我闻一闻薄荷的香味儿，或者沏点薄荷叶盒，都会可以起到疏肝解郁的作用。这个荷叶呢，它还有凉血止血、生发清阳的作用，这是荷叶。而且现在

0: 在现代一些研究，荷叶的降血脂的效果也不错。
1: 嗯，
0: 还有一些研究，它减体重的效果也不错。
1: 是吗？那这个太受我们女孩子欢迎了。
0: 芒种季节，火气比较旺，人容易心浮气躁、上火，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三个药组合在一起，7杯下火的茶，我们来喝。
1: 好，记住了。那这个三叶清火茶呀，非常的好记，只用到了荷叶、薄荷叶和淡竹叶这三种叶子。那么具体每一种叶子它的配比是多少，制作过程又有什么样的讲究呢？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我们的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就能够免费获得三叶清火茶的配比和详细的做法了。我们还特意邀请了资深的中医师为您上免费的健康课，您在家呢看看手机就能够轻轻松松地跟着学了，边看节目边看免费的课程，不花一分钱，学习时间也非常的自由。那有时间上课的大家伙呢，就拿出手机赶紧来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因为我们的名额有限，所以呢，如果您真的想学点真本事，把咱们的身体调养好的话，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
2: 咱们肉馅填好了，用到蛋黄啊，给它封住，
0: 是吧？
2: 对，
0: 底下用不用封？
2: 两边都要封，同样的道理。对，这样煎出来呢会金黄色更漂亮，而且呢会增加它的硬度。这个咱们都做好了，热锅凉油，锅里留一点点油，煎冬瓜。
1: 哎，来
2: 煎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中火，火不要太大，尽量先不要去动它啊，让它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个胶壳固定住啊，这样我们不散的原因之一也得有。哎，你看定壳之后呢，我们再去晃动一下，避免给它煎糊了。已经变色了，有胶壳了，煎的颜色再让它深一点，我们就可以
3: 啊，
2: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翻面了，
3: 有点焦壳了。
2: 对，有点焦壳了。
3: 嗯，
2: 对吧？
0: 冬瓜也已经有点变透明了。
2: 对，有点变透明了。你看这样呢，既能给它封住，作为焦壳颜色又能增加上去。我们现在你看两边都是一个样了，
1: 是，这好有食欲啊，是不是？
0: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饿了。
2: 把我们的切好的姜蓉，直接下里头。
1: 哦，这一步加姜蓉是？
2: 对，作为料头给它煸香，小火啊，做煸香。
1: 好香呀，感觉把隔壁孩子馋哭了，咱们俩在这儿。
2: 加入蚝油，这样就可以下味了。对，啊，半勺生抽，加一点点糖，鸡粉，胡椒粉，料酒，两勺，加一点点水，水不要太多啊，因为咱们冬瓜本身它就出水啊，有一点点就可以了。把咱们泡好的、提前泡好的薏米加里头一起烧。
1: 哦，这一步加入薏米。
2: 对，这个时候就可以加入薏米了。这个薏米啊，如果是干的话，咱们最好啊，头一天晚上就要给它泡透了。
1: 哦。
2: 啊，因为这冬瓜烧冬瓜呢，烧的时间呢，时间比较短，不会很长。所以一定要给它提前泡好、泡透啊。加完汤，焖煮。
1: 咱们大概得焖多久啊？
2: 一般呢，焖5分钟就可以了。啊，时间到，你看，把这汁水呢已经收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呢，咱们稍微来一点淀粉，给它勾一点芡，这就变粘稠了。淋一点明油。出锅。
1: 那咱们今天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芒种必吃的药膳，还有三叶清火茶，干货满满。不过呢，很多观众啊也反映知识点很多，有点记不住，怎么办呢？您别着急哈，我们也专门为观众朋友们准备了健康的食养课程，拿出手机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官方小助理到通讯录，我们会给您发一个课程的先导片，看完先导片您就能够上课了。课程全都是干货，而且全程免费，让您变身健康小百科，时间呢也非常的自由，您在做早饭的时候、逛超市的时候、遛弯的时候都可以随时随地的听。不过呢，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因为咱们的这个名额是有限的，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学点真本事的，想要真正的养好身体的，那就快快拿出手机去扫码吧。祝大家呢能够健脾祛湿、安然度夏。那我们今天暖暖的味道就给大家上菜了。
4: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

0: 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是干那个快递工作的，很早很早的呢，眼睛就花了，特别是，最开始写东西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一填支票，瞬间就看不清楚。写字的时候，尤其是记账的时候，那时候还都手工记账，记账的时候，还有看电脑的时候就看不清楚。后来就从那开始，我就开始配眼镜了，商场里买的那种老花镜，看近的时候就得戴，看远的时候就得摘，尤其是看那个汽车那导航，开车戴眼镜也特别麻烦，摘了戴，戴了摘，摘了戴，戴了摘，特别的麻烦。然后我就看到蒋老师蒋大为的那个广告，就是超视力，后来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开始那个配这个眼镜。我自从配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就是早起我去上班，那个开车也不用换眼镜了，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一样。然后到了单位呢，工作也是，也不用换眼镜，我又可以看电脑，也可以工作干别的，特别是记账啊、看电脑这些都没有问题，也可以那个跑步。现在我跑步可以拿它当墨镜来戴，而且戴上很轻松，所以超视力呢，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6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民以食为天，
1: 这个食代表相当程度上的主食。
0: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1: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0: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收看养生堂，科学抗衰，增减有度。讲到抗衰这个话题呢，不光是家里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关心，我们年轻人也关心啊。这个衰字一语双关，跟健康长寿有关系，跟女孩子保养爱美也有关系。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于康教授跟我们说了好多膳食啊、营养呀、搭配方面的话题。很多观众可能说了，于教授是养生堂的老朋友了，于月组合如雷贯耳，这个营养膳食搭配我已经跟着养生堂学了16年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呢？还有什么营养的短板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先展开一个入户调查，看看大家平时吃的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3: 这么快就做了这么多菜呀、
4: 也没做什么菜，
5: 平时基本上也是一个荤两个素，青菜必须要有，还有蛋白质。一般呢我们呢就是说这岁数了吧，就是碳水吃的稍微少一点，

0: 我为什么要烙牛肉饼呢？就是擀薄一点那皮儿呢，碳水的呢量少点儿。虾仁呢跟这个豌豆呢，我今天是勾了一个芡。虾仁是高蛋白，鱼也是的。
1: 他烙这个肉饼我挺爱吃的，尤其他拌这个馅儿，平时包水饺我还挺爱吃的。但是呢，我就是血糖比较有点临界点了，来说说我吃馅儿，扒着皮儿了，边边角角了，一般的我都不吃的。
0: 肉饼啊，我搁的油也不多，烙的时候啊，它外边得搁油，这样的话，你要馅儿里头要搁油的话，这就超亮的。
1: 再一个，这个青菜蘸这个辣椒水，我也爱吃。不像咱北方，这个青菜啊，过油一炒啊。我觉得里面营养成分都失掉好多，
2: 所以这看来这个叔叔阿姨平时也真的是很爱这种养生啊。那二老的这个身体，除了叔叔刚才说的有点这种血糖有点高，这其他的怎么样？
1: 其他的有点肠炎，还有痛风，其他大问题没有。
0: 因为我平时注重养生，三高我控制都挺好的，碳水吃的比较少，主要是吃的是高蛋白，还有那个就是维生素，就是蔬菜之类的啊。那咱们就先尝尝这个虾吧。
2: 哎呀，行行行，非常平缓，我口是属于淡的，所以我吃上你感觉是
3: 比较清淡。
2: 这个清淡，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减肥真的碳水不吃，但是我一天下来以后我就不开心，你知道吗？我就明显觉得差点什么。就您觉得这个怎么样的这种方式方法？
0: 碳水啊，它那个少吃可以，但是说不吃真不可取。人是铁，饭是钢，这个碳水还真得吃。但是得适当，我感觉到我们这年龄哈，我是一般保持在中午是二两，早上也是二两，晚上呢基本上就是零了。
2: 您平时还有吃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碳水啊？
0: 米饭我焖的时候，我有时候里头放小米，就是二米饭，这么两餐就这样的话，不就是碳水呢低一些吗？
4: 低一点，明白。
2: 那既然这样，那我方不方便参观一下您那个厨房，看看您平时都吃什么样的碳水？
5: 方便，走，咱们去看一下去。
2: 好嘞。哎呀，这厨房真干净。哎呦，这里东西很多呀，而且很全面呀。您觉得啊，哪个是碳水？您给我们分分类，行不行？
5: 我想是这个汉堡
2: 肯定。
5: 那还有那个馒头
2: 算碳水。
5: 对啊，胡萝卜它是蔬菜的一种，
2: 蔬菜
5: 也是维生素吧？哦，它应该也是属于碳水，也属于菜。
2: 还是酸奶呢？您觉得？
5: 酸奶高蛋白。它跟碳水好像不太沾边儿。
2: 那再看看
5: 这样还有碳水呢，这是米缸，它是碳水，米面都是。红薯我觉得它碳水含量应该低多了，土豆不完全属于碳水，它很低的，算是菜也可以当粮食。还有豆子，这是我们家常用的。
2: 您觉得大枣算是碳水？
5: 我就只知道它含糖量高。
2: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也问了很多阿姨关于碳水的问题，包括阿姨自己吃的到底对不对，或者吃的多不多。那接下来啊，我们赶紧回到演播室问一下我们的于康教授，看看阿姨吃的这些碳水到底怎么样吧。
6: 好的，谢谢谢谢受不了，也谢谢这位可爱的阿姨哈。在我看来，这阿姨吃的不错，叔叔阿姨两口子互相照料彼此，在这个饮食上还是挺有讲究的。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受不了把这个关键点集中在碳水上了。碳水在我看来简单嘛，主食嘛，馒头米饭面条，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但是对于叔叔阿姨来说，他们的碳水吃的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民以食为天哈，主食那是打底儿的东西啊，如果吃不对，不仅影响寿命，还跟特别重要的长寿指标相关。所以待会儿于康教授就要告诉我们了，如何吃对吃好我们的碳水。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重量级来宾，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教授，掌声欢迎。于教授好。啊，
7: 月月好，大家好。
6: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于教授好。
7: 你好。
6: 刚才我觉得阿姨吃的挺好的，荤素搭配是不是都很棒？您刚才也看了短片，您给打多少分吧？
7: 80分应该有。
6: 那挺高的了。
7: 挺高不低啊。但是我的标准呢，像月月这样的，怎么也得95分以上。
6: 还好我不在阿姨家里记住啊，这扣这20分算不到我头上。那我们都希望在吃的方面可以吃得完美，难道您给80扣那20里面还有误区？
7: 对，月月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儿，叫碳水化合物。碳水大家知道就是主要

0: 从主食里来，啊，米饭啊，馒头啊，各种的这个面条啊，这些来，我们离不了碳水。
1: 我们其实有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道具，就用来解释什么是碳水以及碳水的重要意义。
0: 对，
1: 要不然咱们结合道具讲
0: 啊。可以啊，
1: 来。
0: 哦，好。这个房子啊，我们说是一个人体，我们这些架构呢有点像骨骼，这个砖把这个房子撑起来。我们讲了蛋白质，这个就是蛋白，
1: 砖是蛋白质，
0: 因为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的基本原材料。但是蛋白质要想真正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基础。我这么讲啊，大家可能有点发懵。我倒过来说啊，咱们先说能量，没有能量我们一分钟都活不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呼吸吧，我现在血液要循环吧，我要心跳吧，我有脉搏吧，这些全部是能量作为基础，
1: 得有动力。
0: 那当然，如果我现在没有能量了，心跳马上就停了，血液循环根本不可能运动起来。所以能量是维持人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这个房子能不能搭起来，先看有没有能量。能量哪来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能量来源的底物，最重要的底物，尤其对中国人而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占供能比的大概有50%-60%。
1: 就是每次吃饭就不来点主食，就像没吃。
0: 对对对，所以当你不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你的肌肉是维持不住的，因为肌肉不得不把里头的蛋白质拿出来，氨基酸拿出来，去把它变成能量底物去供能。这就造成既缺能量又会缺蛋白质，最后人会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呢，我在这儿跟大家澄清一个概念，我们不能讲肌肉讲蛋白的时候只讲肌肉和蛋白，肌肉和蛋白一定离不开能量，能量摄入够了以后，这个砖才有基础，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蛋白质真正成为构建人体的需要的这些个原材料底物，特别是肌肉，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缺失的部分给它补进去。
1: 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房子，
0: 是的，
1: 它不能漏风，我们把它
0: 是的
1: 对搭起来
0: 吧。对对对对对，
1: 要吃足够的碳水。
0: 对对对对，当然呢，你说我这个碳水的量太大，拿脸盆吃，那有点过分了，其实也不好，因为当你碳水太大的时候，你的过分的能量就会在体内转成脂肪储存，
1: 就反倒变胖了。
0: 对，变胖了以后对肌肉也不好，因为肌肉跟脂肪是互动的。
1: 玉刚教授，我们回到场中说一说哈。所以对于碳水来说，大家既不能吃的太多，又不能吃不够。那我们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哈，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对于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吃得很素，但其实那个看似很素的食物碳水的含量很高。
0: 对，
1: 那这样无形当中，如果他的一餐饭当中有很多的主食，在吃了这些他们并不知道碳水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他就容易出现碳水超标呀。
0: 哎，能量超标，
1: 是
0: 的，是的，是的，
1: 能量一超标就长胖。很多叔叔阿姨会经常就是跟我们说，说我们觉得我们平时按照于康教授说的荤素搭配了呀，为什么我还控制不了体重？
0: 因为它有看不见的碳水的摄入，
1: 隐形碳水，
0: 隐形碳水。所以这隐形的碳水往往比较有风险。为什么？因为它不觉得它多吃了，但是呢，实际摄入的量又超过了人体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形成了一个这个正常的主食作为基础的一个饮食习惯，如果再加上现在看不见的这些隐性碳水的话，就可能使得总碳水的量超过需要量。那么一超过需要量，老年人活动再一少，那就会造成能量的超标。能量一超标，对不起，它就会产生什么呢？有的人叫显性肥胖，就是他的肚子确实大了，体重确实高了。有的人是隐性肥胖，什么呢？人很瘦，但是呢，内脏脂肪面积高了，或者是甘油三酯高了。
1: 所以我们的观众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立刻扫码，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生活当中哪些食物是隐性的高碳水的食物，您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提防。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也考一考现场的观众。
0: 好，
1: 阿姨您来，我看您一看就特别有学问，您觉得哪一些食物里面？

0: 您选择了土豆、莲藕、沙拉酱、红薯、山药、风味酸奶和果汁。在您看来，什么是隐形碳水？
1: 米饭、土豆。
0: 米饭还隐形啊？米饭那是赤裸裸碳水吧？那您刚才选的这些
1: 甜的东西，
0: 哦，甜的是碳水。
1: 甜的我觉得吃了爱胖。
0: 对，果汁也是隐形碳水，风味酸奶也是。
1: 我认为是
0: 西瓜、果脯、豌豆，然后勾芡的汤汁儿、红枣、胡萝卜、膨化食品，您觉得没事儿？
1: 勾芡的也。
0: 那您快拿过去啊！嗯，在我启发之下，多加了一个答案。还有吗？还有要追加的吗？阿姨说啊，豌豆，这个做豌豆得勾点芡吧？那阿姨这样，您先回座位。如果您这个答对一半以上，我就送您礼物，好吗？
1: 没事，重在参与，
0: 重在参与，掌声鼓励一下阿姨，
2: 谢谢。
0: 豌豆这事怪我，
2: 也没有。
0: 我不多问那一句，豌豆不至于到那边去了。反正我觉得要是我可能不会选豌豆，但是但它里面是豆子。豆子的口感又是绵绵糯糯的，那我们接下来请于康教授来点评一下观众的回答怎么样，然后如果有问题的，于教授给重新摆一摆。
2: 好，首先大家看这个词儿实际上是两个说法，一个叫碳水，一个叫隐形。如果是打碳水呢，我觉得这位女士答的基本全对，甚至包括那儿呀，全部都是碳水。这里头都碳水很高。
0: 等会儿，于教授。
2: 我都拿过来吧，你先看一眼。
0: 不是，等会儿。都碳水很高。
2: 那西瓜是这样我以前讲过，西瓜碳水不多，但是架不住你多吃我就吃一片，可是你吃半个西瓜，碳水负荷就上来了。
0: 因为它很甜是吗？
2: 它甜倒没有，西瓜的甜更多是糖分的类型，但是呢，它的特点是100克西瓜里只有不到10克的糖，剩下90多克都是水啊。但是呢，西瓜容易吃多。
0: 比如说半个西瓜相当于多少碗米饭呢？
2: 那就至少2碗以上。
0: 真的假的？
2: 真的。那你看多大的西瓜十几斤的一个大西瓜，然后吃一半，2碗米饭的能量就会顺着碳水上去。
0: 这个还真是没有想到。
2: 对，还有呢，大家爱吃的这个果脯蜜饯，这是标准的这个糖分很高的。还有呢，这还用说吗？红枣，这是糖分很高的。如果要是按照碳水去摆的话，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对不对？
0: 所以阿姨说的对，甜的东西
2: 不一定甜的东西。比如说吧，西瓜吧，换成另外一个叫火龙果，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
0: 对，火龙果
2: 并不太甜，火龙果的甜度赶不上西瓜，可是含糖量超过它接近一倍，所以你们看糖尿病人还给人送火龙果也不合适。但是呢，把这个词儿再扩展到隐形，那这里头有些就不见得特别是隐形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背景板这个米饭，月月说了，这是明目张胆的碳水，这还隐什么形啊？米饭、馒头、面条、面片、疙瘩汤，这不都是碳水吗？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按照这个讲法的话，那么像土豆、像莲藕，
0: 这都不算隐形了。
2: 像山药，对吧？
0: 这都是明目张胆的。
2: 对，明目张胆的，这是像那个红薯、胡萝卜，这就属于是非隐形的。但是这一些，我们认为有可能有隐形的含义在里头。
0: 膨化食品是为什么？
2: 膨化食品里头用一些个底料上也是有高淀粉的，
0: 比如锅巴那一类的，薯片、土豆
2: 都是。
0: 对。
2: 那你又不把它当主食，所以这个隐形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不把它跟主食放在一起，觉得它是零食或者副食，但是呢，它又是有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隐藏的。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就刚才月月提示的非常好的勾芡用的汤汁儿，这是一个典型的隐形的碳水。这个东西在有些情况之下，我们甚至是让它慎用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控制并不太理想，做菜的时候大量的放淀粉的勾芡的那个汤汁儿，就可能血糖会受到一定波动。所以他并没有吃太多的这个明目张胆的主食，但是这种的摄入就

0: 会比较厉害。再举个例子，
1: 酸奶，
0: 哎，比如说酸奶，不管是自制的还是外头买的那个成品的酸奶，如果不是无糖酸奶，它里头至少有两种糖，一种糖是本身含的，我们并不把它认为是升血糖的糖，就是乳糖，另外一种糖就是我们说的做酸奶的时候额外加进去的。有的酸奶为了让你口感更好，所以它的

0: 酸奶代餐，本来是希望可以少一点热卡的摄入，甚至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啊，吃这个很健康。
1: 实际上能量不见得低，
0: 对，
1: 而且蛋白质也没想的那么高，因为坦率的说，你里头加了好多的这个水果以后，这个奶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嗯，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个隐形碳水的代表。当然还有像这种果汁，
0: 果汁也很甜。
1: 一般情况下做果汁，我告诉你，糖分都会超。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道理，比如你拿一个橙子，很难榨出一杯你可口的果汁，为什么？甜度不够。那怎么办呢？再加两个橙子，三个橙子榨一杯橙汁出来。那么你吃橙子的时候吃一个，你觉得够了，
0: 一个就饱了。
1: 但是你要榨橙汁的话，你要三个到四个橙子，那么糖分就翻倍，
0: 那能量就是一个橙子的三到四倍了。
1: 对呀，而且万一有的人再额外加勺糖呢，那就马上就上去。嗯，哎，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这些东西。
0: 豌豆这个还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绿绿的，
1: 相对好一点，但是它里头有淀粉。
0: 豆子里面的，哎，
1: 豆子淀粉，它毕竟不同于我们纯的绿色菜和瓜类的菜，比如说你纯的绿叶菜，那相对来说那个碳水就低很多了，它这个里头由于有豆，里头有淀粉的聚合，所以它也会相对来说碳水会高一点。顺便补一句啊，当提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知道的，我吃点红薯就替代一点主食，我吃点土豆啊就替代米饭馒头，这都对，所以大家知道他们是碳水的主要来源。但是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像这个，尤其像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如果吃了很大量的碳水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那就坏了，
0: 就超了。
1: 对，
0: 明白吧，大家能理解哈，不是说这些食物不好，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避免重复的摄入碳水。好，我们来看大屏幕，
2: 隐形碳水排行榜上前五名的食物到底都有啥？广告很短，马上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来。
3: 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4: 还能退烧哦。
3: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5: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1: 这都对。所以大家知道他们是碳水的主要来源，但是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像这个，尤其像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如果吃了很大量的碳水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那就坏了，
0: 就超了。
1: 对，
0: 明白吧，大家能理解哈，不是说这些食物不好，
1: 对对对，
0: 就是一定要避免重复的摄入碳水。好，我们来看大屏幕，来看生活中的隐形碳水来源，我们来揭晓一下排名前五位的，说不定有的会让大家大吃一惊。

0: 沙拉酱，热量724。第二名薯片，膨化食品500到560。第三，勾芡的汤汁346。第四，水晶蜜枣，这确实是国府当中一个大家很爱吃的。下一个就是红枣，所以这前五名生活当中大家也会吃到。
1: 对的，我顺便解释一句，有些时候我们是有警惕性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为什么没点评？因为有些人知道这个东西有高能量，
0: 不多放，
1: 甚至不放。比如我做一个蔬菜沙拉，但是我不放沙拉酱，对不对？我放油醋汁儿，所以它呢虽然高，但是它的影响性吧，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0: 大家有意识了已经。
1: 对，有意识了。所以我们讲啊，一个是看它本身高不高，另外就是看它大家重视不重视。你看这几样。
0: 那我们把今天于刚教授特别点名的往上放，
1: 对，
0: 把这些往下，
1: 好吧。
0: 于教授的提醒大家的前五名是这五样，
1: 我认为这五名呢，就基本上不分前后，不管老中青，非常容易超。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看过我们的一些老年病人，就天天的一大盘子红枣，为了补什么，结果呢，其实隐性的糖不低的。
0: 我母亲特别爱吃冬枣，也是一盆一盆吃。
1: 哎，对，
0: 冬枣有问题吗？
1: 冬枣一样啊。跟这个一样啊，
0: 一回事儿。
1: 比它可能低一点，但是也是隐性的。你那个爱吃冬枣这句话没有任何错误，一盆一盆吃不行，这什么东西一盆一盆也。
0: 那我在家里，我要一眼没看见，我都抢不着。哎呀，我们母女之间的竞争可激烈了。
1: 你幸亏没抢着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像这些东西啊，从来不把它当成主食，很多人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它里头含的碳水，某些程度上。如果叠加了主食的话，它就超标。我本人还检讨一下，我喝那个原味酸奶觉得酸，我就得往里放若干的含糖比较高的东西。
0: 就是于教授的搭配是酸奶跟果脯，就是碳上加碳，可算让我逮到了哈。所以我们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得隐形碳水来源的一个完整的表格。扫码关注我们，在吃的时候您一定要当心，没有说食物不好，食物没有错。量很重要，频率很重要。那我个人觉得刚才阿姨回答的不错哈，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论煎炒烹炸还是凉拌，都能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刚需补充优质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0: 以后明白了，咱们在吃主食的这个问题上可得注意了，我们要选对碳水，同时碳水还不能吃得太少或者太多。那刚刚我们在入户调查的时候，我不知道于康教授发现的其他的跟碳水有关的问题还有什么呢？
1: 对，刚才说的这个隐形啊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大家看片子也能看到了，我们的碳水还分为吸收利用升高血糖比较快速的和比较平稳慢速的，所以这两个之间呢，也是在搭配碳水化合物或者叫做它的组合的时候要关切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呢，做的还不是那么全部到位。
0: 哦，那就是快碳和慢碳的问题。
1: 对，
0: 可能观众说了，都是碳水，怎么还有快有慢呢？升糖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1: 是的，是的。
0: 在我看来，什么是快碳，什么是慢碳？快碳吃完立刻就想睡觉，那就是快碳；慢碳吃完了好久都不饿，那就是慢碳。当然了，这个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原理？我们结合这个表格讲讲看。来，于教授。
1: 好好好，哎，
0: 您先说，我刚才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基本上对，基本上对。
0: 是不是啊？我每次一碗大米饭下去，马上想睡觉。
1: 等会儿啊，我澄清一下，他没有这个时候，他现实里从来没吃过小半碗饭，没吃过吧？
0: 那还是于康教授请我吃饭的次数太少了。来，我们看看，
1: 好，
0: 快碳慢碳优点啊，打开看一下。你看看这是不是我说的什么是慢碳？你看就是吸收的速度很慢嘛，就让大家更持久，
1: 注意啊，
0: 更稳定，
1: 这就是血糖不太够的时候的表现，
0: 就是激动，是不是
1: 就是混乱，
0: 就更持久更稳定的输出能量。所以我说这个顶饱，
1: 对对对，
0: 帮助维持血糖水平稳定，减少饥饿感，粗粮谷物豆类都有这个。
1: 你说的情况
0: 啊
1: 是在我们血糖平时正常平稳，然后我们该到吃饭点的时候吃饭
0: 啊，
1: 有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要过那个戈壁啊，
0: 啊，
1: 中间没那么多粮。

0: 粮食或者没那么多吃饭的次数，吃一个馕，粗粮做的馕，就是典型的慢炭。哎，他那个老百姓讲话叫管饱，或者叫肯盯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更持久、更平稳的缓释能量。
1: 对，
0: 哎，一点点出来，持续时间，减少饥饿感。
1: 来看快碳。
0: 哎，快碳有它的特点。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快碳的作用比慢碳。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当着主持人，由于三天没吃饭，为了瘦身，一下子当时低血糖要迷惑，这时候怎么办？你不能说我停了，观众都在那儿等着呢。
1: 这时候糖水，
0: 哎，糖水，哎，含糖的糖果，对不对？
1: 糖块、小米粥，这都是快碳。
0: 含糖的饮料，这个时候一喝，马上快速的把人体吸收，改善低血糖，缓解大脑缺这个糖分。哎，这个时候马上人从迷惑状态变成比较清醒，
1: 就能盯个十分钟吧。
0: 对了，他说盯十分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快碳直纠正这个低血糖或者低血糖状态，
1: 是，
0: 然后就应该再吃点儿正儿八经的这个慢碳的碳水化合物来维持血糖的一个正常平稳。
1: 如果您刚好看到今天的养生堂，这是我们给您的小提示，就是如果您要外出游玩，快碳和慢碳都在包里揣上点儿。
0: 对，
1: 粗粮的饼干和小糖块，
0: 哎，带点全麦面包，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含糖饮料也不是不行。
1: 可以来看看缺点。
0: 哎，好，
1: 你看这个就是，你要我啃一窝头，我可能就晕倒了。我在这吃个馕，节目录完了，我也没醒过来。
0: 不是那意思，是你有低血糖的时候啊，你再用这慢碳啊，来不及，它得过程挺费劲，你不如吃快碳迅速解决。
1: 是，
0: 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迷信一快碳的话，这个迅速上升然后下降，这个什么意思？
1: 过山车呗。
0: 哎，说得很形象。我举个例子，上班一族早上起来没时间吃饭。然后呢，又怕自己饿了又不行，怎么办呢？喝一杯含糖饮料。
1: 是，
0: 他自以为喝了含糖饮料，那个糖分有能量啊，我不会缺能量了吧？结果很快出现低血糖了。为什么呢？一喝含糖饮料，消化吸收速度非常快，然后一快血糖就一下窜上去，尤其空腹的时候直接喝含糖饮料，血糖就窜上去。血糖一窜上去，胰岛素马上就分泌出来，得降血糖啊。胰岛素分泌大量一分泌出来，这个血糖又很快的掉下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过山车快速上升加快速下降，人就容易出现开始不觉得饿，很快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麻烦了。所以我们说这种做法，坦率地说是非常有害身体的。
1: 所以刚刚于教授就说了，您在感觉到有点要低血糖的时候，先吃小糖块，然后要快速补上小饼干、小面包什么的，避免出现过山车的效果。
0: 对对对，说得很到位。
1: 来看看来源哈，
0: 看看来源。
1: 你看谷物嘛，豆类嘛，对不对？但我觉得水果为什么？
0: 水果呢？因为它也不是直接的吃那个糖。
1: 哦，哎，它有膳食纤维。
0: 有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并没有想的那么快速的升。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有低血糖情况之下，我们不让你吃水果呢？让你吃糖果呢？就在于此。而精制糖和加工的食品，就是往里添加糖的，那就不一样了。啊，比如我还看到有的人喝粥的时候加上白糖，那喝那个甜粥，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而这些呢，相对来说好一点。有的人说呀，即使全谷物里头，比如说吃红薯，有人说红薯很甜呐，但是我告诉你，红薯升糖并不快。为什么？因为红薯虽然甜，但是它里头的膳食纤维什么的，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个糖的释放和吸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加稳妥一点。而这个呢，是作为一些不时之需吧，临时的一个应对。千万不要经常的吃这类东西，量不要太大，否则的话呢，可能对血糖调控不利，也容易长肉。
1: 好的，我们的观众看到这里，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立刻可以获得一个表格，生活当中快碳食物都有什么，慢碳食物都有什么，可以提前解锁答案。下一个互动，我们要请一个观众来在舞台上做题了。蓝色的筷子代表的是慢碳，红色的筷子代表的是快碳。根据刚刚给到的提示，把刚刚隐形碳水里面的这些食物分成两类，快碳和慢碳，哪位观众尝试一下？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叔叔。来吧，叔叔您开始吧。截止目前，我觉得叔叔真的是认真听讲。 生活当中应该是个干。

0: 活非常麻利的人吧，是吧？来，叔叔您站到这，咱们讲讲理由。您刚才听到了以后，你怎么就得出这样的答案了呢？
1: 平时这积累的有点小经验，通过您二位这么一讲，
2: 对，很不错，
1: 稍微开点窍，明白点。
2: 嗯，我给您点个赞。
1: 谢谢啊。
2: 嗯，
0: 红枣您认为是
1: 应该属于快的。
2: 那个沙拉酱呢？
1: 应该也是属于它液体嘛。
2: 对啊，
1: 应该也是搁那边。
2: 那您搁这边呢？
0: 现在还要调整的吗，叔叔？
1: 应该没了。
0: 没有了哈。我们先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的回答哈，谢谢。
1: 好了，谢谢。
0: 谢谢您，先请回。这就是我们叔叔的答案哈，答的对不对呢？如果答的非常正确，比例很高的话，我们就给叔叔发一份礼物，快碳和慢碳。在快碳当中，我们看到了沙拉酱、果脯蜜饯、红枣、膨化食品、果汁、西瓜、酸奶、勾芡汤汁。慢碳当中有山药、莲藕、土豆、胡萝卜、红薯和豌豆。于刚教授，
2: 基本上算对吧？咱没说量，这是咱们的问题。这位先生人家摆的这个熟练程度，到这个刚才解答问题的营养意识都是一流的，
0: 嗯，
2: 应该鼓掌给予点赞。
0: 好，那感谢叔叔的回答哈。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3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福临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发现了问题得解决问题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入户调查的阿姨家老两口情况是不一样的。于阿姨是62岁
2: 啊，我先写上啊。啊，
0: 1米65，118斤，
2: 118就是59公斤、
0: 啊。就我们现在算一下 BMI 是吗？
2: 不是，我算他这个体重的合格不合格。
0: 对，然后他正在控制饮食，老伴儿也是62岁，150斤，1米8，嗯。
2: 哦，那挺标准啊。
0: 血糖异常，尿酸高。好，基本上信息就是这样。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其实蛮有代表性的，我们怎么给他们合理搭配一下碳水。
2: 我倒觉得这两个搭配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咱们可以以先生的为基础。
0: 嗯，
2: 女士是完全可以在先生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整的。为什么呢？二位老年人的身材来看呢，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但是先生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将就在男士的层面上做碳水的微调。
0: 嗯，
2: 从高血糖的角度，从避免肥胖的角度，当然高尿酸还要控制嘌呤。我们要怎么调整呢？首先这个地方要确保低血糖指数，降低血糖的负荷。什么叫降低血糖指数呢？就是在吃的主食里头，
0: 嗯，
2: 要增加粗粮或者以粗粮为主和细粮混搭的食物类型，而他吃的这个肉饼
0: 看着可太香了，
2: 我认为就不是特别合适
0: 啊，
2: 因为这个的指数并不低，油比较多，而且里头的肉馅啊，在控制这个的时候并不容易控制。
0: 嗯，控制尿酸的时候不容易控制，
2: 而且呢，吃的这个鱼，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最近血尿酸比较偏高的话，
0: 嗯，
2: 啊，男士的话如果超过了400以上，女士超过360以上，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减少一些海鱼的摄入。
0: 海鱼的嘌呤也是高的，
2: 对的。
0: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豆制品也是啊。
2: 虽然豆制品的嘌呤高，但是作为植物性的食物，它升高血尿酸的力度能力不如我们的动物性食品，所以并不是说让他大盘大盘吃豆腐，但是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吃一些豆制品无伤大雅。
0: 嗯
2: 啊，那么刚才说的一个是选择粗粮为主体碳水，第二一个呢，控制碳水的总量，就是不能一下子把碳水啊，就算是这个低 GI 的，也不能一次吃太多。就我们前面说的，粗粮也会催肥，粗粮也会升高血糖，如果你量大的话，所以把吃的种类选对了以后，控制吃的量。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位先生，他62岁了，标准体重，现在从事的工作又不是太劳累，所以一天的总的主食量200克到250克碳水化合物，这里头要有一半或者2/3选择粗粮为主体的，
0: 可以做一个杂粮饭，然后把那个豌豆直接放到主食里面去，就消化掉了。
2: 完全正确。
0: 对，
2: 把大米饭变成一半大米一半糙米的二米饭。
0: 二米饭。
2: 哎，把这个馒头去掉一半，那一半换成，什么玉米啊、
0: 山药呀、土豆啊之类的。
2: 对，或者是呢，本身选择一些个，比如说荞麦油。

0: 不卖的面条，这都是一种选择。当然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碳水里头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隐形的这些东西，恐怕在这个男士里头还是要有所控制。
1: 嗯，
0: 那么它这个量能不能适合于我们女性吃呢？这个低血糖指数的同样可以给他老伴吃，
1: 控制体重吗？
0: 对，但是呢由于老伴的身高体重呢比这个男士要轻要矮，所以呢他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可以吃到150克到175克，
1: 生重吧，这是
0: 生重。既然说到这事儿了，50克的生米变成米饭以后是130克的米饭，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量的时候，如果你量米饭是130克作为一两，如果你量生米是50克作为一两，我这儿讲的克都是指生重，做熟了会扩大。
1: 嗯，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所以其实光看这个菜单，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就是把鱼和虾，因为这个都是嘌呤会有点高的，
0: 一个是鱼和虾嘌呤比较高，第二一个呢，那个肉饼要吃的话呢，可以把那个整个的肉量算进去。另外我们不太主张太多的糖和油的混合物，哎，因为这个肉饼也好或者是烙饼也好，它多少是又有淀粉又有植物油，吃能吃，但是量不要多，更不能经常吃。
1: 好，
0: 然后呢这个里头呢，我倒觉得它的这个蔬菜呀还可以稍微丰富一点，比如说把这个豌豆，把这个我们说的块茎类的改成叶子菜
1: 啊，
0: 然后把这个纯绿的菜改成五颜六色深色的菜。举个例子，你可以拌这个紫甘蓝，
1: 要不然我们搭配一下，给大家拿食物搭配搭配，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来，我们再上一组道具。看到食物我们就知道给菜谱了，现场我们要搭一餐您觉得完美的主食。
0: 如果说就按一餐走的话，咱们以这个大米啊为基本，我这是生重啊，然后呢假如说这是主体1/3，再加上1/3的小米，这就变成二米饭。
1: 嗯，
0: 然后
1: 藜麦
0: 你有了这个咱就不吃藜麦了，下一顿再换藜麦。
1: 好吧，
0: 剩下的呢就是加肉食了啊，鸡胸肉肯定没问题，然后配菜，我个人的习惯啊，用这个绿叶菜打底，然后呢强调多种颜色的一个混搭，一定是多种颜色的一个组合，而不是单一的。最好在菜上呢，在一顿饭里头啊，超过3到4种的蔬菜，一天的蔬菜量啊，控制在5种到7种以上。
1: 大家注意看，选了南瓜，南瓜其实也是碳水含量比较丰富的。
0: 是的，但是它升血糖并不快。
1: 嗯
0: 啊，同时呢，假如说这是叶子菜，绿叶菜，就挺好。然后紫甘蓝和这个彩椒。它实际上是深色的，可以作为绿叶菜的一个辅助，它可以提供更有效的抗氧化的物质。
1: 嗯，
0: 这个搭配的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要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可以使营养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1: 嗯，就是比较完美的，所谓的完美吧，其实这个完美是不存在的，我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接近这个完美，但是看起来是我们在主食在碳水方面做过调整的健康食谱了。那大家扫码关注我们，今天于康教授有5个健康吃主食的菜谱，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扫码关注我们获得。一直以来于康教授的节目很受关注，大家很喜欢，是为什么呢？于康教授总能说到点上，您关心什么于教授就解答什么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全民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们提前在我们的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征集了几十个观众家庭的一日三餐还有图片介绍，咱们一块儿来看一看。
0: 好，
1: 周先生67岁，咱们北京的观众，身高1.6米，体重62公斤，他的运动是快走，然后主要是陪孩子，基础疾病4高凑齐。
0: 首先这位周先生呢体重还可以，但是这4高凑齐呢我个人觉得呢，不管是高脂血症、高尿酸、高血糖，它的主食量都有点偏大了。早餐啊，一个鸡蛋饼，半个苹果啊，这个苹果作为早餐吃呢，就不如放在两餐之间。
1: 哦。
0: 然后中午呢，你看馒头、山药、红薯，而蛋白质略显不够。比如中午我可以来一个清蒸鱼， 对吧？晚餐的量呢倒是总量还适当的控制了，但是呢蛋白质的量也不太够，所以我觉得晚餐可以加一点虾呀，或者是肉丝啊这类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好的。

0: 我们来看下一位热心观众给我们交的作业。张先生61岁，是来自无锡的观众，基础疾病也是血脂的问题，然后呢每天散步15000，我没有看错吧？15000
1: 啊，没错。这位先生呢，看得出来是挺讲究的，但是恕我直言呢，至少早上跟中午的蛋白不够。
0: 因为他关注血脂，他就很怕红肉。
1: 那你吃鱼啊，或者是吃去皮的鸡鸭呀，吃豆腐啊，而且呢，早上跟中午除了一碗粥，没有别的主食了，所以碳水从总量上来看也不够。你看他人也不是太胖，1.72米的个头，73公斤，61岁的人还可以，增加一点这个能量的摄入，而晚上的时候呢，那个肉汤啊就算了，那个绿叶菜保留，加上那个虾可以保留，主食稍微加一个红薯，晚上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可以加点杂粮饭，早上的时候有一点玉米的粥，还可以吧，但是我不主张完全就喝粥，吃一点干的，粗粮主食更好。
0: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张先生其实很在意高血脂的问题，所以他基本上对于红肉控制得很严格，
1: 对，但是
0: 主食控制得很严格，到底有没有影响？
1: 红肉是有益，但是影响应该说只要你控制总量，红肉没那么可怕。而且我专门讲过，红肉还可以补铁，完全吃白肉时间长了，老年人铁会缺乏的。所以红肉一天至少应该吃到1两，只要是瘦的红肉，比如说里脊肉、酱牛肉，那个瘦的牛肉很安全。
0: 很安全。所以大家在吃上不要怕哈。我们来看下一位，他是广州的一位观众，基础疾病写在这儿了，用药情况也写在这儿了，需求就是好想减肥，但是少吃都会长胖，近10年体重基本上上下不差4斤，这样就学了一堂课了。大家先来看看翠英女士，她的这个一日三餐有什么问题？
2: 午餐那个大盘子是肉吧？
0: 是肉，好像是啊，
2: 那不少，挺多要发胖的。哦，
0: 晚餐呢？
2: 晚餐那菜少，也应该多几种啊，
0: 颜色太单一了是吧？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阿姨。于教授您来点评一下吧，我们翠英阿姨为什么瘦不下来？
3: 吃的不多却瘦不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养生厨房为您带来于康教授推荐的营养搭配，广告回来马上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5: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1:1
8: 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1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2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我们来看下一位，他是广州的一位观众，基础疾病

0: 写在这儿了，用药情况也写在这儿了。需求就是好想减肥，但是少吃都会长胖，近十年体重基本上上下不差4斤，这样都学了一堂课了。大家先来看看翠英女士，她的这个一日三餐有什么问题？
1: 午餐那个大盘子是肉吧？
0: 是肉，好像是啊、
1: 嗯，那不少，挺多要发胖的。哦，
0: 晚餐呢？
1: 晚餐那菜少，也应该多几种啊，
0: 颜色太单一了是吧？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阿姨。于教授您来点评一下吧，我们翠英阿姨为什么瘦不下来？
2: 翠英阿姨呢，她的好处在于什么呢？主食啊很强调粗细搭配，吃的中午跟晚上都是豆饭或者杂粮饭，早上呢也注意吃那个玉米面的发糕或者是红薯，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我的这个观念中，这个主食量一天三餐都大。为什么？70岁的人了，个头1米62，而体重有70公斤，这是一个老年超重的状态。哦、oh. 啊，作为高血压10年，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体重。从早餐开始，我觉得比现在的这个主食量啊，大概要减一半，当然逐渐的往下减，即使是粗杂粮也不太适合太多。另外呢，早中晚三餐的食物的种类多样化方面还可以再提升。我刚才算了算，大概8到9种，到不了12种以上的食物，所以希望呢能够再增加一点。比如说早餐增加一点鸡蛋，中午的时候蛋白质应该是够的，甚至有点多了，所以呢减少一点肉类的量，换成一点蔬菜的量，可能对中午更好。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加餐的时候加一个低糖的水果，也是一个选择，这位女士来参考吧。好吧，
0: 好，谢谢翠英阿姨，也谢谢于康教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于康教授教给我们的知识点好好的用好呢？就从今天的晚餐好好吃开始。
2: 对，
0: 对不对？我们马上这个养生厨房当中就有根据于康教授的这个建议调整之后的健康美食，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3: 科学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啦，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啊。
4: 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那么而且网络上还有很多这种呢大家的评论，咱们可以来看一看大屏幕啊。
3: 我们来看，哎呦，给大家念一念哈。你看，很多人慕名来北京就是为了吃这道菜，这次在北京吃到了非常满意的口感。说这个菜呢，这个味道真的确实绝了，口味比较清淡。还有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像是那种豆腐一样嫩滑。
4: 是的，
3: 这到底是什么菜呢？
4: 这道菜呢就是传统名菜芙蓉鸡片了。这道菜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其味不见其形。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不敢想象，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
3: 而且追溯起来啊，差不多有300年的历史了，一般厨师不敢做，不敢挑战呢。
4: 今天我给您带来了3个核心的小妙招，这3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要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要给它炒老一些。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哎，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3: 瞬间就白了。
4: 大家看没有，瞬间这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3: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腥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4: 是的，会越煮越白。
3: 大概煮多久？
4: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哎
3: 呀，真不错哈，大家在家里一定要试一下这么好的高汤的方法。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这么有名气的有300多年历史的名菜芙蓉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5: 其实啊咱们说控碳呢在这道菜里还是稍微有一些要注意的，因为里面呢是有这个碳水的，就是淀粉。那咱们前面养生堂也介绍过了啊，那所以今天呀我将从3个方面和1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 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一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两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吃一拳多的主食，这样的话呢

0: 您的这个血糖也会更好控一些。
1: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为了大家更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控碳，也给大家准备了于康教授哈、要教给大家更好控糖控碳的进餐方式，也就是相同的食物，如果您进餐的顺序不同的话，控碳效果是不同的。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好，那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素高汤的做法，今天我们大厨又说了啊，说有三个重点，这是其中一个重点吗？
2: 这个还真不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1: 好，
2: 好，咱们给它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汤。
1: 不知道还以为倒的牛奶或者豆浆呢，
2: 哎，
1: 这也太白了。
2: 其实呢，这个颜色奶白色呢，就是它的蛋白质析出了，经过高温的这种煎制，高温的这种这个热水去烹煮，它的蛋白质瞬间就出来了。
1: 那芙蓉鸡片到底怎么做呢？
2: 这个芙蓉鸡片呢，在咱们很多传统菜馆里都有去做。那么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鸡胸，这个就是拿破壁机或者普通打碎机打就行，多打一打，让它稍微的细腻一些。我已经提前给它打出一盆来了，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给它调配。咱们的鸡胸肉呢，跟蛋清的比例大概呢要1:1。那么蛋清非常的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1: 明白。
2: 那如果不加蛋清，或者蛋清加的少，这个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呢就容易碎啊，容易不成形。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水淀粉的量呢，大概是基尼的1/10就够了，这个不需要太多，太多以后呢，吃的会有点粉粉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它在里面是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所以少来一点啊。
1: 好，
2: 那葱姜水呢，也是跟淀粉的量差不多，也是起到一个什么呀？哎，去腥、增香的作用。给它去多搅一搅，把手掌给它摊开摊平，在里面去不断的搓。
1: 好，这是今天三个要点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哈。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哎，它们都是酸奶状，它们都是泥状，它怎么成嫩嫩的鸡片的？
2: 哎，
1: 再来看。
2: 那么第二个窍门点呢，就是哎，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如果现在我就直接做，它的丝滑度就会差很多啊。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窍门点，就是让它变得丝滑。咱们准备了一块这种豆包布、纱布，咱们记住了，一定要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
1: 哦，天哪，大家看，这口感能不细腻吗？
2: 那么接下来咱们第三步就是把它变成形了。传统的这个在咱们外面去做呢，是一大锅的油，然后拿一个勺子把这个液体倒到油锅里，慢慢的通过油锅的这个热量让它慢慢的成熟，在里养熟。可是咱们在家里呢不太容易这个实现，因为家里一般不会用那么多油。但是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也是一个稍微改良一点。咱们呢就是拿家里常见的平底锅，稍微来一点油，咱们给它小火慢慢的煎，也能让它达到一个特别特别丝滑嫩嫩的那种感觉。
1: 哎，也更健康，
2: 更健康了，让它的颜色保证那种是相对来说洁白一些，不能让它这种像煎糊了那种感觉。所以的温度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大概呢1成到2成的一个油温就可以了。咱们就相当于是有点类似于摊蛋皮的感觉啊。
1: 我们请刘刘大厨哈、帮我们摊着这芙蓉花瓣。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今天这道菜第二个我们要控碳的要点是什么？
0: 前面咱们说了，这个要注意这个量，对吧？那后面呢，咱们说顺序，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这个进餐顺序和时机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先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再吃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像今天的这个鸡片啊，然后咱们最后再吃主食。按这个顺序吃呢，我们再细嚼慢咽15到20分钟，哎，这个血糖呢更稳定，碳水的控制的量呢也会更少一些。
1: 这道第二个控碳的要点了，一会儿还有第三个，还有搭配也很关键。我们再来看芙蓉鸡片，好嫩好白啊。
2: 是的，这第三个窍门就是咱一会儿咱们在烧的过程中怎么让它变得特别的润滑丝滑呢，就是一会儿大家看，就是跟勾芡有关系了。这个芡勾到什么程度，吃起来是又丝滑又不腻。
1: 哎，这个百年名菜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它那个芡汁啊，特别的晶莹剔透，而且鲜极了。
2: 是的，
1: 它裹在每一片这个芙蓉鸡片上，就是它和鸡片融为一体。
2: 没错，
1: 特别鲜。
2: 把刚才咱们调好的这个素高汤直接下锅。然后呢，这里呢咱们调点味道，味道呢就很简单了啊，稍微的来点盐，吃的

0: 呢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鲜味儿，加上一点点的糖，糖是属于中和咸味儿用的啊，不用多，不能吃出甜味儿。把这汤呢先给它烧开，鸡片儿下入锅中，
1: 先下着这个芙蓉鸡片哈。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蔡老师，刚才说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哈这个美食控碳的第三个要点，还有搭配到底是什么呀？
2: 说到这个搭配啊，跟咱今天这道菜就特别相关了，就是咱们要注意呢，单吃主食啊，它这个升血糖就会比较快，跟坐过山车一样，上去下来特别大这个幅度，所以咱要搭配上什么蛋白质类的食物，像这种鸡肉啊、鱼肉啊，再搭配一些蔬菜，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用这种复合的食物去稳定我们的血糖，让这个血糖啊不会像坐过山车一样。
1: 哦，所以我们的餐桌还是要丰富呀，这道菜就不错，你看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在家里要做好这个百年的宫廷名菜芙蓉鸡片哈，还有最关键的一步，这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茯苓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茯苓门亚麻籽油，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茯苓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这道菜的灵魂所在，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要勾芡了。那么这个芡如果要勾得不好呢，它吃起来会，比如说要勾厚了，会很糊嘴；如果勾薄了呢，吃的会非常的寡淡。到底是什么样呢？像那种什么呀，丝绸一般，咱就可以准备出锅了啊！
1: 太好看了，大家看啊，你看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这种中华美食博大精深百年的名菜芙蓉鸡片了。关键这道菜不仅是颜值超高，口感超高，还能帮我们更好的控碳。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夏天天气热，出汗多，咱们少不了喝水喝汤。但是今天食养中国推荐给您的这碗汤，它能同时解决三个问题，而且都是中老年人在夏季特别关心的问题，分别是一降一润一去，降血压、润肠道和去暑热。靠的是什么呢？看我手里这个好宝贝，大家非常熟悉，竟然是海蜇皮。您可能觉得海蜇皮怎么会有养生的功效呢？《医林纂要》里记载，它能够补心益肺、滋阴化痰、行邪湿。《随溪居饮食谱》里边记载，清热化痰、行瘀化积、开胃润肠。再来看看古代医案，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在《王孟英医案传述》中曾使用海蜇皮入药治疗痰热重症。方中提到的血羹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您的这碗血羹汤，是用海蜇皮为主料熬成的。海蜇味咸，性平，归肝肾肺经，具有清热化痰、行瘀消积、软坚散结、润肠通便的功效，加上生津清暑的鼻涕，再辅以生姜调和性味，中和寒凉，这一碗血羹汤可以说是古人应对暑湿、舒缓头胀、辅助稳压的经典搭配。现代研究也证实，它具有降血压、润肠道、驱暑湿的作用，流传百年自有道理。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喝它呢？盛夏时节，暑气、裹挟湿气，有不少人明显感觉到了身体不适，脑袋发胀，食欲不好，血压也跟着反复的波动，吃药调理也效果不好。这时候您喝血羹汤就正合适，要达到最好的配比才有最好的作用。血羹汤不仅配比精妙，做法也有讲究，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3: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baby。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 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

0: 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1: 大家好，我是小话筒。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七到十六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2: 每一段旅程都有一个属于他的故事，就像比赛，不只是为了赢得奖杯，也是赢得人心。这是我的旅程，也是我的故事。土耳其航空，开拓你的世界。
3: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4: 我最怕打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5: 大家都警觉点啊！
4: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未雨绸缪，关口前移，全市多区多部门排查整治隐患，组织实战演练，全力完成防汛备汛工作。
1: 从一张床到一间房，北京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日益完善，托起新就业群体安居梦。
0: 高考临近，本市优化考点周边交通出行，严控工地施工噪音，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1: 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两岸彩化提升工程完工，28.7公里绿道全线贯通。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汛期，首都防汛形势复杂严峻。根据气象预测，今年全市降水总量和强降水天数都将偏多。全市多区多部门坚持未雨绸缪，关口前移，通过开展实战化防汛演练、升级防汛设施、改造低洼区域等，全方位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城市平稳有序运行。
2: 重点盯咱们现在的下游市交桥，还有抵灾点儿，咱们的河道周边，这个是咱们等中之重。
1: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一场紧贴实战的防汛应急演练，近日在门头沟公路分局开展。门头沟军装铁路立交桥是典型下凹式结构，遇到短时强降雨极易快速积水，是辖重点防汛风险点位。演练模拟突发强降雨天气。当路面积水达到10厘米时，现场大功率排水设备即刻启动，抢险队伍快速处置。积水升至15厘米时，现场第一时间开展人流车流疏导，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3: 涉及公路安全等突发的事件的时候，我们会果断实施断路封控等措施，全力确保群众的出行安全。
1: 在中心城区，全市对4000余处地下车库开展风险评估，对800余处高风险点位加装防淹水挡板，增配排水泵等防汛设备，有效降低地下空间倒灌风险。
4: 遇到极端天气的话，我们会对周边的小区包

0: 括咱们顾客进行24小时的一个开放。
1: 老旧低洼院落也是城市防汛的重点。朝阳区和平街14区是典型的老旧低洼院落，加上管网排水能力有限，以往汛期曾多次出现积水险情，今年这里进行了防汛改造。
2: 今年就很踏实，在单元楼门口都放了这个防汛沙袋和挡板，就提前已经放好了，所以就直接让我们就感觉到啊，这第一重保障就很安心。
3: 有危险的2处这个 C 级的这个楼宇上了专门的监测设备，1处这个 D 级的危房在汛前已经完成了这个抗震加固的这个工作。
4: 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我们如何去关闭地下室，把这个危旧房屋人员转移，以及降雨落区比较大的人员转移，给做到了心中有数。
1: 从重点桥梁、商圈设施的精准提质，到老旧小区低洼院落的改造升级，全市各区各系统全方位排查隐患、补齐短板，全力守护群众安居乐业，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北京台报道。
5: 近年来，平台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快递员、骑手、网约车司机等已成为服务民生的重要力量。如何让新就业群体在外打拼更安心、更有归属感？近年来，北京推出了持续扩容保障性床位、升级暖心服务、拓宽职业成长渠道等一系列举措，让新就业群体不止落脚，更能扎根。
6: 清晨日暮，北京的街头巷尾车流不息，无数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穿梭往来。外卖小哥乌慧聪便是其中的一员。3年前，乌慧聪来北京打拼，满腔热忱奔赴生活，却被落脚难的现实泼了冷水。
7: 刚来时候还是冬天，我记得那时候骑车上下班骑10公里还是挺冷的。这么远我能送好几单了，这不亏了吗？然后后面我就搬到这个商圈里。但是普遍房租还是比较高嘛，你要是住那种合租人比较多的，可能还涉及到违规，是他自己心里也不太舒服，因为你干一天活下班了，发现住的地方还是违规的。
6: 3年间数次搬家，辗转漂泊，乌慧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有一处离商圈近、房租实惠、安全安稳的住处。如今在朝阳区新就业群体安居保障政策的帮扶下，他顺利入住劲松奇乐公寓。这里的保障性床位月租仅1000元，水电网费用全免，性价比十足。最难得的是紧邻商圈，接单便捷高效，完美适配骑手的工作节奏。
7: 我现在这个已经刷新我的想象力了，我还特意带了插线板来，但是我发现它是这种的，插 USB 的，里面还有个小台灯。
8: 只要拉上帘儿。
7: 是，还可以自己开，还有个比较私密的空间。
9: 能让他们后顾无忧。他们住进来的时候，有的小哥可能刚来北京啊，身上的这个资金也不多，然后还要再去这个先去跑外卖，可能开始挣不了多少钱，所以可以给他们先住后付的这个政策。
6: 位于18里店的首创河源合家公寓，崭新的楼宇内有756个床位，目前已迎来众多新就业群体的入住。结合新就业群体的工作特点，公寓专属规划了连片电动车充电区，一排排整齐的插座解决了大家日常充电的刚需。公寓内配套齐全，功能完善，共享厨房、便民自动售卖机一应俱全。
10: 我们送外卖回来累的话，还能休息一下子，然后手机上要是有接单的话，随时就走了。
6: 各暖新公寓常态化开设电工、陪诊师、短视频剪辑等免费技能培训课程，骑手足不出小区就能充电学习，提升本领，拓宽增收渠道。同时，辖区鼓励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社区巡逻、垃圾分类等志愿服务，积攒积分还能抵扣房租，让新就业群体从租住者变身社区治理参与者。
11: 在北京的话，幸福感是比较多的。
6: 今年朝阳区将新增7000张床位、300间独立单间房源，年底实现有条件街道、重点乡镇全覆盖。北京市15五规划纲要提出探索一张床一间房模式，改善城市运营服务保障人员的居住条件。截至目前，包括中央企业、市区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投资机构在内的多方力量均已参与到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建设中来。全市已累计建设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42万余套间。未来，北京将持续加大保障。

0: 性租赁住房供应，丰富住房租赁市场房源类型，托起每一位频繁奋斗者的安居梦。北京台报道。根据近日发布的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预计到2035年，北京多层次住房保障体系会发展得越来越完善，一大批配套完善、功能完备的好房子拔地而起。到2035年，专门为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新毕业大学生等群体提供的一张床、一间房供给将大幅增加，
1: 强化公租房兜底，特别是对应新就业群体、新毕业大学生，要考虑他们的实际需求，设立有针对性的产品，要考虑他们的工作距离还有价格等方面统筹起来，提高产品的适配性。
0: 展望2035年的北京，普惠均衡的公共服务体系将基本成型，全市老牌公立医院提档升级，现代化新院区陆续落地投用，优质医疗资源科学布局，医疗、医保、医药实现三医联动，患者小病就近在社区诊疗，疑难病症直通三甲医院，双向转诊顺畅无阻，养老也迎来智慧化、品质化变革，各类智能养老设备全面融入日常康养场景，让老年人就医无忧，安享幸福晚年。
1: 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2026年以及以后每年都将新建一批紧密型医疗集团，区级覆盖率将达到80%以上。
0: 北京台报道。2026年高考在即，本市交通部门聚焦公交、地铁、出租网约车出行保障，同步严控考点周边工地施工噪音，全力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
2: 西城交通管理支队对辖区北京市育才中学、北京市第14中学等考点制定一校一策保障方案。针对送考车辆的停放问题，西城交管采取远端停放措施，协调周边停车场为考生家长提供免费临时车位。
3: 我们学校是今年高考，应该考生人数总共是500多人，然后这个停车场车位应该是就是总共有700多个，然后还是可以满足考生的需求的。
2: 为杜绝施工噪音干扰考生考试，本市严格落实考点周边施工管控措施。今天下午，在位于北京中学考点约500米处的亮马河北路工程第5标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挪土善盖、洒水降尘等工作，做好停工前各项准备。
4: 有车辆原地封存，然后禁止挪动，从根源上杜绝机械轰鸣啊车辆通行，施工作业带来的各类干扰，确保考点周边安静。
2: 高考期间，北京公交针对途经考点周边的414条公交线路，在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加密行车间隔。乘坐地铁前往考点的考生及家长，可凭准考证享受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服务。此外，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限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北京台报道。2026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290万人。近日，教育部发出高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诚信参考。无论何种理由，无论是否使用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场，即构成作弊。各地将防范打击高科技舞弊，升级智能安检门，提高对手机、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检出率，全力保障考试招生公平安全、规范有序。目前，全国统一公布高考举报电话，北京设置2条举报热线，持续至6月10号。此外，中高考临近，12355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考试及专线开通，倾听考生和家长的烦恼，并给出暖心的指导意见。
0: 如今智能手机全面普及，公用电话渐渐淡出大众日常，但在北京长安街沿线还有不少公用电话亭矗立在街道旁，这些公用电话还能用吗？他们该不该保留？为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5: 走在复兴路、建国路等长安街沿线道路，岁月感十足的公用电话亭已经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从刚需通讯工具到城市怀旧地标，这些电话亭里珍藏着几代人的温暖记忆。
6: 也很多年前了，有电话也确实不容易，就觉得隔空可以说话，那是多么幸福和美好的事情。
7: 怀旧情节，我觉得这个可能

0: 会大于它现在的这种社会的职能吧。
1: 记者发现，这些公用电话全部可以正常使用，采用插卡拨打的计费模式，通话费率每分钟仅0.1元。除了支持传统 IC 卡、201卡之外，还兼容市政交通一卡通、119、110、120和122四个紧急热线和免费直播。大兴机场大屏款公用电话还支持国内

0: 这样，就是我们当班值班的情况。
1: 小小的公用电话亭见证了城市变迁。专家表示，未来电话亭还可嵌入便民服务、智能设施，解锁更多新功能。
2: 像伦敦，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古老电话亭里面分享这些图书，是吧？像东京，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AED 的设施，所以它是个开放性的公共平台。在 AI 时代，在老龄社会，其实这两个元素都可以嵌入到这个古老的平台里面。
1: 北京台报道。
3: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将于明天召开。为了能够更加深入了解北京的文旅资源，这两天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0多位旅行商开启了48小时发现北京之旅。在童趣满满的泡泡玛特城市乐园、蒙利童话城堡、拉布布主题游乐设施，将原汁原味的中国潮玩 IP 打造成为主题游乐场景，让外国旅行商近距离感受国潮 IP 的魅力。
4: 泡泡玛特在新西兰就非常有名，我买了很多款拉布布的盲盒，也给我的家人带了一些，他们一定很喜欢。
3: 在慕田峪长城，旅行商们被这款智能外骨骼机器人圈粉，原本陡峭耗力的长城石阶瞬间变得轻松好走，节省了大量体力，
5: 走起来非常省力气，我好像都不是原来的我了，我在别的国家还没有体验到过。
3: 走进乡村，旅行商们在这座由废弃琉璃瓦厂改造而成的酒店里，感受着生活美学与山野风光融为一体的休闲场景。
5: 一走进这里就感觉生活节奏慢了下来，让人非常非常的放松，我相信会有很多游客喜欢这里。
3: 今年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共推出了8条深度体验线路，横跨多区，将洽谈桌搬进了文旅场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古今交融、生机勃勃的鲜活北京。
6: 去年的时候，就是通过这个在我们这儿体验这个活动之后，今年的游客就已经增长有30%了，那我预计明年还会有在30%的一个外籍游客的增长量。
3: 未来北京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服务环境，推出更多契合国际市场需求的高品质文旅产品，全面推动北京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北京台报道。
7: 近日 ，RCUP 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启动，中心将依托亚太机器人世界杯的国际赛事体系、技术规则体系和全球专家网络，打造面向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国际化公共服务平台。
8: 园区配套模型训推一体化、AI Meta 场景对接等技术平台，形成集技术验证、产业孵化、投融资、政策服务于一体的人工智能与具身智能产业生态。
7: 中心将通过举办测试赛、选拔赛、赛前培训、成果发布等活动，推动机器人技术从赛事场景走向真实应用场景，促进企业、高校、科研团队和国际资源在北京形成更紧密的合作。
9: 我们就是一个更好的放大器，也是个连接器，通过亚太机器人世界杯北京中心，我们能把全世界的资源链接到北京，也能通过这一个链接器把中国的机器人产品链接到全世界。
3: 北京台报道。近年来，北京城市副中心深化蓝绿交织、水城共融生态蓝图，打造花园城市的民生示范工程。今天，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两岸彩化提升工程完工，实现了生态修复、景观彩化、绿道贯通三大功能，让运河两岸焕发了多彩生机。
10: 我现在啊是在大运河的西岸，以前啊这里几乎是清一色的垂柳，那在这次彩化工程当中，植物进行了更新，新增了100余种彩叶树，今年秋天运河两岸将呈现绚烂的秋景。
3: 大运河两岸全线优化提升乔木20000余株，精选了元宝枫、银红漆等优质彩叶树种，美人梅、流苏、卫石等特色花冠木遍植道路两侧。以前岸边只有一些野花，此次彩化工程不仅升级花卉地被28万平方米，还打造了100余处花径和绣球园、小菊园等3处特色主题花园，
11: 打造一个春有花、夏有荷、秋观彩、冬观果的四季风景。
3: 结合运河文化和漕运盛景，彩化工程打通了陆阳桥、甘棠桥两处断点，形成了28.7公里的全线贯通绿道，
11: 感觉也是让人眼前一亮。我觉得这个整体的景观呢，还有这个氛围都比之前要好很多。
12: 现在绿道贯通之后，我每天都会来跑步，每次一跑就是20公里。
13: 我们在六环以外的路段建设了6米。

0: 米宽的绿道，包括这个4米宽的漫步道和2米宽的慢跑道，再连同这个周边的骑行道路，形成了一个快慢分离的这个效果。
1: 此外，运河两岸还配套了夜跑照明和标识指引，无论是清晨慢跑、午后漫步，还是傍晚骑行，市民都能安全舒适地享受水岸时光。北京台报道。
2: 近日，不少市民发现，在一些森林公园和林场路边，出现了一种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这些毛茸茸的大号蒲公英到底是什么物种？有没有危害？记者走访了园林绿化部门，确认这是一种外来植物。目前，各级园林单位正在对其进行清除。
1: 今天中午，在温榆河左岸河道附近的林地中，记者看到了不少拳头大小的大号蒲公英，这就是外来物种长喙婆罗门参。
3: 一般的像河的两岸，还有靠近马路边，还有一些那个一些绿地，
4: 它要比蒲公英呢大好多，这个呢可以长一米左右呢。
1: 这种植物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其生命力极为顽强，大规模爆发会对本土植物造成一定影响。
3: 它的那个竞争力强，就容易排挤其他的物种。
4: 人类的健康，我们目前没有发现它产生危害。
1: 专家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在我国发现了这种植物，疑似随货物夹带入境。北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与长喙婆罗门参的原生环境高度相似，而且它脱离了原生环境天敌的控制，容易形成爆发态势。多年来，园林绿化部门在夏季养护时，同时对它进行清理。目前，它呈现出局部入侵的态势。
5: 北京目前我们看到的文献报道，就是这个物种来说，最早应该是在12年左右。作为一个外来物种，暂时呢还没有列入国家层面的入侵的一个名录，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进行一个持续的一个观察和监测，然后进一步的评估它的一个对本地生态的一个侵染情况，然后后期呢，我们就是也及时的进行对市民进行一个科普。
3: 如果量少可以直接拔除啊，不介意大家吹着玩儿。
1: 目前，全市各区已经排查该物种并进行清除。专家建议，如果市民遇到大面积长喙婆罗门参，可以上报给园林绿化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北京台报道。
6: 近日，2026北京市级职工沟通会主会场活动在丰台区峰会中心举办，现场推出了近20项特色服务项目，既有公益法律咨询、3代社保卡办理等实用便民业务，还面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设爱心餐发放专区。市总工会将持续深化职工沟通会加企业沟通会的双沟通工作机制，把维权服务、暖心关怀精准送到各行各业职工身边。
7: 通过面对面的政策宣传，提供个性化的服务，让更多职工自愿地加入工会，确实做到了职工在哪里，工会就到哪里。
6: 北京台报道。
8: 近日，首都文明办组织开展科学防灾减灾、文明守护家园专场文明实践基层宣讲活动，邀请气象、消防、医疗等领域专家，通过科普讲解、案例分享和实操演示，将防灾减灾知识送到群众身边。
9: 持续围绕防汛备汛重点工作，走进社区、学校、乡村、企业等重点场所，引导广大群众增强防汛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参与互助服务。
8: 北京台报道。
6: 国内成品油价格今晚将迎来年内第二次下调，自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下调0.4元、95号汽油下调0.42元、0号柴油下调0.43元。
1: 在持续的政策利好支撑下，五月北京二手房市场延续了稳健的运行态势。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当月二手住宅网签量为15974套，同比增长11.9%，创下近5年同期最高水平。
10: 今年汛期，北京地铁提前备货160万件一次性雨衣已经分发至各车站，遇降雨时将免费发放给忘带雨具的乘客，让这份持续20年的暖意不断延续。目前，北京地铁公司所辖380座车站完成拉网式排查，已全面做好防汛物资准备。
1: 今天上午，市气象台发布雷电蓝色预警，预计傍晚前后有雷阵雨天气，并伴有7级左右。

0: 有短时大风和分散性小冰雹。
1: 明天白天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夜间降水范围会扩散至全市。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高压场控制，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良。北京蓝天白云相伴，碧空如洗，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2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0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三天扩散条件整体偏有利，空气质量将保持在优良的水平。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3: 你在前面只管唱，就是你的大后方。
2: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4: 今天靠你们俩。
2: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5: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2: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金菊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6: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7: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天气晴好，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山区是在11到13度。明后两天东北低涡继续影响北京，而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由于偏南气流的参与，将会给北京带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来看一下具体预报，明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还将是晴朗的天气，午后天空中的云量将会逐渐的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而到了明天的后半夜将会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白天的最高气温是在27度上下，夜间的最低气温是在15度左右。预计降雨天气会断断续续的持续到周六的下午才会逐渐的结束，受其影响，最高气温只有22度上下，而周六夜间天气将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3度左右。周日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傍晚到前半夜短时间内云量会比较多，山区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在26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15度上下。不过最后要提醒大家，明后两天有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
2: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8: 东城晴转多云，16到27度；西城晴转多云，16到27度；朝阳晴转多云，16到26度。海淀晴转多云，14到27度；丰台晴转多云，15到27度；石景山晴转多云，14到27度；门头沟晴转多云，14到27度；房山晴转多云，14到27度；通州晴转多云，13到27度。顺义晴转多云，14到26度；昌平晴转多云，13到28度；大兴晴转多云，13到27度；怀柔晴转多云，12到25度；平谷晴转多云，11到26度；密云晴转多云，13到27度。延庆晴转多云，11到25度。
2: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8: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27度，大石。

0: 二百年老字号张义源总店27度，南水北调水源区河南西川31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29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邯郸广府古城30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大家好，我是何大锤。
2: 我最怕大雷，这个雷雨天气怎么避险？哎，我有小妙招。
3: 大家都警觉点啊，
2: 如果是户外遇到雷电，
1: 咱可不敢往那个空旷的高处去，更不敢在雨中狂奔快跑，万一当时这个雷电已经很近了，赶紧找个洼地先蹲下，哎，这双脚一并拢，背要平，头还要低下。提醒居家的你，雷雨天尽量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不触摸金属水管和暖气片，关闭家中暂时不用的电器开关，这样你就可以和我一样成功避雷了。我是苗阜，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妙招心中念，无惧雷雨天，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4号星期四，农历4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155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不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重庆渝中、广东梅州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进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1: 我国钢铁产业不断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高端制造能力快速提升。
0: 正值三下大忙，各地各部门搭建信息平台，更好服务麦收机手。记者一线调研，带您看信息流背后的精准麦收。
1: 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5开局之年，我国锚定全面绿色转型目标，全面发力，纵深推进。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愈发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新画卷正加速铺展。
2: 端午将至，在浙江瑞安，温瑞塘河再次擂响龙舟战鼓，当地的龙舟队员以村为单位挥桨逐浪，拉开了今年传统龙舟文化活动的序幕。这条曾因黑臭断航的当地母亲河，经过全域清淤截污，重现碧水穿城、人水相亲的江南盛景。
3: 从前我们都是绕开河边走，如今两岸草木葱葱，河水清清，我们家门口就是最好的风景。
2: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把绿色发展确立为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强调要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作出一系列原创性、战略性重要论述，指出

0: 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亲自部署把碳达峰、碳中和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1: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全面绿色转型，正是要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方式，重塑生产生活方式，实现发展与保护的内在统一，以全面绿色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共建清洁美丽世界，彰显了大国领袖的全球视野与责任担当，也为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0: 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引领，到双碳目标的战略指引，再到全面绿色转型的系统部署，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十年来，我国地表水优良水质比例已连续两年超过90%，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稳定保持二类。十年来，蓝天更蓝，全国 PM2.5 平均浓度累计下降33.3%，88.1%的优良天数比例创有监测以来最好水平。大地更绿，目前我国森林覆盖率已突破25%，贡献了全球1/4的新增绿化面积。美丽中国被具象为一个个美丽城市、美丽乡村和美丽河湖海湾。生态环境的变化离不开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我国海上风电、光伏基地建设持续提速，今年太阳能发电装机规模有望首次超过煤电。与此同时，工农业发展方式加快绿色转型，今年开始从能耗管控向更精准的碳排放管控转变，52家国家级零碳园区加快建设，绿色工厂、绿色园区由试验田迈向连片城市。如今，绿色生活方式也越来越多地融入人们的日常。15个省市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27个省份出台碳普惠政策，绿色出行、省电节水、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旧物回收循环利用，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守护美丽家园已经成为社会共识。
2: 出门坐地铁、买菜带不带空调调高一度，这些小事里都是变化，身边的环境一天天变好，日子越过越舒坦，这种生活幸福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0: 15五规划纲要专章部署，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站在开局之年，中国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以美丽中国建设的扎实成效，奋力谱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广东梅州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0: 重庆市渝中区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广泛听取收集群众意见建议。虎山路西段位于渝中区和九龙坡区交界处，由于行政区划壁垒等原因，过去这里一直没有设立公交车站，但是随着附近小区规模的不断扩大，再加上去年下半年这里新建了一所学校，所以大家对于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需求更加迫切。针对这个问题，由渝中区牵头组织交通、公安、规划等部门和街道协同九龙坡区勘察论证，通过在虎山路西段双侧增设公交车站、增开新的公交线路，进一步优化原有公交线路等措施，方便群众出行。
4: 现在设立的这个公交车站以后，我们的小朋友上学直接坐这个车就可以到那个小学门口，还有家里面老人买菜嘛，也可以直接坐这个车，特别的方便。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重庆渝中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照查摆问题771条，逐一进行整改。
5: 我们严格落实党中央关于学习教育的各项部署，以正确政绩观持续推动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不断

0: 断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让学习教育的成果可感可及，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 广东省梅州市一体推进学查改，针对群众反映需线下办理的政务服务上班没空办、下班没处办等痛点堵点，优化办事流程，拓展线上办理事项。对驾驶证换领补办、手办身份证等需现场办理的高频事项，实行延时加措时服务。工作日试点推出五间服务窗口，周末有需求可以网上预约开放对应窗口，保障群众在非工作时段也能顺利办事。
2: 带小朋友过来办理身份证，我们不用请假，然后孩子的话也不用请假，整个流程的话是非常的方便简洁的。
1: 聚焦社企服务、民生服务等领域，广东梅州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深入查摆问题900多个，以建立整改台账，逐个消耗。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政协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围绕群众和企业急难筹办问题深查细照实改，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推动15步开好局起好步。
4: 今年以来，我国自贸试验区建设不断优化布局，在制度创新、扩大开放等方面持续发力，开放型经济质量和发展活力稳步提升。
1: 最近一段时间，在今年新设立的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满洲里片区，口岸通关便利化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快落地。以往企业线下报审、多卡口重复核验等环节被打通，进出口货物通关更顺畅。
5: 自贸试验区落地以来，满洲里外贸规模纵深拓展，1到4月份，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43.1%。
1: 不仅在内蒙古，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占全国比重分别上升至27.4%。和22.3%，达到历史新高。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提升自贸试验区辐射带动能力。今年北京、上海自贸试验区发布新版数据出境负面清单，并复制推广至全市。截至目前，全国已有9个自贸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制定实施数据出境负面清单，涵盖零售、再保险等28个领域。与此同时，各自贸试验区还推动生物技术等领域扩大开放试点，加快落地见效。
6: 下一步，商务部将支持各自贸试验区围绕自身战略定位和特色优势，探索更多制度型开放试验，因地制宜开展全产业链集成创新，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加大扶持推广力度，让制度创新红利向更大范围释放。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外资企业可依法在我国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目前，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中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服务和产品。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
7: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一批用于新能源汽车、机器人等领域的特种钢加快涌现，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基础材料支撑。
1: 眼前的这些小巧柔软的邮票材料却并不是纸张，而是我国最新研发的蝉翼钢。它最薄只有0.07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的直径，
8: 极薄的同时保证了很高的强度，现在已经开始应用在 5G 基站、新能源电池连接片等领域中了。
1: 从核电用钢到延展性能提升50%的镀锡钢板，今年以来，我国钢铁企业研发创新持续突破，以全球首发6项核心钢铁产品，用于机器人电机、海底管道等领域的高端钢材自给率已接近100%，行业结构优化成果显著。
9: 中国钢铁新产品的背后，实际上是钢铁企业紧紧抓住结构性需求的机遇，对市场做出的一个精准的快速的响应。钢铁产品加速从通用型向定制化转型，
1: 能够实现定制化的转变，源于我国钢铁产业向智能化

0: 绿色化、融合化的全面转型。目前，我国钢铁行业已有三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累计培育卓越级智能工厂36家，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关键工序数控化率达86%，推动高端制造能力快速发展，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不断增强。
1: 当前，随着技术进步、出口增长以及应用场景的不断扩大，我国 3D 打印正加快从实验室走向工业生产和大众消费市场，产业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0: 今年以来，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凭借性价比和易用性优势，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印象中的大块头不同，这些设备也就是微波炉的大小，可以放在书桌上，仅需简单几步就能打印出自己的独特设计。在海外家庭创客、小型工作室以及教育市场快速普及。与此同时，随着打印效率、材料性能和设备稳定性的全面提升，国产 3D 打印设备应用场景正持续拓宽。在医疗领域， 3D 打印用在定制牙科修复、骨科植入物、助听器、手术工具这些对因人而异要求很高的产品上。在航天领域，换热器、喷注器等很多传统工艺难以实现的内部结构，现在可以直接打印出来，一体成型，不仅效率更高，零件更轻，性能也更优。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 3D 打印设备产量同比增长50.9%，出口量同比增长100.3%。目前，中国企业已占据全球消费级 3D 打印设备约90%的市场份额。
2: 生物医疗、新能源汽车、高端模具等行业应用持续铺开。未来，在技术进步、成本降低、效率提升的持续突破下，产业规模也逐步向千亿级迈进。
3: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和技术水平显著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生活和重大产业用水需求。
0: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这个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0,000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超60%。
4: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0: 项目加速落地的同时，核心技术也实现了自主突破。我国科研团队攻克了水利设计、水润滑密封等一系列技术难题，完成从实验室到工程应用的跨越。被誉为装置心脏的能量回收设备实现了自主突破，已在天津南港工业区单机30,000吨每日全国产化生产线中首次应用。如今，海水淡化技术正广泛惠及海岛基层群众，仅山东、浙江、海南三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彻底告别了靠船运水、限时供应的历史，实现了全天候供水全覆盖。而在产业端，海水淡化正全力赋能重大产业项目。在浙江舟山鱼山岛，全球规模最大的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正全力运转，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从技术突破到赋能重大产业，我国海水淡化综合实力持续增强。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超160个，日产能已从2020年的165万吨提升至目前的超过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每日的生活用水量。中国消费者协会今日发布的《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显示，2025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01.6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9.3亿元。报告显示，2025年各有关部门持续优化消费环境，制定和修改了《直播电商监督管理办法》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共23部，制修订外卖平台服务管理基本要求等消费领域标准100余项。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在立法、行政、司法及社会共治等方面取得新进展，消费维权立法质量明显提升。
1: 各地精准发力，不断推出新举措，培育新场景。

0: 领新业态，激发消费新活力。
1: 天津利用海河历史文化、河道景观等资源，提升海河消费带能级。海河畔一处桥梁上闲置的老建筑，经过整修换新亮相，潮流零售、金味文创、特色餐饮等多元业态，让市民游客在游览海河美景的同时，有了新的休闲去处。开业一个月以来，已吸引了超过13万名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消费。四川成都这片沉睡多年的老厂房，因为地铁开通变得热闹起来。当地保留了老厂房的红砖墙和原始结构，植入了主题餐厅、周末市集等新业态。如今，这里已成为一个集工业记忆与潮流生活于一体的消费新场景。
2: 原来这边是一个工厂，现在就改造成这种工业风的艺术园区。去年新开了这个地铁站之后，来的人就更多了，很多人都愿意过来打卡拍照。
1: 除了利用城市更新激活新业态新功能，各地还推动农文旅融合，扩大消费需求。宁夏银川西夏陵去年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为了让千年文明活起来，当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推出西夏月集、沉浸式演绎等特色项目，通过市井场景还原和趣味互动等方式，让历史文化变得可看、可触、可体验。贵州铜仁江口县国内1/4的抹茶产自这里，当地的特色文旅项目范静抹茶小镇日前开街，游客可以跟随茶艺师亲手体验宋代碾茶、点茶、调饮的全过程。开街当天吸引了上万名游客。
3: 我们把抹茶小镇打造成为一个集抹茶产业、抹茶文化、旅居康养为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带动群众就业和业态的融合发展。
4: 眼下，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近半。今年，由于苗情和天气变化比往年复杂，很多机手从南到北的收麦计划被打乱。当机手们追麦跑的经验不够用时，一场更大范围的精准调度正在开展。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在河南信阳，跨区作业的农机手梁东原本计划在河南收完麦后再回老家江苏继续作业，可刚到河南一天，他的行程就临时改变了。
6: 现在往安徽方向去。
5: 梁东临时改道是因为他接到朋友消息，安徽阜阳有麦田急需抢收，缺少农机支援。采访中我们发现，像梁东这样临时调整路线的跨区机手并不少见。受去年秋季连阴雨的影响，黄淮海部分冬小麦播期推迟，经过春管，苗情虽然逐步赶上来，但到了收获期，不同地块成熟时间不一致，再叠加天气的变化，原本前后错开的麦收节奏被压缩到了同一个时间段里。情况变了不怕，真正让机手头疼的是信息不准。
7: 这是我给你点上，你看看啊。
8: 他们说那个当地说有10万亩地，咱们去了兴许就有1000亩地。
5: 社交媒体、熟人介绍，信息零散，真假难辨。机手需要信息，但准确的信息究竟从哪儿来？在北京，一场下收服务保障跨部门协调会召开，围绕着信息服务，大家首先讨论的就是准。影响农事的信息要准，天气是最大变量。提供调度判断的气象信息，今年细到了县一级。
9: 未来7天降雨情况，以及我们对这个麦收的这个影响，现在是做着县级市。
5: 成熟地块要报准。会上还引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 AI 大模型团队。
10: AI 可以参与进定量化的来这个描述预测的气象数据，另外还有成熟度以及接收进度。
5: 信息准了，会商定了，怎么让机手拿到？记者来到了农机作业数据管理平台，气象数据、地块监测遥感数据、跨区作业轨迹数据全部接进同一个后台。会商中更精准的信息需求也在这里落地。
11: 今年的打通了微信的小程序，可以更加有效地服务于更多的机手。应急的时候，通过更直接的短信的方式，把这些信息推送给各个省市农事服务中心还有机手。
5: 在这里，我们又一次联系上了梁东，工作人员帮他登录了平台。在未来的麦收中，他能获取更准确的信息，即使路线变化也不空跑。
6: 有的这个平台它的信息化也一目了然嘛，把它推广到我们的群里面，这样关注的人会很多。
5: 三下麦收还在继续，当天气、农情同时快速变化，

0: 过去追着麦子跑的下收，正在变成一场上下同心的协同作战，让机器少走弯路，让麦子快进粮仓。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保持快速增长，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增速比同期工业增加值高8.4%，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5.7%。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从6月18号开始到6月22号结束。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全国铁路开始发售6月18号的火车票，旅客可以登录铁路12306网站或 APP 购票。北京文旅十大科技应用场景近日发布，包括 AI 旅居管家、数字化后厨、沉浸式演绎、购物无感结算等，数字科技与文旅产业融合，形成覆盖游客出行全流程的新业态、新消费。今年前五个月，北京入境游客同比增长35.3%。昨天，广州往返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直飞航线正式开通，这也是大湾区核心城市往返阿斯塔纳的首条直飞航线。该航线每周执行两个往返航班，进一步畅通中国与中亚地区经贸往来和人员交流。自2026年6月1号起，我国在连接福建和广东的云霄直流通道开展输电权市场化交易，这是我国首个跨两大电网经营区的输电权市场化项目，标志着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在跨区输电资源市场化配置领域迈出关键性步伐。伊朗军方3号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该舰上设有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声明还称，革命卫队海军正持续监控敌方活动。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发布消息称，伊朗在阿曼湾锁定并攻击一艘美军驱逐舰的说法是虚假的，美国海上军事力量仍在进行各项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希望将以色列同黎巴嫩的冲突和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分开处理。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自2月底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相关决议进行表决，也是首次获通过。据美国媒体报道，由于决议还需参院通过，美国总统签字才能生效，本次众院投票结果只是具有象征意义。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到3号在美国华盛顿举行3方会议。会后，三方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巴嫩真主党目前没有对此作出回应。据黎巴嫩媒体3号报道，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0个地点以及离首都贝鲁特一条主要公路发动袭击。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菲律宾和德国落选。新当选的五个非常任理事国任期将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2年。联合国安理会10个非常任理事国经选举每年更换5个，席位按地区分配，由联大通过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候选国需获得总投票数至少2/3赞成方可当选。俄罗斯国防部称，3号晚到今天早上，在比尔哥罗德州等多地拦截大量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军方称，乌防空部队在北部、南部和东部拦截或击落俄方来袭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立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欧洲司令部3号表示，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

0: 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北约部队的规模。美国空军上将、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他还表示，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受中东局势前景不明等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据日媒报道，3号日元汇率一度跌破1美元兑160日元，为日本4月底干预汇市以来的低位。日本媒体报道称，4月28号至5月27号，日本投入11.73万亿日元干预外汇市场，为单月最高纪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号表示，在刚果金政府的领导和各方协调努力下，本轮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正在取得进展。不过，疫情防控仍面临多重挑战，包括实验室数量和检测能力不足、接触者追踪比例偏低等。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沙是蛋，蛋就是一轮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青娥，我想和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我特别想演穆桂英，你演过打交赞，这次把穆桂英让给我，下次新戏我让给你，咱俩联手吧，一人主演一部戏，让他们给咱们当配角，咋样？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锤，将一锤，将一锤，对，操！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我让儿三分安安。
1: 驾驾，哎，走啊！看啥嘞？走！将将将将将将将，张一嘴，张一嘴，张，张一嘴，头八对长。下一个，
2: 一清二上，
3: 准备。
1: 头八对长，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一嘴，将一嘴，将一嘴，将一嘴，将一嘴，将一嘴，将一嘴，将一嘴，
4: 唱唱唱大，
1: 当当啷当，当啷当，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0: 我让二三分。
1: 唱唱的来起来，
5: 哎呀，确实不错。
6: 怡清啊，哎，怡清啊，今天你压枪的时候，我是不是位置太靠后了？我得位置靠前一点，咱俩平行眼神好交流嘛。不过今天特别好啊，但是还可以更好。我觉得咱们俩不能懈怠，
7: 就得多练，嗯。
6: 咋了？
7: 你啥意思？
6: 什么我啥意思？
7: 你为啥要跟我那么演？
6: 我跟你怎么演了？那眼珠子盯得我乱转，都给我带沟里去了，我咋演由得我吗？
7: 你真的太过分了！
6: 我咋就太过分了？
8: 你不应该。
6: 我不应该啥？我不应该啥吗？你别杵没了，这会儿你就得多练，咱们现在就应该利用时间。
8: 宋思，
6: 你看你这，
8: 宋思，
6: 你叫宋思干啥？你随时找我。
8: 宋思，
6: 你有时间就找我啊，我随时奉陪啊。你，哎，好嘞。
9: 别人说话是吧？那我说两句啊。我看啊，他俩都演穆桂英，也都演杨七娘，一人一场，一场一换，咋样？
10: 你说话就说话，把你那烂怂刀片子放下行不行？
9: 你咋那么多事呢？
10: 碰着我了，
9: 咋样？啊，不同意，不同意，喝茶，喝茶，继续喝茶。
3: 这是我这些年的工资，一个人留着没处花，死了带不走，做大靠够了吧？

0: 就这么定了，戏比天大，你们就抓紧时间排练，服装的事情交给我。现在我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地区要准备一台继承传统文化、振兴秦腔的汇演，每个剧团出两台戏，杨门女将算咱们剧团出一台，接下来还得辛苦你们四位老艺人。 再出一台折子戏，你们演，就算是圆你们一个念想。
1: 我算是看出来了，逆风萧萧跟你搭戏，和跟那个瓜怂搭戏，那完全就是两个人嘛。

0: 他不会给你使坏了吧？
1: 我看你是故意的吧？
0: 咋了？
2: 朱家贺。
1: 嗯，何老师，
2: 这个角色定了，你演七娘，这个角色呀，重要的很，唱念做打是要啥有啥。不客气的说，你跟穆桂英是并列女一号，好好准备啊，当个四啊。
0: 哎，老师，那我演啥嘞？
2: 你，龙套嘛。
0: 我就知道。
2: 好好演。
0: 江河，你太厉害了，杨七娘并列女一，
1: 跟我并列，她配吗？
3: 定了。你演穆桂英，马上要排练了。穆桂英不好演，唱腔很多，好好多练练唱腔，啊！
4: 师傅，我
3: 咋了？你说、啊、
4: 我想演七娘。
3: 为啥？
4: 不为啥，我不想演穆桂英。
3: 谁跟你说啥了？
4: 没有。
3: 看着我，告诉我到底咋回事儿。
5: 面包，
6: 给拿着。
7: 慢走啊！
5: 面包，面包，
6: 一个人吃两根啊！
5: 面包，鸡块啊！
6: 走呗，咱俩也进去玩。
8: 进来玩嘛，哥请客。
9: 也招手了。哎。
10: 我们的呢？
11: 你都会些啥？
12: 好家伙，
8: 我啥都会嘛！
11: 来，打人你会不？
13: 戏没学会唱的，你倒给我学会卖戏了！卖戏轮得着你吗？我不会，我不会讨好朱静茹呀！我不会讨好楚家河，我不会讨好吗？不让你给我卖戏！回来，你给我回来！我为了你，为了戏，我连一辈子的棺材板都搭出去了。你拿角色给我做人情，你给我卖戏，哇！你给我记住，哇！你给我记住，你给我卖戏，让你记住。
14: 不敢这样，大娃，
13: 走开！
14: 你这样会把娃打坏了。
13: 我让他知道什么叫戏比天大。哎呀，
14: 现在不是就戏八字的时候了，你不能用师傅打咱。
13: 我不打他，他能学会我身上的绝活吗？

0: 礼拜一见。
1: 好，
0: 周一见，
1: 周琦。
2: 好。
3: 冯潇潇，嗯，谁让你抽烟的？谁让你抽烟的？
4: 你们弄啥？
5: 严肃！
6: 让你劈杆啊！
3: 抽烟不干！再见你抽烟，我鞭子打你一次啊！
7: 你也是，老实点！
8: 你俩，
9: 老实点，老实点！
10: 他打哪儿了？来来来，起来，没事吧？这也烂了，我操，我头流血了，赶紧去医院，去医院。
11: 这就叫吹火，吹火是秦天的一个绝技，有个本戏叫李慧娘，讲的是一个女子被奸人杀害。

0: 但最后一场演出《鬼院杀生》，你师傅吹八十一口连珠火，最后一口没有成功，戏演砸了，从此成了你师傅后半生的心病。剧团要去北山参加文艺汇演，带两个戏，一个是里面的杨门女将，一本是你师傅演《鬼院杀生》，他要把最后一口火喷出来。
1: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2: 没事，
1: 别想了。
2: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3: 你咋了？啊，
4: 被人打了。啊？
3: 谁呀？他干啥打你？
4: 你腿咋了？
3: 练功练的。
4: 是不是你师傅打你了？
5: 种在校园中，希望花开早。一日看三回，看得花时过，兰花。

找谁呀？胡子。哎，青蛙，青蛙，青蛙，你快出来看谁回来了！你看，你快看。

0: 怎么在这儿住着？啊！这地方能住人了？摊儿这伙人欺负你了，不是？这我得是欺负你了。这地方能住人了？啊！这地方能住人了？
1: 这伙人谁欺负你？你跟就说。

0: 你给我好好的，你给我跪下！
1: 你给我跪下！
0: 你给我跪下！
1: 你给我跪下！
0: 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你给我跪下！

0: 见了兄弟就提前出来了。
1: 挺好。
0: 先把娃去看看，你这情况多少能知道一些了。清寒不容易。
1: 没啥。
0: 现在能唱戏了呀，啊，还唱得那么好，这是就没想到呢。
1: 是我师父他们教的好。
0: 欠了他们天大的人情了，就得还了。

0: 粮香、花香、果香，三曲三香大曲酿。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九，你还能回剧团不？不知道。你找谁？吴森元，坐。
1: 前两天我就知道你回来了，那派出所的人说你在里面表现好，减刑提前释放了嘛，坐嘛。我都等你两天了。
2: 去了让小钉子老家给他爸妈赔罪，去小钉子坟上烧了纸。
1: 欢迎你重新回到社会。哎呀，
0: 瘦了。哎呀，在里面苦不苦？
2: 不苦。
0: 里面伙食咋样？能吃饱不？
2: 能的。
0: 那在里面有人欺负你没？
2: 我没有。
1: 我就知道你在啥环境下都能生存。
2: 团长，我想回剧团呢。
1: 我也希望你回剧团。先不说咱俩私交，剧团需要你，乐队更需要你。可是你不知道啊，当年你进去之后，黄正景就把你除名了。要是现在立马恢复你身份，那不可能了。再让你回到乐队，那就更不可能。希望你理解。
2: 能理解。
0: 是这样，我本来想着是让你先干临时工，在咱伙房搬活。可是现在娃。

0: 情况不一样了，那今非昔比了。现在娃是团里的台柱子，那对咱们团是非常重要。你当年这个事儿，那对娃造成的影响很大。那要是这个时候你回到团里，我是担心那娃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信，那又给破坏了。
1: 你说的对。嗯，哥哥，你吃吧。嗯，
2: 我吃，多吃点。
1: 他们不要你回剧团了。
2: 我改主意了，不想回去。为啥？
1: 你记得你刚进剧团那会儿说过，说剧团像羊圈。不记得了。
2: 那会儿不觉得，现在就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就不想被卷进那羊圈。
1: 那你以后咋办？
2: 你就放心我。 就没问题，都能活得很好，换个活法。

0: 这两瓶药你拿着，哪受伤了就抹一点。
1: 谢谢。
0: 你舅呢？
1: 走了。
0: 走了？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他咋刚回来就走了呢？

0: 我还想着这回演出他能给咱敲敲鼓呢。
1: 他把我弄到这儿他走了，
0: 那这些年你想你舅不？
1: 不知道。
0: 你咋能不知道呢？
1: 我就是不知道。
0: 那你舅走了你难受不？
1: 不难受。
2: 你为啥不难受啊？
1: 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看见他就觉得很陌生，他好像觉得我也很陌生，也不知道该给我说点啥。估计是因为这个走的吧。
0: 那你觉得我陌生不？

0: 头咋了？
1: 看我干啥？我打的，
2: 我自己摔的。
3: 真摔的？
4: 还是不行。跟你说摔的，摔的，摔的，人家自己都说了摔的，我哪知道？是是。
0: 这个戏还想拍不？
2: 想拍。
0: 再摔一次，就换人。
2: 好。
5: 尤其是仓库这块啊，这是防火重地，包括这个线路老化的情况，哎，要一一排查。
6: 排查好，啊，
5: 知道没？一定要注意。现在天气干燥，千万晚上要注意防火，
6: 对啊。
7: 这刚过去，这领导是谁啊？啊，
4: 咱们物资局的局长。
7: 今儿干完能把钱给我结一下吗？
4: 不是告诉你了吗？月底才结呢，干活吧。
7: 我不干了。
4: 这不是刚干了两天，为啥不干了？
7: 没挣着钱的命。哎。

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15，

0: 呀，要是不拜儿就不能杀敌报鬼了，你高高手儿我就过去了。妈呀，我咋能打得过你妈？
1: 我是排队的，我
2: 去拿碗。
3: 我想和你说个事儿。
4: 啥事儿？
3: 你是不是和冯潇潇好了？你不能和他好，因为我俩早就好了。穆桂英，我不和你争，冯潇潇你也不能和我争。你争我也不会让给你。
5: 一清娥，一清娥，一清娥。你咋在这儿呢？
3: 你找一清娥干啥？
5: 跟你有啥关系啊？你俩说啥呢？哎，不是，你俩说啥呢？
6: 怎么了？
5: 你俩干啥呢？
3: 你找我啥事儿啊？
5: 狗司叫咱俩去趟门房。
3: 咱俩？
5: 哦。
7: 你俩说，杨文广和穆桂英演的咋样？
5: 我觉得挺好的。
7: 你说。
3: 我不知道。
7: 不咋样，你为什么不看杨文广的眼睛？
1: 你为啥呀？你说，你说你为什么不看？
3: 不好意思。
7: 不好意思。你就把那一点点的意思演成了没意思。演员在台上唱戏看什么呢？看的就是这两盏灯，你这灯都没练好，你唱哪门子戏呢？去，找个人多的地方，去盯着杨文广的眼睛，不许出神，给我练一百遍，一百遍不行练一千遍，一千遍不行给我练一万遍。你叫啥叫？出去，俩人。
5: 你为啥不好意思啊？
3: 为啥？
5: 那咱去哪儿？

0: 了呀？
1: 我房后面的土坡上。
0: 人狗子说了啊，让咱找人多的地方。你先吃饭，吃完饭咱们去宿舍门口练。
1: 我不去。
0: 你不去，我找狗子去。你专注点。看我，
2: 笑笑，
0: 眼睛跑了，
2: 躺地上他才能看见
0: 你。你笑，小笑，滚回学校去！让你过来干嘛来了？别理他们啊，专注看我，看我。笑，是在笑我捶谁啊？别理他们啊。又跑了，
1: 嘉禾，嘉禾，快出来！人那俩瓜怂干啥呢？
0: 他们想干让他们干，真上台了，人比这多呢。别管他们。
2: 请问你是绿豆吗？
3: 你好，王八。
0: 我王八。你，哎
3: 呦，打死我了！哎呦，
0: 拼烂的很呐！
4: 是，笑，哎，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0: 王八，
3: 打死我！别
0: 说
3: 了，不笑了，不笑了，不笑了。

精彩剧集马上开始。

0: 以前知道这配种呢，都是把牲口牵到配种站去配，哪有你这样的，牵着公牛公驴，满世界的找母牲口。
1: 这会儿正是农忙的时候，牲口都在地里忙着，哪有时间去配种站？咱们只能是主动上门服务。嗯，
0: 幸亏是俩牲口，
1: 哎，三儿。今天回去让你尝尝我的手艺，红烧猪蛋，绝对美得很，绝对没吃过。哎，你写啥呢？
0: 古谱。
1: 啥古谱？
0: 杨门女将。
1: 人剧团都不要你了，还贼心不死的。几年大牢出来了，才发现外面已经变成另外一个样子了。进去的时候，家家户户就图个吃饱饭。过去那么长时间了，出来了。到处都在喊搞活经济发家致富，现在满世界的人都在想办法挣钱呢，你也别老守着你那俩鼓槌了，赶紧换种活法吧。
0: 你会配驴敲猪呢，我除了手上这俩鼓槌我还会啥呢？
1: 你干脆就给别人敲背啊。
0: 哎，我又不能靠这混饭。
2: 这就是吹火用的包子，从今天起白天你跟他们排杨门女将，晚上我们四个排鬼园杀生，别人不能看，但你一定要在我跟前。吹火是秦腔旦角的独门绝技，你必须要学会。记住，吹火一定不要慌，这个含在你的嘴里以后呢，气沉丹田，
3: 又复呼吸。你看，
2: 气息要控制住，有爆破音。你看，千万不要慌，啊。

0: 行行。
1: 你觉着你今天演的咋样？
2: 还可以。

0: 不好。
1: 咋不好？
0: 我不知道。
1: 你谈恋爱了？
0: 没有。
1: 说实话。
0: 没有。
1: 心里有喜欢的人了？
0: 没有。
1: 没有喜欢风萧萧？眼睛为啥叫灯？因为它能看透你的心。你心里想的、装的，一目了然，骗不了人。今天你俩这出戏，那眼神演的根本不是穆桂英跟杨文广，演的是穆桂英跟杨宗保，把母子关系让你俩硬生生地演成了恩爱夫妻，让你练灯是为了让你练起心里的杂念，只干干净净地装着戏。你倒好，越练心里杂念越多。你还小，不能谈恋爱。
0: 我没谈恋爱。
1: 犟嘴。在你唱成角之前，心里只能装着戏，别的一律不能装。听到了没有？说话。知道为啥？他们会绊住你。

0: 找我呢？
1: 不是，哎，你咋不理我呀？我哪惹着你了？哎，
0: 楚江河跟你说啥了？说呀，
1: 你不说我问他去了？
0: 我去了。
2: 他没说啥，我说了。
0: 你说啥了？
2: 我说我不和他争穆桂英，但他也不能和我抢你。

0: 哎，你醒了！你醒了！我还说了，我说你早就是我的了，我不会把你让给他。我啥时候整你的了？
1: 咱俩没一起滑过旱冰吗？你拉琴我没唱过歌吗？咱俩没有一起看过电影吗？你没吃过我的糖吗？你没吃过我碗里的肉吗？
0: 不是，咱俩关系好跟咱俩好了是两回事儿。
1: 你咋想跟我咋想也是两回事儿。我说咱俩好了，咱俩就好了。
0: 你咋这么不讲理呢？
1: 我讲的就是我的理。你可以不跟我好，你也可以跟别人好，但你就是不能跟他好。
0: 凭啥？啊，我跟谁好跟你有关系啊？
1: 你也想吃，我也想吃，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这话是狗说的。
0: 狗？我说这话是这意思吗？啊？
2: 我说这话是这个意思吗？我是这意思吗？
0: 李清河，那话是我说的，但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那帮女娃们呢。李清河，
3: 你走吧，以后不要在这儿弹琴了。
0: 你咋了？被吓着了？你小时候胆儿挺大的呀，又是抓蛇又是打二赖子的，你怎么越长大胆儿越小呢？
3: 跟他没关系。
0: 跟他没关系。
2: 还有人，
3: 我师父。
0: 那个师父？
3: 狗斯。
0: 狗斯跟你说啥了？
4: 你说呀。
0: 这样，你说了，我再也不过来弹琴了。
3: 他让我心里只能装着戏，不许装别的东西。

0: 易清河、风潇潇，还有楚江河，你们三个咋回事？可是了，啊！别人都好好的，就你们三个死气沉沉、乌精打采的，想什么呢？请大人休息，你们三个站在原地，把状态给我找回来，找回来就继续排，找不回来就一直给我站着。
1: 咋回事嘛？头几天就一个，现在三个都有问题。
2: 我咋知道呢？我叫的易清娥，那两个跟我有啥关系啊？
0: 你叫的就这，这是啥嘛？这是？
1: 哟哟，看把你气的，看把你给气死了！
2: 哎，
1: 也行了，别提那老说。
2: 这都是啥嘛？这是？
3: 跟他一个那样，心里没戏，眼睛更没戏。
2: 胡三元，你咋回来了？
3: 啥嘛？
2: 拿着。
3: 啥嘛？
2: 这是我写的杨门女将的古谱，试一下。
3: 啥意思？找我敲鼓呢？

0: 找我有事啊，耿四。
1: 你们学院有规定，不允许谈恋爱，你知道吧？
0: 我知道。
1: 你俩到啥程度了？
0: 我俩，我跟谁啊？
1: 易清娥。
0: 我俩没谈恋爱啊。
1: 楚家河也喜欢你吧？你们骗不过我的眼睛。
0: 我又没骗谁。
1: 你跟楚家河谈，我管不上；跟易清娥不行。
0: 我不喜欢楚家河，
1: 也不能喜欢易清娥。
0: 凭啥？
1: 易清娥心里不能同时装下两样东西。从这几天她演戏的状态就表现出来了。
0: 谁规定我们只能演戏，不能谈恋爱？
1: 不是不能谈恋爱，是现在不行。她心里只能装着戏。装着角色。

0: 我是做梦都没想到的，娃能有今天，啊！当初带娃出来的时候，就想着能给娃一口饭吃，给我妹那儿减轻点负担。没想到，你们这是娃的恩人，也是我胡三元的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敢忘。
1: 那你说错了，得亏你把娃带出来了，
2: 让我老了老了也算干了件正事儿。
0: 呀，这当年的胡三元去哪儿了嘛？
3: 哎呀，你还是当年那个让我高山仰止的顾老师了吗？哎，
4: 知道你提前出来啊，还发出那点邪你来。
3: 胡导，这不回来了就不用床上愁了。
4: 这几天他让何大锤的鼓把他愁的就睡不着觉。<笑>
3: 我把骨谱给写好了，这回来就是把骨谱给何大锤了。
4: 压根儿就没用，你就是把骨谱刻在那鼓上。
3: 他敲不好，还是敲不好。
0: 回来的好，你给咱把鼓敲上。
3: 是啊，
0: 哎，我这还得赶紧回呢，有活要干。
2: 你干啥活呢？
0: 敲钟。
2: 啊？敲啥？

0: 儿就不能撒地包鬼了，你高高瘦儿就过去了。妈呀，
1: 一清啊，咋回事呢？这段戏拍了几天了？你自己说，越演越不在点上，一遍不如一遍。眼睛看哪儿了？杨文广你不看，你看杨清扬干什么？啊！

0: 我拍戏也是有专注来，不能乱看嘛。
1: 。
2: 既然胡三元回来了，我要求胡三元来敲这本戏。
3: 胡三元敲不了，
2: 就因为他坐了几年牢。
4: 何大锤为了敲好这本戏，每天玩命的练习，努力提升武技。我听了，差不了太多。
2: 他差的不是技法，不是手上功夫。一个古朴都容不下的人，他差的是胸怀，是格局。我给你把话撂这儿，他何大锤就是把自己敲死，也敲不出衙门女将气荡山河的气魄来。咱这个戏，如果只在咱县里演，何大锤敲也就敲了。可你别忘了，咱这次是去参加北山会演的，是要在全地区、全省的行家们面前演的。还有咱这些娃，本来就是些青瓜蛋子。连易清娥在内，最近的发挥都特别不稳定。如果乐队再一拖后腿，咋办嘛？反正啊，这是你当家后的第一台戏。
4: 先坐下说嘛。先坐嘛。你以为我不想让胡三元回来打鼓？我还想让他回团里呢。我做不了主吗？
2: 不当家做不了主，当家了还做不了主。你这主是供在庙里的菩萨呀，你只管烧香念经啊。
4: 哎，到此为止啊，这话把嘴顾严了，祸从口出，任何时候都一样。你忘了？易清娥主演和胡三元打鼓，只能二选一，你保谁？
2: 为啥只能二选一？
4: 你先回答我。
2: 易清娥，
4: 那胡三元就给腾道。
2: 你这是啥狗屁道理啊！
4: 除了易清娥，任何一个人演穆桂英，他胡三元都能打鼓，就是这个道理。
2: 啥意思？我没听懂。
4: 易清娥和楚家和角色之争，易清娥已经占了上风。你想想，这个时候再让他刚刚出狱的亲舅来打鼓，那以后你让这娃的戏还咋唱？这个时候我让他胡三元回来打鼓，他都不会打。以退为进，这才是保护易清娥。这个道理他亲舅懂。

0: 榆树皮煮过的这个汁儿，泡完的这个饼特别有意思，平整、光滑、顺溜，就行。感觉小胖脸变瘦，瘦脸变胖。
1: 郭老师，那你天上地肯定可美。
0: 你就是当年，现在你把整个榆树贴我脸上也没用了。

0: 我只能请你吃着了，伙计，最好的酒给拿一瓶来。
1: 来嘞，
0: 我没钱，没钱你请我吃啥呗？
2: 来说吧，请我啥事？嗯，古谱看了没？
0: 撕了。
2: 那这才是我鲁莽，不应该在那个场合给我，结果都是一样的，撕了。你没想明白？我说你胡三元小钉子的命。 你在监狱受那么多年的罪，哎，你这能不够的这毛病咱都改不了了，哎，改不了吗？我告诉你，你不是当年的吴三元了，我也不是以前的何大锤了。你在别人跟前那么够客气，你在我这儿，我跟你说，我这就算客气了。
3: 哎呀，你还是原来那何大锤，你一点都没变，
0: 咋没变？

0: 知道你为啥一直赢不了我啊？
1: 为啥？
0: 你太把我当回事儿了。
1: 谁把你当回事儿？
0: 你跟我比，你能比我更像胡三郎吗？你咋可能赢得过我？你其实那手上功夫一点都不差。

0: 你问我吗？
1: 我问你干啥？
0: 我跟你说嘛，我又不弄这个，你怕啥呢？
1: 你跟你说话这意思咋还是你比我能吗？还你跟我说，来来碰个，
0: 眼光放长远。

0: 妈呀，又是不乖。
1: 不是我的问题了吧？我可是照着你这擦鼻涕纸敲的，还排我？啊？
2: 还能排不？说个话嘛，这段戏反复拍了好几天了，娃的状态是越来越差，时间不多了，咱不能老停在这儿吧。我想换楚家河演穆桂英。
3: 没有可能。
2: 咋不可能？
3: 楚家河不是穆桂英，
2: 易庆娥现在的状态更不是穆桂英。
3: 你不懂的，少说话。哎呦，
2: 行，你懂的，那你让他马上进入状态，不能全部人马一遍一遍没完没了的陪着他吧，这样下去会把所有人弄得人疲马乏，都没了状态。
3: 谁都有没状态的时候，我当年状态比他还差呢。有几个像你一样没心没肺，跟打了鸡血似的，一上台把啥都忘。
2: 你别扯那么远，说现在，现在咋办？
3: 直接进彩排。大靠一扎，把他架在那儿，由不得他。
2: 这怂人，没见过这么护犊子的。

好，行了。心里装着一个人，那种滋味，我知道。我第一次扎大靠，也是你这么大的年纪。 10岁那年，家里穷养不活我，把我送到了戏班子，个子矮，身子胖，师傅让我学旦角，也是像你这么大。心里装了一个人，吃饭睡觉，满脑子都是他，撵都撵不走。好长一段时间，戏怎么都唱不好。师傅打的再狠都没用。

那天也是师父给我砸了大靠，穿上这身行头往抬头那么一站，我突然觉着我是个叱咤风云的人，我心里装的不是一个人，装得下千军万马。

今天这个会呢，是战前动员大会。会后，我们全团就要去北山参加全区的文艺汇演。那说是文艺汇演，其实是全地区11个剧团秦腔大比武。县委县政府对这次汇演是高度重视，特意给我们团弄来了一辆大轿车，我们再也不用吃风吃土风尘仆仆的去演出了。

我们这个团在老戏班的基础上成立了有30年了，曾经获得过无数辉煌的成绩，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也到了无戏可唱的地步。可是就在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在这些老艺人的力挽狂澜下，我们全团齐心协力，我们即将走出寒冬，迎来我们团新的春天。

0: 课。
1: 啊，
0: 咱俩换个位置。
2: 为啥呀？
0: 换个位置。
3: 哪那么多为啥呀？让你换就换，起来。
2: 啊。请坐，请坐。跟人好好谈。
0: 让我干啥？接着谈呢。

0: 告诉他，看后面。
1: 乔美，破乔美一儿哟，妹妹在房前把乔美破，大楼上来了个哈家伙，说十七的妹子你慢点破哟，张哥闯你家门前破，要破乔美一儿哟。妹子在房前把乔妹破，大楼

子你满家破呀，让我闯你家满家破。哎呦，哎呦。

0: 哎，三元二，听说仙女团要去北山演出呢，你外甥女还登台呢，你咋不去看？
1: 去吧。
0: 去？去你还跟我在这喊嚷啥呢？
1: 明天去。啊。哎，靠边了。啊？
0: 不、哦，去去去。
1: 去团的车啊！哎哎哎，双河！哎，
2: 停停停！停停停！别
3: 停！
2: 别停！这是你吗？停！
3: 吴三爷，
2: 你咋了？
1: 去北山演出呀？
2: 对吧？
1: 哎，我跟上一块儿去吧。
2: 跟你们走！
1: 来来来来来来来！停停停停！我上车了啊！
2: 那后面小东西去。
3: 你慢点。
4: 知道我为什么先演鬼院杀生？当年最后一次演出就是在这儿，我的连珠火最后三口长火没有吐出来，演砸了。
5: 琼斯跟我说过，
4: 记住以后吐火的腰包也要自己磨，自己调拌，自己包，配方比例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5: 我知道了。

使劲儿！再使劲儿！使劲儿！

嗯，可以，没着呢。拍我一下。小时候的毛病，到老了还没改。

0: 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4K 超高清。
1: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胡闹啥呢？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3: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秦川秦腔，主角开场。
4: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0: 八年磨一剑，汗水立锋芒。
5: 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
6: 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真的隔行如隔山。
0: 剧中好戏连台，

0: 都已经封神的演技了，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看得到。
1: 幕后更多精彩，
2: 我也能吹八成口。
1: 周四晚21:05，北京卫视《大戏看北京》，敬请期待。

0: 快点，快点，快点！
1: 拿大木，拿大木，快点！老公，老公，老公，老公！
0: 蔡总，
1: 蔡总，蔡总！
0: 醒了，醒了！
1: 椅子，拿把椅子来！
0: 快，
1: 拿把椅子来！
0: 蔡总。

快。

电视剧《主角》正在热播，该剧讲述了放羊娃出身的易青娥从黄土高原一路走进秦腔剧团，历经磨难终成舞台主角的燃情故事。剧中由刘浩存饰演的易青娥给观众带来了一场关于传承最滚烫的诠释。

0: 本，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就好像融入到了这个剧团的生活当中，我们就是各自的那个角色一样，所以无形中好像有一台摄影机在记录着我们在哪里生活的点点滴滴。
1: 在电视剧主角里，刘浩存饰演的易青娥是贯穿全剧的核心人物，串联起一幅鲜活的时代群像。年仅26岁的她，与众多优秀演员携手铸就这部厚重之作，肩负的责任不言而喻。
2: 浩存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完成，而且完成好，完成的让观众都喜欢，这个真的对他来说非常的难，我也挺心疼他的。
3: 从一秒钟里那双透着倔强的眼睛，到送你一朵小红花中剃光头发的少女，再到如今主角里的易青娥，刘浩存始终用一部部作品沉淀自我。
2: 因为我就是看他的电影嘛，看他的演的几部电影我觉得挺好，但是没有接触过，不太了解。你像我就是一折戏，他有很多折子戏在身上背着，所以每天练功房里我都能看见他。他不只是用功，还用心。因为虽然我是他师傅，但对于演员来说我得从零开始啊，所以在整个这个合作的过程中就像父女两个人一样。
1: 不仅是戏内的师傅肯定，戏外刘浩存的表演也受到了认可。李梅，秦腔四大名旦之一，中国戏剧梅花奖、
3: 文华表演奖得主，
1: 此次担任电视剧主角戏曲总顾问。
4: 就是他们已经演到骨子里了，就把戏曲人的那种坚守，那种对这个职业的那种敬畏完全演出来了。其实浩存虽然有舞蹈功，但是他戏曲跟舞蹈是两码事儿，舞蹈是绷脚尖儿，戏曲是勾脚尖儿，是吧？舞蹈是舒展的，戏曲是圆的，其实包括戏曲的亮相，浩存他都完成得非常好。就是在上海演出的时候，当时是这个孙浩老师演的那个狗子吐火死了他演完那一场以后，第二天我就在上海演《再娶红梅园》，我的票就一夜就抢完了。然后呢，观众到第二天我演完以后，底下评论说李梅没有狗子吹得好，李梅吹了没有81口。我当时就想，我说这个是不是也要我让我在舞台上训道？浩存里面有个卧云嘛，还有吐火。哎呀，这个卧云你们说个3分钟，我现在少3秒都不行。底下观众掐秒看戏的啊，就说哎，里面你怎么没有3分钟啊？
1: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刘浩存提前4个月进组接受秦腔的系统训练。这部剧之所以能成，第一步就是扎扎实实做好功课，对技艺一丝不苟。不仅是刘浩存，剧中饰演师傅狗存中的孙浩同样从零练起。
2: 演这个角色对我的挑战，因为他太难了，他不是一个随便可以对付的角色，他不是，他完全需要你极力的用功，极力的靠近人物，极力的去学习吧，太难了这个人物，因为他是个男旦，离我差距太大了，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挑战。
1: 孙浩饰演的狗存中最大的挑战便是吹火，秦腔里的吹火需要演员口含松香粉末包子，对准火把猛然吹出，瞬间烈焰腾空，讲究的是气息的精准，分寸的拿捏。
3: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挖掘台前幕后的艺术密码。
5: 一口气吹了81次，那么您学会这个绝技了？
2: 当然，我也能吹80多口。
5: 啊，是吗？那就是说，那练这个技巧的时候，最难的地方是什么？哎
2: 呀，这个还真是说不出来最难在哪儿。我觉得，它是挺难的吧，我不能说它哪儿最难，这个事儿就很难，它没有某一点难，你得去掌握住这个分寸，这需要长年累月的去练，我只不过是掌握了一点皮毛而已。
6: 这么近
2: 啊？
7: 离近点，不用离远，离近点，然后吐一
2: 下。明白。
7: 好，我们再进去。有点风，看着啊。
8: 认识。

0: 好，一直给。
1: 扇子放到嘴边，
0: 有锁，一直往出吹着。
2: 有锁。
3: 没
4: 忘
3: 没烧了，
4: 没
3: 忘烧了，
0: 没有，
5: 正常不行，我说什么又没忘，没忘干嘛？
6: 别人是你，哎，你都是。
7: 精疲力尽啊，把这个东西，
8: 我已经精疲力尽，
7: 我知道啊，
8: 累了一天造的精疲力尽了。

0: 包括水袖用与没用都得学，包括那个折子戏鬼院杀生那戏要从头拉到尾，不是说你光演这一点儿，一个多月每天在那儿弄，每天在那儿练，然后这一个多月的练完以后，在拍戏这六个月过程中也是一不拍就得去练功房，老师就会带着你。
1: 一口气能连喷80多口火，水袖折子戏也从头学起。孙浩的这番用功让京剧出身的王小晨都赞不绝口。
2: 孙浩老师和浩存真的是从零开始，而且他要学十几折子戏，不仅仅是杨门女将里面的千花，那个盔头是很重的，然后包括打交赞里面很多很多的功夫，虽然他有舞蹈的功底，但是和戏曲还是不一样。
3: 对，
2: 戏曲讲究圆，他一点都没有在镜头里面让我看到了是外行或者是笨拙。浩存很努力，也从来不叫苦。
4: 关于

0: 我今天我开这样大啊！
1: 好，
2: 杨姐，
3: 不是说咱喝，
0: 好，
3: 你那
0: 好。

0: 包括我们可爱的浩哥，一个男生，对吧？他要接触真正
1: 旦
0: 角的东西，而且把他融入到生活戏里面。你看他骂人，骂那个廖耀辉，他都是这么骂的。
2: 你真拿自己当廖大厨了？你休想你！你以前都啥呢？马路边儿烂怂饭馆里刷锅剁菜的，跑到俺圈里，你准备擦了俩葱装香的，你连油猪都装不了，你就塞我圈里我吐猪。
0: 他就真的演得很好，
1: 是，
0: 这是我们真的每一个演员多少多少背后的努力而形成的。包括海璐姐每天化着妆，然后都是在耳机里面听起。

0: 强，要去学习。包括嘉一哥也是一样的，你看他在水池边上，他为了说服我让我演李奶奶那一段，他自己演了一个李奶奶。那天他演完我都震惊到了。
1: 总是那一天的晚上，夜也是这么的黑，也是这么的冷。
2: 上微博参与大戏看北京话题讨论，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
1: 也坐不稳，睡也睡不住，再等一下，不一上。
3: 跟刘浩存和孙好相比，本身就有京剧基础的王小晨和秦海璐，学起秦腔是不是就容易了呢？答案却并非如此。
0: 我觉得这个是好难的东西。还有就是我最初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哎，秦腔为什么一直在吼啊？
4: 你跟奶奶交给你干嘛呀？你把线就抬抬住。
0: 本来以为我以前学京剧有戏曲功底，这有什么难的？可是当你真正进入了以后，你才发现其实京剧和秦腔完全不一样，真的隔行如隔山。
5: 戴望，
0: 京剧角儿要柔美，要派，要范儿，但是秦腔的东西它是最接地，能够跟观众共情，因为我觉得他的秦腔太难了。它是结合了陕西的方言，然后有一些比较上口的东西，京剧也有上口，
6: 没错，
0: 对吧？然后陕西的这个秦腔也是有的，秦川，它的这种豪迈的东西，而且京剧用小嗓，但是秦川又有那种浓厚的东西，真的是用他的嗓音传情传递来表达了大秦川的这种内心的豪迈的气魄。
3: 除了苦练真功夫，重现戏剧魅力，还有一个让大家头疼的挑战
0: ——
3: 勒头。
7: 我差点没给我勒死了，谢谢谢谢啊！啊！
0: 可能大家不太了解勒头的这种感受。哇，我小的时候勒头的时候我就感觉很难受，但是我们平时是要练功夫的，就是真的勒着这个勒头带，平时就你就要感受这种感觉的。但是你知道我当我那天不是拍那个古典戏有一个把头剃了吗？那个头我是真的按照正常的头去包的一个大头，是真的受不了，天旋地转。就浩存在他的戏里面，就是他第一场一公的时候，他是打交赞，他在台上吐的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戏剧演员真的很不容易。
8: 他拍那场第一场打交赞的时候，勒了十几个小时的头，非常的辛苦，都没劲儿了，有气无力的。我去安慰安慰他。
9: 你看我吓人
10: 吗？等一下，
11: 之前吗？
10: 开始。
8: 我拍《吹火醉》那场戏，他看着狗叔那么辛苦，让他的小助理来给我送个酸奶啥的，就是大家彼此的感动吧。
12: 差不多行了，歇会儿吧。
8: 没事，
12: 别想了。
8: 没事，没事，再来一个。
3: 不光是演员的努力与执着，电视剧主角的音乐也为整部戏增添了别样的色彩。
2: 孙浩作为电视剧主角片头和片尾曲的制作人，不仅亲自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还邀请王菲献唱片头曲主角。这是王菲首度尝试秦腔唱腔来演唱歌曲，同时融入陕西方言，还采样了流传于陕西地区的经典民歌《月亮爷》。这种将秦腔独特唱法巧妙融合的处理，让听众只需听一遍便直呼上头。

0: 因为我是片头片尾这两首歌我是制作人，就我们就想给苟老师写一首歌，给苟存忠写一首歌。陕西人有一句话叫梦醒来迈回走，什么叫迈回走？来往回家走，就是陕西，就是秦人有一种自古以来浸润在骨子里的这种色彩，就是不管你混得好与不好，回家都有你的热饭热汤，你混得好我们也不妒忌你，来吧喝一杯，你混得不好家里有你的温暖，所以就是没事就回来吧，这是一个习惯性的称呼和词。所以当时我们想给高老写一个，因为我们的人生就是大梦一场，大梦一场，梦醒了你的繁华落尽，你的一切都会淹没下去了，什么都没有了。他也是对秦腔这些秦腔人的一个归宿的一首歌唱吧。
1: 电视剧主角汇聚了匠心班底，作为艺术总监的张嘉译在戏里是刘浩存的舅舅，在戏外则是全组的大家长。
2: 张老师是一个作为我们戏的艺术总监，他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他要管辖着我们剧组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包括在现场还要给我们年轻演员小演员给出很多演戏表演的点子，包括嘉译哥演戏到这部戏里面都已经封神的演技了，我觉得大家也都能看得到。
3: 提到张嘉译封神般的演技，王小晨想起有一场戏印象深刻，便是李铁梅那场戏，他一亮相一开枪，让人分不清是不是在表演。正如大家常说的，演什么像什么。
4: 如散队长，给你们最后五分钟考虑，不交出密电码统统枪毙。小鼓掌，最后五分钟交出密电码，你们一下大小都能活命，明白？
3: 上微博关注北京卫视，见证艺术殿堂的隐秘荣光。
4: 密电码，
0: 注意啊！
4: 枪毙！
2: 其实铁梅这个戏啊，我跟海璐姐都已经练了得有几个月了。嗯啊。但是那天呢，就是胡三元一上场，我就感觉我们真的是都不在了。这个没有办法，这个就是天生的，也是后天的，表演艺术家的魅力。还有就是他真的自带喜感，我前面我就说了，那是我最遭罪的一场戏，就是每一条他不经意的会给你一些，你知道吗？就是一会儿刀掉了、一会儿那个刀把在杵你，一会儿他自己就没有按照点，我就发现这种喜剧的细胞就是我跟海璐姐完全没有办法绷得住。但是我觉得虽然我是笑场，但是它是合理的。我们在剧团里面看到这么一个人画成这个样子，演成这个样子，就真的会笑翻了，不笑才是不正常的嘛。所以就是表演艺术家真的有他的功力的，包括海璐姐他们。尤其我现在再回头看一遍一遍看，就前面可能看故事看剧情，后面了我们专业的人可能去看表演，就会发现，哎，加一个海璐姐包括一些小演员，就是演戏的表演，每一个人物都是有层次的。
5: 对
2: 每一个人物都演得很好，后面还有新人物出现，大家一定要期待。
1: 主角的成功并非偶然，由张嘉译带队的实力班底，此前《白鹿原》《妆台》等作品接连成为年度爆剧，而这些发生在关中平原上的故事，为什么总能赢得满堂彩？
0: 我只是知道我们拍《妆台》，因为这个部剧是三部曲嘛，陈岩老师三部曲，《妆台》主角和喜剧。这个剧本确实，小说已经在公司筹备也好，因为这个版权跟陈岩老师的合作嘛，版权都拿到8年了。这过程中在拍妆台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准备，所以这个过程是比较漫长的。因为一个好的剧，你不能为了快挣快钱很快把它打磨出来，这是很难的，一定要前期大量的工作。800里秦川滋养了这种非常浓厚和厚重的对历史也好，对文化也好，对传承也好，这种一个大的这种滋养了这个土地的环境， 所以说呢，其实大家能够喜欢它，是因为中华文化，它不仅仅是代表陕西一个地域，因为我们祖国是一个大的家庭，所以说在嘉义老师的这个努力和大家

0: 这个团结的创作的这个氛围里，让更多人看到了。就像我们当年看到很多东北的演员也非常棒，他们有很多东北的剧，然后我们有陕西的剧，我们以后慢慢会看到很多地方的南方的戏都有。这就是我们一个文化大家庭的一个范畴。我觉得大家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认为一个特别伟大的剧组，然后全体上下，大家抱成一团，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儿，所以我觉得我挺幸福的啊！我的心情就是跟这个这么好的创作氛围，这么多的艺术家在一起工作，包括这个戏曲行当这么多好的老师的帮助，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还有全陕西省的秦腔的演员，举全省之力来做这件事儿，这是一个特别伟大的集体，我身在其中，感到无上光荣。
1: 用心打磨的作品必有回响，就像一群鹅，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主角们的精彩故事仍在继续，如果你也被他们打动，请继续锁定电视剧《主角》。
2: 它是一个新创剧目吧，跟传统的剧目可能有点不一样，它就是保留了传统的内容，然后又有一些创新。
3: 因为这个组是一个很伟大的剧目，它从开机的那一天是凝成一股绳的，没有一个人就是表演，
4: 一直在被狗吃骗去了好多的眼泪，又在这个一夕鹅的两段爱情里面吃着糖，反正就觉得有哭有笑，然后也觉得很看这个剧组很开心很幸福。
1: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价值1255的套餐，五份
2: 1120套餐，
3: 20份
4: 霸王叉，100份。
5: 什么？
6: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
7: 你说，
6: 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我可以从每一个为抗战捐款的那些人期待的眼光中，从每一个被日本人欺辱的人的愤怒的眼光中，感受到那巨大的力量。那正是我们所求的，也是我们所期待的。

0: 全民的决心，一颗心的决心和凝聚。
1: 正如我党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所提到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的奇观，是中华民族的壮举，是惊天动地的伟业。这种奇观、壮举、伟业，更期待着像田先生这样的民族企业家，我们在一起，在一个战壕里共同完成。我能想到的只有八个字：想到最坏，积极求变。

0: 向导，最后一回，积极求变。盛江，张团长，你那样干不对，要不要帮忙啊？
1: 不用了，
2: 还没吃饭呢。
3: 没呢，
4: 我自己来。
5: 刘叔，下地了。哎，
1: 累了吧？吃饭了。
3: 不累。种地我也是刚学，还不熟练。
1: 种地不是难事，有些口诀记住了就行。
5: 哎，
1: 来来来，你吃饭去，给我。
2: 来吃饭了，小黄豆。春除深，夏除浅，秋天锄地似瓜脸。晒不死的棉花，下不死的南瓜，腌不死的白菜，旱不死的葱。

0: 曾女士什么时候能送走？今晚，曾大离开上海路径都安排好了。
1: 你在家门口那些晃来晃去的日本特务怎么办？他们晚上7点钟换班，
0: 我利用这个时间把曾女士藏在泔水桶里送出去。曾女士藏在泔水桶的下面，头上的承重盘再放上3寸泔水，我会亲自送她去码头，看着她上船。您放心吧。
1: 你办事我要不放心的话。
0: 我就没有放心的人了。其实托运一个人没什么难的，关键是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情和您有关系。我托人也是七绕八绕的。
1: 七哥辛苦了。
0: 应该的，天一黑我就去。
1: 先生，你陪我坐一会儿嘛，现在天又没黑呢。

0: 哎，我记得你说你认识一个国际冒险家，叫什么？
1: 奥兰多。
0: 奥兰多，你跟他熟吗？
1: 见过两次。他是瑞士籍的犹太人，在上海捞金好多年了。那个家伙神经兮兮的，是个亡命徒。
0: 就是他帮着刘家的毛纺厂偷运东西。
1: 是，据他说，他是向日军司令部的一位少将行贿，打通关节，能偷着进刘家北军管理的仓库，运出了好多原料。嗯，先生，您不会是想找他偷运东西吧？那可太危险了。
0: 我现在不危险吗？
1: 我听刘家人念叨过，那个奥兰多狮子大开口，贵得吓人。
0: 贵得吓人，那就选最贵的。
1: 什么意思啊？是想偷运机械厂？
2: 机械厂可不能拆啊，机械厂是咱们泰来的根呢，机械厂要拆的话，那您怎么办呢？
0: 哎呀，我就是想一想。
1: 先生，这个念头可万万不能动啊。
0: 秦哥，你今天话有点多。让你别愁眉苦脸的，你笑笑。

0: 看啊，这东西伤眼睛。
1: 这么多废旧铜铁，能让这破车跑起来吗？
0: 我要坐的是木炭车，也叫煤气车，就是在普通的汽车上呢，装上所有的设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这东西，它叫煤气发生炉，把碳啊就加到这里边，碳燃烧之后呢，就会产生煤气，就可以代替普通的燃油，使发动机工作了。
1: 张大哥还是个发明家。
0: 我之前在《力报》上呢看过汤仲明的一篇采访，其实在1931年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的造出了一台木炭带油炉的这种改装车。他当时就说，他造汽车不是为了发什么大财，而是为了摆脱国际石油商的垄断，使我们中国的汽车不至于因为没有燃油变成一堆破铜烂铁。所以刚到这儿的时候，当我看到那辆报废的汽车，我就想到这造车的原理，那就自己试试呗。
1: 厉害呀，那就希望我们有一天一起开着木炭车去打鬼子。
0: 那咱得快点造。

0: 哎，你把锅打开干嘛呀？真是！我不是觉得这个炉子一直闷着，这火不就闷灭了吗？
1: 要的就是闷烧啊！
0: 你火那么大的话，这热能不都散出去了吗？
1: 你做过饭，生过火吗？没有。生炉子这一块，你可不如我。
0: 你又干嘛？看，聪明啊，可行。你总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你是兵，我是民，你得注意利用民间智慧。
1: 你说的对，我们在海文搞民团。 这样一来，不能只依靠我之前学的军事理论，还有积攒的所有的战斗经验，要靠的就是深刻的了解民生。所以，韩小月同志，以后请多指教。小事儿，但是你得教我骑马。可以。
2: 师傅，您家来客人了。客人？什么客人啊？不知道，是一位先生。哦，行，我知道了。好。那天是8月15中秋节，我也是头一回在战场上过。我们87旅的弟兄们在战壕里吃着万福兄弟用菱角做的月饼。 看着月亮，都有点想家。我就带头唱了个我们东北小调《月牙五更》，这一唱打不住了。山西的兄弟唱了他们山西的小调，热河的兄弟唱了他们热河的戏，上海的兄弟唱了他们上海的曲儿。唱着唱着，我们旅长就来了啊，我们就起哄，让旅长给我们唱一个。 我们头一回见旅长，腼腆害羞，他就说：“家父曾教我一首吟诵，哎，我还记着呢。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就是这个味儿，我教给他的，
3: 但是我们也都没听过吟诵。

0: 送啊，旅长唱的吧，也确实没那么顺耳啊，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僵那儿了。
1: 云奎唱歌一直都是这样的，不怕告诉您，他跟我唱歌从来没有唱好过。来，请喝鸡蛋茶。
2: 请坐。
0: 太太坐。
1: 小心烫啊，这个是清火的。哎呦，
2: 请。

起《满江红》啊。怒发冲冠，凭栏处。

当天唱响，我们大伙儿就一块儿跟着唱，朝天阙，朝天阙。他怎么唱着唱着，我们这帮兄弟就唱没了。

0: 太不卡了，有点。
1: 万福啊，哎，你看这是谁来了？他也是你们旅长的部下，是你同一个战壕的同袍兄弟。
2: 万福啊，是这样，我见到你知道太爷太太住这儿之后，我实在坐不住了，我就没告诉你一声，我就来看太爷太太了。你不会怪我吧？
1: 你也知道我会怪你啊，黄瞎子。
3: 你就不该来这儿，
1: 你知不知道这个田府都不知道太爷的真实身份？
3: 万福啊，对外人呐、啊，他们可以瞒着，可是对黄先生，那就大可不必。是啊，黄先生还跟我们说了好多云魁的事儿，我们爱听。
1: 是。
3: 黄先生，您请坐。
1: 太太坐，太太坐。
3: 你们在战壕里面唱歌那天，南京城突然就响起了警报。
1: 嗯，
3: 那会儿。 月明都还没出生呢，还在我肚子里，我就跟太爷躲进了一个防空洞里。那时候，防空洞里有好多人，那么多人就分十几个月兵。当时我们就一边吃着月饼，一边看着月亮，想着云奎他在哪儿啊？他好不好？他受没受伤？你们在战壕里看着月亮。
1: 我们在防空洞里看月亮，虽然人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看的是同一个月亮，不是吗？黄先生啊，你跟云奎都是英雄，都是大英雄，老朽佩服啊！太爷啊，我们旅长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可今天看见小公子、太太、太爷，你们都好好的，硬硬朗朗的。
2: 我是真高兴，我替我们旅长高兴。
1: 王瞎子，你但凡长点人心，你就应该离太爷远远的，不要拖累我们。
2: 哎，你这是什么话呀？不好这么说话的。
1: 哎，太爷太太，怪我，是怪我，我没出息。 我到现在还是靠算命测字混日子呢。万福兄弟，瞧不上我。你，黄先生啊，你不必喃然，英雄不问出处。这个张子房啊，刘伯温，当年都是算命先生，可他们照样定国安邦，干天下大事。黄先生今日能来看我，我是深感欣慰。万福啊。 你们是一个战壕的兄弟呀、啊，以后你们要常来常往，互相帮衬的。
2: 当然了，太爷，我跟万福是一辈子的好兄弟。
1: 太爷，我想给你讲讲我们旅长在白家宅的事儿，你想听吗？
2: 想听，想听啊！
1: 只要是你们旅长的事情，只要他去过的地方，我百听不厌，千听不厌，万听不厌呢。
2: 玉秋，你赶快去拿纸和笔来，仔仔细细的都给他记下来。将来月明长大了，你要一字不落的告诉他。
3: 好，您请坐。
2: 太爷啊，白家宅那一仗打的那叫一个惨啊！但是我们赢了，旅长带着我们打赢了。
1: 太太，您留步，改日再来看你们。
3: 谢谢王先生。
2: 我去送送啊。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怎么了？你能照顾旅长家人，我还不能来看看了？
0: 现在满上海都在抓抗日分子，你是来看望太爷的，还是来给我们惹祸的？你要杀他，我不拦着，但是你别把我们扯进去。
1: 万福啊，你现在是厨子，在他的饭里放点东西很简单，就这一件事儿，干成了你就是锄奸英雄、名垂青史的好汉。你放心，旅长家人的后半生我负责。
0: 我呸！你有你的任务，我有我的良心。我现在明确地跟你说，我不会出卖你，但是我也不会帮你。滚蛋！
1: 田先生就住那屋吧，这个宅子真大，门也多，路也多的，进来个人很容易。
0: 虎瞎子，你到底要干嘛？
1: 孟万福，我没工夫跟你扯东扯西的，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和任务了，别逼我。我就问你，这事儿你干不干？
0: 黄瞎子，你居然敢在这院子里拿枪威胁我！我你要是不想这院子里的人知道你是军统特务，给我干活。

你凭什么这么逼我黄瞎子啊？我欠你的呀！当初要不是你在街上追着我叨叨叨叨叨，我不会被抓着去当兵。你们倒好啊，死的死，跑的跑，我要照顾旅长他们一家三代。你知道我吃了多少苦吗？啊，我好不容易混进了田家，我过两天舒服日子，你也不知道要从哪儿冒出来，阴魂不散，逼着我帮你杀人放火，我凭什么呀？我欠你的，我上辈子欠你，还是这辈子欠你的。来，你开枪，开枪打死我。你要是不敢开枪，你就从这个门给我滚出去。你要是敢开枪，你现在就开，从后边打死我。你打。

田先生，曾大姐出去了吗？曾女士安全送走了，但是七哥死了，胸部房发现了，他把自己打死了，为了不让别人认出来。 不牵扯天赋，他用枪把自己的脸。

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水木房冰冷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来。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扯上田府又怎么了？扯上我田家来又怎么了？啊？

0: 我要接她回来。
1: 田先生，秦凯已经把自己的镰刀来了，您现在过去，他的骨气不就白费了吗？

我是田家太，工藤君，我是田家太。明天能不能辛苦你到我家来，我们见一面吧。我要跟你重新谈一下合作的事儿。嗨，一言为定。 曾女士，说的没错，苦撑白面，等不到什么。我们现在所谓的苦撑，没有意义，我要自己变，自己找。七哥见我最后一面的时候，坚决反对我拆厂子、投云。可是我想，他现在应该会同意。他现在应该会同意。

0: 万福，你在吗？这么晚不睡觉，坐在这儿干嘛呀？
1: 我在等你。
0: 怎么了？
1: 我想跟你聊聊。
0: 说吧。
1: 明天一早，我就去跟信田的请辞。
0: 你要去哪儿？
1: 不但是我走，你、太爷还有月明，我们要一起走。
0: 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我到这儿来干活，本来就是为了给你、太爷还有月明一个安身的地方。但是现在田府待不住了。
0: 跟今天来的那个黄先生有关吗？
1: 田府现在很危险，这儿现在就是个是非窝。你听我的，没错。
0: 万福，你跟那个黄先生拉拉扯扯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是跟他有关吗？他是什么人啊？
1: 你别管这么多了，你跟我走就行。
0: 万福，你跟我说实话，他是来干嘛的？他是什么人？
1: 他是重庆的人，他是军统，是来锄奸的。

0: 天先生了。那你在这儿坐着干嘛呢？你跟我走，我们去找田先生去。
1: 你怎么还一口一个田先生啊？他是个汉奸，你看不出来吗？他天天跟日本人搅和在一起，四面光八面滑，他早晚出事情。你不要再操心他了，你操心操心你自己，你操心操心太爷，操心操心月明啊。我在这儿，反正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了，我一顿饭我都不想给这个汉奸做。
0: 他不是那样的人，文夫。
1: 他不是这样的人，他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啊？上次在曾守楼我在场，他明明没有受伤，他回来之后就受伤了。那谁知道他到底是真受伤还是假受伤啊？那谁知道他到底是要演哪一出啊？还有，最近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了，天天在那小黑屋里叽叽咕咕叽叽咕咕，干什么我都不知道。
2: 是，
1: 干什么你最清楚。念书就这么上瘾啊？难道就不能大大方方在那个书房念，不能在那个休闲室念，非要在那个小黑屋里念？
2: 夫人，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咱俩居然这么隔着心了。自打从南京到了上海，咱一路吃了多少苦啊！哪怕是在租界跟张云奇斗，咱俩是吵，那吵归吵，我总觉得咱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可是这一次，自从你给姓田的念完书之后，你就什么都不跟我说了。我早上看不着你，我晚上见不着你，我好不容易见你一面，扭头你就不在了，就好像是个屁一样。那是月明的屁，好歹也是个臭臭。我一个大国人在你面前晃来晃去，我就跟个空气一样。
1: 不值，我替我们旅长觉得不值。
0: 因为这个才要走的？
1: 谁想走？不，我就是要走。
0: 那你不会舍不得太妍吗？不会舍不得月明？
1: 我就是一个小爬虫，我舍不得谁呀？谁又舍不得我呀？
0: 你说我什么都不跟你说，那我现在说，你听吗？
1: 你说。
0: 首先，这事跟曾大姐有关。之前我帮曾大姐去义卖，在义卖的时候，曾大姐被日本特务打伤了，枪伤就在心脏旁边，流了好多血。当时我特别着急，可是哪有医院诊所愿意接受一个受了枪伤的病人？是田先生派七哥把曾大姐接进了府里。这段时间，曾大姐一直藏在田先生的暗房里养伤。你说你看不见我，是因为我在照顾她。这件事儿不能太多人知道，整个府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人，也就我、田先生还有七哥知道。不告诉你，是不想让你也陷入危险当中。第二，今天晚上我为什么会这么晚回来？今天七哥送曾大姐离开上海，在码头遇着了日本人特务。七哥没了。
1: 没了？七哥死了？
0: 七哥从小是陪着田先生一起长大的，我看田先生实在是太难受了，就陪他坐了一会儿。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田先生愿意救曾大姐，就说明他不是汉奸，不是你说的那样。那他遇到危险，我们是不是理应帮他？但是田先生跟我说，他后面要做一件很大

0: 重要的事儿，让我们尽快离开田府。我也是想来跟你商量一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走吗？
1: 铁先生要做什么事啊？

0: 什么事儿？
1: 我听见您按铃叫人了。
0: 我在叫齐哥。
1: 我知道。齐哥死了。夫人昨天晚上把一切都告诉我了。
2: 您不要怪夫人，是因为昨天我想辞职，我想走。因为这些天你们连二楼都不让我上，你跟夫人在小黑屋里嘀嘀咕咕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你反而跟日本人走得越来越近，还跟他们做生意，我就觉得您是汉奸。我不想再给汉奸做饭了，我就想辞职。但是夫人把您这几个月做的什么都告诉我，我一宿没睡着。对不起先生，我错怪你了。
0: 那你是来跟我道歉的？
1: 我刚刚已经道歉了，我说对不起了。我是想跟您说，我想帮您。
0: 帮我？帮我什么？帮我学做粤菜、湘菜、川菜、徽菜？
1: 不是先生，我是一个厨子，但现在来跟您说话的这个人他不是厨子。我就是想告诉您我是一个什么人。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孟万福，我是87旅的一个兵，一个逃兵。我本来是一个厨子，但是我被他们抓俘了，我就上了淞沪战场。我所有的弟兄们他们都往前冲，只有我往后躲。我们旅长叫张云奎，他是我见过最顶天立地的汉子。我们在柳镇，他奋勇杀敌，杀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他在死之前把他的将军剑交给我，他让我带到南京交给他的父亲。哦对，他的父亲就是太爷，夫人就是他的遗孀，月明就是他的儿子。我为了照顾他们一家人，所以我们假扮成一家人住到了您的家里。这些您应该都知道了吧？
0: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在这样一个乱世很难得，也很好。
1: 我一点都不好。我说实话，我拿到剑的时候我压根就没有想去南京，我就想去武汉找小月。小月是我没过门的媳妇儿。我就走在那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正在犯嘀咕，我到底要不要去，我都想把剑给扔了。这个时候一个老蛙哗哗哗从我头上飞过来，一抛屎就拉在我的肩膀上，我吓坏了。我是不是遭天谴了？人在做天在看，这个道理我是懂的。然后我就一狠心一跺脚，我就去了南京，我就见到了夫人和太爷，我把剑交给他们，我转身我就还是想去武汉，我就上了去武汉的船。可是我刚上去我发现包袱拿错了，旅长的剑还在我手里，我就想办法赶紧给他们送过去。可是我刚一上小船，那艘去武汉的船就让日本人给炸了，我就稀里糊涂地上了去上海的船。我就跟着他们到了上海，进了租界，进了租界之后还遇到张云奇他们两口子，就跟他们两口子一直斗来斗去，还把太爷给斗进监狱里。再后来我就找着了您，是您救了太爷。再后来发生什么事你也就都知道了。

0: 反正就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哎呀，先生，啰里吧嗦我说了这么多，我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听明白了，你是个好人，我也明白你想帮我。但是我要做的事情可能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另外我也担心你现在是这么想，一会儿出去万一再碰见老婆，屎拉到你肩膀上，是不是又会改变主意啊？所以
0: 哎呀，不会的，先生，夫人都跟我说了，您不希望你自己的工厂给日本人造一颗子弹，你要把工厂拆掉，你要做这么大的事情，我想你肯定有容忍的地方。
1: 文夫，我拜托你，这件事情除了你和夫人知道之外，我不想再有第三个人知道。你很仗义，那就做好你的重任之事。你的心意我很感谢，但是七哥已经死了，我不希望因为我再把你的命搭进去。何况当年那把剑说扔你可以扔的，现在说走你走了就是

我们旅长那么好一个家，那么好一个夫人，他何苦呢？你那么好一个大阔佬，这么大的家业，你又何苦呢？

0: 先生，有什么吩咐？
1: 去，先给我弄一个戗面馒头。
0: 哎。

0: 打的是什么呀？你是不是打了个死结啊？
1: 我是按你教的打的吗？
0: 你这边都绕错了，你看你就跟没绕似的。我来帮你打吧。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哪儿来的没事儿啊？你好，笨猪，谢谢没事儿。
1: Merci, infiniment. Merci.
0: Merci.
1: 对 ，Merci.
0: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ut.

0: 我教你打招呼的话你还记得吗？
1: 全部记住了。你好就是笨猪，谢谢就是没事儿的。
0: Merci。
1: 哦 Merci。
0: 对 Merci。
1: Merci。 哦对对，还有法国人常说的那个 Salve。
0: 你知道 Salve 是什么意思吗？
1: 不知道。
0: 这就是生活。
1: 哦，
0: 好了，
1: 这就是生活。
0: 你跟欧洲人打交道的时候啊，要看着人的眼睛表示尊重，但是呢也别离太近了，保持一个社交距离，咱们不卑不亢的就可以。
1: 行，记住了。
0: 万福，
1: 嗯，
0: 这回你帮田先生做事儿挺危险的，注意安全啊。
1: 行，其实吧，我帮他做事儿不光是为了钱，这要搁以前的我，这种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儿，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干。
0: 那你这一次为什么愿意帮田先生了？
1: 因为旅长，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这田先生吧跟咱们旅长应该是同一种人。

0: 这两颗糖你揣兜里。
1: 我揣糖干嘛？
0: 我怕你喝咖啡喝不惯，那你就偷偷的含一颗在嘴里，别当着面含啊。还不走吗？
1: 哦，那我走了，夫人。哦，对了，那个太阳下山之前一定要把那个尿戒子收了，要不然反潮。还有，你跟太爷说一声，那棵歪脖子树下边不能再晒戒子了，那上面有毛毛虫，我怕毛毛虫那毛毛飘到戒子上，到时候扎了月明。走了。
2: 达勒比，这就是生活。

0: C'est la vie， 这就是生活。
1: 先生，我不明白您要拆厂，为什么非要跟工藤合作呀？
2: 我的机械厂被经管理着，进出自己的厂子也需要办理出厂证，只有工藤能帮我解决。我已经跟他谈好了，跟他合作办一个新的太太机械厂，在新厂址办厂，需要把老的太太机械厂的机器拆解翻新。
3: 田先生过来了。啊，老杨子，
1: 嗯，我明白了，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阻的自由进出工厂了。
2: 哎，搬新厂还要去欧洲订购新的机器，这样一来二去可以腾挪出半年的时间。
1: 嗯，您这招叫明修栈道，暗度
2: 陈仓。
1: 陈仓，
2: 一会儿我们要见的人叫奥兰多，贿赂日本军官，负责打通从浦东到浦西的托运关节，都是他出面。只要货物到了租界，一切都合法。
1: 明白了。

0: 法官窦先生，这位是孟先生。
1: 公主，
2: 金先生，咱们长话短说。近期你们负责柴，我负责押运过从浦东到浦西的关卡，别的我不管。运费是1000块一吨。
1: 1000块一吨？不是，那工厂机器好几百吨，那不得几十万啊？
0: 你的条件我接受，具体的事情你来跟孟先生一起办。
2: 孟先生，我真的是刀尖舔血的钱，虽然通过行贿打动必要关键，但偷运只能在深夜进行，意外和危险随时会发生。很是我们的命运已经想在一起了，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你明白吗？
1: 明白。
3: 吕泽·奥兰多先生，这是您的第一笔佣金。
2: 孟先生，一个星期后半夜2点之后我们再见。
3: 先生，这个奥兰多看着挺危险，你发现了吗？他右手一直揣在兜里没拿出来，他装的什么东西啊？
0: 我觉得是香肠。
4: 那我觉得是胡萝卜，
1: 洋鬼子都爱吃那玩意儿。
0: 这说明他专业解释。
3: 哦，对了，你还记得我跟您说过那黄瞎子吗？就是那个军统暗杀团那个，我跟你提过
0: 的。你要跟他见面吗？
3: 他给他们的上峰汇报了咱们这次拆厂的行动，重庆方面给他回话了，说非常支持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接收货物、机器和工程师方面会给予一切的帮助。而且他们还表示，如果说这件事大功告成的话，希望您能撤退到重庆。
0: 重庆。大夫，我要谢谢你。
3: 您谢谢我什么呀？
0: 上一次曾寿龙你推了我一把，左攻子弹。
3: 孟先生，我也谢谢您。
0: 谢我什么？
3: 谢谢您这么长时间才想起这件事儿。
5: 他们跟我说抓了一个奸细，原来这奸细是你公兄。
1: 你啊，
5: 上次在武汉江边咱们分开的时候，你说你要去豫皖，之后呢都做了些什么？
6: 到了地方以后啊，我就接到了一个任命，任命我为新四军第一支队独立团的团长。好嘞，我就马不停蹄赶往茅山，因为去年秋天陈毅同志在茅山刚刚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5: 你去了茅山
6: 啊？
5: 我记得茅山离南京不远呀。
6: 对，
5: 哎，你们新四军还真是不容易啊，就在鬼子眼皮子底下。
6: 说来话长啊，这个蒋介石，哎呀，谢了，虽然被迫同意了我党的抗日主张，允许新四军参加抗战，但是他呢也同时耍了一个阴谋，就是限定我们只准在一定范围内抗日。我们新四军除了军部以外有4个支队，每个支队都被限定在一个小框框里边去活动，不许我们招收青年参军，不许我们征收公粮和税款，不许我们过问地方的行政。永奎兄，你可知他这么做的目的？
5: 借刀杀人，让共产党在对敌斗争中不断消耗自己的力量，之后呢又没有任何的补给，久而久之就会趋向灭亡了。
6: 所以我们能上这个当吗？
5: 不能。
6: 陈毅同志向上级打了报告，得到批准以后我们就放心大胆地向东和向北去发展，但同时呢又不能被国民党第三战区指责我们说不听号令，破坏统一抗战。

0: 所以我这一路就一路打着诺西抗日挺进纵队的名义，一路向北。今年年初才到了江北。
1: 上日，西边那场仗打得那么漂亮，就是你们挺进纵队打得，对不对？啊，
0: 区区不才，谢某是挺进纵队的司令。<笑>
1: 司令啊！<笑>
0: 哎，云贵兄，但是我一到江北，我就听说了斗鬼团的大名。
1: 我一猜就是你的队伍，所以我打扮成这样，一来是想跟你开个玩笑，二来是想看看你们斗鬼团这么大名，名不虚传吗？你们侦察能力怎么样啊？果不其然，我刚一到这儿就被你们给铐住了。谢谢夸赞啊，但是你别太得意。虽然你现在是司令，但我告诉你，我张某呢是斗鬼团的团长。不说正事儿啊。
0: 那你现在这挺进纵队有多少支枪，有多少人？
2: 我们挺进纵队大概有300人，400多杆枪，打了2场小小的胜仗，这是军事层面。但其实我真正的目的是想联合像你这样的抗日武装力量，以点带面，以小胜为大数，共同抗日，
1: 一起斗鬼，
0: 一起斗鬼，
1: 一起。
0: 啊，在一个小杂货铺里边，我说买一个烤红薯吧。
2: 刚一接过来，哎，我觉得这张纸怎么这么不对呀？我仔细一看，你猜这是什么？这是宋版的书。我一下就吓坏了。我问大娘：“我说你这本书在哪？”大娘说：“你要啊。”“哎，你跟我来。”给我带到了后院。你猜我在后院看到了什么？满满登登的宋元明清的扇贝书。 而且就在墙角，还有大量的明代家具，都被砍碎了，准备烧火做翻译。
1: 实在太可惜了。所以，
2: 建立一个新中国，驱除日寇，这就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不容缓的行动。
1: 于峰兄啊，我呢，有一个建议。
2: 你们挺进纵队呢，想站稳脚跟的话，第一步要拿下三皇村。
1: 对，因为三皇村日伪的力量比较薄弱。另外，拿下了三皇村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联手，
2: 进而拿下西口镇。
1: 全
2: 中。<笑>
1: 这前两步啊，我是能看透。这第三步。 你得给我点建议，
2: 云贵兄，我理解你的困惑。在这么一个三不管的区域里，抗日武装力量可以说是像雨后春笋一样多。那么统一的领导就会显得既艰巨而又危险。
1: 我同意。现在各路好汉的流寇思想还非常的严重，他们的打法呢还停留在摇旗呐喊、安营扎寨上面，所以对于现在的战争到底是什么，他们完全不了解。
0: 所以他们需要一个长期的。 有耐心的思想交流。来蒋介石不是总强调吗？抗日是政府的事儿，你们老百姓只要出出钱、出出粮就行。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片面的抗战政策，我们实行的是全面抗战，要充分发动民众的力量，这样最后的胜利才属于我们。当然，这两种政策未来是要长期斗争的。
1: 总之，于峰兄，以此来对我来说。
0: 就是现在啊，对我来说，整训队伍让我觉得很头疼。除了这些正常的，比如说射击啊、投弹呐、刺杀呀，这些简单的技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运动战的具体的作战能力。那如何利用地形地物，技术战术合练，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游击战术，我也不太明白，你还在学习的过程中，这一点你好好帮我。
2: 我义不容辞。
0: 说好了。<笑><笑>那么现在我们在乡试阶段，这场仗我们应该怎么打？绝对不应该硬碰硬，而是化整为零，马上渗透到敌人的脆区。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在这儿，围点打援的时候，我们攻坚受挫，不要跟他们在进行相持啊，这个才是我们游击战法，不是这种硬碰硬的堡垒战。打这场攻坚战。 我们打了有4个小时，但是敌人的摩托化部队马上就来增援，这个时候怎么办？马上调配到。

0: 出路，去做好埋伏，判断敌人的来势。就比如说东西两路都会来这儿进行增援，那么我们就迅速的埋伏在两路，给他们打一个伏击。
1: 啊，毛主席曾经总结了我们游击战法的16个字：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这个就是游击战法，大伙听懂了吧？
2: 明白了。好。

0: 先生，这是今天的发货单。我是亲眼看见那个赵工程师上的船，他是从公共租界的码头出发的。他说到了越南海防的时候会给我们拍电报。
1: 什么时候能运完？
0: 大概还剩120吨，应该到农历的9月初、10月上旬就能运完。
1: 不行，要提前。
0: 关键是，从浦东到浦西的那个环节太危险了，
1: 越拖越危险。明天工程来见我，肯定是来催我的。你去找奥兰德，跟他说中秋节之前必须运完，价格我可以再给他加10%。快去。
0: 不能再给他加钱了，他现在前前后后拿了我们50多万了，你现在跟他说加急，他肯定狮子大开口，10%他都不一定答应。
1: 你能运吗？
0: 行，我试着跟他砍砍价。但是先生，我们账上没钱了。
1: 你去联系，把法租界的火柴厂卖了。
0: 火柴厂？火柴厂不能卖，我们现在最赚钱的就是火柴厂了。
1: 你能运吗？
0: 那你想想，万一运输出了什么岔子，我们又把火柴厂卖了，我们就彻底断粮了。

0: 去，拿着这个，去见奥兰多，跟他砍价。如果这个能抵10万块钱，那先不卖火柴城，我们暂时还可以周旋。去吧。
1: 这瓶子能抵10万块钱？
0: 这个价格远远不止10万。
1: 传儿，这么值？哎！
0: 不是，先生，我去联系，把火柴厂卖了。
1: 先生，我这
0: 快去，万福。

0: 阿典，我先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在华江剑行会下的同事，古川清，还有太太助理角谷。邓先生好，
1: 古川先生好，
0: 你女婿好，节日给你带来礼物，
1: 我先给你的，
0: 请，
1: 谢谢。

0: 在我们面前，阿典，我还有古川先生对新的泰来之学长是无比期待呀，我也很期待。
1: 目前进度如何？啊，工藤先生，咱们新建的泰来机械厂呢，正在把老机械厂的一些能用的老机器进行拆除，然后再翻新、再维修，这个工作正在进行当中。然后就是要等一些德国的原厂配件到位，我们就可以继续工作了。其实最主要的是。 田先生在德国新订购的大型的冲压机床由于欧洲突然战事，这海运停摆，打乱了我们的计划。不过你不用担心啊，现在货物已经在海上了，一旦等机床到，我们马上就开始安装调试。不过还有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些原材料突然涨价了，田先生正在积极的筹措新的资金。
2: 我相信这个问题马上就可以解决了。
3: 新泰来机械展，这个月底能开工吗？
2: 不能。
1: 阿天，你可是给我保证过，新的泰来机械展，1月27号中秋节就能开工的。
2: 你还向我保证过，一定能抓住浦东肥皂厂的纵火犯的。原来是这么打算的。 9月27号中秋节开工，要怪怪西特了。全世界都没想到，9月1号他突然发动闪电战，要战波兰，欧战爆发，我的机床给耽搁了。要不打电话问问那小胡子，你质问质问他，他为什么不9月27号以后再发动闪电战呢？
0: 世界就是。
2: 瞬息万变，欧洲世界的发展更是魔鬼变局。不过呢，
0: 无论如何，我认为我们合作的前景是越来越光明的。
2: 那当然。说实话，为了这个新的泰来机械厂，我搭上了我所有的流动资金，还变卖了一些租借的产业。你知道我的，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做漂亮了。
0: 这个我太了解了，卡典，既然咱们去合作，你何必孤军作战，避免造车呢？
2: 这位古川先生有很多资源，他愿意提供一切你需要的帮助。
0: 那请问古川先生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田さんは友人ですから。 隔壁是必须要的。古川先生是华江派遣军入境华江监视会社的军方代表，翟武先生是他的副官。阿谦，我知道你的脾气，所以我特意尽量为今天穿便装，这也是。
2: 他对你表达最大的尊重。哦，古川先生今天来，就想确定新的泰来机械厂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如果今天确定不了，下次是不是就要穿着军装，带着士兵和枪来啊？
4: 简先生，我只是来履行我的职责。
2: 工藤，我们事前有言在先，平等文明的商业合作。
0: 这算什么？田先生，我是一名军人，且对时间感兴趣，请明确告诉我开工时间。啊，陆卡斯，我答应过你，工厂的一切用你自己完成。 我一直在跟他们解释，你就是不喜欢别人插手，任何人不要去干预，直到开工那天，大家来一起来揭开口。可问题是，开工日期一拖再拖，阿姐，你不要考验大家的耐心了。

0: 苏伟，你也讲不很多。
1: 工藤啊，我们两个是老同学，十几年的同学，你了解我呀，你应该信任我。
0: 工藤さん、こいつは何を話しているんですか。何か隠し事でもあるんではないですか。工場に何か問題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我々が自ら実際に見てみる必要がある。そう伝えてくれ。
2: 阿杰，你的态度让谷川先生很不满意。他说你一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是这样，他担心你的肠子有问题。如果需要的话，他要去检查一下。阿杰，新泰来基县城是我们华中建行会社的一个模范企业，连东京都在期待。开馆仅在年前，新亚院东京总部还有华江联络部都会派要员出席。阿爹，你应该知道，我一直在帮你扛着所有压力。
1: 好，十月十二号，我查过黄历，黄道吉日，那天完成所有祭器的安装，开业，试运行。
2: 10月12日稼働し始めるそうです。
0: よし、分かった。
2: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じゃあ10月12日我々もそのお披露目に参加しましょうや。なお前も飲みたいか。
3: いるか。私は。
2: な、一言为定。頑張れ頑張れ。一言为定。阿姐呀，我记得上次和吉子来釜山是去年的中秋节吧。
1: 嗯，
2: 时间真的会改变一切，今天很有意义，值得庆祝。
1: 是。
2: 好，那今天就请丁主席为我们高歌一曲，好不好？
3: 我不会唱歌。
4: 那工藤先生，丁女士，五音不全，要不这样，我给大家唱一首我们家乡的小调，给大家助兴好吗？
5: 哎，貴様誰だ？
2: 上一次是我夫人杰子为大家献唱的，所以今天就请丁女士为咱们唱我们日本的民谣《红蜻蜓》，你会吗？
3: 不会，我来教你。

0: 来吧，我会唱红蜻蜓，我来唱。晚霞中的红蜻蜓，
1: 你告诉我，
2: 你问我的，你问我的，
3: お前は黙ってろ。
0: 简先生，我们现在是友好的合作者，新的关系，请务必要适应一下。日本的民谣用日文唱最合适。

0: 怎么样，见到老谢和傅凡了？
1: 见到了，他们跟我说三皇村民一张打得太漂亮了，他还告诉我谢司令员愿意配合我们一起突袭西口镇鬼子据点，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镇上的日军不超过50个人，敌军的主力都已经调上前线了，西口镇靠一个中队的伪军维持，伪军的中队长是一个帮会中人，跟周边游击队的兄弟们合伙做组织生意。嗯，谢司令员还通过帮会的人搞来了他们的布防图。
0: 这个，我就等您了。
1: 傅凡姐还说，谢司令员有他们的内部情报。
0: 什么情报？
1: 驻扎在西口的日军和伪军，中秋节的时候要调防，这个时候镇上的日军空虚，所以他们打算在这个时候打一仗，想要跟我们在中秋节的时候联合行动。
0: 这时候看我们自己的力量怎么样，拉上葛占成，然后带着18支队，把他们一起。
1: 那天我在门口的柳树底下，还看到一群孩子们一边唱歌一边玩游戏，唱什么"天昏昏，地昏昏，满地都是抗日军，日本鬼子他不打，专门踢灯装虎孙"，还有的唱什么"中央军逃难的，18支队讨饭的，挺进纵队抗战"。
0: 这我听说过。那天呢，我跟着葛占成在那儿聊游击。他说敌大则勇，敌小则击，
2: 结果呢，这小孩子就在旁边唱这个，那没人认识他呀，你说他一个司令这脸面往哪儿放，他气得不得了，他说如果再遇到日本鬼子的话，
3: 报告，刚从葛占成那回来，之前您跟他商量打鬼子据点的事儿，他想好了，他愿意带着18支队的所有兄弟听您指挥。
0: 听我指挥，到葛占成前还有老尤，告诉他们咱们要一起一试准备中秋节行动。
3: 是。
1: 你这个枪拆下来好装吗？
0: 好装。嗯，
4: 战难，何易难？抗战可以救国，和平也能救国。如果确乎抗战可以救国，那我们可以义无反顾，肝脑涂地。可华北、华中、华南附属地区都丢了。蒋介石他的方法是不让我当皇帝。那就杀尽老百姓吧，可汪先生不是。
5: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升官啊，还是想发财啊？
4: 我你还不了解吗，何晨？我什么时候想过升官发财啊？我只是办了一份报纸，吸引同道，启蒙百姓，为中国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
5: 那要我干嘛？出钱修路，还是出钱买沙子买水泥？
4: 不用，这些朱先生都已经安排完了。我就想让你理解我，的确现在我的思想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我的心没变，我还是坚定的爱国者，你始终是我的好朋友。
5: 你让一让，别挡着我。
6: 何晨，你能不能不看这个了？
5: 你说你的，我听得见。
6: 在租界，你对付日本人那一套，应付敷衍，很快就行不通了。我了解到的是，日本军方他不会罢休，还会逼你出来做事的。
5: 所以呢，

其让日本人逼迫，为什么不堂堂正正的出来，跟汪先生投入到和平运动当中呢？国民党的六大会议已经开完了，最晚在今年底、明年初就会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到时候，华北的临时政府、华中的维新政府都会囊括起来，还都南京。

0: 哎，你刚才说那个周先生是谁？
1: 周佛海呀。
0: 周佛海。
1: 对，就是出钱给我办报的那位。哦，其实是二号人物。哦，人家很欣赏你的。周先生写了一封信，想和你见面。当然了，人家王先生也是很赏识我的，但是人家是头面人物，日理万机的，所以平时周先生跟我走得更近一些。周先生是想请你出来担任新政府的经济次长一职。何晨，哎，加入了新政府，有他给你做后台，你的实业想扩多大扩多大。最重要的是，你不用再直接去理那些日本人了。何晨，你给我个态度。
0: 我什么态度？我想说，其实你跟汪先生很像，风度翩翩，反复无常，革命戏子，政治尤物，清本佳人，奈何做贼。
1: 你是这样看我的，何晨？
0: 啊，
1: 你怎么说我没关系，可是你不能这样说汪先生。你对他的态度我不认同，

0: 何晨，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苦口婆心地跟你说那么多吗？不知道。是因为我近期五没钱的时候，吃了你田家泰那么多顿饭，我有良心。哦，我再跟你说句掏心窝的话，你现在的状态就是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汪先生在日本人心中的分量，成你容易，败你更容易。 我今天是尽心了，你说的话，我不会转告给汪先生，但是你的态度，我会原原本本的反馈给周先生。如果你还当我是你的朋友，给我撂个底，周先生，你是贱还是不贱？贱，
1: 没说我不贱啊。
0: 而不见的话，岂不是辜负了你的一番美意了吗？何晨啊，你早点这么说，不就没事了吗？侵犯家人，为何如此的扭捏作态呀？成，我心里踏实了。周先生的信，你慢慢看，我现在就给周先生回复去。今天没白来。哎呀！

0: 田先生，这是最新一批工程拆卸清单。现在机器快拆完了，下一步您什么打算？
1: 机械厂的技术人员，我安排他们分批去重庆，他们会用这些机器把厂子搬起来。那您自己呢？我可不想去重庆，去吃那个传说中的抗战八宝饭。 你知道有哪八宝吗？除了陈年的糙米、稗子、沙子、稻壳、石子儿、老鼠屎、小虫子。如果
2: 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呀，
3: 马大，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4: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
2: 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3: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
2: 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 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我是孙浩，创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北京卫视超高清纪录片栏目《4K 里的中国》，科技赋能，顶尖质感，北京视角，全球故事，在这里遇见最极致的风景，体验最璀璨的文化，感受烟火里的中国。在北京卫视超高清频道，看见《4K 里的中国》，2025年3月28日起每日播出，敬请期待。

1271年，17岁的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叔踏上了探访东方世界的旅程。同样是在这一年，忽必烈定国号为元，他为都城起了一个新的名字，大都。这也是北京第一次作为统一的大帝国的都城傲立于世。当马可波罗抵达元大都时，他被眼前这座恢宏壮阔、富丽堂皇的元大都是人间仙境一般的存在，世界诸城无法与之比肩。可惜啊，这座辉煌的帝都只是一颗璀璨的流星，作为人类文明史上最耀眼的星座，它在天际划过的时间仅有80多年。神秘的元大都淹没在历史的烟尘中，留存在马可波罗的文字里，镌刻在博物馆珍藏

器物上，让我们得以窥见大元盛世的繁华。那关于700多年前的元大都的故事，就让我们从这尊水月观音像讲起。

这是一尊元代青白釉水月观音像，他头戴宝冠，面颊丰盈，双目微闭，双唇微微上扬，他身穿袈裟，胸前衣身上布满璎珞，

0: 身姿一起一落，仿佛将瞬间凝固。如此细致而完整的一件巨型瓷塑，它究竟来自何方呢？1276年，元大都监。当忽必烈将九经九纬面朝后世的理想国都变为现实后，历代元朝皇帝开始修建庞大的寺庙，遍布于大都之中。从来自尼泊尔的建筑设计师阿尼哥，到第一位名垂青史的雕塑大师刘元，众多名家在元大都佛寺的营建中倾尽全力，他们雕塑佛像，也烧制了大量的瓷制佛像。1955年，考古人员在距离元代的崇国寺数百米外的定富大街西口，发现了这尊水月观音。
1: 它的出土的时候呢，应该说有一些残破，有些是断裂。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经过精心修复以后啊，就这样一个状态。
0: 经专家鉴定，这是一尊元代景德镇烧制的瓷器。相比宋代瓷器的玲珑雅致，专家们惊讶于它67厘米的高大身姿，让人震撼于元代烧瓷工艺的精进。那为何在元代会出现如此巨型的陶瓷佛像呢？
1: 首先，元代，它在器物烧造上比以往有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呢，发现了高凌钵。高凌钵的发现呢，改变了瓷器生产的一个面貌。一个呢是高凌钵它耐高温，第二个呢就是它在烧制器物过程中呢，器物不容易变形。

0: 在我们说出现了磁石加高磷脂的这样一个开始配方，我们陶瓷界管它叫二元配方。那么出现了这样一个二元配方以后呢，器物烧造的功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特别是烧成的温度比原来要高了很多，而且呢因为开始不变形，所以大的器物也容易烧造。所以说在宋代元代之前要烧这么大的佛造像或者这么大的器物是很不容易的。
1: 元代的观音像面容被塑造得端庄柔美，体态婀娜，雍容典雅，那水月观音水月二字从何而来呢？唐代有一位画家名叫周昉，他绘制的簪花仕女图卷人物体态丰腴，动作从容悠缓，表情安详平和，呈现了华丽奢艳的嫔妃们在庭院中闲步。周昉不仅仅绘制仕女，更擅长绘制佛像。
2: 水月观音呢，是唐代画家周昉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里面提到的观自在菩萨而妙创水月之体，此后呢就逐渐的流行起来。水月观音的侧脸呢，它是右膝之起，右臂呢是施在右膝盖上，左臂呢是放在左腿的一侧。它本身呢是，眼睛呢是望着前面哈。
1: 这尊观音像，通体是青白釉，釉色白中泛青，胎质洁白细腻。这样的色彩延续着宋代传统美学的那份气韵，但青白瓷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色彩。著名中国古陶瓷专家冯先明先生在《中国陶瓷》一书中指出，青白瓷是在青白玉可遇不可求的情况下出现的，应是景德镇陶匠师别出心裁地利用当地优质原料烧出了色质如玉的青白瓷。宋代重文轻武，文人雅士追求平淡之美，青白釉瓷器沉静素雅温润如玉的釉色受到了上流社会的喜爱。

0: 了元代，皇家崇尚白色，以白为贵。相比青瓷，青白釉产量增大。
1: 在元代的青白釉上，真正体现了青中有白，白中有青，相互之间融合的非常的好，青白之间好像一种界限就看不到了，而且呢就是互相融合的就特别自然。
0: 这种独特的青白色彩究竟从何而来呢？景德镇的瓷胎采用高岭土加瓷土的二元配方法，胎土中氧化铝的含量增加，烧成温度更高，胎质更白。青白釉为石灰一碱釉，

0: 也就是在釉料中掺入适量的草木灰，使釉中含有碱金属钾和钠，同时降低氧化钙的含量。由于釉的粘度提高，不易流淌，烧成后釉面清透，光泽柔和，釉色比宋代青白瓷略白，但不如宋代影青的玉质感强烈。更关键的是，此刻的景德镇已经成为了元大都制瓷的中心。
1: 元代景德镇呢，在瓷器烧造上呢，就不是散乱无序的民间的自由组织，而是出现了官府的管理。那么在元代至元年间呢，就设立了国量瓷局，专门掌管景德镇瓷器烧造相关事务，所以讲有了官府的管理协调组成瓷器呢，生产走上了一个非常有序的这样道路。所以对于元代景德镇能够成为瓷都变成非常好的这样的趋势。
0: 元代官方浮梁瓷局的青白釉烧制已经有了卓越的成就。这尊水月观音通体清白，色泽莹润，釉的通透度高，光泽性强。然而手工技艺依然留下了不完美的痕迹。
1: 我们看到在烧造过程中由于烧造温度，因为主人在控制的时候毕竟是靠经验靠眼睛，所以呢火候呢肯定不可能同时到中都非常的保持一个平均的水平，所以呢有时候免不了就温度有高有低。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在这个釉色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大小不一的气泡，这是跟窑炉烧造时候它的火候温度的掌握的高低有关系的。如果说掌握的特别均匀，我们这气泡大小可能就比较一致，但如果是火候变化比较大，我们就看到有很多大大小小间隔不断这样一些气泡形式所以说呢这件器物上我们有时候肉眼完全能看到，特别在釉后的地方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小的气泡。
0: 也正是这些瑕疵让我们看到了一个700余年前瓷器烧造的时代风貌，这也正是文物本身的魅力所在。元代景德镇的青白釉瓷器不仅仅塑造了水月观音这般气韵典雅的塑像，更以玉石的质感、素雅的色彩迅速崛起，既有寻常的碗、盘、瓶、罐，更创新出现了双耳扁壶等造型。元代青白釉瓷器相比宋代的极简留白更加注重装饰，印花、刻花技法、刻印串珠纹等多种技法越发纯熟，

而这支原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则把造型的技法运用到了极致，设计巧妙，别具一格，让人过目不忘。

0: 它做的非常的繁复，工艺呢很难烧成。我们看，其实这件瓷枕呢也有决定性哈，它做成一个舞台式，包括它前面那个珠帘啊，这个帘子珠帘卷起来了，这个帘子呢真的看起来就是一粒珠子一粒珠子穿起来的。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穿珠子的中间这个线呢，因为这个烧造工艺的复杂，有个线看起来好像要断了。
1: 生活中搭台唱戏的真实场景，竟然在一方小小的瓷枕上展现得惟妙惟肖。戏台上珠帘漫卷，在亭台楼阁庭院回廊间，十八位艺人正在演出一场戏剧，其中有男有女，或恭敬肃立，或拱手施礼，或相视耳语，姿态各异，仪态万方，人物形象栩栩如生，细致处衣袍褶皱毕现，其构思之巧妙，刻画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写的一首元曲小令《天净沙·秋思》。元代戏曲繁盛，尤其是杂剧创作达到了巅峰。
0: 这类东西，因为这个墓主人一定是一个非常喜爱元曲的一个人，一定是挑剧本，才会制作了这样的瓷器，去放在他的墓里面。
1: 景德镇窑青白釉戏剧舞台人物纹枕的出现，恰恰反映了元代戏曲流行的社会风尚。这只瓷枕，楼雕精细。集建筑、舞台与瓷塑艺术于一体，是元代戏剧艺术面貌与景德镇窑工高超的制瓷工艺的完美展现。这件珍贵的艺术品也是研究元代戏曲的重要资料。

0: 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这样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势。宋代美学也成为了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宋朝的瓷器以青白黑构成独具东方雅韵的色彩体系，古朴深沉，含蓄莹润，成为中国文人雅士最为推崇的极简之美。到了元朝，成吉思汗家族成为世界的征服者，性格豪放、尊崇蓝色、喜好华丽装饰的草原民族打破了东方瓷器色彩的单一宁静，让跃动的蓝色花纹风靡全球，开启了中国青花波澜壮阔的历史。追溯元青花的源头，必须从我眼前这件凤首扁壶说起。关于它，有一段重生的曲折经历。
1: 这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元青花凤首扁壶。它的出现改变了整个中国瓷器断代的历史。1970年10月份，由于地铁二号线施工，拆除明城墙的过程中，北二环宝钞胡同口发现一缸窖藏瓷器。

0: 等他报告了，他说这个在这个德胜门活口以东啊，这城墙底下发现了青花薄地的东西。他是北京人，白不说白，青花咱们一般都说青花白地，他说青花薄地的瓷器。当时的我们的考古队呢正在学习呢，这时候这个于杰先生，于杰是老先生，是老北京大学的燕京大学学考古的，他跟我说叫小华，这个城墙底下发现的青花瓷器至少得洪武时期，因为这个城墙是洪武元年。
1: 然而当黄秀纯赶到现场，眼前的青花瓷器早已经四分五裂。
0: 破瓷旧了，说怎么那东西在那儿扔了，就那大土山，你像城墙的土，他们在那儿挖砖取土做砖坯，正好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那时候摔砖坯，一看这些东西，弄八磅的大铁锤就给砸碎了。一共16件瓷器，有10件青花瓷，有这个6件这个软白釉的苏府窑的影青瓷，被砸碎了。

0: 600余年前，一户有钱的蒙古贵族在朱元璋的大军攻入北京时慌乱出逃，他们想通过窖藏的方式用大缸护住这些带不走的瓷器，没想到在重见天日之时，他们却毁于一旦。
1: 后来于坚一看，哎呦，我说这可惜呀，这咱们得什么想办法呀？我说那怎么办呀？他说你跟工地借筛子去。我就跟工地借了一筛子，我们就二十四六筛，你粘一片我粘一片，粘的呢都是老实说不专业。我后来就说句风凉话，我说咱们粘的都是二缝的姐姐，大缝都是大缝大缝这粘，就是这青花饼糊，就我们那么筛那么什么，只老实说只是50%的这面是完整的，还能复原，这面都是石膏。
0: 当时这只凤首扁壶碎成了48片之多，后来经过修复，今天我们几乎无法从器身上找到了明显痕迹。由于它在明城墙遗址下出土，证实了元代青花瓷的存在，也被称为元青花的标准器。为什么这只曾经破碎的元青花瓷器会成为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呢？

店、理发店都它是把凤首作为这个脸部的瘤啊，是出水口。那么凤首呢，而且高高昂起，对于它的头部的羽毛、眼睛的刻画啊，都非常非常的细腻。那么有凤首就有凤身，那么整个身子呢，它是画在这个蝙蝠的腹部。但是呢，蝙蝠的腹部又不是全部作为凤凰的身体，凤凰身体绘画在这件蝙蝠的上半部，凤翅羔羊，下部呢是横截部的莲花，构成了一个凤穿花的这样一个构图。那么在蝙蝠的另一侧，那就是凤的尾部，它尾部呢也是巧妙的给它弯曲。

0: 起来做成了福的这个手柄，但是呢柄跟凤头呢在制作上又是两种风，凤首呢是完全死的，那么凤尾呢它又是比较抽象化的。
1: 曾经在新疆也出土一件几乎统一造型的凤首扁壶，但当学者们仔细研究二者身上的花纹，却发现了蹊跷。
0: 那么在90年代后期呢，在新疆西里地区就发现了同样造型的另外一只，造型跟这个石器的一模一样啊，只是说在局部装饰上纹饰的刻画呢稍有区别。那么从这两件器物上我们看到了最大的不同，就是凤凰的这种造型，它的不同呢是在尾部。那么在北京发现的这件凤首扁壶，它的尾部呢是悬草的。那么在新疆发现的那件器物凤凰的尾部呢是锯齿的。那么根据这个不同呢，我们又依据文献来判定这是古人所说的鸾凤的不同。那么这种鸾凤的不同呢，在这个宋代礼乐的营造法式里头已经给出了明确的这种图像解释。
1: 丝绸之路上出现两只鸾凤凤首扁壶，这绝非偶然，因为元青花的诞生就与这条丝路密不可分。1206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形成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超大版图。1267年，忽必烈在东方营建了伟大的城市元大都。而在9年之前，他的侄子也是成吉思汗的孙子序列兀在西方建立伊利汗国，统治波斯地区。元朝和波斯密切的政治往来打通了海上贸易的通途，一种重要的原料让元青花成为了可能。
0: 那么元代的青花包括明早期的青花使用的大量的这种净石料，就是说的苏麻离青料，那么青花的花色是深沉亮丽，它是非常艳丽，连这种青色呢又比较深，发黑发亮。由于它这种青花青料里头是高铁低锰，对于胎骨的腐蚀性比较强，所以我们看到青花聚集比较深的地方就会凹陷下去，出现黑色的这种结晶斑有时候光线一打发着吸光发着亮光这是它早期的一个特性。
1: 当货船从波斯湾满载着一种被翻译为苏尼伯青或者苏麻离青的蓝色骨料归来，景德镇高岭土洁白的瓷胎上骨料形成了浓重清脆艳丽的蓝色，这让热衷于蓝白两色的蒙古贵族为之疯狂。

0: 我们中国传统对于颜色的喜爱里头，蓝色呢其实传统来说不是一个受大众欢迎的这样一个颜色。那么元青花里头我们看到了青白的这样一个对比，更多的应该说跟蒙古民族建的元朝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应该有很大的关系。元朝人对于颜色来说呢，上白上蓝，我们也可以想象草原民族骑着快马奔驰在蓝天白云之下。
1: 而陶瓷的贸易也触发了元青花蓝白色彩的异军突起。
0: 我们再看青花器物的这个用途跟去向，更多的呢它是在消磁消亡东亚

0: 西亚地区伊斯兰民族地区来。那么伊斯兰民族对于蓝色它是非常喜爱的，所以说我们说青花上出现青白对比的这样一种色调，应该说跟当时的这种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应该是有很大的关系。
1: 元青花的诞生，恰逢素瓷向彩瓷过渡的新时代，富丽雄浑，画风豪放，绘画层次繁多，将西域草原的审美与东方的纹饰器型完美的结合。
0: 那么像这件龙纹大碗也是器型，应该说在铜制器里头是比较硕大，口径达到20多公分。那么里面的龙纹是非常典型的元代的龙的造型，身形矫健，线条犀利，青花的小珠，那么这种珠呢也是仿古的青铜器的造型。虽然器物小，但是呢反映了元代青花的特点，就纹饰非常的密集，从上到下外壁满布的青花纹饰。
1: 元人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详细记载了我国外销瓷销往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波斯湾沿岸国家和地区，在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或地区，如伊朗阿尔德比勒灵庙、波斯湾北岸霍尔木兹岛、土耳其等，均发现了元青花的踪影。元青花的诞生是一种国际贸易的偶然吗？
0: 我们可以看到它在勾线以后跟花叶花瓣中间的青花涂色它还是要有留白，在边缘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白的空档。
1: 元青花细节之中尽是中国水墨画的笔法，在瓷器上进行彩绘，中国的匠人从唐代开始酝酿，但未成气候。
0: 在元代之前，我们看到的可能还是以丝绸窑为主，但是呢丝绸窑这种绘画呢它也只是说局部的部分的，更多的我们都看到人刻啊、划呀、磨呀、塑啊，绘画呢可能比如说在我们的腹部枕头的枕面上有一些纹饰，但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那么元青花呢在此基础上有更明显的象征性元素，那么绘画手法非常的多样那么对于线条的运用，对于色块的运用，都是有了很高超的这种技法技艺在里头。所以说这样一种风格呢，应该说对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瓷器彩绘发生了非常深远。
1: 元代瓷器在中国古瓷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昙花一现的美好瞬间，但是它留下的灿烂光辉，照耀了整个世界。

元朝广袤的疆域，发达的交通网络，让中断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再一次打开。作为元大都的故地北京，一批考古出土的元代重器证实着元代瓷器世界的缤纷。那么就让我们从钧窑的天蓝釉贴花兽面纹双耳连坐瓶说起。

0: 这件钧窑连作品形制高大饱满，高63.8厘米，气势宏达华贵，展示了元代瓷器造型的力度之美，也兼具着元代实用功能。
1: 为什么就是元代这个瓷器哈，它都一个比较高大带座，主要是因为它元代呢，它是那个蒙古族嘛哈，它是游牧民族，它的习惯呢是席地而坐，所以元代的瓷器呢，它有的就给它加一个座，让它的器型高起来，在席地而坐的时候呢，能够使用起来还比较方便。
0: 既然是一件实用器，并非墓葬出土，它究竟从何而来呢？

今天的西城区后营房一带，早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考古人员确定为元大都城的居住遗址。1972年，在后营房遗址东侧120多米左右的地方，泥土中裸露出来的一件装饰着模糊的耳兽、人面、兽头的大尺寸瓷器，引起了考古人员们的注意，断定这将是当时所发掘元代居住遗址中出土的保存最为完好、造型最为独特的元代钧瓷珍品。

0: 钧窑瓷器北宋时期开始烧造，是宋代五大名窑汝、官、哥、定、钧以独特的窑变艺术而铸成于世。
1: 它确实是在窑里哈变换出来的，这种色彩哈非常的漂亮，五彩斑斓，比如说玫瑰紫啊、海棠红啊，原来的这个红斑呢，它实际上是在烧造之前呢，抹了一些这个含铁的、含铜的一些物质和上面，都能够呈现这种红斑。它仍然是有一些和这个下面的这种呢熔融的一些痕迹。

0: 钧窑在元代崛起，而作为北方著名窑口的磁州窑，则在绘画艺术上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1: 这件瓷器呢，它实际上是先上化妆土，在化妆土上面用班花石料呢画出来这个凤纹。那么画好之后呢，运用比较细的这个比较硬的这个工具呢，在上面画出细线呢，画出了这个凤的这个羽毛啊来。

0: 原政府推行的降级制度，在磁州窑的产地河北省邯郸市的一座古镇彭城，聚集了大批陶瓷工匠与文人艺术家。他们不但大量生产民用陶瓷，也为宫廷生产内府陶瓷产品及各类官府用瓷。原时彭城窑厂发展多，瓷器产量大，人数发展快。
1: 磁州窑它本身就是一个民间的窑厂嘛，比较随意，比较潇洒，其实它表现的是这种风格，它不是官方的，所以它就没有花样，随心所画。而且元代的这个磁州窑器型都比较大，大部分都是九级。

0: 元代词州谣充分抒发陶瓷艺人的创作激情、生活感受和审美情趣，更直接、更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民风民俗、市井文化思想。更加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与民间艺术色彩，以白底黑花著称的磁州窑，通过刻花、画花、剔花、镂孔、绘花等工艺，以其优美的造型、丰富的装饰内容、粗犷的绘画艺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并影响了北方各窑厂，形成了著名的磁州窑系。
1: 元代的瓷器应该说在中国瓷器发展史上是一个承上启下、承前启后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没有它的一些新的创造，包括二元配方，也就没有明清以后瓷器工艺的高度发展。所以说呢，它虽然时间短，但是在瓷器工艺的提高、文艺器物装饰的开创上，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0: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0: 粉墨登场，舞台小人生。
2: 你在前面是晚上，就是一个大后方。
0: 一出秦腔，唱出世间沉浮。
3: 千元投你们俩。
0: 铅华洗尽人生大舞台，
4: 台上演的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
0: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主角，5月24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望山河赵望云诞辰120周年纪念展，中国美术馆。卓玉生辉安徽博物院藏潘玉良艺术精品展，国家大剧院艺术馆。色丝绣燕花间琴语织绣艺术展，颐和园德和园。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莫高精神80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迎合名震四方。
7: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6: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8: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6: 人为破坏，

查亲事，壁画脱落，面对九九八十一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

0: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盛千载，四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沾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干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

0: 过日历，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它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复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3.13米，宽3.12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一比一还原，风肌逆体，碧衫红裙，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裙衫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0: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洞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洞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

0: 自己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0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1: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辞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亿起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0: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择一事，忠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1: 一人一哭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1: 1963年，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0: 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1: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二十四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0: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四十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1: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0: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尽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由此以东约7身被穿洞破坏。第31身做回身潜伏状，第37身至39身均残，姿势不明。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275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40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2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2层壁画，似与第1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第3层壁画的

0: 绘制对第一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一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二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一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三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壁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40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
1: 如今历时10余年编写30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在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0: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2: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2012年，在副院长王旭东的主导下，作为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之一的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随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建设，敦煌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更是雪上加霜。
0: 根据中外保护研究的科学测算，莫高窟如今的身体状况每天只能承受1.8万人的参观。光是严控浏览量打消游客们的热情肯定是不行的，那么怎么才能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2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10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
1: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0: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1: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从1963年，樊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龙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纱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扑扑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五位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

0: 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鼓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0: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1: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

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碱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苏碱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盐。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碱，还有奇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经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0: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80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1: 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

0: 道场，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巴黎晚秋，塞纳河畔，是什么让痴迷西洋文化的常书鸿毅然回国？七年辗转，前路漫漫，即将前往敦煌的常书鸿面对着什么样的境遇？
1: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
0: 追回家庭与守护敦煌。两难之下，常书鸿将做出怎样的选择？经费紧张，人才流失，解散通知，当一个个困难摆在常书鸿面前，他又将如何面对？
2: 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0: 新中国成立，文保工作情况焕然一新。在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又为敦煌做出了哪些影响重大的贡献？学巫史，看档案，为纪念敦煌守护神常书鸿先生诞辰120周年，即逝世30周年，档案特邀常书鸿女儿常莎娜女士、儿子常家煌先生，为您共同讲述来世还做敦煌人，敬请关注。

0: 禅寺破庙，一方土炕，黄沙为伴。1943年3月24日，昏暗的灯光下，有六个人正盘腿围坐在一起吃饭。这盏灯是他们从老喇嘛那里借来的，桌上的筷子是刚从河滩上折来的红柳枝做的，主食是用河滩里的咸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儿，菜是一小碟子咸辣子和咸菜叶儿。这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六人到达敦煌的第一顿晚餐。六人中领队的就是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以一顿简陋的晚餐作为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似乎也昭示着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日子里，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将会异常艰难。但这对跨越重洋只为来到敦煌的常书鸿而言，没有什么能够抵挡他对那片圣迹的向往。
1: 1904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常书鸿，从小就对绘画展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27年，常书鸿赴法留学，一待便是9年多。9年多的时间里，常书鸿已然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生，成长为一位多部作品被收藏并举行了个人画展的知名艺术家。如果没有那惊鸿一瞥，或许常书鸿的一生将会在法国度过。
0: 1935年的秋天，常书鸿漫步在巴黎塞纳河畔，一个旧书摊上，一部由六本小册子装订的《敦煌石窟图录》吸引了他的注意。经过多方寻找，我们找到了小册子封面的样子和其中的部分图片。可以看到，这其中展示了大量敦煌石窟和壁画的样貌，即使图片都是黑白的，也照样能够感受到敦煌之美的震撼。对当时的常书鸿来说，打开盒装的书壳犹如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300余幅来自于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和塑像的图片，由法国人伯希和从敦煌石窟中拍摄而来。气势恢宏的构图，生动有力的人物刻画，奔放粗壮的笔触，让常书鸿沉醉其中，顾不得巴黎晚秋傍晚的夜色已徐徐降临，顾不得塞纳河畔黄昏的烟雾正悄然升起。一年之后，1936年，一个秋雨蒙蒙的日子里，常书鸿只身搭上了从巴黎开往国内的国际列车。但常

0: 树红因敦煌而毅然回国，仅仅只是因为被敦煌文化所吸引吗？
1: 我是常世宏的儿子常家煌，名字中的煌便取自于敦煌。当我的父亲常世宏初见敦煌文化之美，他除了在艺术层面上被吸引，也深感自己数典忘祖。作为一个中国人，竟不知自己祖国如此悠久灿烂的文化历史，却一心沉醉在西洋文化中。
2: 为了能了解更多敦煌文化，在看过敦煌石窟图录的第二天一大早，常书鸿成为了法国集美博物馆的第一位参观者。进了集美博物馆，迎面就是一幅标榜伯希和于1908年如何深入敦煌，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从敦煌藏经洞获得了近万件有明确纪年和重要内容的文献、画卷等稀世文物的经过。而这些在常书鸿的眼中，无疑是盗窃者的自供书。
1: 敦煌藏经洞也就是莫高窟第17窟，现在的敦煌藏经洞陈列馆位于藏经洞对面的三清宫。这座建筑原本是道士王延禄的道观。1900年5月26日，王延禄无意间发现一处密室，其间存放的数万件古代文献及纸本卷画始见天日，藏经洞也自此闻名于世。
2: 但由于清王朝的愚昧与孱弱，自1907年以来，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等人利用种种手段，先后盗走数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最终他们被陈列在世界各处的博物馆或图书馆中。
1: 20多年后，1935年，我的父亲常世宏在异国他乡的博物馆中看到那些被盗来的中国艺术之瑰宝。他初到法国时所信奉的艺术高于一切、为艺术而艺术的观念开始受到强烈的震动，而此时国内还有一些情况牵动着他的心。
2: 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创伤。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侵华日军向关内步步紧逼，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常书鸿作为身处异乡的留学生，创作了一幅油画《乡愁曲》。此时，许多海外留学生都在准备回国，投身于抗战救亡的工作。
1: 敦煌文化的艺术成就和魅力，文物盗贼们对祖国文化遗产的破坏和窃取，侵略者在祖国土地上的恣意践踏，无不使得我的父亲常世宏立下宏愿，要回中国，要去敦煌，要保护汲取祖国古典艺术的精华，发扬光大，使它放射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此时有一个回国的契机摆在我父亲的面前，北平艺术专科学校邀请我的父亲回国担任教授。
2: 30年代的中国，战乱、灾祸频仍，又有关山阻隔。那年月要到阳关道上的敦煌去，绝非易事。常书鸿决定接受聘请，先回国，到北平解决基本的工作和生活问题，再考虑将来如何去敦煌。列车经过德国柏林时，常书鸿参观了柏林博物馆，却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新疆吐鲁番的壁画。这背后无疑又是一场文化的掠夺。列车进入中国，到达满洲里，同行的日本人、法国人、苏联人等都下车进站游览了。身为中国人的常书鸿却被日本宪兵和汉奸困在车厢里，围着检查行装。列车到达哈尔滨，整个城市死一般的寂静，人们都如机器人，不敢多说话。
1: 原本认为艺术与政治互不相干的常世宏先生，一路上直观地感受到当亡国奴的耻辱。他想快点回到祖国的怀抱，快点到敦煌去。彼时我的父亲还不知道，从他踏上北平的土地到亲眼看见这般敦煌石窟的壮丽，用了7年之久。
2: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以后，常书鸿和北平艺专的师生开始了向后方迁移的长达2年的逃难生活，先后往江西庐山孤岭办学，又溯江而上，过洞庭湖，转到湖南西部的沅陵。不久，与后到沅陵的杭州艺专合并组成国立艺专，于1939年经惠州辗转迁到云南昆明。1939年冬，继而从昆明迁往重庆。
1: 不久后，我的父亲常书鸿离开了国立艺专，在重庆谋得一份闲差，这是他回国后比较安定一段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终于有更多的时间从事他热爱的油画创作。但与此同时，敦煌，那个使他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想投奔的敦煌石窟，让他更加魂牵梦绕。机会终于来到了，但这个机会的背后却有着惨痛的代价。
2: 上世纪40年代初期，围绕着过去发生的河南洛阳龙门浮雕被奸商倒卖事件，重庆文化界进步人士正在议论如何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的问题。那块巨大而完美的帝后礼佛图被人劈成无数碎片，分别包装偷运出国。与此相关，针对敦煌石窟历次被大肆劫掠和破坏的问题，进步人士们也向国民政府提出了批评和建议。1942年，形势所逼，为应付舆论，重庆国民政府随即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作为研究和保护敦煌艺术的专门机构。常书鸿被聘请为副主任委员。
0: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就是如今敦煌研究院的前身，但与今天的兴盛相比，当年的情况可谓是惨淡而又凄凉。当时机构虽然是要开始着手筹备了，但国民政府只拨付了一笔非常有限的经费，此外再没有任何其他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了。那没有经费，人员的落实和所需的设施都将是泡影。常书鸿决定开画展、卖家具、当行李，倾其所有做破釜沉舟的打算。
2: 离开重庆前的画展是由徐悲鸿为其写的序。徐悲鸿曾对常书鸿说，要学习玄奘苦行僧的精神，要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决心，把敦煌民族艺术宝库的保护、整理、研究工作做到底。
0: 在这场画展上所展出的40余幅油画，最终售出了不少，常书鸿也终于筹得了前往敦煌必须的几万元经费。可前路漫漫，他和即将成立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又将面对什么样的境遇呢？
1: 西北的高原之上，早晨刺骨寒风呼啸。1943年2月20日清晨，包括我父亲在内的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一行6人，身穿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乘坐一辆敞篷的破旧卡车，开始了一生难忘的敦煌之行。整整一个月的汽车颠簸，3月20日公路已走到尽头，塞外黄昏，残阳夕照，昏黄的光线被灰暗的戈壁滩吞没着，显得格外阴冷暗淡。最后这段到敦煌的路，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真的就是像徐悲鸿所说的苦行僧一样，骑着骆驼，啃着又冷又硬的馍，在干渴中又过了几个极静的沙漠之夜。
2: 当一轮红色从嶙峋的高峰上升起来的时候，当骆驼转过一个沙丘之后，突然不远处透过白杨枝梢，无数开凿在峭壁上的石窟像蜂房一样密密麻麻，灿烂的阳光照耀在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上，金碧辉煌，闪耀夺目，整个画面像一幅巨大的镶满珠宝玉翠的锦绣展现在常书鸿等人的面前。 他们跳下落

0: 向着向往已久的民族艺术宝库跑去。到达敦煌后的常书鸿一行又接连遭受何种打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面临解散，又将何去何从？妻子不告而别，追还是留？常书鸿会如何抉择？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当常书鸿等人置身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每一个洞窟都具有令人陶醉的艺术魅力。那建于五代时期的窟檐斗拱上鲜艳的梁柱花纹，那隋代窟顶的连珠飞马图案，那春蚕吐丝般的人物衣纹勾勒，那吴道子般的五代当风的盛唐飞天，那金碧辉煌的用色，那些体现着民族传统和时代风格的山水人物绘画，栩栩如生，呼之欲出地展示在他们面前。莫高窟里数量巨大的壁画彩塑，从洞窟建筑建构、壁画的装饰布置、画面的主题内容、民族特征、时代风格来看，是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千余年中无数艺术匠师们呕心沥血、天才智慧的艺术结晶。这些辉煌的艺术成果，既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艺术的结晶，又是在充分吸收和融合了外来民族文化艺术基础上不断创造的结果，是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集中体现。
1: 可以说，敦煌艺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宝库，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宝贵艺术财富。那么，像莫高窟这样一个历史文化艺术的宝库，最初是如何出现的呢？
0: 公元四五世纪，佛教在中国盛行，敦煌莫高窟也是在这一时期开凿的。据公元六九八年重修的莫高窟碑文记载，公元三六六年，有一个叫乐尊的和尚西游至敦煌三危山下，猛一抬头，只见山上一派耀眼的金光，好像其中有千万个佛。和尚认为这是块圣地，便雇人在此地凿下第一个石窟。不久，又有一法良禅师从东方来此，似乎遇到了类似的神意，便在乐尊窟旁开凿第二个石窟。从此，在公元四世纪到十四世纪长达千余年的时间里，石窟便继续不断地修建起来了。
1: 说起来，莫高窟的名字还和这乐尊和尚有点关系。莫高窟的名字从何而来？目前有很多种说法。有说当时敦煌县城东南一个村镇，名字可能叫做莫高里，石窟是以附近的乡里命名，汉字里的莫与莫通用，因此得名莫高窟。也有一种说法，这名字来源于山名莫高山，意思是开凿在沙漠高处的洞窟，取名叫莫高窟。还有一种说法，便来自于乐尊和尚。乐尊和尚道行高深，僧侣中的所有修行者莫高于此僧。为了纪念他首开洞窟之功德，而将窟名称之为莫高。置身于神秘的石窟群中，常书鸿他们一方面如饥似渴地汲取着敦煌艺术带来的养分，而另外一方面却不由得担心起来，情况似乎比他们预想当中更加糟糕。
0: 断崖残壁，沙土堆积，危楼险阁，一派似乎被人遗弃的荒凉之感。有的洞窟甚至被人当作夜宿之地，在那里烧水做饭，脱落的壁画夹杂在残垣断壁中随处可见。那个被掠夺过的藏经洞也只剩北壁上两身供养侍女，他们指杖掌扇，成为那场浩劫的历史见证者。

就在常书鸿等人在石窟中穿梭之时，突然一声巨响石破天惊，原来是第四窟的威严下崩落了一大块岩石，随之是一阵令人呛塞的尘土飞扬。眼前种种都让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们感受到了未来工作的不易，

0: 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先遣人员在敦煌吃的这第一顿晚饭可见一斑。但无论如何，他们终归是见到了这一伟大的艺术宝库。从这顿饭以后，他们要扭转敦煌石窟继续遭受大自然和人为损毁的厄运。
1: 沙是保护洞窟的大敌，常书鸿一行首先要做的就是治沙清沙。为了防风沙，常书鸿他们计划要建造一堵土墙，把防沙的林木和石窟群围在土墙里面。
0: 听起来似乎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有两个现实问题就摆在他们面前。一是这莫高窟压根儿没有土，哪里都只有沙；二是没有钱，那没有钱就意味着没有劳动力，光靠他们六个，那得修到猴年马月去啊。一次偶然的机会，常书鸿发现当地有两家小店正在用沙土筑一堵小围墙，他赶忙上前打听，才知道这莫高窟的水含碱量很大，加上沙土夯实之后完全可以用来做墙。于是他们东拼西凑，又向县政府借了些钱，才终于雇了100多个民工，沿着莫高窟的崖面夯土打了一堵长达千米的保护石窟的围墙。接着为了整理洞窟，常书鸿等人从春到冬整整10个月清除了常年堆积在窟前甬道中的流沙。看着围墙里的树木幼苗因为没有人畜破坏而长出了青枝绿叶，常书鸿的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高兴。
1: 1944年1月，筹备了一年多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常书鸿任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
0: 一切似乎都在向好发展，可真的会这么顺利吗？
1: 几个月以后，1944年的秋天，常书鸿的妻子陈之秀和一双儿女也在他的鼓励下来到了敦煌。初到敦煌的陈之秀被这里的艺术魅力所吸引，但好景不长，随着沙漠中万木凋枯的寒冬来临，他最初的兴趣被生活的艰辛磨灭。
2: 我母亲一直很爱美的，合影的时候可以看到我妈妈打扮得很时尚，回国以后她又开始穿旗袍，但是到了敦煌的时候天很冷，她还要穿旗袍，我爸爸就劝她天太冷了，还是要换靴子，不能再穿高跟鞋了。我母亲很不愿意，因为她从一直就对去敦煌甘肃她心里一直不是太舒畅了。
0: 粗粝的饮食，单调枯燥的生活环境，丈夫无尽的忙碌，使她无法再待下去了。1945年4月，陈之秀丢下丈夫和一双儿女，与敦煌相识的一位同乡，追逐她个人的幸福自由去了。这对常书鸿而言简直是晴天霹雳，她不顾一切的追赶，却从马背上摔下，昏倒在了途中。幸而遇见过路人相救，把常书鸿送回了敦煌。选家庭还是选事业，继续追还是留下来，两难的选择放在了常书鸿的面前，他到底该怎么选呢？这是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壁画的内容是表现了500个强盗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的故事。整个壁画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绘画气韵生动的特点，它是敦煌石窟艺术的宝中之宝。
1: 但是，在1925年，美国人华尔纳来到这里，一心想把这一整窟的壁画剥离带走，而这次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了。上一次华尔纳预先把化学药品铺在布上，5天功夫就占去

0: 了壁画20多幅，损坏了多幅中国的古代艺术珍品。
1: 好在1925年这一次，华尔纳因遭到敦煌人民的愤怒抗议，企图未能得逞，285窟才得以保存下来。陈之秀走后的那些夜里，常书鸿从不眠的黑暗中醒来，无数与285窟际遇相似的石窟在他的脑海中闪过，那里都是与他朝夕与共的壁画和彩塑。常书鸿深知，如果他放弃自己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的责任，意味着这个劫后余生的民族艺术宝库很可能会随时随地再次遭到洗劫。不能走，这是常书鸿对着那些石窟下定的决心。但新的打击接踵而至。1945年8月15日，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常书鸿跑到大佛殿的铁钟上，重重地敲了21下，向职工们宣布了这个大喜的消息。为了欢庆抗战胜利，他们还杀了一只羊，热热闹闹地聚餐庆祝。抗战胜利是大好事一桩，不过研究所里的职工们也因此有了一些心理的变化。他们很多人已经无心再待在这个边陲荒凉之地，只想着尽快离开，回到过去的敌占区和家人们团聚。因而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研究所迎来了一个散伙的狂潮。同样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国民政府忽然宣布解散敦煌艺术研究所，并勒令把所内的全部工作移交给敦煌县政府。
2: 事实上，研究所的工作一直以来也是依靠自身的力量运作，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挂了个名，可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实质性的帮助。研究所的经费全是靠我父亲他们自己想办法解决，我的姐姐常沙娜在其中也做出了很大贡献。
0: 为了筹集资金维持日常工作，常书鸿不仅到处拉经费，自己开个人画展，还拉着女儿常沙娜一起开展。常沙娜从12岁到敦煌开始，时常跟着父亲学习临摹壁画。1946年，14岁的常沙娜与父亲一起在兰州开办了他们的妇女画展，为研究所的工作筹措经费。常沙娜与敦煌的羁绊也从这一时期开始。
3: 就是我父亲给我写的一个纸条，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现在一晃眼40年过去了，这句话时刻在提醒我，也在激励着我，我也把敦煌给我的养分投入到我的艺术实践之中。
2: 尽管我的姐姐常沙娜只跟随父亲在敦煌生活了5年，但每当有人问起她的故乡在哪里时，她都回答敦煌。眼下国民政府要解散研究所，无疑是对研究所的生存进一步的打击。为了存活下去，我父亲和研究所的同事们决定向社会发出呼吁，他们要把几年以来临摹复制的壁画作品带到重新展出，以显示他们的决心和对国民党当局的抗议。
0: 这次的展览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这次展览的观众中，出现了周恩来、董必武、郭沫若等人。周恩来在参观后对研究所的工作表达了支持和赞扬，并鼓励常书鸿等人要把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工作顽强地干下去。就在研究所的人们感到孤立无援的时候，1946年，后来接过常书鸿守护敦煌大旗的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来到了敦煌。
2: 1947年，一批艺专毕业的青年工作者也来到了敦煌，这其中就有后来与我父亲

0: 相伴一生的伴侣，同为敦煌吃人的李承先，也就是我的母亲。有了我母亲和他们这波生力军，一件始终让我父亲他们在保护和研究洞窟时感到掣肘的事情就可以进行了。对莫高窟有壁画和彩塑的洞窟进行全面编号。
1: 这是莫高窟第285窟。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称呼它，就有当年研究所的功劳。那在此之前，这些窟都叫什么呢？
2: 早在唐宋时代，鉴于礼佛和祭拜的需要，洞窟曾有过窟名，如曲家窟、殷家窟、文殊窟等。从近代莫高窟的研究历史来看，以阿拉伯数字为序的编号有四次，但各有差别。1908年，法国人伯希和依照其考察顺序进行编号，共171号，再加之英文字母做细分，实际编列洞窟383个。1941年，张大千按洞窟层位关系和排列次序编号，共计编有309个窟号，但他将大窟中的小窟耳洞均赋于大窟做南或北耳洞，因此实际洞窟计有441个。除此之外，还有敦煌官厅编号以及用于石窟供养人题记考察艺术的编号。
1: 这些编号用途各异，对研究所的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那这一次研究所要自己进行编号，那么他们是如何编号的呢？研究所以莫高窟上山进城的路线为起点，第一层由北至南按洞窟的排列顺序，有一个窟就会编一个号，小洞、耳洞都会一一编号。接着第二层由南至北，第三层由北至南，如此就会按之字形进行编排，共计编号465个。在后来的十几年里，常书鸿等人又陆续发现了新的洞窟，所以后来莫高窟编号洞窟共计有492个。在为莫高窟编号的同时，研究所还在继续为了生存而抗争。为了继续向社会呼吁，研究所的职工又将几年以来的工作成果在南京和上海先后公开展出。一时间，人们反响激烈，并且对国民党要停办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行径提出了批评。黎明马上就要到来了。
2: 1949年9月28日，一面鲜艳的红旗飘扬在敦煌古城城头，解放军进入敦煌，宣告着这座近百年来受尽帝国主义劫夺和国内反动统治摧残的民族艺术宝库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1: 1950年8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更名后的研究所完成了怎样的壮举呢？
2: 新的历史时期，常书鸿为敦煌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他的晚年又为何只能听铃铛声入眠？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1: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连续发布了一系列有关保护文物古迹的法令。过去长期存在的那种任人盗卖文物和对祖国文化遗产无人过问、任其自生自灭的情况得以改观，人们对文物保护工作在思想上有了较为正确的认识。随着管理工作的加强，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保护工作的重点从防止人为破坏转移到了防止自然损毁方面。
2: 莫高窟修筑在一种由卵石和钙化沙土结合的岩层上，易于风化剥落，只要灌一些温水，岩壁便会融化脱落。幸而敦煌地区雨水较少，否则在雨水冲刷之下，这里早已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了。但风沙的威胁依然严重， 一年春冬两季大风沙，风势凶猛而持久，往往一夜风沙就在栈道走廊或枯

0: 门口形成一座沙丘，阻碍交通不说，有时还会压瘫洞窟狼岩。窟内经常性的危害是壁画的色彩和形象被磨灭，起甲和腐烂。
1: 从1951年开始，研究所对五座岌岌可危的唐宋时代窟岩的木构建筑进行了抢修，但这对还在逐年损耗的莫高窟来说还远远不够。1961年，莫高窟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0: 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经过周密的勘探设计和研究，国务院批准拨付给研究所一笔可观的经费，用以莫高窟的抢修工作。一场史无前例的全面加固工程就此展开。从1963年到1966年，这一工程分为三期进行，在4000余米的长廊中加固了195个洞窟。
1: 这一次的工程对洞窟结构起到了永久性的加固作用，并且按需在部分位置加深了甬道，脱胎换骨地更新了风化的岩壁，彻底解决了石窟艺术品经常遭受风沙、雨雪和日照侵蚀危害的问题。这一次的工程不仅保护了敦煌石窟的安全，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所工作人员的安全问题。常书鸿最初来到敦煌时，在莫高窟最高层的196窟上，因为没有通道，只能架设蜈蚣梯上去，从山顶悬绳捆住腰，吊在距离地面30多米的高空中，从山顶上双脚悬空往下溜。
0: 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又在没有钱、没有人力的情况下，自己捡拾窟前的树枝，靠着一筐筐沙土、一块块土坯，拼拼凑凑修建了简易的栈道土墙。进洞里是连爬带跳，一脚高一脚低地从危栏断桥上匍匐前进。
1: 直到全面加固工程在洞窟之间修筑了通道，才安全牢固地解决了这几百个洞窟之间的来往问题。除了保护，研究也是敦煌文物研究所的重要工作之一。要研究，临摹是基础。
0: 对于临摹者，临摹的过程就是研究和锻炼的过程，是发扬和发展传统的准备和手段。对于散处在全国的美术工作者、研究工作者，临摹就是他们学习艺术遗产、推陈出新的依据。
1: 可以说，敦煌艺术的临摹工作是保护工作，是研究工作，也是发扬工作。敦煌石窟艺术的临摹工作，从常书鸿等人到达敦煌的1943年就已经开始了，但新中国成立前的6年，由于经费和物资的匮乏，除了少数代表作之外，一般都采取缩小临摹本的方法，1/2、1/4，甚至更小。不仅如此，临摹的材料也不得不采取劣质颜料。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对文物的重视程度今非昔比，并且对研究所的工作支持，不论在人力、物力、财力上都得到了加强。为了更好地做研究，研究所将对莫高窟的重要作品做大规模、原大、原色的客观临摹。
1: 那么，从哪个洞窟开始呢？经过反复的讨论，大规模的临摹将从眼前的这个285窟开始，也就是那个华尔纳企图将整个壁画剥离而去却未能得逞的洞窟。
0: 第285窟有西魏大统4年、大统5年的题记，历史和艺术价值高，保存完好，是西魏时的代表洞窟。除了其本身的价值外，这一洞窟还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如果把这个洞窟的壁画全部按照原大临摹并装置起来展览，既可以让全国人民及国际上热爱敦煌艺术的人们欣赏这一洞窟的全貌，宣扬中国的传统艺术成就，同时又可以揭露华尔纳

0: 之流盗窃敦煌文物的丑恶行径。整整两年，第285窟原大原色中式临摹的摹本终于完成。从这第285窟开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几十年如一日，跟随常书鸿在一个又一个洞窟中临摹。
1: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莫高窟常常能够看到这样的画面：临摹人员在高高的用桌椅板凳捆绑起来的架子上工作，光线昏暗的洞窟里，或支起一块白布，或立着一块镜子，利用太阳的反射光来解决光源的问题。有时没有阳光反射，那就一手拿着煤油灯，一手作画。1954年10月25日是莫高窟有史以来空前值得纪念的一个日子。在这天晚上，新安装的电机开始发电，工作人员早早吃过了晚饭，坐在洞窟中临摹壁画的架台上，看着新安装的灯泡，等待着光明的到来。灯光亮起，有的人静静端详着朝夕相处的精美壁画，有的人在光亮中流下了幸福的泪水，久久不能平静。这一年，为了改善研究所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中央文化部为研究所调拨了摄影器材、电灯、电话、吉普车等等。研究所在新的条件下，不仅临摹了莫高窟各个时代的代表作，还做了敦煌人物服饰、飞天、五岳等等专题临摹，甚至对安西榆林窟的重点壁画也进行了临摹。临摹工作是研究的一种方式，但并非是唯一的目的。常书鸿为了让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具备更高的研究能力，从1954年起，他要求每一个从事临摹工作的研究者结合自己的临摹开展专题研究，看书、查资料、写研究文章。逐渐的，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们开始进入了各自的细分领域，有的进入了临摹与研究结合的时期，有的则逐渐转入以研究为主的轨道。保护、研究，继而要宣传与发扬，让全国全世界看到中华艺术之瑰丽，中华文明之璀璨。故宫午门的城楼上，1951年的4月到6月间，一场规模浩大的文物展览正在进行。敦煌文物展览每天迎来送往成千上万的观众，展示着各个时代敦煌的壁画、彩塑摹本、实物照片、摄影资料等等。
0: 在这次展览开幕前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常书鸿正在对整个展览做最后的检查，忽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南海的电话，称有一位首长要来会场参观。那是解放后常书鸿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那一次总理的关怀和鼓励也让常书鸿更加坚定了要在敦煌一辈子干下去的决心。
1: 在那个抗美援朝群众运动的热潮当中，这次展览不仅让更多的人了解敦煌、爱上敦煌，也对广大人民进行了一次爱国主义教育，揭露了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本质。
0: 在国际上，20世纪50-60年代，常书鸿也先后代表研究所前往印度、缅甸、日本、德国等国家交流与访问，同时展示与宣传敦煌文化，收获了国际上对敦煌的广泛关注与赞誉。上世纪70年代，常书鸿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撰写书籍文章及回忆录、创作油画，还有拍摄纪录片上。当然，这些内容依然紧紧围绕着敦煌。
2: 在老一代的敦煌人中，除了我的父母，还有一位对我影响颇深的人，马敬池先生。1962年暑假，还是中学生的我，回到敦煌，第一次见到了马敬池先生。从此，他开始了带着我在敦煌临摹壁画，可以说他是我绘画的启蒙老师。 马老师是敦煌的金

0: 金牌讲解员，常常接待各处的来宾。每次来到敦煌，他都给我讲很多关于敦煌的事情。他希望我也能像我的父亲一样，继续为敦煌、为中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一份贡献。在我的心目中，马老师是那一代敦煌人中的一个代表。他和老一辈敦煌人都是我们后辈崇拜的对象。当后来我也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做了一些事情时，我与马老师和老一辈敦煌人的距离更近了。这种距离是一种深沉的心灵相通、情感相通。而今我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身敦煌，他们不仅仅是被敦煌的艺术之美所吸引，还肩负起了更续文化基因、传承民族之魂的责任。
1: 到了1982年，我父亲78岁了，他就卸任了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长，在领导的安排下，让他到北京来安度晚年。他居住在北京以后，想象中呢，听到了莫高窟的窟檐上清晰的铃声。这个时候呢，晃眼已过了40年了，那个铃声已经深深的在他的心里，再也离不开他了。于是他在家里就挂了很多这样小的铃铛，只有听到这个铃声，他才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

有人曾问过常书鸿，如果来生再到人世，你将选择什么职业呢？常书鸿回答，如果真的再一次重新来到这世界，我将还是常书鸿，我要去完成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所幸常书鸿那些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有一代一代无数的敦煌人替他继续完成。

0: 为什么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1: 因为他们给我打电话了。因为方毅虽然是一家新进的保险经纪公司，但是在专业口碑和业绩上都不比其他的经纪公司逊色，而且完善的培训系统也是吸引我的原因。
0: 你原来是干投行的，为什么要转行呢？
1: 因为投行虽然在外边谈着几亿几十亿的生意，但是回家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我实在是不想内耗了。因为我想换个跑道，尝试一下更多的可能性。
0: 跑道有很多呀，为什么？

0: 选择保险经纪。
1: 因为不用打卡。是这样的，我回去查了一下，了解了一下这个保险经纪行业，我认为是一个朝阳产业，接下来在我国的发展还是很有前景的。
0: 对行业有期待，那对你自己有什么期待呢？

0: 你们团队是打算焊死在第六了吗？
1: 第六挺好的，六六大顺，多吉利。
0: 你干啥啥第六，讲冷笑话第一啊，再努力一下嘛。
1: 我们挺努力的了，咱们公司卷成什么样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这么努力我们还保持在第六，说明什么？没退步，没退步就是进步。
0: 行，原地踏步，六六大顺。
2: 姐，咱们上个月那个单子要是签了还是1%呢。
1: 哪有那么多1%？那1%那都塔尖儿，这有多少个塔尖儿？去塔尖儿待着干嘛呀？你看这28法则，咱只要用80%的努力冲进这20%，咱就胜利，对吧？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2: 通透啊，
1: 是不是？
2: 干活去了吗？
1: 你积极啊你。行，挺好。
3: 小颖，
4: 丁老师啊，
3: 你怎么在这儿？
4: 怎么是宁夏来了？我知道你们俩肯定得吵架，你西西那个性格，他肯定就摔门而走了。我就想着等他一下，结果没想到。
3: 没想到，摔门而走的是我这个当妈的，对吧？
4: 丁老师啊，我真不是坏人，我也没想骗你啊。我是真的喜欢董佳熙了。
3: 你喜欢他什么？
4: 他什么我都喜欢。
3: 不管他做什么你都喜欢，不管他将来做什么样的选择，去哪儿你都愿意陪着他支持他吗？
4: 丁老师，你说别跟西西生气了，他其实心里都清楚你是为他好，只是他有他自己想做的一些事儿。
3: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自己想做的事儿啊？谁又能靠想做的事儿活一辈子？这种几率是很小的。
4: 但是西西有能力啊，她可以凭她自己的能力一辈子做她自己想做的事儿的。
3: 小颖，人一辈子是很长的，但是一辈子也可以很短。
4: 丁老师，我知道你现在还不信任我，但是我真的会竭尽我自己所能去保护好他。
3: 我明白，但你还是不明白。
4: 丁老师，你愿不愿意相信我一分钟？
5: 就这一件。
1: 啊，这个？
5: 嗯。
1: 还不来？
5: 等他一会儿吧。
1: 你也真慢。
5: 对啊。
6: 夕阳，你是不是故意的？你那车停的，我打好几把轮才过来。
5: 啊，是故意的。老板，
6: 那么烦人呢？哎，
5: 来了，哎，好，
1: 哎，好，谢谢。嗯，
6: 谢阳，
5: 嗯，
6: 你是觉得我请不起你吃好的是吗？
5: 你有病吧？我现在就想吃这个，不行吗？
7: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家店开了10几年了，一直是稳定发挥。一会儿你们尝一下就知道了。
1: 哇，这个老板挺有人情味的啊。
8: 哪个味道的好吃？
9: 藤椒的和鱼香的好吃。
8: 我要鱼香的。
5: 嗯，那我要和你二。
9: 老板儿。
8: 哎。
9: 三碗鱼香的。
8: 要得。曹 Sir 来了。
9: 哎，好。
8: 哎，你们的鱼香曹 Sir。
9: 嗯，哇。

0: 甜的都好吃。
1: 美女的
0: 啊，谢谢。
2: 好，
3: 来，
1: 慢慢用哈。
0: 好。嗯。
4: 哦，杨的，
0: 嗯，哦，真的好吃啊，嗯，
2: 可以啊，
0: 没有味道。哎，看人民的戏啊，跟乒乓球一边大，嗯，北京那个抄手切就这么一点，像个羽毛球。
2: 尝尝这萝卜干也好吃，
0: 好的，嗯，萝卜干也好吃，嗯。
2: 你现在不是不能吃辣的吗？下次你尝尝他们家那个突击枪竹笋咸虾的也好吃嘞。
0: 我现在又练回来了，我可以吃。
2: 是吗？嗯。哎，对了，练回来就对了。
5: 老板儿，曹操生的可以快的不？
6: 可以的。哦，
7: 北京也能吃到啊。哎，
2: 嗯，好吃的曹操的不止这一家哦。观音阁那边有一家抄手，是可以加臊子的，名嘴排骨是一绝，但是只有现实才新鲜，所以说好多吃的
7: 只有在成都才吃得到。
2: 懂了噻，刘老板。
7: 那你要这么说，那有的味道那只有北京才能吃得到。哎呦，
2: 那你要这么说那就得取舍了，对吧？哎，
0: 有没有洗手间哦？
8: 去了一个毛肚火锅，
2: 所以吃抄手的就可以了。哎，嗯，说说吧，嗯，为什么要拆散我们？
7: 嗯，我不是说了吗？不是故意的。
2: 我说的不是当年，我说那天露营的晚上，你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吗？
7: 我说什么了？
6: 我说哎呦对不起，但是我还是要继续拆散你们的。嗯，
7: 我怎么说了？
2: 废话，我骗你干嘛呀？但是没事儿，我就当你喝多了，好不好？
7: 嗯，那你别没事，我就是这意思。
2: 你还挺理直气壮的啊！
7: 拆散呢？你俩没在一起，我怎么拆散啊？哎呦，
2: 你要是这么说的，那我是要抓紧时间了。
7: 啊，你也别太紧张啊。嗯，咱们就是各凭本事，公平竞争。
2: 可以。
0: 大子，外星人呢？
2: 哎，没事，他认我当哥了。啊？
7: 谁认你？我认你当哥了。
2: 对呀。
7: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说什么呢？
8: 没事。
7: 那怎么就我没乐呢？哈哈哈哈哈
0: 哈！不认得。
2: 没事没事。
7: 乐什么呢？
2: 乐还不乐？
0: 我笑了。嗯，你吃完什么？

0: 哎，
1: 撞上了，走保险吗？
0: 没有，
2: 你就要赔钱了啊！我跟你讲，你都贴上了，
0: 没贴上，
2: 没贴上，你看
3: 这能过个手呢，你没看能过个手呢？你看你给我这车停了，
1: 可惜了。
0: 哎，走吧，我送你，
3: 说我送你，我送你。
1: 不用，我叫车了，那这个850，走了啊。
0: 慢点啊。
1: 啊，好，拜拜。
3: 看着车啊。
1: 啊。
3: 就这么让走了？
0: 那不然呢？
2: 你不走啊？
3: 我歇会儿。
0: 那我也歇会儿。
1: 干嘛呢？不走，晒上太阳了。
3: 走吧，走吧。
0: 拜拜拜拜。
3: 你先走吧。
2: 我说了，我也歇会儿。
3: 你往后倒倒
2: 啊！
3: 往后倒倒。
2: 你求求我。
3: 那幼稚了呢。你往后倒倒，给我
2: 你跟我好好说，态度好点，求求我。
3: 哎呀，求！

0: 你不睡呀、啊？
1: 我要睡觉了，我要闭上眼睛睡觉了。
0: 姑娘没睡着啊？
1: 哎呀，我还以为他睡着了，你这刚放下他又醒了。
0: 来来来，我来，我来，我来。
1: 是不是吵到你了？
0: 我没事儿，
1: 说饿了不能啊，这个点儿。哎呦，我那刚喂完。哎呦哎呦呦呦呦！闭眼睛睡吧，小祖宗。
0: 妈，你先睡吧。
1: 那不行，
0: 你看你困的眼睛都睁不开了。
1: 我得等他睡了，我才能睡。
0: 没事，我哄他来。
1: 这是一时半会儿睡不着，来来来，我来我来啊！不去不去，我去忙你的，没事。嗯，我就给你熬。
0: 咱俩这倒来倒去，他更睡不着了。我跟你说，
1: 你去吧，你去吧。
0: 能行啊？嗯，
1: 我慢慢哄。
0: 知道了。
1: 去吧去吧去吧。
0: 你叫我啊！
1: 哎哎，去吧去吧。
0: 辛苦了妈。
1: 嗯，没事没事。睡觉睡觉。

0: 妈，你上哪儿去了？是手机也不带，我下楼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你都多大人了，你还离家出走？
1: 我又丢不了。
0: 那你没有生我气了吗？我学 CPA， 我现在就学。
1: 不洗去吧，
0: 别走了。

0: 啊，你咋个就不睡呢？
1: 还没睡着？
0: 哎呀，他就是不睡。
2: 这孩子生物钟真是随我，能熬夜。我来照顾吧，你快睡吧。
0: 哎呦，丹丹，来找月嫂吧，妈出钱。
2: 不用，我这白天也不上班，我晚上我也睡不着。来吧。嗯。
0: 你这么不睡，你这是晚上
3: 外婆先睡喽，你也困了。

0: 我手机来你家了，
1: 下来啊！丁老师睡了，我刚看了，灯关了。
0: 我不敢。
1: 快！
0: 大晚上的搞啥的，快点睡觉。
1: 马上睡了。
0: 你赶紧回去吧，我怕他等下就发现你了。
1: 你觉不觉得我们俩

0: 现在很像。
1: 像什么？
0: 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
1: 我不会背。
0: 查呀。
1: 来啦。嗯。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
0: 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
1: 整齐的混乱，浅竹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
0: 永远觉醒的睡眠，
1: 否定的存在。
0: 我感到
1: 爱情正是这种东西。
0: Thank you.

赢了。

0: 我跟你说，刚才我在耳里听丁老师声音，我都觉得像是幼儿园的时候午睡。老师骂人，
1: 我都 PTSD
0: 了，想不想玩点刺激的？
1: 你不想活了？这什么？
0: 突然来访。

0: 阿姨，哎，给您拿点东西啊。哎，啊，
1: 真感谢你们。
0: 来，没事，哎，
2: 给您点面粉，阿姨。哎，
0: 啊，没事，应该的啊。啊，拜拜，
2: 拜拜，阿姨，
0: 拜拜。啊，
2: 好。
0: 哎，阿紫，哎，你怎么自己在这呢？我有好吃的。来，哟。你怎么了？不高兴了？爸爸妈妈呢？
3: 在外面打工。
0: 嗯，那家里还有谁啊？
3: 爷爷。
0: 跟爷爷吵架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呀？
3: 肚子痛。
0: 哦，肚子疼啊？你自己能走了吗？现在？哎呦！哎呦，来，
4: 别吵架啊！没事啊，
0: 没事，没事啊。走，啊，来，
4: 行，
0: 送你回家啊！别害怕啊，小事儿。
4: 我当时也吓坏了。
0: 没事儿，不用紧张。哎呀，
2: 这小卖部可真远。哎呀妈呀，你等急了吧？
0: 你可算回来了，来来来，啊，
4: 去吧，去逛上，啊，去吧，快去啊啊！吓坏了。
2: 快，啊，等会儿吧，等会儿。嗯，
3: 不会画，哎呦，
2: 奶奶，
0: 我帮你行吗？
2: 让吴云姐姐陪你去画，啊。有事喊我啊！哎，你在这等着啊。
5: 你们说说，咱为了易如这单子多拼啊！大伙儿最近都辛苦了啊！今天咱换个好点的环境，冲刺一下。
6: 这个地方我熟噻。
7: 我也熟哈。
5: 是不是咱们好多人都是在这儿结下的缘分吧？
6: 哎，楚司，
5: 希望在有吃有喝的亮堂的这儿，大家能够一把搞定易如啊。
8: 易如这个单子这么多钱，要是搞定了的话，区点加班费算啥子嘛？
5: 这是，
9: 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斗，实在是太燃了。哎，
5: 小谭，你这是上价值了，
10: 上的太狠了，跟显得我一个人不懂事似的，显得我。
5: 大家今天随便点，我请客啊。
10: 好，
5: 他们家还有隐藏菜单，也有吃的啊。
11: 哎，对不起，今天老板不在，哎呦，点不了菜。
5: 老板呢？
11: 不知道老板最近咋子了，好像心情不太好的样子。老是不见人影。
5: 行，那就改天老板回来我再请你们吃好吃的啊。
11: 好，
5: 跟老板说说，开展一下这个宴席业务，对吧？有钱不挣。
11: 好嘞，要得。哎，美女，那你喝点啥子茶？
5: 哎，你干嘛？我这自己独立小办公室，你的工位在那儿，
10: 咱俩一人一半嘛，好交流嘛。
5: 不是你坐我面前，你耽误我看风景啊。
10: 我不就是风景吗？
5: 你这有点油腻了啊，你赶紧过去。
10: 嫌我油腻了又嫌我。
2: 妈，我去复习了。

0: 去哪儿啊？
1: 我，你去哪儿了呀？我刚刚找你半天呢。
0: 找我半天呢？那你去哪儿？
1: 我去图书馆啊，我复习。
0: 你不用去了。
1: 咋个了？我不用学了。
0: 哼，想得美！我给你报了个班，以后你就在家里给我上网课。
1: 嗯，行，那我明天上啊，我先走。哎，哎，哎！
0: 每天上课四小时哈。嗯。系统都会监测，我随时查你。
1: 晓得啦。你快出去吧，我要开始学习了。

0: 怎么没声音啊？
1: 哦，我刚插上耳机。
0: 把耳机拔了，我要听声音。

0: 连个网儿机都不算，太好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对资产负债表的复析啊，这个是必考的。资产负债表呢是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财务状况的财务报表，它反映企业在某一特定日期所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所承担的现实义务，所有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 资产能力负债大多有者权益。那根据财务报表列报者的规定，资产负债表上资产负债表的东西分别分为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列示。
1: 资产满足下列条件之一的，应当归类为流动资产：第一个，预计在一个正常营业周期中变现、出售或者耗用。 第二个，主要为交易的目的而持有，第三个就是预计在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含一年变现；第四个，自资产负债表日起一年内，交换其他资产或清偿负债的能力不受限制的现金或者现金等价物。
2: 哎，哇！哎，
3: 你怎么能找到这儿来呢？
2: 齐普跟我说的，说你没吃饭呢，是吧？
3: 哎，他嘴怎么那么碎呢？来，冯哥，跟大家分一下，来，
4: 我来，
3: 谢谢杨哥。峰哥，你吃吗？
5: 你拿回去，我一会儿会。
3: 哦，好。
5: 买的什么东西？
4: 哎呀，开了20年的鲜捞米菜，特别好。
3: 姐，你别坐在那儿，你挡着风景了。
4: 啊，那我，
3: 你去，
4: 坐。
3: 啊，对。
6: 谢谢你。

0: 来，站起来。嗯。
1: 不是，让你先别弄了。
0: 现在
1: 活动活动，这环境多好啊！动动腰，
2: 动动脖子。
3: 同志们，起来转转腰，转转脖子，休息一会儿，休息一会儿，
1: 休息啊！
3: 红光，
4: 我
3: 咱先快点，
5: 忙着呢。
3: 你真是不合群儿，脖子
1: 转。
3: 好了，再转就太奢侈了。哎呦你！
0: 张派，你过来看一下我这架构行不行？
3: 好嘞。
0: 有点正事儿
3: 啊，挺好，清凉不少，
0: 清凉不少吧？
3: 嗯，哎，你别在这儿干活，这多不舒服，赶紧回家吧。
0: 对，别搁这捣乱了，快快走吧。
3: 关键是补给的也不能跟全程，对吧？
1: 有的有的。
3: 感谢你的付出，谢老板。
1: 哎，没死。
3: 你这有错别字儿，大哥
0: 啊！
3: 你这做完必须发给我一次。
0: 输入法的问题。
3: 这眼不行，不是输入法的问题。
0: 我走了。
3: 慢点啊！
0: 不老风光。
4: 快点。
0: 哎呀，快走，快走，快走。
1: 走了啊！
3: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大家辛苦啊！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3: 谢谢李安，小老妹儿。
1: 不尊重，
0: 太能捣乱了。
6: 姐。我们已经把公司的基本情况、过往业绩还有资质证明都已经整理好发到公司的邮箱了。
3: 我看见了，我正在对呢。
6: 好嘞，
3: 那财务情况在谁那儿？全光。
7: 哎呦，糟了，我好像忘公司电脑里了。这姐，要不回去拿一下？
3: 不用，正好我要回去做这个分项报价，这还没弄完呢。
0: 那我跟你一块回去吧，正好我那个雇主责任险那个，我再问问你意见。
3: 那个一会儿大家现在就可以收摊了，赶紧回家吧啊！下班了，你们把打车票都留着，给你们报销啊。
6: 谢谢，
0: 好，谢谢佩姐。
3: 辛苦了，辛苦了，过两天咱吃好的啊。
6: 好。
3: 刘峰，你又这么慢，我又上车了啊。
6: 姐，拜拜。
3: 刘峰。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0: 灯了，还要把我关到屋头。
1: 你自己管不住自己，我替你管啊。
0: 我不管，我今天就要出去。
1: 你出去我就死给你看，我立马癌症复发。

0: 行了，可以了，这行。
1: 我再检查检查。
0: 这行，这还要怎么检查？可以了，就他。
1: 我有点紧张呢。
0: 你就快点的吧，哎、行，保存。你赶紧走，回去吧，困死了。
1: 太阳冒头了。
0: 冒他的呗。
2: 你跟我来，走。
0: 哎，
2: 哎呀，看一下，
0: 腿沉，
2: 难得。你打下精神头行不行？
0: 我知道。
2: 快点。
0: 哎呦我天。
2: 快点。
0: 我这都加快步伐了，你这。
2: 你别折过去啊。
0: 拼命是。
2: 赶上了。
0: 用不用这么激动？
2: 张佩，你知道全世界一起看过日出的两个人有多少吗？我们是一起看过日出的人了。
0: 所以呢？
2: 所以。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好好努力。为我们一起去北京而努力。
0: 丫的，
2: 领导，你表态啊！
0: 加油！
2: 太敷衍了，
0: 没劲儿了，真的没劲儿。
2: 张佩，
0: 嗯，
2: 其实我挺看好你的，
0: 嗯，
2: 但我觉得你最近有点安于享乐。优柔寡断，举棋不定，乐不思蜀。
0: 哎呀，你怎么说这么一大串儿？
2: 我认真呢，所以我觉得我接下来这番话很重要。
0: 那我给你来一个，我洗耳恭听呗。
2: 我觉得，既然已经定好了要去的地方，就不要在路上左顾右盼，要不然到了分别的时候，大家都会伤心。
0: 什么意思？
2: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伤心还是小事儿，最主要是耽误时间，耽误你往前走。嗯。干嘛呢？
0: 我怕耽误时间，耽误前进的方向。
2: 孺子可教。

0: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旅游路线的设计问题。
1: 没有开场，没有灵魂。
2: 是啊，老师，给咱热热场呗。
3: 好了，知道了。人活百年古来少，先从少年后到老，枉客光阴不多时，
0: 当晚再把欢乐到。哇，可闹，杨曼别怪我啊，我们都晓得，不是，我们都知道啊，旅游路线的设计要根据旅游资源的分配以及整个区域的布局去设计，所以今天呢，
4: 我离不开成都，真的。
5: 你不想出去？
4: 现在成都跟我的关系呢，就好像水跟鱼。
0: 那它是一个以火山文化为主题的公园，所以呢，我们的整体的路线设计都要以这个让大家感受火山。

0: 醒了吗？
1: 睡了。
0: 怎么还在睡啊？看了没啊？
1: 刚打开，没看呢。你先给我讲讲呗。
0: 懒死你了！我跟你说，我这次写了一个巨牛的，集亲情、爱情、友情于一体的双生悬疑故事。
2: 双生啊？
3: 讲的是一对
0: 双胞胎姐妹的故事。
2: 那个，你今天写完了，待会儿干嘛？
0: 能干嘛呀？
3: 再待着呗。
2: 那我能不能来探视？
1: 或者你拿个勺子，你去探视挖洞。说真的，我好想你啊。
2: 我们有什么事能借一下注意啊？
0: 我可能有办法。
1: 哎，你说啥？
0: 消顶上。我说我可能有办法。妈，我先出去一趟。
4: 又要干嘛去？
0: 佩姐有急事找我。
4: 张佩能有什么急事找你啊？哎
0: 呀，他失恋了。
4: 张佩什么时候找的朋友啊？我怎么都不知道啊。
0: 哎呀，就是。
4: 是跟谢阳对吗？
0: 对，就是他，你认识的。
4: 那他俩为什么要分手呢？
0: 是这样，佩姐不是要去北京了吗？嗯。江哥就只能在成都，他俩就聚少离多，
4: 又要分。哎呀，他俩要是分手，那真是挺可惜的。
0: 佩姐肯定难受啊。
4: 快去快去，快去劝劝他吧。
0: 是，
4: 我赶紧去，赶紧去。
0: 这些。
4: 自己都还没搞明白，还去劝别人？
5: 说了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6: 我说你要去北京，
7: 翔哥又去不了北京，然后你们就分手了。我妈一听就信了。

0: 是这样，对，这样啊，这样啊，我给你抵着，你上来，我去，踩到，右脚回正，回正，好，哎，上了哈，丁老师，天哪，我有点紧张哎，啊，往前踩，哎，等一下，好好好，等等等等等等，你不要放开我的手，我怕摔，没有放，哎呦，哈哈，哇哦，丁老师帅啊。
1: 加点酸啊！我们家点酸啊！哎，不行，不行！天哪，天哪，慢点！可以，可以，再试试往前。哎哎，稍微慢点。不！
2: 我要停住！
1: 丁老师啊，你看这几十分钟，是不是都可以把心思放在滑板这一件事上？哎呦，真是好久没运动了。小野啊，你还年轻。 体会不到我们这些当父母的心。这个对子女来说，父母有时候是别人；可是对父母来说，子女怎么可能是别人呢？从成为父母的那一天起，心里就不可能永远只有自己了，一分钟都不可能的。你跟西西在一起是缘分。 我不干涉，但是西西考上 CPA 是她现在一定要完成的事情。我这女儿啊，最爱自由，最自我，也最向往远方。

0: 说了什么把你放出来了？
1: 嗯，我说你要去北京，
2: 翔哥又去不了北京，然后你们就分手了。我妈一听就信了。
0: 行，编剧都没你能编。
3: 有空聊聊吗？
2: 那你干嘛不回他？
0: 别动我闲事儿，大人的事儿，小孩少插嘴。睡了，
2: 你现在说睡了，谁信啊？
0: 这不信就对了嘛，不信他就明白我什么意思。我这马上回北京了，那信阳哥又烧烤摊，又要带人进山，又要上课的，很显然是没有好结果的嘛。与其最后弄得不欢而散，还不如做个好朋友、好同学，挺好的。抑制住内心的小火苗，可以，能做到。
2: 你承认有小火苗？
0: 小火苗还是可以承认的。
2: 哎，来了来了，让我们能吗？
4: 哎，佩姐佩姐，感谢你拯救苦命鸳鸯啊！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0: 好的好的，
5: 我给你看。我真刷到一个好可爱的小伙，
2: 好可爱呀，长得像你。
0: 行了吧，我现在可以走了吧？用完我了是不是？
2: 那不行不行，我妈等一下打电话怎么办？
0: 也别呀，我在这待着干嘛呀？你快，你给她打，快点。哦，
2: 对对对，我可以给她打。那我等一下就说，我晚上不回去了。
0: 也不能不回去吧，董佳琪。
2: 可以可以，可以。妈，
0: 给老师。
6: 张培啊，哎，我理解的。合适的就不要错过，错过了以后可不好找。
0: 好，放心嘛，你早点睡哦。
2: 没事的妈，你放心吧。但是我还不能这么早回去，因为佩姐她还没有我好。哦，
6: 没事没事，你陪张佩好好聊啊，有你再热闹一些，她心情能好一点。嗯，
2: 放心吧妈，
0: 早点睡啊，早点睡，早点睡。嗯，拜拜
2: 拜拜妈。
0: 造孽呀，真的是！哎呦我天，
2: 太好了！
0: 现在行了吗？现在我能走了吗？
2: 嗯，不行。
0: 为什么？
2: 你还得万一又打过来了，丁老师那么精，你又不
0: 是
2: 知道。
0: 我是个人吧？我是不是个人？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感受？我在坐在这儿，你俩在那演电视，我不爱看这种。
2: 那咋子办啊？
0: 老去拉第二，能啷个办哦？真的是。
2: 那你自己点点哦。
4: 随便点，随便点，
0: 真的是
4: 随便。
0: 老伴儿点菜。
7: 好来了。你好，你需要点啥子？
0: 打盘鸡有没得？

0: 这个是王室布置的座位。你别拉过。很久很久以前，遥远的谢国有一个美丽的洋洋公主。有一天，她和丫鬟们去城里玩，一群强得傲盗劫持了洋洋公主。这时，一个骑着白马的骑士打跑了强盗。 骑士说：“我是张国的佩大将军，洋洋公主，我喜欢你，我想保护你。但是谢国的国王不允许他们在一起。佩大将军只好一个人离开了谢国。这是作业吗？名字还挺会变的嘛。谢国的洋洋公主，张国的佩大将军。”
1: 这是乱编的，没收了。这两份试卷，一个小时之内给我写完。嗯。所以你的意思是，你的这个佩姐，还有那个啥叫谢哥。
2: 他们高中的时候被拆散，就是因为你暴露了他们，
3: 不至于吧？
4: 我也觉得不至于，但他们一直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5: 你们两个有保险没得？
6: 啊，
2: 没有。
5: 行不行？妈，我回去给你介绍一下。
6: 那不是上回烧烤那个朋友吗？打招呼噻，亲。
7: 不了。

0: 打个头颅。哎呀！来吧，
1: 好嘛。

0: 你在这儿睡的，怎么没回去呢？哎，
1: 刚吃出来了吗？你看看，你先洗把脸去。我没事，先刷新一下。这怎么没中啊？哎呀，
0: 不是为什么没中啊？不是什么情况啊？
1: 那就知道原因，不就中了吗？赶紧刷牙洗脸去，快走。
0: 不是，那他得是因为点什么呀？他得是。
1: 快刷牙去！刷什么牙？我牙都不想要了，我还刷牙！我。
2: 等会儿，我打听到了，到你办公室说去。
0: 在这说，你让大伙也听听。
3: 易如集团说是公开招标，但还是选择了他们熟悉的合作伙伴，还说比较介意我们公司缺乏大项目的经验，我们完全是陪跑。
0: 人家公司本来就有自主采购权，公开招标也是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咱们这次纯粹是因为没有搞清楚状况，信息了解的太少。
1: 那我们辛苦了这么久，这一个气死我了。
0: 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我向大家道个歉啊，这个事儿是我的责任，我没有提前了解好，让大家白工作白加班了这么久，不好意思啊。
4: 哎呀，没得这么严重，至少我们也见识了大单业务是怎么操作了，对吧？
5: 对，他们设置了公开招标的环节，那好多家公司都参与了，你不止我们白忙活。
0: 还是我的责任，我这次肯定得担着，因为是我的这个背景没有调查清楚。
6: 没得事的，佩姐，路还长着呢。
7: 佩姐，这次真不是你的问题。
8: 就是佩姐，真的没有什么。如果你实在觉得过意不去，你请我们吃顿火锅好不好？
4: 对，
5: 然后吃火锅。哎呀，
7: 没有什么是一顿成都火锅解决不了的。
0: 吃东西，吃火锅。
9: 走。
10: 没事。
11: 真快呀，你们！快！
12: 来，哎呀，这里，宝贝，这里。宝贝，这里。
13: 嗯。哎呀，怎么才吃啊？
14: 哎呦，看婆婆，哎呦，好精神。
13: 谁来了？
14: 哎呦，婆婆给你办大事。
13: 丹丹。早就说了，还是找个月嫂好。你别看你妈带孩子不在行，但百日宴这种事情包你妈身上没问题。
14: 可以呀。
13: 哎，你先看一下菜单。只有三桌，咱也够了，简单庆祝一下。我和你老哈还想着呀，是不是再每人加一粒海参？
15: 沏茶馆呢？
13: 对呀。
15: 茶馆里面不办百日宴，不行吧？
13: 哎呀，你是不晓得，他们最近也推出了那个新的私宴菜谱，天天在那个楼下发传单。我和你爸去试过了，巴适的很。但是呢，他一次只能办三桌，我和你爸就赶紧定下了。哎呦，咋子嘛？
15: 行，
13: 很好。快吃。
14: 哎呦，
13: 来，
14: 宝宝，哎呦。
15: 走吧，姐啊，走吧。
16: 哎呦，回来了。
17: 正好我们要去找您汇报这几天我们出差的工作呢。
16: 哎呀，可算回来了。你全世界都在找你。
17: 咋了？
15: 怎么了？谁找我呀？
16: 那些打麻将的大爷大妈，还有隔壁那救援队小刘。

0: 这样啊，先别急着汇报工作，活动中心终于可以为大家所用了。社区综合大家的意见，保留了两张麻将桌子，让大爷大妈去打打牌，人倒少了，也不扰民了。可是又吵起来了。你看，我们派人去安抚了好几次，没用，指名点姓要找你。
1: 你来这是我的位置，你这是我的位置，我的位置，哪个先来哪个先。
2: 你是隔壁这，这是不要我的，我们是老大，你这要不得？
3: 他们拉着就是啊，
2: 他占我的位置，哎呀，就这点事儿就吵了，就跟小孩似的呢。您就坐那桌吧，那不还有空位吗？
1: 哎，他们那桌真的凑不齐了，哎呀，我的位置。
2: 一会儿人不就来了吗？今天差谁呀？
4: 王婆婆。
1: 那王婆婆爱漂亮，肯定在家收拾呢，要不要亮亮来见你们嘛？
5: 见过没？见鬼还差不多。
6: 王婆婆走了。
1: 哎呀，人老了莫想了。
6: 啊，像我们这种岁数的人啊，那不是今天走一个，明天走一个的，说不定哪天啊，我们这桌子都凑不齐了。
2: 等你半天了，命来好说话，干脆今天你就陪他们打点麻将。要不这样吧，我马上下班了，我陪你们玩点新活动。
1: 老坐着气血不流通，
2: 咱们出去活动一下嘛。
1: 走嘛，
2: 大爷。
1: 来接到。
7: 来了，
2: 嘿。
7: 哎呀，牛大爷，你好厉害呀！哎呀，
8: 原来在厂里头老这样打的，好久没有打了。怪
7: 不得呢，你什么厂啊？
8: 球拍厂。球拍厂做什么？你生产球拍的，你又不是打乒乓的，你在这吹啥子吹？看我的球！
7: 哎，哎呦，哎呀，哎呀，谢谢大爷啊！
8: 不用这么客气吧？
7: 哎，你怎么来了？
8: 我路过。
7: 又路过，
8: 哎，打不打？还打不打？
7: 哦，来吧，来吧，
8: 我们还经过。
7: 哎呀，
8: 我不打了，哎呀，我在面前连着夫妻，或者睡，你们打。
9: 我也累了，我也想休息哈了。我如果在打的话，我就去捐王婆婆了。
7: 哎呀，那您歇会儿啊，歇会儿，歇会儿。
8: 那你们两个陪我打一下吧。
7: 打人家就路过一下。
8: 我跟打一下有啥子吧？
7: 我跟你说，我们牛大爷很厉害的啊，你小心一点。
8: 我也不差呀。
7: 哎，谢谢，来来来，我看一下，来
8: 来
7: 来了啊。
8: 要得。
7: 那个小伙子是不是以前一直陪着他的那个呀？
8: 哎，好像有点像。
1: 哎，你去看见大熊猫了吗？
7: 没有，根本就没有。你是不是骗我呢？
8: 怎么可能？真有啊！
7: 啊，那是我运气不好了。
8: 那你喜欢山吗？
7: 啊？
8: 山区，山区。
7: 喜欢呀。走了。
8: 没事，喜欢就行。
7: 认真了，我要认真了，大爷。
1: 我有点险。
7: 嘿。
10: 嗯，好。哎，裴姐，何姐，我这下有点喜欢你了，真的。哎，是真的。哎，咋子？我晓得邓哥的意思，其实我也是，其实我也是。
11: 害大家白忙活一场，还喜欢上我了。
10: 不是，你老是对，我们就怕你，你二错那个一回，
11: 我们反而想亲近你。
12: 走嘛，回去嘛，走嘛，走嘛，
11: 注意安全，
12: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全国，
13: 走吧，
12: 哎，你把老邓搞回去啊，
11: 好好好，没得问题，
12: 注意安全啊，
13: 裴姐可以哈，喜欢你，
12: 哎呀，
11: 气不顺。
7: 打吗？打鸡？
11: 打吗？整屁！
7: 打吗？老板，别玩小妹妹。
11: 你好嘞，好嘞。
7: 谢谢啊。
8: 哎，
7: 那是你不会打。你不要打击他。
8: 这说明
7: 他要不然他天天打麻将，你这样他们就出来活动活动。
8: 那你这么说，那倒也是哈。
7: 你没看大家都戴那个了吗？那打麻将打的都脖子都疼。
8: 我以为他打球打的呢。
7: 哎呀，
11: 来，二位，小妹妹来了。
7: 哦，谢谢谢谢。
8: 哎，满杯。
7: 哎，
11: 好。
7: 好好吃啊，
8: 是吧？
7: 我还没在他们家吃过这个呢。
11: 这也太好吃了。
8: 这个一般点的人。

0: 上，
1: 是吧？而且它还不辣。
2: 对，因为一般本地人来，他们都会点很辣的面，我就爱点这个。
1: 啊，我还以为四川人都特别能吃辣呢。你看，这那我狭隘了，我这个目光短浅了。
2: 还行。
1: 倒也是啊，你说口味这么主观的事儿，哪有什么一竿子标准？
2: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你可以边吃边说。
1: 那这可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哦，
2: 严肃。
1: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啊？啊，
2: 我先说啊。我喜欢善良、开朗、热心肠，明知道费力不讨好，也要冲上去帮忙的。那还有笑得好看的。
1: 哦。啊。行。
2: 那你呢？
1: 我呀，我喜欢努力啊，热心，还勇敢啊，明知道有危险还冲上去帮忙的。
2: 我觉得咱俩说的都是特别好的人。
1: 那大街上不都是这样人吗？
2: 如果你觉得大街上都是这样的人，那是因为你是这样的人。
1: 哎呀，这一会儿你还唱上了呢。
2: 开始吧。我再补充一点。
1: 啊，你说。
2: 吃饭吃的特别香的。
3: 哎，刚才在火锅店门口，谁说不想跑的？
4: 不，你不说跑步比赛吗？我特意我这赛鞋换过来了。
3: 比赛呀，你跑会儿得了。
4: 那不行，你这样，你看前面那路口了吗？咱俩看谁先能跑到前面那路口。哎呦
3: 天，你怎么又来了？那你赢了，我峰哥赢了，行吧？
4: 不是你不想赢我吗？
3: 我没多想赢你，关键赢了有什么好处啊？
4: 你这样的，咱俩谁赢了，谁就可以向对方提个要求。
3: 那你这太宽泛了，你万一提那要求，一不小心我
4: 肯定得提那种对方能完成。你是觉得你肯定输我是吧？
3: 什么东西？
4: 你觉得你肯定输我？
3: 预备，
4: 第一个路口啊，
3: 三、
4: 二，哎，耍赖呢？这耍赖跑的也没多快啊，不行啊！
3: 哎，你这什么造型啊？啥意思啊？
4: 这有根线的话，我这肚皮上就有个那个条就，我赢了我就。
3: 哎，君子游戏，公平的说，刚才这算是同时到达吧？
4: 那行，在你耍赖的前提下，我们俩打了个平手，行吗？哎呦我
3: 天，算你赢了，行吧？你赢了。
4: 你说好了啊？
3: 说好了，说好了，没问题。
4: 那你可就得答应我一件事了啊！
3: 你提，我听听你什么要求。
4: 没想好呢，先攒着吧。
3: 行，你慢慢想。哎，我发现你这个人跑步不往回看啊。
4: 你为什么不往回看了？
3: 我不往回看是因为我这个人
4: 只跟自己比。
3: 对。哎呦，挺好。
4: 你等会儿。啊？你看。
3: 什么？
4: 显得我腿又直又长了。
3: 哎。你自己看，这就一掌。
4: 几掌？你好好数数几掌。这最起码就得三四掌，这得。
3: 不是，关键现在这个造型，你头长啊。
4: 头长，我头长，我比你高，我头长。
3: 你本来就比我高，你不应该比我高吗？
4: 真的比你高的更多，我现在。
3: 那我要这样呢？
4: 那我还这样呢，我还。
3: 那你要这样，我只能这样。
4: 那我还这样，
3: 我在这儿等你了。
4: 你有没有意思你？耍我。你这样，你别动，你站那块。哎呦，
3: 峰哥太幼稚。
4: 我必须得有个证据。
3: 比我高的证据。
4: 对。
3: 哎呀，峰哥，你太爱赢了！你怎么能爱赢成这样？
4: 你站好了，站好了，站好了，站好，站好。哎呦，我天！
3: 就你得比我高，这什么？
4: 比你高两掌吗？这不是？别动，别动，别动，没照完呢。哎呦！我 OK。

0: 我这跟你相处完，我都会养儿子了，真的是。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都没有。
1: 你看，那我发朋友圈了啊。
0: 哎，你要发朋友圈，这可就算你赢了的那个。
1: 哎，你这一人有没有意思？
0: 算开玩笑发吧。
1: 就是，耍赖呢。
0: 你慢慢想，慢慢想。
1: 哎，有人给我点赞了啊！
0: 谁呀？这么快？
1: 谢阳。
0: 哎，有点凉了。行了，活动活动，挺高兴，我回去了
1: 啊。那我送你回去吧。
0: 不用，我就溜达溜达，这才几点，走了啊。
1: 没事，自己回去。
0: 今天的事儿过去了，是不是？明天呢？
1: 继续加油，
0: 再创佳绩，好不好？嗯。再见啊，第一名。
1: 那你慢点啊。啊，
0: 拜拜，冠军。
2: 跑完了吗？来吃点烧烤，补充一下体力。
1: 跑完了，张培都走了。
2: 没事儿，就我们两个。
3: 来，喝点。
1: 我干嘛呀？
4: 喝点啊。
1: 我不喝，喝的容易出洋相。
4: 哎呀，没事儿，张佩又不在，这
1: 再也没事儿，都知根知底儿了，怕什么？哦。哎，不是，你那视频给我删没删？
3: 你不知根知底儿吗？我把视频给他发过去。
1: 谢阳。
3: 哎呀，我给别人发微信呢。
1: 这么大个人了，老玩那小孩事儿呢，你这。
4: 来来，喝点儿，喝点儿，喝点儿，来。
1: 说吧，你这黄鼠狼给鸡拜年，安什么好心了你？啊，给我叫过来干嘛？
4: 那咱们俩谁是黄鼠狼，谁是鸡啊？
1: 你有事没事没事，我走了啊。
4: 不是没事儿，就想请你吃顿饭还不行吗？你看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不说咱俩不熟吗？这不想跟你关系走近一点吗？行不行？
1: 说说说说说。
4: 哎呀，刘峰啊，你就不琢磨琢磨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人缘不好吗？啊？
1: 谁说我人缘不好？
4: 不是，那行，我问你。高中的时候，除了张佩跟你在一起玩，谁还能跟你在一起玩？
1: 谁告诉你我不能只跟张佩一块玩了？
4: 哎呀，你就没想过为什么这样吗？
1: 你说为什么？
4: 你看啊，你上学的时候学习好，这是公认的，是吧？大家有什么有时候不会的题呢，都愿意去问你。你永远是居高临下，先说人家一顿啊，连这都不会，完又给人讲。你说你事儿都做了，你干嘛？你干嘛不能态度好点呢？
1: 我这刚盘木挺累的，你要跟我分析这，我就先走了。
4: 行行，我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来，吃吃吃吃，补充能量。来来。嗯。哎，我问你个事儿啊。嗯。你们公司最近不忙是吧？我看你们俩还有时间跑步呢。
1: 忙啊，忙得厉害。公司最近签了一个大单，如果这单签成的话，不出意外，张佩就该回北京了。我会跟他一块儿回去。
4: 他这么跟你说的？
1: 还用他说吗？
4: 不是，那你就这么跟他去北京了？
1: 不用什么的。我高二就从东北来成都了，对我来说哪儿都一样，我也没有故乡，四海为家。你这不一样了，你在这儿都活了30多年了，嗯，你这烧烤摊儿。加上你的 APP， 怎么现在还给人上课？你的家人朋友都在这儿呢，你走得开吗？
4: 行吧，祝贺你们。
1: 哎呀，
4: 你这么一说呀，我还有点羡慕你，真的。啊，我有点羡慕你，而且这么多年，说实话，刘峰，我挺佩服你。
1: 佩服？
4: 对啊。
1: 那你快点跟我展开说说，我得好好听。
4: 你看啊，你这个人啊，从小学习就好，对吧？嗯。完了，有上进心，嗯，目标明确。现在你还有这冲劲儿呢，能去大城市闯一闯。我做不到。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你这个人。

0: 你挺善良，你是典型的面冷心热，反正我一直打心眼里把你当成好朋友。我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这么想的。
1: 你要这么说的话，其实我还有点佩服你。
0: 哎，别别，咱我说的都是心里话，没必要我夸完你们了你再夸回来啊。
1: 我这好不容易走过心，喝点酒，你怎么还……
0: 行行行，我洗耳恭听，洗耳恭听。
1: 你说你吧，从小学习就不好，长大了呢，依旧是游手好闲。但是你人缘好啊，最主要是张佩，我能感觉到他跟你在一块儿的时候更放松，更开心。
0: 你要是说到咱们三个人呢，我打个比方，就好比是跑马拉松，你是可以陪他跑到终点的那个人，我就是那个中途给他送补给的人。
1: 但你总能在他渴的时候给他递上一瓶水。所以你觉得以你对张佩的了解，他更需要哪样的？
0: 要不你发微信问问他。
1: 来吧，
0: 你别光喝，你吃点。
1: 他不吃了，我得走了，上那加个班去。你这串啊，现烤的比外卖好吃。
0: 你点过外卖啊？哎，我问你，那差评是不是你写的？你回来，
1: 等了啊。
2: 阳春白雪。
1: 哎，张佩。
2: 青菜豆腐。
1: 我想好了，作为胜利者的邀请。
3: 啊，说来听听。
1: 就是，我下次还想找你比的时候，你得答应我。
3: 这
1: 太简单了吗？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啊，但得等我有空。
1: 成。

0: 童话。
1: 孙唱一声
2: 好漂亮，
3: 叔阿姨，
4: 对，
2: 阿姨，
3: 恭喜恭喜！
2: 拿这么多东西啊！
0: 我这绝对破费了，我啊，怎么样？行吗？
2: 闷好，
0: 满意吗？
3: 叔阿姨，
5: 这小就这么一点，
0: 看不见，好久不见！哎呀，
3: 好久没出来放风了。
6: 怎么的？最近丁老师管你又那么严了？
3: 我咋个晓得他嘛？
6: 你说丁老师病人啊，你少气他。
3: 知道。嗯。你们不知道佩姐最近又跟翔哥闹别扭。
0: 哎，你这当着我面怎么还说我事儿呢？
6: 不啥子情况？
0: 啥情况都没得。
6: 咋回事？
3: 是这样的，佩姐不是要去北京了吗？我跟你说，人这一辈子不是说他就谈一次恋爱的，而且不是说谈着恋爱就必须要结婚的，对吧？
0: 说点别的行吗？说点别的。
7: 哎呦，你快点啊！哎呦，看到了，看到了呢！来，快点，快点！哎呦，我的孙子呀！
8: 我的孙子呀！
0: 叔叔阿姨，
7: 你们怎么来了呀？
9: 我看孙子。
0: 叔叔阿姨，妈妈，
10: 来，坐。
11: 你们这专程从上海过来的？哎呀，
9: 必须的，
12: 亲孙子的百日宴，我们怎么能缺席呢？
7: 是的呀。哎，
11: 你们也有没有提前说一下？我们好去接你们。
7: 是啊。
9: 不用不用。
7: 丹丹没告诉我们，我们是从别人那儿打听到的哈。那宝贝，这是送给你的啊，长命锁啊，还有金手镯哟。来，宝贝啊。那看看呢，
6: 这真不行了，那个太贵重了。
7: 你说什么了？哎呦，长命锁吗？是保佑孩子长命百岁的呀。金手镯寓意大富大贵，多好的财。

0: 头啦。人来就行了，随便包个红包就可以了。哎呦，
1: 也要不得，要不得，客气啥子嘛？哎呀，
2: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啊！哎呦，
3: 不是，这叔叔，这个我们是真的
2: 不能拿着，拿着，
0: 不行不行，担当，
3: 不是这我不担当，担当啊！
0: 这个不是给孩子的，是给你的，给你们家的。我们方丽呀走了，你怀孕的时候嘛，我们也名不正言不顺的。也没有过来照顾你，你还给我们生了一个大胖孙子，十月怀太辛苦了啊，丹丹。这里面有30万是犒劳你的，是不是啊？
4: 还要给自己生
3: 啊？这不需要犒劳，不需要还拿来。不不，坐坐，吃点，坐上菜。
0: 亲家，亲家，你坐，
3: 对，坐。这，
0: 嗨，一个女人带孩子，挺不容易的啊。以后嘛，还要组建家庭。但是孩子都不方便了，
5: 是，
3: 没有，我爸我妈都在这儿，然后哎，这我那个干妈，
6: 叔叔阿姨，
3: 小姨，那个朋友全都在，
6: 我们都能照应，放心
0: 啊，亲家，多虑了，我们都有工作，我们不缺钱的。亲家，你有没有想过了？丹丹才30出头啊，那带着孩子以后怎么成家了？
3: 我不成家。哎
0: 呦，嘴上说说的呀。碰到合适的还是要结婚的呀，总不能一辈子单着吧，对吧？嗯。啊，丹丹，你呢，就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那你看现在的婚恋市场呢，这一个离婚的女人带着孩子，那找的男人那都是40-50岁呢。嗯。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跟过去孩子会受气的。
5: 他结不结婚跟你没有什么关系啊。
0: 哎，你是谁了？我们说话关你什么事啊？
7: 他是这个店的老板，你看他都听不下去了。
0: 我问你啊，他这样的寡妇还带着个生下来就没有爹的孩子，你愿意娶吗？
5: 他愿意我就愿意。
7: 什么情况？亲家，你看今天大家都挺高兴的，要不咱们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吧。
1: 对嘛对嘛对嘛，你看看这些个金银财宝，还有这个卡，最好呢你们还是拿回去养老。嗯，至于娃儿今后的事情，你们就莫操心喽。
7: 是的。
8: 走，你也不欢迎我们，走。
7: 哎，把这个拿上，
0: 我这收着吧。
1: 拿到去，拿到去。
7: 亲家，亲家，你拿回去啊。
0: 来了，这是我们给孙子的东西。
7: 不会收的，不能收的。收下。
3: 坐。
1: 啊。我们继续。
3: 坐。快吃饭啊！
1: 再继续。
7: 来。
1: 好。
7: 哎呦，来，你们吃啊，不要客气。
3: 这汤没喝过吧？
7: 菜真不错，全吃完了，好吃。
3: 妈，你先回去呗，今天我还有点事儿要办。
7: 那你早点回来。
3: 辛苦了哈。

0: 忙呢。
1: 啊，洗碗。
0: 嗯。今天谢谢了。
1: 没事儿。
0: 但是我听到
1: 那个，就刚才我就听他们说话比较难听，就想怼回去，没别的意思。嗯。别想多了。
0: 明白。嗯。那我走了。
1: 啊。哎，对了，你爸带的酒还有四瓶没开。
0: 啊。
1: 你拿回去，有点重。
0: 啊，没。
1: 我帮你拿。
0: 哦，不用不用。啊，走了。

0: 这个你也拿去吧。
1: 。可能他们说的是对的。
2: 咱们走啊。
3: 你写的对吗？嗯。
4: 山哥。
5: 呀，佳熙。啊。你来吃饭来啊？你就点这么点儿够吗？
4: 够，我一个人吃。
5: 我再给你点点吧，邓哥。
4: 没事。哎，你来一串，来一串，来。
5: 啊，我不吃了，我吃完了。有事儿找我呀？
4: 哎，我就直接跟你说吧。
5: 行。啊。
4: 就是佩佩姐，
5: 怎么了？
4: 没啥大事儿，就是我想跟你说，他这个人你也知道的，嗯，他口是心非嘛，又嘴硬，是吧？但是我觉得他心里是有你的。
5: 那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啊。
4: 没事没事，你接你接。
5: 喂，嗯，怎么了？你确定两个人都失联了吗？报警了吗？还没联系救援队对吧？行，你别着急，这样啊，我现在去联系救援队。嗯，你们也把人派出去找，因为天还没黑呢嘛，没准能找到呢。嗯，行行，记住啊，安全第一啊。
4: 怎么？
5: 没事没事没事，我打个电话啊。你吃你的，你吃你的。
4: 救命吧！
5: 哎，老王，是这样啊，我跟你说一个情况，我现在啊，这个山里有两个驴友失联了，我现在需要救援队，你看能不能派一支救援队过来？
4: 姐。
5: 啊，没关系，我可以当向导。
6: 出事了，丁老师出事了。
5: 行，我那消息。
4: 是谢阳哥。
5: 哎喂，现在什么情况？
4: 在那儿打电话呢，还是要进山。那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
7: 不用，我去吧，你赶紧回去陪丁老师。
4: 行，你来就行，你们注意安全
5: 啊。啊，好嘞，好嘞。
7: 怎么说？
5: 你怎么来了？
7: 什么情况了？现在？
5: 还没找到。
7: 那怎么办？
5: 一会儿进山一趟，那条路线我熟悉。
7: 你先不能进山，山里太黑太危险了。
5: 没事，我找文山了，跟我一起进去。
7: 这帮团里的人进山的时候买保险了吗？
5: 买了。
7: 保单号发给我。
5: 但是是那种短途旅游的保险。
7: 是保险就行。谭，你查一下这个保单号
8: 是哪家公司的旅行险
7: 啊？就在这个位置，这几个人找不到了。
5: 你在成都，
7: 然后你看看是不是二
5: 是这样。咱们有几个驴友啊，在山里失踪了，但那条路线是咱们俩之前走过，你也熟悉。没行行没事，我再想办法。
7: 我知道了。他这是提供24小时紧急救援服务的，先看看具体情况，必要的话他们也可以协助。
5: 谢谢啊，我先走了。
7: 不是，你又不是救援队的，你去有什么用啊？
5: 那我也得去。
7: 车钥匙给我。你现在这样能开车吗？怎么说，救援队到了吗？
5: 当地的救援队还有消防队都已经在救援了。
7: 哎呀，按理说你这个小程序它就是个平台，没有事故责任的呀。
5: 是，但他们不是在我这儿集结起来的吗？我去了才安心。哎
7: 呀，那你这……
5: 哎呀，没事儿，你别这么紧张。那路线我特别熟，我们探了好多次了，怎么比我还紧张？
7: 行，你善良勇敢大好人呗。比起挣钱，觉得能帮到别人心里更巴适。
9: 哎，对头。
5: 老周，什么情况？
10: 现在是这样吧，根据 GPS 最后消失的地方，大概锁定这。

0: 这个位置，对，
1: 又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受矿脉影响，经常是 GPS
2: 和指南针失灵。向导已经跟着第一批救援队进去了，其他的向导还在路上。
3: 没事没事，你这样，你带我换个衣服，我跟他们一块进去。
2: 走走，
1: 行。
2: 不是你醒醒啊！
1: 我没事，在这等我。
2: 我跟你一块去。
1: 你去什么去？你没有救援经验啊！在这等我，听话。
2: 不是，
1: 快点快点。哎，
2: 这儿一会儿是能看见他们的，是吧？
1: 没问题。
2: 好好好。

0: 嗯，冬菇，吃点儿。
1: 哎，要配我火腿儿。

0: 陈哥，我要是再年轻10岁就好了。
1: 说啥子？你现在也不老啊。
0: 不一样。我要是20多岁，我会义无反顾地跑到北京。

0: 死了，你好大的家业嘛！一个礼拜你要上两天课，考三天烧烤，还要去山里面耍，朋友些又多。你看看，成都哪点能离得开你嘛？哎，你这也叫身不由己。
1: 身不由己。
0: 当初我最困难的时候，你投资一笔钱，让我资金周转起来，要不然呢，这个烧烤店早都关门大吉了。真的？
2: 还要说多少回啊？
0: 但是我保证，绝对让你这个最大的股东挣到钱，不管你啥子时候回来，都红红火火的。真的？
2: 要得。
0: 小姐，别等到你40多岁的时候，你在想，我30多岁的时候，有件事情，为啥没去做呢？为啥没去追呢？

0: 有人吗？我们是救援队的。
1: 谢谢，你也是谢老师同事啊？
2: 不是，我是他同学。哎，坐。哎，好，没事。搜救还得一会儿呢，别着急，
1: 坐呀。哎，
2: 好好。不用担心，谢阳很有经验的，以前大学的时候他就带我们实践过几次救援行动。
0: 有人吗？有人吗？
2: 您是他大学同学是吧？嗯。
3: 干掉二郎当，你是没跟他一块工作过？
0: 您，
2: 那时候呢，只要是想跟他一块干的，他都愿意带着。但是，现在也没剩几个人了，他太严格，把人都吓跑了。
0: 他严格呀？
4: 赶紧搜！
3: 二队，收到请回答，收到请回答。
0: 山里信号弱，这是常见的，别着急。
2: 那现在没画面了，是什么意思？现在？
4: 没事。哎，没信号了，那这怎么着啊？我们得找到郑子熙了，范围也得扩大了。
2: 好。
0: 有人吗？
4: 有人吗？
5: 有没有什么卫星电话什么的？能联系上吗？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能听见吗？有人吗？哎，能听见我说话吗？快走走走，来！有没有人？有人吗？这边。还有什么办法？一般。
2: 一般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吗？
6: 信号丢失，说明搜救队已经接近了失踪点。
7: 我们是救援队的。
6: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失踪人员。时间太紧，
2: 有人吗？
6: 能会有其他的危险。
7: 三个小时，在这段时间，再找不到人真出事啊！
0: 有人吗？
8: 救命！我在这里。
6: 都来我这儿，这边，这边，这边。
0: 好了。
2: 救命！
6: 快快！
2: 救命！
6: 没事，没事，没事。

0: 收到了，在哪儿呢？他在哪儿呢？来，你看这儿，这里，在这儿呢。
1: 今天多亏你了，谢谢啊！别客气哥，都是应该的。这季节爬山的人就是很多，要注意时间，晚上太危险了。刚才你想什么呢？啊，我就看着他们俩，觉得劫后余生吧，总让人更珍惜当下，健康平安幸福，在这个时候都更容易感受到了。
2: 对。 行了，赶紧下山吧，咱找咱的幸福去。<笑>
1: 好，
2: 欠你顿饭啊。
1: 行。
3: 挺好。<笑>

0: 哎呦，我回来了，睡着了？没事吧？没事儿。手上没得？没有。担心我了？没有。没事儿，救援就是这样，绝望后面总跟着希望。没事儿。
1: 回去吗？
0: 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我还有点收尾工作。
2: 你跟我去外面后面那休息室睡一会儿，走走走。
1: 不用，我就在。哎呀，走走走，快点，听我。
0: 我就在这
1: 趴，我就行。你快去忙，我在这等你。
0: 那行。哎，你等我一会儿啊，一会儿带你吃饭去。
1: 要得。辛苦了，谢老师。
0: 辛苦你了，我走了啊。
1: 哦，哦，好好好。

0: 重。
1: 妈，中午你别过来了，我带橄榄去趟医院。

0: 小孩的在这儿排队，这儿你赏。哦，
1: 谢谢您啊。
2: 最近是不是吃的特别好啊？喝下奶汤了吗？啊，
1: 对，顿顿下奶汤，不是猪蹄就是鱼。
2: 你这就是过度进补导致的乳腺管堵塞，下奶汤喝太多了。
1: 我不喝的话，没有奶水，我怕饿着他。
2: 你是不是特别焦虑啊？而且睡眠也不充足。所以你这个啊，是内因和外因共同导致的奶水质量不高。奶水质量不高，你的宝宝就又哭又闹，这是个恶性循环。
3: 我们那都是为了孩子，你看你一个人带孩子这方面开销很大，再说了你带孩子又没有经验，你想一个人把他养大可不容易。哎
4: 呦丹丹，还是找个月嫂吧，妈出钱。

0: 也不放心别人帮你带孩子，那我们怎么能放心你能做好工作呢？
1: 哎呀，不好意思打扰了，你们继续。
2: 这样吧，你呢把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的去安排自己的生活。丹丹才30出头啊，以后嘛还要组建家庭，那孩子就是一拖油瓶啊，跟过去孩子会生气的。
3: 宝宝，妈妈对不起你啊，想把你照顾好，结果搞得更糟糕。
4: 哎呦，你要做啥子嘛？
5: 我们喊你没听到啊？
4: 我在医院门口就喊你，你就不答应，你吓死我了！
3: 哎，我晃神了，可能。
5: 哎呀，在这儿晃啥子神嘛？快，快，快，快，赶紧上车噻！
3: 放心吧。哎
4: 呦，乖乖。
3: 妈，你敷面膜呢？
4: 啊，没，不是面膜。
3: 你这不舒服吗？
4: 没有啊。
5: 哎，快点，快点，
4: 回
5: 去。
4: 回家说，
3: 包饺子了。
5: 嗯嗯，把孩子疼重。
1: 所以现在不只接广告，还当演员了。
2: 是啊，经纪人给接的。
5: 哦，你听听啊，都有经纪人了，我马上就到一线了。
1: 经纪人。签了合同没得？啊，合同
2: 没得没得，我那个就是一个朋友给介绍的噻。不过我看娃儿这么小，要不我把群演辞了，等娃儿大一点我再接。哎呦，
1: 娃大了你都老了，不要因为娃儿牺牲你。好不容易有自己想做的事儿，想做就去做，就当玩了嘛。但你得注意身体啊，不年轻了，别那么拼命。我们还要跟娃儿一起享福呢。
2: 晓得晓得。
5: 哎，我认为你说的对啊，我们大家都不要难为自己了。
1: 好嘛，那你嘞？
5: 我也不想开网约车了。
1: 我觉得老汉儿你可以坚持一下，开网约车可以少抽点烟。
2: 我觉得也是。哎呦，
5: 你们两个女人呐，心真是够狠的。
2: 哎，老汉儿，赶紧。把我那个表演给丹丹看一下。
5: 哦，好嘛好嘛好嘛，看一下啊。
1: 这边。
5: 哎呀，现在好厉害哦，有3句台词呢，还有名字。
2: 哎呀，低调低调。
3: 妈有点紧张吧？啊，你的脸有点紧张，
2: 真的吗？
5: 你这个乍一看还是看不出来。
2: 我再努力，我争取下一次6句台词。
3: 画面再画面，好快哦！
6: 今天周末还忙吗？
1: 谢谢谢谢。我今天没空，王大爷他们说找我有急事儿。
7: 今天给你挑了很多青年才俊，今天是好汉的选映啊！快坐，快坐，坐坐坐！
8: 找我来有这事啊？
7: 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坐到坐到坐到坐到坐。
8: 这事儿啊，很重要。
7: 那对头，
8: 你好好选，
7: 好好选，很重要，很重要。
8: 看我们手里那些小伙子啊，哪个最招你喜欢？
3: 这是什么新玩法呀？
7: 给他的信条，
9: 服务员。
1: 我想，哎，你等一下啊，你快走，
9: 我有话想对你说。啊。
1: 那我先走了。哎，
8: 人生大事你一定要静下心。
10: 小刘，我这儿马上开始了，你不要说话了。
8: 看哪个出来了？
10: 哎，看我的，看我手上的。小张，研究生，铁饭碗，铁饭碗。哎呀，
1: 啊，不是，
9: 参与一下，参与一下。
1: 你就别参与了吧。
9: 打牌嘛，我参与过嘛。
8: 哎呦，小刘手里面也有货嗦啊！啊，
10: 出噻，
8: 来，我出。
10: 公平竞争，
8: 小赵，硕士生，大学老师。哦，
11: 大学老师，老师。
9: 211，康复医学专业 ，PT 师。
1: PT 师。那个康复理疗师。
9: 哎，没错。
8: 上次案件公平、公正、公开。
7: 小吴啊。
12: 1.83米，
10: 1.83米量一杆说，要不得1.83米，
9: 1.86米。
8: 小刘手上的牌有点嗨哟。
10: 月薪过万，月薪过万。

0: 我也月薪过万。对了，你和我一样的，不行，要不得。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
1: 我还没说完。
2: 说噻。
0: 二舅妈，快点。
3: 他耳朵结婚过后啊，工资上交。哎，光辉挣钱有啥用嘛？
0: 还要把他交出来才行。
3: 我还没说完，我有爱心、上进心、孝心。
0: 我也有忙，我喜欢帮助别个，然后参与点公益事业，算不算嘛？
3: 哎呀，还小啊，你一米八三还是可以。
0: 你那个男娃儿除了一米八三，还有啥子呢？
3: 他长相像飞翔，颜值有点高。
2: 哎呦，你这个有点像是演示的哦啊！
0: 这上面的牌照是吧？啊，我账两套房，青羊区的。哎，
3: 说噻。
0: 我只有一套，
4: 但是我在青城山还有一个小果园。哎，果园不算，果园不算。
0: 我这个远房亲戚的外太太还有一套别墅都没给你。
4: 哎，我一直都不好意思说了，
0: 说嘛，说嘛。
4: 我侄儿三到3个门面，我都不好拿出来的。哎呀，你有钱啊？你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有钱，我
0: 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军，冠

0: 我不当真啊，谢谢你帮我解围了。但是，我当真，那真的是我全部的筹码了，全部的，真的。那我当真啊？那咱俩不合适吧？ 我真当真啊，你一会儿当真，一会儿不当真的，我陷入循环了。不是，不是那意思，因为我一直觉得你可能得喜欢那样的女孩儿。哎，不是那边的，就是那样的，就像我姐还有西西那样的，就漂漂亮亮的，对吧？大家都喜欢呀，而且你长得这么好看，对吧？
1: 哎，你也不用说什么，哎，你也很漂亮这种话啊，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那你不漂亮，但你幽默又可爱，
0: 是吗？
1: 嗯，哎，你不觉得你特别像孙悟空？
0: 哪儿像呀？孙悟空那多机灵啊！
1: 你来这个，我看看，嘿，对吧？就是你会给我一种什么感觉？
0: 不管前面有多少的磨难，都可以笑着去面对。哈，就跟你在一起，
1: 我会觉得，哪怕是世界末日，都不怕。从来没有人这么夸过我。那我是第一个。
0: 行，好的，猪八戒。
1: 行，猪八戒，猪八戒得是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0: 师弟。嘿，那是我，你是师弟。

0: 是你是谁？不是你啊，你，
1: 我是大师兄啊，二师弟，忘了。
0: 真有八十一难呀？
1: 哎呀，你这慢慢来嘛。
0: 好吧。
1: 是吧，男朋友？这不满意啊？
0: 是，不是？是。满意。女朋友。
1: 哎。
2: 把秋千还给我们呀！
1: 啊，这走吧，走吧，
0: 这么晚了不回家睡觉吗，小朋友？
1: 哎呀，你让他们玩吧，就给人占了。哎，你们玩，你们玩啊，我们走了。没事，走走走。
0: 那你要注意安全哦。
2: 嗯，谢谢。
0: 啊、对，慢点，到这儿吧，扶着你。
3: 我回来啊。
4: 行，我送你到楼下。
3: 不用啊，赶紧回去吧。
4: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3: 能。
4: 你是怎么界定咱们俩之间的关系的？哎呀，
3: 最起码是个老朋友、老同学吧。
4: 哦。但是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吧，你觉得呢？
3: 我回成都以后啊，我其实工作压力没比北京小多少，但是实话实说，我跟你在一起待着的时候确实挺放松挺高兴的。
4: 真的？你真这么想？
3: 对，但是我觉得是暂时的，因为我很快就回北京了，而你这一生恨不得都待在成都，那我也问问你，你有可能离开成都吗？对吗？所以说我们只是暂时的待在一起，最终还是要各奔东西，就是这么回事。哦，
4: 所以你是想明白了才一直躲着我，对吧？
3: 我也没躲着你。
4: 那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浪费时间？哎，
3: 我没有这么想。
4: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嗯。什么以后啊？管他呢，反正咱们俩现在在一起开心就可以了。你要是让我因为以后的事情我不去联系你，我真的做不到。现在咱们在一起很开心就可以了，对吧？
3: 回去。
4: 我根本就不想做你什么老同学、老朋友，我是想做你人。成都站的地陪。
3: 什么东西？你想做什么？
4: 成都站的地陪，反正在你走之前，我每天陪你吃、陪你玩、陪你聊天，这总可以了吧？
3: 嗯，那地陪的话也没什么不行。
4: 而且你看啊，假如说你找到更合适的地陪了，那我就不打了。
3: 不是，我怎么那么需要地陪呀？
4: 那你就先用着我呗，多好，随叫随到的，对吧？
3: 你别拉我了，我这回走，走了，拜拜。
4: 明天几点接你啊？
3: 你死远点。
4: 不是我死了就没地陪了。来。
5: 今天去本山内测，你来吗？

0: 你能不能考完试再去玩啊？两人还合起伙来骗我，你不怕他以后也骗你啊？
1: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轻易给人下定义啊？
0: 不想让别人草率的下定义，你就首先做好你自己。
1: 行，我懒得跟你两个掰扯，我先跟他分手行了吧？
0: 我是这意思吗？
1: 喂，我们分手吧，我妈不想让我们耍朋友。
2: 好，分吧，没别的事儿，挂了。
1: 满意了？
0: 我是这意思吗？
1: 那你什么意思呀？来来来，手机想看视频聊天记录都给你。
0: 我不看。
1: 那现在我可以走了吧，丁老师？我都26岁了，马上30岁了，你每天把我关到屋头合适吗？你晓不晓得我每天都在迁就你？如果不是我照顾你，我孝顺你，你永远都管不住我。
0: 走吧。

0: 不是不想被我拴在家里吗？怎么又回来了？
1: 哪一年的老黄历了嘛，都让你给翻出来了。
0: 你呀、啊，
1: 还有拉钩吗？
0: 你女儿呗。哎呦，跟你一样，要自由。嫌我管他，嫌我烦。哎呀，
1: 我们两个咋个会嫌你烦嘛？有事情说开了不就好了吗？这个包咋放在这里？西西呢？
0: 我哪知道？
2: 啥子？
0: 怎么了？
2: 这个。
0: 哎呀，假的。
2: 哦，西西在说啥子嘛？
0: 哎，可乐。哎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3: 哟、啊，不是分手了吗？怎么还来找我啊？
0: 明知故问啊你！啊，我觉得我被气晕了。
3: 你就不怕我一哭二闹三上吊冲到你家门口？东家师，求求你，千万别跟我分手，求求你！
0: 你最好这样。人呢？人到了没啊？是不是该内测了？
3: 紧张了。
0: 嗯，还行吧。
3: 对自己有信心。嗯。啊。嗯。
4: 哎。君临山庄呢，位于极北的雪山之巅，乃君无双所创。你是 NPC 吗？
5: 你是夏夏。你现在是活着还是死的？
6: 是不是要找谁报仇啊？
4: 对，没事，你们先看着啊。先看完这一幕，我等下过来跟你们对话。
7: 什么？还挺厉害的，有模有样。
4: 我接着说啊，这个可于20多年前一夜之间惨遭灭门。
3: 丁老师啊。
0: 小雨。
3: 你怎么来了？
0: 我不能来吗？

0: 是不是他写的？这我不知道。这些在你店里吧？怎么可能？我们都分手了。你店里的东西。谢谢阿姨啊，正好我想让他拿回来给我呢。
1: 这是不是他写的？是我写的。我来这儿并不是要拖他回去摁着他复习的。丁老师，
0: 我们真的分手了，这跟我没关系。能不能好好说话？你以为我不知道啊？演戏也上瘾了，是不是？
1: 你开这个店多久了？这店开了1年多了。为什么要做剧本杀呢？因为我就想干一些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儿，正好家里也支持。也怪我。哎呀，没有给西西提供一个优越的环境，不能天高任鸟飞。其实想要飞。
0: 不在乎是哪片天空的。
1: 这样话说到这儿，那我就直说了。我并不是要来拆散你们的，在感情的事情上，我一直很尊重西西的选择。我今天来这儿是想跟你们说清楚，我不希望西西继续在你这儿上班了。作为他的母亲，我希望他的人生有一个保底的选择。 所以在考完 CPA
0: 之前，我希望你不要再去打扰他。
1: 丁老师，我可以给他安稳，这不好吗？你们俩确实都很像，我相信你们也很聊得来。西西考 CPA 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愿望，小英。 就算你帮帮我，行吗？丁老师，我真的希望你能体验一下西西写的剧本。哎，老板娘，你在这儿干嘛呢？我们要开始微测你的本了。嗨，老板娘，过来一下。你一直都在写剧本杀，从来就没有复习过 CPA， 对不对？你咋知道这就是我写的吗？你小时候一直都用这个笔名啊 ，X。
2: 我从小写的东西你就偷看，你真的没有小时候那么可爱了。小时候你还知道坚持梦想，现在呢？你看看你自己，堕落成什么样子了？我怎么堕落了？我不是一直在坚持我的梦想吗？
1: 梦想？你看看你们店里都些啥子烂东西，设置老套、文笔极差，一堆的错别字。 根本就不能自圆其说，还有你看你写的这个，我翻了页我都看不下去了。这就是你坚持的，你路都走歪了。你不要在这儿瞎指挥行不行啊？你这叫自以为是，你知道吗？你这个井底之蛙，什么叫井底之蛙？你说话太难听了。
2: 你现在就跟我回家，我凭什么跟你回家？你要我走就让我走，你要我回家就回家，我就不回家，我凭什么回家呀我？
1: 你给我站住！
2: 这一辈子
1: 人生就这样毁了，
2: 我人生就这样完了，
1: 你不能这样，你要珍惜时间，我没有跟你喊，
2: 我告诉你们。

0: 在这儿，
1: 你这样人生就废了，你
0: 人生怎么废了呀？你别又这样了，
2: 吊绳，吊绳，
0: 妈，
2: 吊绳，
0: 妈，
2: 石头，石头，120，
0: 妈，
2: 120，
0: 妈，你醒醒吧，你别吓我，妈，妈，
2: 好了好了，
1: 亲，手劲儿太大了，哎，疼死我了，
2: 兄弟。
3: 回事？哎呦，好晕啊！
0: 装的？怎么回事？这在剧本杀？你刚晕倒了？你有意思吗？啊？你吓唬别人，你有意思吗？你刚刚说我不可爱了？你觉得你自己这样特别可爱是不是？
2: 谢谢啊。
0: 我真的我不想再理你了，再也别这样了，我真的是服了你了，我。
2: 谢谢。啊，
0: 快快快，
4: 看吧，人都来了，你跟人解释去怎么回事吧。
3: 对不起。
2: 哎，吊绳。
4: 小张，
3: 小张。
2: 丁老师。
3: 进去麻烦
0: 让你。有完没完？
3: 旁边先躺平。
0: 赢了你别管他，你让他闹，所有人都陪着你玩，所有人都陪着你闹。
2: 陆佳欣。
4: 平均血压60，心率不齐，快来，麻烦让一下，担架上担架，
2: 轻点轻点，
4: 轻点，
2: 谢谢，
4: 快送到救护车上，
2: 谢谢。
5: 情况不太好啊，癌症有可能已经转移到其他的脏器。并有向脑部转移的可能。
0: 那我们现在是继续做手术还是化疗啊？不懂，没问题的。
5: 我可以直接这么跟你们说吧，这个部位和大小目前来看做不了手术，会有生命危险，而且对他现在的病情也不会有多大的帮助。
0: 医生，咱们会不会是搞错了呀？因为我妈妈她刚刚做完手术，真的她恢复的都特别特别好，然后她前两天还跟朋友出去玩，都没事儿的。咱们就再检查一遍吧，全部再做一遍，我看有很多那种就是查错了的。
5: 做多少次的检查都是一样的结果，我们只能做一些暂缓病程的干预，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接下来你们多陪陪病人，看他有什么心愿，尽量满足他啊。
2: 谢谢啊。
6: 他都明白，好吗？

把上药的费用、商业保险大部分都能涵盖，别担心。这两天我再把检查结果找个专家去看看。别垮啊，你不能垮，知道吗？医生说，有一种药治疗癌症特别管用。一百万一针。

0: 但是那个药对肺癌的治疗效果不是很好，而且患者也得重新检查身体，能浪费点时间。明白你的意思，我得去问问行不行。还是想坚强点，你看我们一来你就这样，是不是？不来也没事，是不是？
1: 别害怕，我们都在呢。
2: 咱想再试试。
0: 明白，
3: 试
0: 试试试，咱们去试试啊。
3: 是。
4: 嗯，你看，我能帮您干点啥吗？哎呦，哎呦，
1: 好了啊，
0: 没事啊，不要紧，
1: 能解决，
0: 不要紧，不要紧。
1: 哎呀，都在呢，能解决的。
0: 嗯，你经历完这个事儿，你一下就长大了，知道吗？啊，
1: 没事没事。
0: 哎呦，我的小姊妹儿啊！没事没事。

0: 请程丽华到 C 二诊室。
1: 帮我剪一下，谢谢你，谢谢你，不好意思。不喝呀！不喝啊！可能信号不好，喂，
2: 今天的治疗已经完成了，你多注意休息啊。
1: 嗯，
2: 家属多注意护理啊。
3: 没问题，我都知道，
4: 谢谢啊。
3: 辛苦了。
4: 不疼吧？
2: 妈，我们再坚持几天，基因检测的结果快出来了。佩佩姐帮我们问了很多专家，看能不能找到更好的治疗方案。北京我们也挂着号呢，等挂上了我们就去啊。妈，你最近吃的太少了，你今天有什么想吃的吗？我去给你买。上厕所吗？我陪你去。
3: 我想回家。
4: 不行，佩佩姐给你联系了一种新型疗法，我们等医生来了给身体做个评估啊。
5: 那新型疗法还没有攻克实体瘤，评估也是白费力气。哎，我真的是折腾够了，今天外面天气那么好，我想出去转转，行吗？
4: 躺着吧啊，医生说了你输完也得多休息。
5: 你让我先回家，我都好久没见到可乐了，我想看看他，行吗？
4: 真想回家。行，那咱们就回家，陪你疯一下。除了看可乐还想干啥？
5: 一般你们年轻人有空摸鱼会做些啥子？
3: 我们年轻人干啥子？
4: 今天周四。
3: 我知道
6: 了。
7: 啊，别哭了。马上到了。
1: 请你出示一下接种卡。
5: 哎呦，我接的放一起了。
4: 我是掉了吗？
8: 这儿。
1: 好的，坐下吧。今天接种的疫苗需要接种左边胳膊，请把左边胳膊露出来一下啊。来，这家长，请你们确认一下今天要接种的一个疫苗啊。来，确认了，在这签一个字。
9: 签我了就行吧。
8: 签完了。
1: 好的，放那儿吧。
5: 睡着了。

0: 会打了针回去24小时不要那个给他沾水伤口的地方啊。来，好了，在外面留观30分钟再走啊。
1: 好嘞好嘞，谢谢您。
0: 来，你们的接种卡。
1: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
2: 这单子
0: 这单子是我们留着的啊。
2: 啊，好
0: 好，可以了，
2: 谢谢你啊。
0: 不用谢，谢谢。
1: 你怎么在这儿？
2: 电话里听的。
1: 啊，这电话是你打的？换号了。
2: 我不知道该跟你说什么，但我觉得咱俩应该聊聊。我一直在想百日宴那天的事儿。
1: 还是别想了。
2: 我不是因为这种原因而后退的人，不管你是结过婚还是有孩子，都不影响我喜欢你。
1: 哎，又来了。你不介意我介意？
2: 知道，我尊重你的意思。今天过来就是作为朋友帮忙，知道你平时不喜欢麻烦别人，没别的意思。
1: 你帮我大忙了，知道吗？刚见到你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恩人来了。
2: 行，那以后有什么我能帮得上的忙，你就招呼我啊。
3: 不用，明天阿姨就回来了。
2: 刚还说是恩人呢，不许跟我客气。嗯，
1: 谢谢。
2: 是这么玩吧？
1: 是。为什么呢？
3: 干杯。
4: 太爽了，
1: 好冰啊。
4: 我说了不喝饮料，你非要给我买。
5: 来来来，快快快，吃点吃点。
6: 炸鸡。哦，啊，
4: 帮你吃个够啊今天。
5: 哎，我要吃这个。
4: 太香了，
3: 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这个垃圾食品，太爽了，
4: 太好吃了。
7: 快乐肥宅水，就着啊，快乐加倍。为什么叫快乐肥宅水呀？就让你喝起来特别快乐的水，对吧？快乐肥宅水。哦，
3: 吃炸鸡喝快乐肥宅水，就是疯狂星期四。
5: 可以啊，丁老师，那哪儿可
1: 以啊？你这个，
3: 太快乐了。
5: 那你跟我说嘛，你还想变成啥子？
3: 我，你的剧本杀，我可不可以玩一下？
5: 你，想玩我的剧本杀？没问题，交给我了。但是我最近得给你把坑填一下。
3: 加油，祝你不要当太监。
5: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你太吓人了！
4: 你以为你们家丁老师啊什么都不知道吗？
1: 你是不是偷偷上网啊？你每天假装看书。
5: 哎呀，哎呀，可乐，
4: 可乐，可乐，可乐，这个。要不要给他吃？来来来。

0: 没事，你回去加上一下手部锻炼哈。你回给他买个橡皮捏哈。
1: 好的。
2: 哎，好，没事，慢走哈。哎，
3: 今天夜班，你病人挺多呀。
0: 啊，今天人特别多。
3: 那你赶紧吃饭去吧。
4: 你这老不规律，胃也不好。
0: 你泡脚呢？
4: 我带娃呢。
3: 找我有事啊？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呀？什么叫找你有事儿啊？男朋友给女朋友打电话，需要什么事儿啊？明天周末见面吧。
4: 哎，我明天我上午值班。哎，下午可以。那你周末不用训练吗？
0: 明天下午我们队里团建，我本来就想着叫你一起来玩来着。
3: 你们团建，我去做事吧。
0: 可以啊，我们队长说了，鼓励我们带家属参与。哦，
4: 家属啊。
0: 你不喜欢这个称呼吗？
3: 哎，你等一下。
4: 哎呀，这怎么了？快点，快哭了。怎么了？给我过来。
5: 刘大夫，有个脚崴的病人在一号诊室，您过来看一下。
0: 行，我马上过去啊。
5: 好嘞。
3: 喂。哎，一个孩子哭了，我过去一下。
2: 那明天下午2点，
0: 我去接你。你是不是不想让你单位的人知道呀？
4: 啊，不是，我就咱们不是离得近吗？
3: 我怕你跑一趟会麻烦的。
0: 行吧，那明天下午见，不见不散啊。
4: 行，明天见。
0: 吴云，想你。
4: 对不起，宝宝了。

0: 佩佩，哎，来来来，吃早饭。
1: 哎，我还要从下去买个锅盔。
0: 买的是锅盔哦。
1: 好，来你吃，
0: 快来来来，吃吃一个。
2: 嗯，好喝吗？
1: 好喝。
2: 那个，你最近跟谢阳啷个样呢？有没有联系呢？
1: 有联系。
3: 哎，咸阳这个人不错啊，好小伙子。
2: 嗯，就是。
1: 别乱点啊，都是普通朋友、普通同学。
2: 你确定你们两个就是老同学、老朋友？
1: 确定。
2: 没得啥子其他的，哎，那个。
1: 没得。
2: 好，没得就好。我呢，准备给谢阳介绍个女朋友哈，是表叔的女儿。他在大学里头教英语，洋气，哎呦，人长得好乖哦。
3: 嗯，
1: 要得。他好多岁啊？
2: 哎，反正比你年轻嘛。
1: 杨叔叔，你这个人真是有点多管闲事哎。
2: 我啥子多管闲事嘛，你跟谢阳两又没得啥子关系，我给他介绍个女朋友啥子不应该的嘛。再说了，我这样子做也是为你积德噻。我等会儿就把那个女儿的微信推荐给谢阳。
1: 随便你。我说，真是多管闲事。
4: 哎，包子，
1: 我吃饱了，你们吃吧。
5: 没得情况，

0: 师傅，师傅，师傅，
1: 我司准备参与一项重大建设项目的保险。

0: 钱吗？纸吗？够吃够喝够用就行了。
1: 我是为佩姐高兴，而且各位，这是我们公司从零到150亿的飞跃噻。
2: 不是，这150亿是估算的保额，也不是保费，你这也别。
3: 那这单要是成了，我们赚的钱是不是够先躺个5年的？
2: 实话实说，就咱们公司目前的这个实力啊，想要单独完成这个项目难度很大。但是只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能够分到一杯羹，那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往前走的一大步。所以我也申请了总公司，要求他们来支援我们。
4: 姐，北京那边已经邮件回复了，他们表示会全力支持，全程协助。
2: 太好了，那小谭你就负责跟总公司沟通好不好？
5: 那我呢？
2: 你负责跟各个保司进行对接，你的对公业务不是一直都很熟练吗？以前在银行练得不错。
5: 那你呢？
2: 我肯定是先搞搞方案啊，在这儿好吧。等一会儿我把这个整个项目的背景所有的都发到大家的邮箱，大家都看一下研究一下，咱们一起来研制一个方案好不好？
0: 好。
1: 好，
2: 各位，我跟你们说一个事情，一个人做是完不成的，这么大一块肉一个人也是啃不完的，所以是需要我们精诚合作，团结一心，好不好？
1: 好。
2: 哎呀妈，小点声，吓我一跳。那就各司其职，咱们整起来吧，好不好？
1: 好，
6: 加油，加油，加油，
1: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6: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
5: 你刚才那阵仗跟这场仗打赢了似的，但实际情况咱可是连进场门票都没有啊！
2: 我认识一个人，应该能帮个忙。
5: 谁呀？
2: 我也没什么把握。
5: 那

0: 来了姐，嗯，
1: 今天打扮的挺好看呀、啊，是不是有特殊情况啊？
0: 没有，哎呀，我也不是，
1: 一看就有约会，赶紧走吧。
0: 行，那我走了啊，姐。
2: 呀、啊。你俩正好都在啊！啊，哎，这么回事啊？刚刚接到通知，明天上午市里边到街道检查工作。嗯、哎，刘敏，你抓紧呢、啊，做个 PPT。
1: 好好。
2: 小吴，你来写个发言稿啊。
0: 哦。
2: 有其他事儿啊？
0: 有点儿。
2: 事发突然，你就加个班，把这个发言稿跟我对过了，你立马走人，行不行？
0: 行行
2: 行，忙起来，忙起来
0: 好好啊！
2: 好。
1: 哎呀，赶紧干啊！走，走弄完走撤。

0: 我这边还没搞完，你再等我一下下哈，不好意思。
1: 小吴，
0: 哎，
1: 批注给你发过来了，抓紧啊！
0: 好嘞，好嘞。
2: 至少得开五遍，你看着吧。
0: 能吗？
2: 嗯，没事，加油，有啥需要的找我啊。
0: 行行，谢谢。嗯。完事儿了啊，姐，那我先走了啊，
2: 走吧，走吧，啊，
0: 哎呀，你那个姐，麻烦你帮我关一下电脑
2: 啊，行行行，快走吧，甭晚了啊，
0: 拜拜。哎，刘大妈，怎么了？啊？那，哎呀呀呀，行行行，那我来了。哎呀。
3: 李总，快来快来！
4: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3: 没事没事，我也刚到。
4: 最近是太忙了。
3: 来，请坐，来喝点茶。木子跟娃娃挺好的吧？
4: 挺好的。

0: 哎呀，这您这么忙还给您约出来，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其实主要有一个事儿想求您帮个忙。
1: 啊，你说。
0: 就是吧。
2: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0: 是。
2: 哦，对了，这事别给忘了。
1: 我那个前两天呢参加一个工程会议，这个
3: 荣成铁路
1: 工程险招标，下个礼拜呢有标前的说明会，我跟你要了两张请柬，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就过去看看，没准能成呢。
0: 多谢，我其实找您就为这个事儿
1: 啊。就这事儿啊？
0: 你说这不巧了吗？
2: 那可真是心有灵犀呢。
0: 真的是感谢。哎呦，对了，这是上回我跟木子我俩去逛街给您买的，他说您膝盖老疼，等天气变冷了您就务必带上，暖和暖和。
1: 哎呀，你这个是，你这太有心了，这个我得看看这个。
0: 这很轻，戴上很舒服。
2: 谢谢啊。
0: 别客气，应该的。
1: 但是这个招标这个事儿我也只能帮到这儿。
0: 哎呀，帮到这儿已经很好了，很感谢了。等有好消息了一定请您跟木子吃饭。
1: 好。
4: 哎呀，喂，小木，
5: 快点
1: 快来
4: 走，赶紧，我们草个月种。我们今天实在找不到人了。
0: 别，我怎么能跟你们在这儿不好。
4: 哎呀，你答应了要陪我们打麻将的嘛。
0: 我今天有点事儿呢。
4: 啥事啊？给你问声有回啊。
0: 没有。
4: 哎呦，那我们以后就没得机会找你了。他谈恋爱了，我们不是没时间给他摆龙门阵了。
0: 就是。那你想，摆，他现在就摆。哎呀，
6: 就赔了嘛。哎，我去给你倒点开水。
0: 哎，不用了，大爷，不麻烦了。哎，
4: 小五，我跟你说啊。
7: 来到老地方，老板，
8: 谢谢啊，李老师啊，
7: 你怎么见我还是那么紧张？放心，今天我是带我妈来玩剧本杀的。
8: 真的啊？丁老师，我给你倒杯水吧。
7: 哎，不用，小颖，给我来一杯鸡尾酒。人家现在改变风格啦，
4: 给他来个五酒精。
8: 行，我待会儿给你调一个。
7: 没事，你调的我都爱喝。
8: 今天。丁老师玩什么本啊？
7: 就玩西西写的呗。
8: 那4到6人呢？我给你拼一车。
7: 什么叫拼一车啊？就是这本子不是4个人的本吗？那你就一个人就再找3个小伙伴陪你耍。
4: 哦，不用，我怕他们嫌我年纪大了反应慢，我还是自己找人。
7: 你还年纪大反应慢，那就没有反应快的中年人了。
4: 哎呀，我白人。
7: 啥子？你说你要摇人。行。
0: 这块是不是有活动来着？
9: 哎呀，你咋才来哦？早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9: 哎。
0: 哎呦，来。
9: 哎，好，谢啊。
0: 没事。

0: 没有，我还在这个训练场呢。
1: 那你先去吃点东西，我结束了去找你。
0: 行，那你慢点啊，不着急啊，拜拜。
2: 很漂亮噻，
3: 好看吗？
2: 你给拍一张，拍一张来，哎，一二三，哎
4: 哎，给我拍一张了，
5: 快给金山拍，
2: 来，站好了啊，好，一二三，
6: 开始，
3: 好，大家可以坐下了。
2: 我是康奈尔伯爵。

0: 笑啥子嘛？是死者安娜的丈夫，虽然我们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但我不会杀他。
1: 我是死者的女儿安妮，因为母亲管得严，所以我恨她。我喜欢小姨安，真希望她是我的母亲。哦。
2: 我是安娜，家里的大姐。哦，原来是我死了啊！我放弃成为作家的理想，按部就班的结婚养孩子，但是我跟女儿的关系并不好，我在追她的路上遇害了。
3: 我是死者的妹妹安，是个常年在法国巴黎旅居的热门小说作家。有钱有闲，至今未婚，生活潇洒，全身大牌。哎呦天哪，我这个角色了不得呀。
4: 潘三，这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0: 这就是你要的生活噻。
3: 哎，梦想成真噻。
4: 好啦，那我们现在自我介绍完毕了。我这里呢有一些线索卡，就是从你们每个人的房间中搜索出来的一些线索，大家可以传阅一下。
5: 你找谁啊？
6: 啊，我那个认错了，不好意思。
5: 认错了
6: 啊！
5: 所有人向左转。认哪个认错了？
6: 都不认识，不好意思，打扰了。
5: 找谁的？主动站出来！
7: 报告队长，找我的。
5: 刘文山到，出列。刘文山。这是你朋友啊？
7: 是，
5: 什么朋友？
7: 报告队长，女朋友，
5: 女朋友来找你，还不知道主动站出来了啊？
7: 报告队长，刚才队列没有解散。
5: 好，俯卧撑，准备。
7: 是。
5: 50个俯卧撑，开始。

0: 清口令，除刘文山以外，向右转，起步走。
1: 他走了。
2: 你怎么来了？
1: 我不是在这儿等你吗？
2: 我们一般都回队里才解散。
1: 那我不知道呀。累不累啊？没事。
2: 不累，没事。
3: 这个丢了一本书。
4: 好了，现在我们时间到了，大家可以指认凶手了，开始投票吧。嗯。三、二、一，
5: 好。
3: 你怎么会指我呢？哎，
5: 绝对是他。
3: 不可能呀，我过得很好的生活。
6: 凶手都说自己不可能吗？
3: 有可能真的是你自杀。
4: 第一幕大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呢有一个隐藏的剧情都在各位的本子里，你们没有盘出来。嗯，剧情中的安呢其实是替换了身份的安娜。所以这个大家都没有认真的去看啊，线索里全都有。每年呢安娜和安都会玩一个互换身份的游戏，让安娜能够从琐碎的生活中解脱出来。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丧命的其实是安。对，安娜为了查明真相呢，就继续以安的身份生活。现在呢安娜你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与女儿相认，继续过着管教她的生活，第二个就是以妹妹小说家的身份继续

0: 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你怎么选？
1: 我的女儿，我不要你了。
2: 你咋个会不要女儿呢？
1: 你以为我那么愿意当妈呀？
3: 也是也是，天底下不是所有的妈妈只能做妈妈。
1: 是，
3: 既然剧本给你设定了你的人生，你就去巴黎吧。
1: 我的女儿，我要去巴黎潇洒了。
4: 恭喜你，你现在触发了隐藏技能，可以翻看下一页。
5: 好吃吗？
6: 好吃。
5: 我以前老吃这个，
6: 真好吃。
5: 不好意思啊，第一次约会就有点尴尬。
6: 哎，没有，你这不是让我给耽搁了吗？
5: 这样，下次去哪儿我们提前安排好，让我去你家接你。
6: 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想去的地方，反正跟你在一起去哪儿都行。哎，
5: 你再吃点。
6: 我行。
5: 你把那个给我吧。你也会唱啊？
6: 对呀，多好听啊！
5: 那一会儿唱一首。嗯，
6: 别了别了，这么多人呢。
5: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一样合唱吗？
6: 不好意思，要不你唱吧。哎，我给你录。

0: 我们俩也行了，不存在。
1: 那你帮我这个怎么点呀？
0: 我帮你点，你要唱什么？你告诉我。
1: 我告诉你，我给你找一个，就这个。
0: 啊，好。唱吧。
1: 香。
0: 哎。哎呀，完了。
1: 没声。
2: 没得点呢。
1: 那算了，那个谢谢叔叔，我们不唱了。
0: 喂，那叔叔还有别的话筒吗？
2: 没得了。
0: 那电池呢？有备用的吗？那我看一下，稍等一下，叔叔。
1: 没事儿就不唱呀、啊。你能修啊？
0: 这样，你等我一会儿啊。啊。叔叔，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回来，马上啊，马上。
1: 你
0: 拿一下这。
1: 行。
2: 哎，那边没得商店儿，你买啥子嘛？
1: 不好意思、啊。
2: 没得事，没得事。
1: 麻烦你。
2: 没得事。
1: 回来了，
0: 来，叔叔，给我。
1: 你搞到电池了？啊，
2: 来，我帮你问一下。啊，
1: 你从哪儿弄到的电池啊？
0: 你还记得刚刚用遥控车撞咱俩那小孩吗？
1: 人家不是故意的。
0: 我管他借的。
3: 喂，我就需要十分钟。哦，
1: 行，喂，哎，可以。
0: 可以啊。啊，
1: 来。我有点忘了。
4: 乡村路边，
0: 哎，我们去那边欣赏。
2: 好，
4: 老槐树下熟悉的喧哗。

0: 纤纤。
1: 其实我是生病了，而且得的还是绝症。一开始我也很害怕，很无助，甚至是愤怒。为什么是我呀？我才50岁，我的人生还很长，我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儿，我都没做。我还没有看到女儿过上平稳幸福的人生，我的牵挂太多太多。回想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我挺知足的，也挺幸福的。
2: 还要特别感谢坐在观众席里的我的妈妈，谢谢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谢谢你从小把我保护得那么好。妈妈，我爱你，我会好好孝顺你的。
3: 草莓圆呀，你看看，
4: 十个愿望完成三个了。
1: 那我为什么还要再去躺在病床上，在医院里等死？我为什么要去尝试什么新的疗法，做这些徒劳的挣扎？我都不要。外面的世界那么精彩，那么有趣，我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我一分钟我都不想再浪费了。我是安娜，但我要开始安的人生了。曾经的我，你们不用为我难过，因为我已经选择了幸福。虽然不是常人意义上的平顺的漫长的一生，但是我的人生很有趣啊。我不再害怕，也没有焦虑了。我知道，即使到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我也是有爱包围着的。夕阳余晖渐显霓虹，观人潮汹。我的最后一刻还没有到呢，还早着呢，我就要去巴黎了，去巴黎去过我小说家的精彩人生了。

谢谢你写了这么好的一个故事，谢谢你给了安娜不一样的人生，安一定会在巴黎过上幸福的生活。

0: 妈妈，你会冲的咯。
1: 来嘛来嘛，吃点水果。你要做啥子呢？
0: 我去个说明会，明天去后天都回来了。
1: 哦，哎，跟你说件事哈。
0: 对。
1: 就是珊珊表妹跟谢阳他们两个可能成了，表叔一家对谢阳多满意的。
0: 好，要得，恭喜他们。

0: 险中起起。高小，
1: 哎呀，你快点快点，迟到了。
2: 哎呀，还有两个小时，咋子可能迟到嘛？
1: 我想让丹丹给我化一下妆嘛。哎，你今天这身衣服差点劲啊，哎呀，我让丹丹再给你挑一件衣服。
2: 我无所谓，你们是红花，我是绿
3: 叶的嘛。
4: 不晓得
3: 是
4: 也要绿叶，
3: 死了个老公生的哦。
5: 哎呀，那个小伙子年纪轻轻，咋个就死了呢？
3: 听他说啊，现在又找了一个更年轻的小伙子。现在的网红啊，乱得很，是哎，就是。
1: 哎，你们是不是太闲了？别个家头的事，你们有啥子好说的嘛？
6: 你敢做，还不让别个说了噻？
1: 我做啥子了？我做啥子了？我们正经得很。
3: 你正经，正不正经自己晓得噻。
1: 哎，我告诉你们啊，我们都是正经人，我们做的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你们在背后说别人的话，你们还有理了？你们有没有素质啊？哎呀，
2: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跟他们扯了。人家吃多了没事干，
1: 哎哎，你们吃多了，
2: 你们没吃多，我吃多了。
1: 就是你吃多了，你就是有人太没有素质了，哪有背后讲人家？
7: 吃多了没事干。
1: 丹丹，不要跟他们说，去没有素质的人。
8: 哎，哪个没得素质？
7: 谁呀？你们形象好，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别吵，
8: 说话啊！
9: 走走走走。走走走
10: 丹丹，你还是把孩子交给我们吧。
11: 孩子是我的。我之前觉得你们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同情你们，我对你们客客气气的，但没想到你们抢孩子抢到我家门口来了，是吧？既然这个事儿闹成这样的话，我今天就把话跟你们说清楚。
7: 说什么清楚啊？啊，你有什么话好说啊？
11: 你儿子出轨，把人带家里去了。我正在跟他办离婚的时候，他喝醉酒，酒驾把自己给撞死了。警察可以为我作证。他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今天就把话给你们撂在这儿啊。孩子是我狗丹丹一个人呢。我之所以扛上所有的压力把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孩子没有错，我也没有错。以后谁再敢跟我抢孩子，我跟他拼命。
1: 谢谢啊，谢谢你，走
12: 吧。我的儿子没了，我找谁拼命去？

0: 不怕不怕啦，不怕不怕不怕啦。
1: 你看今天把孩子给吓着。
2: 李姐，
1: 姐啊，
2: 带他上去吧，有点困了，可能，真的有点。好了，情绪缓解了，我的宝贝儿啊，走吧，辛苦了，李姐。
3: 没有。
1: 丹丹，要不我和你老汉一块搬过来住？
2: 没得死嘛。
4: 哎。你妈说的对，我们就大地铺睡在沙发上嘛，没得问题。
1: 是啊，
2: 那腰还睡沙发上呢，还打地铺。我这门会锁好的，而且有什么事儿，邻居也都在帮我呀。
4: 哎，你最近出门的时候啊，千千万万要把我们叫到一起哦。
2: 好嘛。
4: 平时自己在家里的时候，门一定要锁好。
2: 晓得了。
4: 那我们今天还去拍照吗？
2: 当然去了，那还能因为这事儿天天就

0: 躲在家里啊，而且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会有今天了，有什么可怕的？
1: 就是今天是咱们家集体广告，必须拍。丹丹，
0: 嗯，
1: 你看我这两个眉毛一不一样啊？
0: 一样高，一样高，你眉毛长得就一样高，这
1: 哎，领带歪了，
0: 来坐坐坐，
2: 咋搞？
1: 哎呀，
0: 老帮你弄，还好就一点点，
2: 咋子歪了吗？
0: 就这一点。嗯，
1: 哎，丹丹，丹丹。你那个口红好看，你帮我画一下。
0: 有化妆师，他那什么都有，你放心吧。
1: 哈嘛哈嘛，哎
2: 呀，口红。
0: 大妈，
1: 嗯，
0: 对不起了，今天。
1: 不是你说啥子？
2: 啥子话？
1: 什么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你好得很，没有对不起谁。以后不许再这么说了。
0: 嗯，好嘛好嘛，晓得。
1: 你记住，有妈和你老汉在，没人能欺负得了你。
2: 对头。哎，好老婆啊，你赶紧收拾一下嘛，要不然我们真的要迟到了。
0: 走嘛走嘛走嘛，
1: 走走走走
0: 走，来，我上楼拿个东西。嗯。

0: 高精神八十载，岁月悠悠铸辉煌，守护文明担重任，研究艺术谱华章。一幅唐代礼佛图，银河名震四方。
1: 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幅员临摹的代表之作。
0: 从青春到白发，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
2: 他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0: 人为破坏。

沙侵蚀，壁画脱落，面对九九八十一难，怎样才能守护千年文明？穿越千年，数字敦煌，文明之光一触即现，一代代敦煌人与时间赛跑，坚守大漠，学无史，看档案，档案为您讲述，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0: 敦者大也，皇者圣也，一个神秘的名字，一座历史的宝库。漫天黄沙中，敦煌石窟胜千载，丝路佛光映九天。80年来，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他们更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是太阳，是群星，是敦煌研究院中所有奉献一生的胡杨们。
1: 一位留学法国的游子在塞纳河边与敦煌屠戮的邂逅，让荒废了近400年的莫高窟焕发生机。他就是被誉为敦煌守护神的常书鸿。从巴黎街头的一见倾心，到身临其境后的一眼千年，他早已把莫高窟与自己的生命相连。
0: 陈寅恪先生曾说，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时也。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这座耀眼的文化圣殿却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成立，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任凭损毁、屡遭破坏偷盗的历史。看到一件件流落海外的珍贵画卷和破乱不堪的莫高窟，常书鸿、段文杰、欧阳林、孙如宪、石伟湘等一批前辈专家当即立下誓言，我所同仁誓死不离敦煌，誓死不离莫高窟。
1: 伴着大漠戈壁徒游登，面对困难险阻，他们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也正是这些前辈的坚守，一代代莫高窟人择一世终一生，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自此莫高精神在敦煌研究院80年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1946年7月，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隶属中央研究院，一大批刚从美术学院毕业的有志青年纷沓而至，被誉为大漠隐士的段文杰也在其中。面对不断被风沙蚕食的洞窟，被他国偷盗者沾走破坏的壁画，作为美术组组长的段文杰一刻都不敢停歇，他必须与时间赛跑，对洞窟内的壁画进行抢救性复原、临摹与分类。段文杰扎根大漠60载，一生构筑敦煌梦，曾临摹敦煌壁画380多幅，这一临摹记录至今无人打破，代表了壁画临摹的最高水平。

0: 莫高窟前有红柳、老榆树、粘天杨和银背杨等，其中尤以银背杨最为引人注目。它树冠高大粗壮，昂然向上，树冠枝叶茂盛，绿荫如盖。几十年过去了，每次回到莫高窟，我都会不由自主地长久注视着那些生生不息的银背杨。每当我看到莫高窟这些银背杨的时候，我心里就会想起我的父亲，我觉得他就是一棵银背杨。不管是风和日丽，或者是遇到黄沙漫天，他都深深地扎根在这里，稳如泰山。我小时候经常在洞窟里面看我父亲临摹壁画，他非常勤奋，有时候就是一整天都不出来，中午都忘记了吃饭。他主要是想抓紧时间和阳光赛跑，和时间赛跑，争取多临摹一些壁画。我初到敦煌的时候，对这些敦煌壁画还不够理解，我经常看见我父亲在洞窟里面临摹那些相当残破的壁画，我就问他，我说这壁画已经看不清楚了，你还临摹它干什么呢？我父亲说过，他说临摹敦煌壁画不是简单的照猫画虎，而是要通过深入的研究，对它的内容、时代特征和艺术技巧进行认真的分析，然后通过对残破画面的复原临摹，展现出当时壁画的精神风貌。复原临摹不能随意填补，必须有历史依据，做到无比有证。再加上莫高窟的自然条件限制，复原临摹工作非常困难。在洞窟里面临摹，不能够点灯点蜡，那样会破坏壁画。父亲他们每天都要追着太阳跑，白天根本顾不上吃饭。为了临摹洞窟顶上的壁画，父亲他们要搭着人字梯上去，仔细地观察，下来慢慢地临摹，不断地爬上爬下，几十次地上上下下，父亲的腿就这样劳损了。这张都督夫人礼服图是我父亲复原临摹的作品当中的我印象很深的一张画。如今幺三零窟甬道中的这个都督夫人礼服图原壁已经大部分泯灭了，此窟建于盛唐，宋代重新复泥覆盖了这幅盛唐的壁画。20世纪40年代，张大千揭开了表层壁画，而露出了唐代的原作。但是由于剥开表层壁画时对原壁已形成大面积的损坏，再加上阳光与风化，父亲与敦煌的前辈们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不清了。父亲利用当时还能看到的壁画状况，长期进行研究，对比唐代同类壁画的线描、色彩、造型等处理方法，经过反复的探索，最后按唐代应有的原貌进行了复原临摹。这幅画高3.13米，宽3.12米，共有12个人物，其中都督夫人就高达2米多，身后跟随着2位女儿和众多的奴婢，雍容华贵，满头珠翠。不论是人物的精神气度，还是画面中线描与色彩的表现，都十分真实地反映了盛唐壁画的风采。这幅画也成为敦煌壁画复原临摹的代表之作。父亲曾说，抢救性的复原临摹，一是为了保存，二是能够将临摹作品推广到国际，让更多的人认识敦煌。他说到也做到了。
1: 如今都督夫人活了过来，全国的汉服爱好者们将都督夫人礼佛图一比一还原，风肌腻体，碧衫红裙，

0: 手捧香炉，敬香拜佛。身后的女儿们，斜插步摇，群山披帛，小头斜履，神态肃然，仿佛从壁画中走出来，伴着配乐舞动，让我们梦回大唐盛世。
1: 除去繁复的临摹工作，父亲及其前辈们对莫高窟东窟进行了全面的编号、测量和内容调查。他们做的东窟编号被认为是最完整和科学的，至今仍在沿用。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文化的传承保护工作，1950年将其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直属中央文化部领导。1984年，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决定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并任命常书鸿为名誉院长，段文杰为院长，樊锦石为副院长。
0: 为了使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境况得到改变，段文杰开展了频繁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广纳贤才，创办了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刊物《敦煌研究》。1998年，由季羡林主编、段文杰等副主编出版了240万字的《敦煌学大词典》，汇集了全国20多所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00余位权威学者，历时10余年，数亿起稿而成，涵盖了敦煌学的所有方面。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在了世界前列，段文杰让敦煌学回归故里的愿望已经实现。
1: 莫高窟就是我的美术课堂，父亲就是我的启蒙老师，影响着我的一生。即使在耄耋之年，他依旧初心不改，在生命的弥留之际，他嘴里依然念叨着我要回敦煌。遵循父亲的遗愿，我们将他与母亲的灵骨合葬了在敦煌三位山下大泉河边，守望他为之奋斗终身魂牵梦绕的莫高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够在你们现在的世界能够身心愉快，我们永远在思念你们。父亲择一事，忠一生，言必行，行必果，初心不改，不畏艰险，无怨无悔，坚守莫高窟。他说，敦煌是我家，我的毕生精力都是为了保护、研究、弘扬它。他是我的父亲，也是敦煌圣徒，是大漠隐士，是时代功臣。他用60年的生命讲述着莫高精神。
0: 一人一窟一辈子，在这里一共有27名敦煌研究院的前辈们长眠于三危山下，行走敦煌，见神佛，见众生，见自己。这些掩埋在黄沙中的墓碑，生前身后永远守护莫高窟。从青春到白发，敦煌女儿为何用一个甲子守望敦煌？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2: 这座雕像的名字叫青春，它代表着当年那些响应着国家到大西北去的号召，怀揣着热情来到敦煌的年轻人们。而这个拿着草帽意气风发的少女，就是敦煌的女儿樊锦诗。从青葱少女到白发苍苍，从家境优渥的北大高材生到以荒漠为伴，石窟为家，她说，我给自己算过命，我的命就在敦煌。
0: 1963年，

0: 25岁的樊锦诗，作为北大考古系实习生，来到了敦煌，就被莫高窟所震撼。洞内是羽化飞升的极乐世界，洞外却是灰暗的不毛之地。与想象中窗明几净的学术环境不同，那时的敦煌研究所环境极其恶劣，黄沙漫天，渺无人烟，住的是泥块房，没有电灯和自来水。进去洞窟时没有栈道，更没有楼梯，只有根不太结实的蜈蚣梯。
1: 伴随着严重的营养不良和水土不服，樊锦诗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于是提前结束了实习。然而那时的莫高窟急需考古人才，樊锦诗若是离开了，敦煌就没有考古人了。带着对敦煌艺术的热爱和建设祖国的使命，樊锦诗再次回到了这片穷苦之地。不过令他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是一辈子。
0: 在来敦煌前，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苏秉琦先生曾对樊锦诗说，你研究汉代历史，人家会问你看过《史记》没有，看过《汉书》没有，不会问你看没看过谁谁的文章。考古报告就像24史一样，非常重要，必须要好好搞。
1: 其他考古报告或许还可以借鉴，但樊锦诗与团队要做的石窟报告是真的要从零开始做起。这本书是樊锦诗、蔡伟棠、黄文坤等工作人员用40年心血编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到275窟考古报告》，于2011年出版。那年樊锦诗73岁，两分册扒开780页，仅单册就是无法一手拿起的重量。这也是中国第一份正规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很多人不理解一份考古报告为什么会做这么久。
0: 刚到敦煌的樊锦诗想要得到数据，只能在洞窟中通过梯子爬上爬下进行手工测绘，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而且还十分烧脑。从外面看起来，石窟内部都是一个个长方体，但每一个洞窟的实际形状都大不相同，这就导致考古工作困难重重。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对复杂的几何图形怎么都测不准，这让他心急如焚。因为考古报告最重要的就是真实、准确。面对这个问题，樊锦诗与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在洞窟中一步步摸索，每个重要数据都要进行几百次检验后才记录在册。保证数据的准确，这是最基本的。樊锦诗想要将洞窟的现状完整展现在考古报告中，就需要更多学科技术的加入。于是北大、清华、中科院等高校的摄像、化学、历史、佛教研究等多学科人才，带着先进的数字扫描技术，纷纷加入到敦煌。
1: 从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洞窟中的每个细微之处都被收录其中，用文字、数据、图片三位一体的方式，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国学大师、敦煌学大家饶宗颐先生评价这份考古报告，既真且切，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们以莫高窟第275窟为例，为您解析这份考古报告为什么这么牛。从这张第275窟南壁供养菩萨图中可以看到，仅菩萨就有39身。为了详细介绍洞窟情况，考古报告里逐一对39身菩萨的姿态进行了描述。西起第一身，上身稍侧向左，双臂屈起，双手举至面前，合掌持花枝，绿色佩巾，红色裙，红色头光。第三身稍微后仰，第22身大步残回，仅见头部和左侧肩， 由此

0: 第三十一身以东约七身被川洞破坏，第三十一身做回身潜伏状，第三十七身至三十九身均残，姿势不明。 我们为您展现的这些图文记录，仅仅只是对二七五洞窟南壁中的一小块壁画的记录。在四十年对洞窟的观察与研究中，樊锦诗及其团队与时空对话，还原洞窟千年间的变化。从这里，我们看到，洞窟建造完成后，历史上可能经过两次重修，现存于东壁甬道口南侧中段的第二层壁画，似与第一层壁画有所区分，其绘画时代一般推断为隋代。 第三层壁画的绘制对第一层壁画的原创具有足够的尊重，很少有对第一层完好壁画的覆盖。第二层壁画的绘制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下边边饰与第一层壁画边饰的衔接十分自然。 现在这座洞窟是敦煌最古老的洞窟，是北梁三窟里面面积最大、内容最为丰富的洞窟。右臂左起展现的就是释迦牟尼生前的事迹，宣扬佛教所倡导的忍辱牺牲精神。这种牺牲精神，正如同樊锦诗与敦煌研究院信息采集团队四十年如一日在洞窟中进行记录与研究一样，没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如今。
1: 历时十余年编写三十多万字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二卷，莫高窟第256、257、259窟考古报告，在今年2月20日出版。此时，樊锦诗85岁。

0: 在写考古报告时，樊锦诗查阅资料发现，
1: 敦煌壁画与1908年伯希和所拍摄的照片相比，这些壁画似乎在变老。
0: 莫高窟在以一种非常缓慢但不可逆的方式在灭亡。想要为敦煌逆天改命，必定要像玄奘一样经历9981难。这第一难就是崖体坍塌。现在我手中的这份文件，就是1962年10月18号，周恩来总理对关于加强敦煌保护工作所做出的重要批示。关于崖壁加固工程，总理批准给经费和材料。当时在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依然拨款100万元，用于莫高窟整个崖体的加固工程。在莫高窟的9层楼中，这样随处可见的笔直墙角，其实都是经过加固后的危崖。坚实的崖壁为敦煌渡劫，保住了莫高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的敦煌风沙大到一张嘴能吃进去一口的沙子，如此大的风沙为莫高窟带来了第二难——风沙侵蚀。这个也让几代莫高窟人感觉到束手无策。
2: 为了让敦煌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1985年至1986年，樊锦诗作为申遗负责人，不断为莫高窟申遗。1987年，莫高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批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推动立法和制定莫高窟总体保护规划，按百年大计、千年大计来规范敦煌。1998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地保护研究所合作开展了长达30年的石窟保护项目。
0: 此时的敦煌研究院急需理科生，在李最雄、李云鹤两位大国工匠的号召下，地质系和化工系的高材生们纷纷赴约，融入到敦煌研究院这个大家庭当中，其中就包括两位理工男王旭东和苏伯民。
2: 2008年，樊锦诗院长所提案的关于敦煌莫高窟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得到了国家发改委批复。在国家文物局和甘肃省文物局大力支持下，2012年，在副院长王旭东的主导下，作为莫高窟保护利用工程子项目之一的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随着一代代莫高窟人的建设，敦煌热已经成为一种

文化现象，慕名前来的游客更是络绎不绝。随着游客的增加，壁画在加剧褪色、岩化，这让本就脆弱的莫高窟

减少游客们在洞窟中的时间，又能让莫高窟这种不可永生的文物永续利用、永久保存呢？于是，数字敦煌的理念应运而生。

0: 2014年，这座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落成。它凝结了樊锦诗及其团队10余年的心血，让莫高窟容颜永驻。如今参观莫高窟前必须经过一个预热环节，那就是看电影。不过这可不是普通电影所能相提并论的。
1: 在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依托数字化资料制作的 4K 超高清宽银幕主题电影《千年莫高》和 8K 高分辨率球幕电影《梦幻佛宫》，给人们带来洞窟游览叠加高科技数字游览的新体验。大型球幕电影《梦幻佛宫》以180度视角的逼真画面，全方位立体声音效，带领游客漫游千年佛国世界。随着镜头的拉近，那精美绝伦的彩塑壁画似乎触手可及。
0: 震撼的可不止这些，数字敦煌能够让游客在家也能行万里路，甚至有些不对外开放的洞窟也能够让游客做到足不出户，近距离与文物对话。结合空间定位、虚实融合等技术，敦煌研究院为莫高窟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孪生世界。在跨越时空爱上敦煌的背后，是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化研究所中一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耐心地拼接着每一张数字采集来的照片。这些辛勤的图像处理工作者们，一人一天也只能拼接20张左右，而一幅壁画往往有数千张照片。
1: 为了与时间赛跑，高保真地储存莫高窟的文化遗存，30年间，一批批莫高窟的新鲜血液进入数字化保护工作，将新的青春与热爱献给莫高窟。从胶片拍摄到数码采集，从影像到 3D 建模，敦煌研究院已完成莫高窟290个洞窟的高精度采集，162个洞窟的全景漫游节目制作和7处大遗址的3维重建。流传千年的文化瑰宝，如今的品味方式太多，线上数字敦煌随时可观赏，数字藏经洞和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助力数字资源活化利用。线下，敦煌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复原出8个精美洞窟，莫高窟文创涵盖衣食住玩等品类，千年的文物不断活起来。从1963年，樊锦诗的生命故事也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至今对莫高窟已是一个甲子的守望。从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的国家荣誉称号，到感动中国2019年度人物，季羡林先生称赞樊锦诗只用了一个词：功德无量。黄沙侵蚀，壁画脱落，一代代敦煌人如何用敬畏之心守护千年文明？档案继续为您讲述。

保护、研究、弘扬。面对脆弱的莫高窟，保护永远都是被放在第一位的。正如樊锦诗先生所说，前人曾照我，我照后来者。作为敦煌研究院的第四代掌门，王旭东始终以敬畏之心守护着千年文明。现在从我的这个方向看过去，最前端的就是 A 字形尼龙网纱帐，然后是砾石压纱，中间是植物固沙林带，再然后呢是草方格纱帐，最后是雨排状尼龙纱帐。这些灰扑扑的纱帐和草格看似并不打眼，然而这一道道的屏障却是敦煌莫高窟保护研究人员们经过不

0: 断的试错，最终得到的成果，无为一体，缺一不可。风沙防治综合体系建成之后，莫高窟前的积沙量减少了85%左右，绿海锁黄沙，莫高窟的防风治沙为打好三北防护林工程的攻坚战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良好的借鉴。在敦煌工作的28年间，国内但凡有石窟和壁画的地方，都留下过王旭东探索与研究的足迹。他开启了立足敦煌、面向全国的文物保护研究与实践。
1: 王旭东带着敦煌研究院的保护团队，持之以恒的钻研，一起攻破了一个个难题，也历练成为石窟、古代壁画和土遗之保护、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与预防性保护研究等方面的专家。他主持撰写的《土遗之保护关键技术研究》《古代壁画规范研究》等专著，弥补了相关文物保护领域研究的欠缺。
0: 与王旭东这样严谨细致的理工男不同，敦煌研究院的第五代接班人赵生良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文科生。从创立敦煌研究期刊到面向国际正式出版，12年的时间里，赵生良一直担任敦煌研究的编辑。可以说，这份敦煌学权威期刊与风华正茂的赵生良一同成长。

0: 在敦煌工作了40年的赵生良，对于每一个洞窟都可以说得上是了如指掌。赵生良研究了20年的唐代山水画，然而每一次进洞窟，他依然都会有新的发现。敦煌壁画中大量的山水画迹就成为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依据。这里是唐代的217复制窟，赵生良日常就这样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些青绿山水，对于工匠的每一笔都做到了了然于胸。一次偶然间，赵生良发现唐朝山水画与西方的印象画派一样，水的波浪波光粼粼，有反射光，太阳光照射了就会有阴影，那这样的绘画方式却在我国的画史当中无人提及。于是赵生良立刻下笔如有神，将这个重要的发现写成文章公布于众。
1: 对于赵生良和所有敦煌研究院的工作者来说，敦煌是一个谜，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惊喜，这也正是敦煌的魅力。正所谓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赵生良院长是一个非常高产的院长，平均一年出一本书，一年一本专著。在敦煌研究院还有很多如同赵生良院长一样的文字工作者，对于他们而言，能够坚守大漠，是因为莫高窟值得成千上万的人投入一辈子研究，为他奉献。莫高窟是伟大的，不朽的，个人在这样一座宝库面前无足轻重。
0: 在敦煌，像217窟这样壁画保存完好，线条细腻，色彩艳丽，人物形象鲜艳如初的唐代洞窟已经很少见了。这些艳丽的颜色都来自于自然矿物，比如浓绿清脆的孔雀石，润泽光艳的朱砂，以及有着色相如天之美誉的青金石等等。因此古人作画所用之色皆取经久不退者，而不退之色为金石为由。
1: 莫高窟的开凿建造史历经1000多年，让精美壁画保存至今的密码在于，古代的画匠们绘画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但历经岁月和风沙的侵蚀，有些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皮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现象，甚至有一些壁画的颜料层逐渐变得酥软，风一吹就会掉落。1957年，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捷克斯洛伐克文物保护

约瑟夫·格拉尔来到了莫高窟，他却不愿透露粘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如宪、李醉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0: 苏碱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为了攻克这种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苏碱病害产生的元凶，那就是可溶盐。
1: 找到元凶只是第一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分离出来才是问题的关键。以苏伯民为首的敦煌研究院保护工作者为此历时七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彻底根治了壁画癌症。这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0: 然而壁画的病害不止苏碱，还有奇甲、疱疹、皲裂、盐霜、空骨等20余种。正如同敦煌是先人无数次试错后才形成的一样，在苏伯民院长的带领下，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百战不殆，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再到对症下药。为此，苏伯民院长被亲切地称为壁画医生。他说，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儿，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1: 2024年1月19日，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至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运用医学手段、生物科学等多学科知识，建立莫高窟监测预警体系，实现变化可监测、风险可预报、险情可预控，真正做到了防患于未然，合力为敦煌珍贵文化遗产织就金钟罩。
0: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80年不过白驹过隙，然则于敦煌研究院而言，却经历了沧海桑田。从1944到2024，从任人破坏到走在世界文物保护的前列，从建院之初的18人到如今1500多人的队伍，前辈奠基，不忘初心。当下一群年轻的面孔，如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大漠守护着敦煌。他们身上既有老一辈的莫高精神，又用 AI 与数字化赋予莫高窟新的生命。
1: 敦煌如同历史长河中的一湾清泉，照见过去，也照耀未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与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作为中国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敦煌研究院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建国家文化遗产管理机构与学术文化交流，增强敦煌文化在国外的传播力、影响力。敦煌古城映夕阳。

壁画千重诉沧桑，黄沙漫漫飞天舞，驼铃声声古道长，丝路明珠今犹在，璀璨文明耀世光。

0: 咱们先来关注一个救援现场。前不久啊，雨后的归水河畔，下都公园的宁静被一场生死危机骤然打破。一名女孩落水，危机时刻，北京延庆监狱民警吴同丽上演了一场生死营救。
1: 我赶紧推车，赶紧拉走。
2: 你俩赶紧推着脚下来。
0: 来，
2: 拉着你也得拽。
0: 来，
2: 拽着行吗？走走走，你拽，
0: 动作。
2: 头都是掰着，
0: 快点叫他警察帮我拿箱子。
2: 那行。
0: 现在看着不动了。
2: 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女孩能不是救过来，冲完饭不知道我骑个自行车到医院问了一下，说那女孩然后这个救过来了，所以我就送了过去，我说最起码的人救活了，最少是一条生命嘛。
3: 2026年5月19号下午，在延庆下都公园跑步时，吴同丽发现有一名女子落水，
2: 当时人在就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在前面有15到20米吧。
3: 看到以后，然后就是在水上漂的，以后人就不动了，没有意识，一动都不动。我那天看他的小船在这，就是那个小船，船从那边拉过来，从那边拉过来以后，他的船头是这样的，然后那个我叫他师傅转过来，转过来以后，师傅在这个位置，蹬着这个，然后就是推，推着船的往前走，船上有个绳，这块有个绳子，有个绳子，绳子挺长的，我这船上拉着就拉着这岸边。
0: 接着，这艘小船，吴同丽把落水女子救上了岸。大家不知道的是，这名水上救援者根本不会游泳。
4: 你游泳什么水平啊？
5: 我实际是不会游泳。
4: 即便是你有那个船，您不会游泳的话，水里也会有危险呀。
5: 第一反应就是救人，别的没有考虑那么多，你已经想不到那些事情。
0: 近日，获救女孩的男友来到了延庆监狱，专程感谢吴同丽。
5: 特意来感谢吴警官，毕竟是救命恩人嘛。我也是才刚刚知道吴警官不会游泳。
6: 为什么还准备了两面旗？
5: 因为当时我听我对象说，因为吴警官当时救完人，然后他当时走了嘛，就先做这个无名警球。然后
6: 他的父母，
5: 然后打123，然后都打去没想到就要吴警官在这边。
6: 现在女朋友怎么样了？
5: 身体怎么样？
6: 身体恢复差不多，但还在医院，之前好了一点。
5: 我感觉吴警官是很高大，就给人有一种很正直的感觉，有那种一看一眼就感觉他是那种当警察的，很正气，看脸就看得出来，看面相。
7: 就觉得这个事儿你感到过不去。部队培养了这么多年，一个坚韧，一个勇敢，遇到事儿也在最起码敢往前冲。
8: 吴同丽同志，当兵当了22年。
2: 当警察啊，当了13年，他是一个严谨、认真、细致、缜密的一个人，瞬间就能做出决定，就知道去解开那个船，用那个船去施救，就是很平常一个事。作为我们作为一个军警、退伍军警，作为一个警察来说，我觉得应该这是我应该做的事，这也是我们的职责。有危难时候，那句话说得好嘛，人人献出一点爱，是将会变成人美好的人间。实际我觉得，人就是这样的。
5: 做一些善事，
2: 从军营到警营，初心不变。吴同丽用智慧和勇气挽救了落水女子的宝贵生命。
5: 感觉这个社会就还是挺好的，有这样的人作为我们人民警察去帮助我们群众，还挺感动的。
6: 结婚了没有？还没有。
2: 还没结婚的人，结婚的时候可以过生日，我就参加你们的婚礼，好不好？
5: 行
2: 啊，
5: 一定要去
2: 啊！祝你们这个幸福，好不好？
5: 好。
6: 一纸判决能否兑现，直接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更关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近期呢，北京房山法院就办理了一起跨省执行的案件，执行法官跨越千里，攻坚克难，成功查封了这批关键资产，让胜诉企业的纸上权利有望变成真金白银。咱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
9: 2026年5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的执行法官。

0: 正在湖北省十堰市某地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的热源站进行现场勘查。
1: 不是对呀，
2: 别墅也没有别的标志。
3: 空调是咱们公司的空调，里边有点设备。
4: 为什么有这个热源站？是当时这个市政给这周围几千户小区供暖，但是呢，这个供暖这个温度不达标。当地这个实验政府，然后找到了湖北的这家公司，这家公司呢，就是说要求其就是出资，然后成立一个补充热源的一个热源站。湖北这家公司找到了北京，也就是这个案件的申请人，进行一个商业合作。
0: 原来，早在2020年。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与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签订了商业合作合同，由北京某能源服务公司负责运营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某地的城市供暖项目。
4: 北京的这个公司主要是做这个热源站的一个代运营，他们在签订了这个合同之后呢，进行了一年的这个供暖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热源站的运营。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呢，湖北这家公司发现就是这个热源站运营过程中是亏本的，由此第二年这个商业合同就难以继续执行下去，由此产生的这个民事诉讼。
0: 2021年，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判令湖北某清洁能源公司支付违约金及其他运营费用共计120余万元。
4: 但是在案件首次执行过程当中呢，因为被执行人名下并无财产，导致了本次案件的终结本次执行。
0: 然而就在胜诉企业权益迟迟无法兑现之际，一条关键的财产线索让执行出现了转机。
4: 案件终本之后呢，申请人获知了被执行人有一处机器设备存放于湖北某厂房之内，向我院财产线索建设中心提供了本次财产线索。在得到本次财产线索之后，在一周之内，我院即制定了行动方案，奔赴到湖北十堰，对这批机器设备进行了查封。
0: 线索就是命令，房山法院执行局快速响应，远赴湖北十堰开展现场执行。然而执行之路并非一帆风顺，抵达目的地之后，眼前的场景让执行工作难上加难。
5: 你看你不懂风啊，门开不开？
1: 啊，等会儿、那个、
4: 你不是拿钥匙了吗？
1: 啊，待会儿那个还过来，
4: 还来人呢是吧？
1: 这钥匙没找到，然后呢，直接从窗户那儿进去。
5: 啊，
4: 从窗户那儿？
5: 从窗户那儿进去？
1: 因为这个他们已经回过去了3年了。
5: 谁管这个？
1: 现在不知道谁管了。
4: 不知道谁管？
1: 对。
5: 这怎么证明是他的呀？
4: 你这个外边也没有任何牌子什么的。
1: 没有。
4: 我看到那边牌子有一个中国什么话的。对呀，你怎么证明这个是湖北聚能源的呀？你这没有任何的标志，
1: 我是没有任何标志。
0: 厂房荒废，大门紧锁，无人管理，现场没有明显的企业标识，执行人员一度无法确认资产的归属。为确保执行精准合法，法官反复确认核实。
4: 你是这个分公司的员工吗？
1: 我姓段，我是怎么？然后咱们这边有个，
5: 他有钥匙吗？
1: 他也没有钥匙。然后呢，但是他可以进去。
4: 那个我再问一下啊，这个封条是你们自己贴的是吗？
1: 对，这是我们
4: 这个封条。
0: 克服无钥匙、无通道、无管理人员的多重障碍，最终顺利进入厂房内部。进入厂房后，多台大型供暖锅炉、现代化供热设施及地下换热站逐一显现。这些设备曾承担周边数千户居民供暖保障任务，如今昂贵的设备已经荒废多年。
4: 那个，你们现在能连上一次吗？来试一试。
1: 啊，试一试。
4: 这是有人住吗？
1: 这原来我们值班的。
4: 是你们一直在运行这儿？
1: 我们就运了一年，第二年不让我们运行了。后面再谈的时候，就是价格方面和居民各种情况，然后就没有谈拢。
5: 先贴吧，贴一堵上就行了，贴一个就行了。
4: 这个咱贴。
5: 贴这边吧。
4: 现场清点完毕之后，发现这些设备就是无法进行移动，并且这些设备这个拆除难度很大，不易拆除，我们采取了这个活封的这种方式进行一个查封。
0: 因设备与市政管网相连，难以移动拆除，执行法官依法采取活封措施，既保障查封效力，又兼顾公共利益。
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254条、255条的规定啊，裁定如下：查封被执行人湖北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位于湖北省十堰市毛涧区在站内全部资产，期限为3年，在这个资产的查封日到期前一个月，向本院提起虚封、虚动。啊，清楚了吧？后续这个。

0: 被执行人早已人去楼空，查无音讯。加之跨省执行、资产辨识、设备混同等多重难题，给执行工作带来巨大挑战。房山法院执行干警不畏艰难，连续奋战，用实际行动破解执行难。
1: 本次难点就是主要涉及，一是异地执行，二是申请人提供的财产线索呢，一开始我们并不能确定。难度较大的就是还有这些机器设备的一个查封盘点，后续的拍卖呢，可能也是涉及一定的这个清点和分类，并且这个机器设备在查封过程当中呢，发现很多都已经和当下这个市政供暖的设备有一些混同，后期我们还会协商当地就实验室的市政系统进行一个设备的区分。
0: 从北京到湖北十堰，跨越千里的执行征途，彰显的是人民法院切实解决执行难的坚定决心，守护的是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1: 在案件执行过程中，如果您有被执行人的财产线索，请及时到各院的财产线索建设中心进行提交，或者拨打12368电话以及各院的财产线索专线电话、邮寄等方式尽快提交。法官会第一时间进行线索的核查，无论线索藏在哪儿，只要线索明确，符合法律程序，我们必将一追到底。
2: 日前，一纸千万级的重磅罚单落在了一家科技公司身上，经法院多次组织协商，申请人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和被执行公司签订了一份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是北京市场监管部门首次在行政非诉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3: 因为之前我们没觉得这个会有问题嘛，没想到是会有问题，所以他们现场检查的时候，质量过程中有一些不规范的操作。
4: 陈先生未曾料到，公司近期不合规的生产销售行为很快就被市场监督综合执法总队察觉查实，一张高额罚单也随之接踵而至。
5: 我们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呢，查清了案件事实，对这个违法事实处以了这个20倍的货值金额20倍的罚款，罚款的金额是1400多万。对违法行为做出这个合理的行政处罚，其实是对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违法行为给予一个行政处理，同时呢，也是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 涉及这个问题的产品的其实总数量和金额都不高，总共才70多万，按照那个倍数是这个20倍是1400多万。
6: 咱应该是专门从事化妆品生产的一个企业，后来呢，因为存在这种违法经营行为吧，被这个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以了1400余万元的罚款。
4: 依据法律规定，执法部门可对存在违规生产行为的企业处以罚款，其中对于食品安全等性质恶劣的违法行为，处罚力度更大，最高能够处以涉案货值20倍的罚金。在收到这份行政处罚决定书后，涉事企业虽然已经认清自身问题，深刻反省，可面对这笔高额罚款，企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迫境地。
3: 处罚力度大，那我们也没准备嘛。你第一是没想到会被处罚，第二没想到会是这么高的金额的处罚，交不上嘛。当时我们也有停产了，然后呢，这个你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按期去交纳这个罚款。
4: 由于企业无力缴纳罚金，随后相关部门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北京金融法院执行局受理此案。
3: 按照限制执行的话，那就企业有可能就只能走破产清算的这个路径了。你资产变现覆盖不了这个罚款，企业就完全就死掉了。因为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要设身处地的为各方当事人去着想，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去看待这个案子。因为涉及的这个金额都比较大，而且企业中间说白了都涉及到了各个家庭、各个员工。如果简单的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或是查封之后一拍了之，可能最后它执行效果并不一定会很好，有可能债权人这个债权不一定能够得到全额的这个清偿，而另一方面企业也有可能就此而破产。
4: 简单执行虽合规，却可能毁掉一个企业，断送数十个家庭的生计。
3: 我同时要考虑这个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那么同时呢，我需要尊重行政机关的这个处罚的权威，在法律的框架范围内找到一个最优解。经过分析和研判呢，这个案子我发现啊，被执行人这家企业并不是恶意的去逃废债，确实是已经在停产和停业了，而且目前正在进行深化的这个企业改制的过程中。

0: 中。那么另一方面呢，行政处罚并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说白了它是一个措施和手段，它的最终的目的是在于规范企业合法的经营，不是把企业一棒子给打死。
1: 经法院多次组织双方协商，作为申请人的监管部门也做出了突破性选择，双方签订了分期履行的执行和解协议，这也是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首次在行政非执行案件中达成执行和解。
0: 那么这个案子在做这个调解过程中呢，其实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跟市监局这边去了解嘛，他们的自身有一些顾虑，因此呢，我多次找双方在法院释明法理，而且呢，双方达成执行和解协议之后呢，这个被执行人的第一期的这个款项也就顺利去缴纳了。
1: 近年来，北京金融法院在办理非诉执行案件的过程中，积极探索通过协商、分期履行等方式，在依法保障国家利益的同时，努力实现行政执法效果与企业生存发展的有机统一。
0: 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说白了就是想秉承这种执活的这个一个理念，通过强制执行措施呢，包括这些执行和解啊，通过这些方式，既能够保证债权人的合法利益能够去实现，同时呢，也不因为我们这个执行一棒子将企业去打死，说白了通过这个执行环节呢，实现双赢或者是多赢。
2: 贵阳关山湖区的罗女士反映啊，说半年来门店上方是屡遭高空抛物，这雨棚被烟头烧出洞，人差点被水杯砸中，物业装了监控，但仍存在盲区，抛物屡禁不止。我想说，高空抛物可不只是素质问题，这事儿涉嫌违法犯罪了。这事儿呢，如果物业管不了，执法部门应该介入，真正守护咱百姓头顶上的安全。也请各位住户自觉，您的每一次随手可能毁掉一个家庭啊。5月30号，沈阳鸟岛景区水域一游客家庭啊，被摩托艇故意甩尾淋湿，导致老人突发脑梗症状，孩子发烧。景区回应说，肇事者非员工，类似情况持续2年了，景区也没有水域执法权。要我说，景区和相关部门应尽快厘清管理责任，严惩恶意行为，不能总让游客当场报警，应该让违法者无处遁形。举报遮挡号牌换来的却是家门口被盯梢，谁泄露了举报人的信息啊？最近陕西汉中的张先生举报多辆出租车故意遮挡号牌，提交证据之后，当晚他就发现有举报车辆堵在他们家门口拍摄，张先生怀疑个人信息被泄露了。日前交警已经处罚了9名司机，警方正在调查蹲守事件。这举报违法是公民的责任，更是勇气，保护举报者的信息，严惩泄露的源头，才能让更多人敢于站出来举报，不然下次谁还敢举报啊？贵州大学最近发布这样的公告，公开招聘一名管理岗的工作人员，条件之一竟然是配偶是在校优秀博士，引发全网质疑之后，校方承认这报考条件设置不当，已经终止了岗位招聘。照顾人才家属可以理解，但不能突破程序公正，这公器不可私用，规则不容量身定制啊。今年的6月1号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了多样活动，精心守护儿童的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3: 在丰台站来乘车，有任何问题可以来这里找我们的这个小哥哥、小姐姐，然后寻求帮助。
1: 2026年6月1号，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多警种开展“守护平安，与你同行”宣传活动。活动中，派出所举办沉浸式警营开放日，邀请孩子们走进接报警大厅，了解民警工作。在高2815次列车上，乘警用童趣语言向孩子们讲解乘车安全知识，普及铁路安全法规。除此之外，铁路民警还深入铁路沿线学校，结合真实案例讲解交通安全和爱路护路知识，让安全理念深植童心。
4: 今年6月1日是第77个国际儿童节，这个6.1，北京铁路公安安全小课堂走进战区校园，民警化身趣味讲师，用问答、情景模拟、小游戏，把枯燥的安全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连日来，北京铁路警方组织开展多样活动，精心守护。

0: 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安全出行。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3: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
4: 给我一生是最美，
5: 让你爱我爱我，
6: 就在这地方。
3: 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7: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3: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你下个没完没了，不正常。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4: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6: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没想到老大不是我男人，我要哭一场。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二十多年的工业都毁了。
1: 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正当的男女关系。
0: 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
2: 养了22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山东淄博的江洪涛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倾尽心血拉扯大的孩子有一天会抡起扳手打他，还口口声声说啊，你不是我的亲爹。一场离婚两纸鉴定揭开的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闹上了法庭。
0: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3: 怎么
0: 不知羞耻的嚣张，
4: 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3: 您后悔？
0: 倒是法官说，君子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

0: 2026年5月27日，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1: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也是各走各的路。
0: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1: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本，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0: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1: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也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的。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0: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1: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我们都不知道，想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
2: 还有小产权房，
1: 想要占有我现在居住的这种小产权房。
0: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1: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开始怀疑的。
0: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3: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就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
1: 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你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2: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

0: 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1: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2: 律师去编出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1: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以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2: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查她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她，都是她帮我的。
1: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
2: 没有机会回忆这个东西，离婚协议就是我前妻自己写的东西，他以为我一看房子都给他无所谓啊，都是给我的孩子，又不是给外人，都给他吧，无所谓。没想到老大不是我的孩子，老二更不是。
1: 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3: 亲子鉴定已经证实大儿子不是亲生的，可更让焦洪涛崩溃的还在后头，小儿子同样不是他的骨肉。焦洪涛怀疑他堂哥才是小儿子的生父，前妻出轨，堂兄插足，连父母都被打伤住院，焦洪涛要求撤销离婚协议，赔偿抚养费。
2: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0: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1: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2: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去看到车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路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一根肋骨。
4: 是您父亲？
5: 是您父亲是吧？
2: 对。
5: 你父亲现在还能说话吗？
2: 现在糊里糊涂的，糊里糊涂的，就是光睡觉啊。现在是有时候还拉，你不是给他或者搁进电吗？都还有时候是拉在床上，
6: 失禁的状态。
5: 生活还能自理吗？
2: 现在就是主要靠我父母。我母亲，我跟你说哈，这个事情我会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们。

0: 我会一定会和他和我堂哥干到底。把你受的委屈、受的东西，我全部要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我们一家人。
1: 知道不是俺的，我是受不了啊。
2: 受不了。
1: 就是啊，你说养了那么大小的，你说说，他不好。来讲，打他爸爸去了。
3: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4: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3: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5: 现在怎么样感觉？
0: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了。
5: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6: 就在这儿吧，
0: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心都凉了。
6: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7: 鼓励的话，
6: 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0: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8: 好，加油，加油！
3: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唐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5: 咱们来这边。
4: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个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0: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
8: 怎么
0: 不知羞耻的嚣张，能不寒心吗？你说能不寒心吗？
8: 您后悔？
0: 当时法官说：“江院长，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就是。
3: 江洪涛的律师告诉我们，被告提交的多份证据大多与本案无关。对于江洪涛提出的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方均表示不予认可。
4: 我们作为原告提出的诉讼请求，之前也向大家说过，就是撤销原来的离婚协议中的相关关于被欺诈而做出的这种离婚的分配这个条款，以及去重新分配因欺诈而赠予给大儿子的房产，那这个要重新分配，以及对于抚养费的一个返还，还有精神损失啊，对精神损害这个责任一个返还。那对于我们所有提出的这种诉讼请求，对方律师明确都说均不予认可，但其实在我看来它是一个垂死挣扎，没有任何的法律意义，因为事实是摆在面前的。就像这种生效判决已经确认了两个儿子非亲生，那么因为非亲生的这种错误

0: 认知，他去做出了一个违背真实意思的财产处分，那这必然是可撤销的。可撤销之后，那财产恢复原状，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再去分配要考虑过错方和无过错方。法律就民法典明确规定了要照顾无过错方。
1: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

0: 车牌改为白色，请问这种擅自改变车牌颜色的行为违法吗？
1: 这种行为啊是违法的。机动车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明，也是交通管理的重要标识。号牌的样式、颜色、规格啊，都有国家统一规定，不能随意更改。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应当悬挂机动车号牌，并保持清晰完整，不得故意遮挡污损。擅自改变新能源机动车号牌，属于故意污损车辆号牌，构成违法。该行为啊，不仅会干扰交通监管，还容易增加肇事逃逸的风险。因此，如果发现此类违法车辆，需要及时向交管部门投诉举报。
2: 观众于先生啊，开了一家彩票店，顾客小王是熟客，所以经常呢先刮奖再付款。这次小王刮了5000多元的彩票，本来扣除奖金后啊，他还要再支付3000多元。没想到小王假装打电话直接逃单了。于先生想咨询一下，小王这么做违法吗？他该怎么维权呢？我们来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小王涉嫌盗窃罪。根据刑法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彩票呢，属于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小王在彩票店先刮奖后付款的交易习惯下，刮开彩票后明知自己应当支付价款，却通过逃离现场的方式拒绝支付价款，属于采用平和手段窃取于先生对彩票享有的财产性利益，符合盗窃罪的构成特征。小王未支付的金额已经达到了盗窃罪的立案追诉标准，因此于先生可以报警追究小王的刑事责任。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是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如果暴雨来临，我们该怎么办
4: 呀？我妈的，我今天给大伙儿教一教，暴雨来临的时候宅在家里做点啥。
5: 天这么阴啊，大暴雨来之前一定要检查窗户，把密封条检查好，把窗户关好，加固，千万不能暴雨冲进来啊。
4: 一定要把阳台上和走廊里所有地方杂物清理干净哦，你可别我们撤退的时候把我们的通道给挡住了，这箱子赶紧搬走。提前准备好身份证、饮用水、充电宝这些应急之物，时刻关注天气预报和防汛预警，熟记避险路线，遇到险情及时转移哦。
6: 我是孙浩，唱戏是可以彩排的，防汛没有重来，防汛一定要提前做准备，暴雨来时不心慌，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7: 大家好，我是小花筒，第17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8: 价值1255的套餐，5份
9: 1120套餐，
10: 20份
11: 霸王叉
12: 100份。
13: 什么？
14: 想要北京最新最全的逛吃攻略，立刻扫码；想要免费大餐无门槛抽奖，直接扫码。扫码加入京城12时辰，海量免单福利不定时派送，一手探店干货全部拿捏。下一个幸运锦鲤就是正在扫码的你。

0: 程度上的主食。
1: 如何健康吃好饭，稳固肌力，阻击衰减，就从吃对一日三餐开始。
0: 红肉每天要有至少一两，没有能量作为基础，蛋白质就会被当成柴火烧掉。
1: 养生堂特别策划，科学抗衰，增减有度。
2: 养生堂献给亲人的爱，大家好，我是月月，欢迎大家收看养生堂，科学抗衰，增减有度。讲到抗衰这个话题呢，不光是家里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关心，我们年轻人也关心啊。这个衰字一语双关，跟健康长寿有关系，跟女孩子保养爱美也有关系。那昨天的节目当中呢，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于康教授跟我们说了好多膳食啊、营养呀、搭配方面的话题。很多观众可能说了，于教授是养生堂的老朋友了，于月组合如雷贯耳，这个营养膳食搭配我已经跟着养生堂学了16年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呢？还有什么营养的短板呢？别着急，今天呢我们先展开一个入户调查，看看大家平时吃的怎么样。来看大屏幕，
3: 这么快就做了这么多菜呀？
4: 也没做什么菜，
5: 平时基本上也是一个荤两个素，青菜必须要有，还有蛋白质。一般呢我们呢就是说这岁数了吧，就是碳水吃的稍微少一点。我为什么要烙牛肉饼呢？就是擀薄一点那皮儿呢，碳水的呢量少点。虾仁呢跟这个豌豆呢，我今天是勾了一个芡，虾仁是高蛋白，鱼也是的。
6: 他烙这个肉饼我挺爱吃的，尤其他拌这个馅儿，就是包水饺我还挺爱吃。但是呢我就是血糖比较有点临界点了，来说说我吃馅儿，包着皮儿了，边边角角了，一般的我都不吃的。
5: 肉饼啊我搁的油也不多，烙的时候啊它外边得搁油，这样的话你要馅里头要搁油的话就超量了。
6: 再一个这个青菜蘸这个辣椒水我也爱吃，不像咱北方这个青菜啊过油一炒啊，我觉得里面营养成分都失掉好多。
7: 所以这看来这个叔叔阿姨平时也真的是很爱这种养生啊。那二老的这个身体除了叔叔刚才说的有点这种血糖有点高，这其他的怎么样？
6: 其他的有点肠炎还有痛风，其他大问题没有。
5: 因为我平时注重养生，三高我控制都挺好的，碳水吃的比较少，主要是吃的是高蛋白，还有那个就是维生素，就是蔬菜之类的啊。那咱们就先尝尝这个虾吧。
8: 哎呀，行行行，非常 Q 弹，我口是属于淡的，所以我吃上你感觉是
9: 比较清淡。
8: 这个清淡，像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年轻人减肥真的碳水不吃，但是我一天下来以后我就不开心，你知道吗？我就明显觉得差点什么。就您觉得这个怎么样的这种方式方法？
5: 碳水啊它那个少吃可以，但是说不吃真不可取。人是铁饭是钢，这个碳水还真得吃，但是得适当。我感觉到我们这年龄哈，我是一般保持在中午是2两，早上也是2两，晚上呢基本上就是零了。
8: 您平时还有吃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碳水啊？
5: 米饭我焖的时候，我有时候里头放小米，就是
6: 二米饭，
5: 这么两餐就这样的话，不就是碳水呢它低一些吗？
8: 低一点，明白。
7: 那既然这样，那我方便不方便参观一下您那个厨房，看看您平时都吃什么样的碳水？
4: 方便，走，咱们去看一下去。
7: 好嘞。哎呀，这厨房真干净！哎呦，这东西很多呀，而且很全面呀。您觉得啊，哪个是碳水？您给我们分分类，行不行？
4: 我想是这个汉堡，
8: 汉堡肯定。
4: 那还有那个馒头，
8: 馒头算碳水。
4: 对啊，胡萝卜它是蔬菜的一种，也是维生素吧？哦，它应该也是属于碳水，也属于菜。
8: 还是酸奶呢？您觉得？
4: 酸奶高蛋白。它跟碳水好像不太沾边儿。
8: 那再看看
4: 这还有碳水呢，这是米缸，它是碳水，米面都是。红薯我觉得它碳水含量应该低多了，土豆不完全属于碳水，它很低的，算是菜也可以当粮食。还有豆子，这是我们家常用的。
8: 您觉得大枣算是碳水？
4: 我就只知道它含糖量高。
7: 好了，那刚刚呢我们也问了很多阿姨关于碳水的问题，包括阿姨自己吃的到底对不对，或者吃的多

0: 不多。那接下来啊，我们赶紧回到演播室问一下我们的于康教授，看看阿姨吃的这些碳水到底怎么样吧。
1: 好的，谢谢谢谢受不了，也谢谢这位可爱的阿姨哈。在我看来，这阿姨吃的不错，叔叔阿姨两口子互相照料彼此，在这个饮食上还是挺有讲究的。但是我们看到最后受不了把这个关键点集中在碳水上了。碳水在我看来简单嘛，主食嘛，馒头、米饭、面条，家家户户都离不开。但是对于叔叔阿姨来说，他们的碳水吃的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民以食为天哈，主食那是打底儿的东西啊，如果吃不对，不仅影响寿命，还跟特别重要的长寿指标相关。所以待会儿于康教授就要告诉我们了，如何吃对吃好我们的碳水。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重量级来宾，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于康教授，掌声欢迎。于教授好。
2: 啊，月月好，大家好。
1: 茯苓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于教授好。
2: 你好。
1: 刚才我觉得阿姨吃的挺好的，荤素搭配是不是都很棒？您刚才也看了短片，您给打多少分吧？
2: 80分应该有。
1: 那挺高的了。
2: 挺高不低啊。但是我的标准呢，像月月这样的，怎么也得95分以上。
1: 还好我不在阿姨家里记住啊，这扣这20分算不到我头上。那我们都希望在吃的方面可以吃得完美，难道您给80扣那20里面还有误区？
2: 对，月月刚才提到一个很关键的词儿，叫碳水化合物。碳水大家知道就是主要从主食里来，嗯，啊，米饭啊，馒头啊，各种的这个面条啊，这些来，我们离不了碳水。
1: 嗯，我们其实有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道具，就用来解释什么是碳水以及碳水的重要意义。
2: 对，
1: 要不然咱们结合道具讲
2: 啊。可以啊，
1: 来。
2: 哦，好。这个房子啊，我们说是一个人体，我们这些架构呢有点像骨骼，这个砖把这个房子撑起来。嗯，我们讲了蛋白质，这个就是蛋白，
1: 砖是蛋白质，
2: 因为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的基本原材料。但是蛋白质要想真正的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它必须要靠碳水化合物作为能量基础。我这么讲啊，大家可能有点发懵。我倒过来说啊，咱们先说能量，没有能量，我们1分钟都活不了。比如说，我现在要呼吸吧，我现在血液要循环吧，我要心跳吧，我有脉搏吧，这些全部是能量作为基础，
1: 得有动力。
2: 那当然，如果我现在没有能量了，心跳马上就停了，血液循环根本不可能运动起来。所以能量是维持人生命的最根本的东西。嗯，这个房子能不能搭起来，先看有没有能量。能量哪来的？碳水化合物就是能量来源的底物，最重要的底物，尤其对中国人而言。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占供能比的大概有50%-60%。
1: 就是每次吃饭就不来点主食，就像没吃。
2: 对对对。所以当你不吃碳水化合物的时候，你的肌肉是维持不住的，因为肌肉不得不把里头的蛋白质拿出来，氨基酸拿出来，去把它变成能量底物去供能。嗯，这就造成既缺能量又会缺蛋白质，最后人会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所以呢，我在这儿跟大家澄清一个概念，我们不能讲肌肉讲蛋白的时候只讲肌肉和蛋白，肌肉和蛋白一定离不开能量，能量摄入够了以后，这个砖才有基础，然后才能在这个基础之上一层一层的把这个蛋白质真正成为构建人体的需要的这些个原材料底物，特别是肌肉，然后我们才能把这个缺失的部分给它补进去。嗯，
1: 大家一定要时时刻刻想着我们的身体是一个房子，
2: 是的，
1: 它不能漏风，我们把它
2: 是的
1: 对搭起来
2: 吧。对对对 对, 对，
1: 要吃足够的碳水。
2: 对对对对，当然呢，你说我这个碳水的量太大，拿脸盆吃，那有点过分了，其实也不好，因为当你碳水太大的时候，你的过分的能量就会在体内转成脂肪储存，
1: 就反倒变胖了。
2: 对，变胖了以后对肌肉也不好，因为肌肉跟脂肪是互动的。
1: 于康教授，我们回到场中说一说哈。
2: 对，
1: 所以对于碳水来说，大家既不能吃的太多，又不能吃不够。那我们刚才在这个短片当中哈，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了。那对于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来说，他们有的时候以为自己吃得很素，但其实那个看似很素的食物

0: 碳水的含量很高。
1: 对，
0: 那这样无形当中，如果他的一餐饭当中有很多的主食，在吃了这些他们并不知道碳水含量很高的食物，那他就容易出现碳水超标呀。
1: 哎，能量超标，是的，是的，是的。
0: 能量一超标就长胖，很多叔叔阿姨会经常就是跟我们说，说我们觉得我们平时按照于康教授说的荤素搭配了呀，为什么我还控制不了体重？
1: 因为他有看不见的碳水的摄入，
0: 隐形碳水，
1: 隐形碳水。所以这隐形的碳水往往比较有风险，为什么？因为他不觉得他多吃了，但是呢，实际摄入的量又超过了人体的需要。尤其是我们很多的老年朋友啊，年轻的时候形成了一个这个正常的主食作为基础的一个饮食习惯，如果再加上现在看不见的这些隐性碳水的话，就可能使得总碳水的量超过需要量。那么一超过需要量，老年人活动再一少，那就会造成能量的超标。能量一超标，对不起，它就会产生什么呢？有的人叫显性肥胖，就是他的肚子确实大了，体重确实高了。有的人是隐性肥胖，什么呢？人很瘦，但是呢，内脏脂肪面积高了，或者是甘油三酯高了。
0: 所以我们的观众这个时候拿出您的手机，立刻扫码，屏幕上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下生活当中哪些食物是隐性的高碳水的食物，您在吃的时候一定要提防。那接下来我们来通过道具给大家演示一下，我们也考一考现场的观众。
1: 好，
0: 阿姨您来，我看您一看就特别有学问。您觉得哪一些食物里面有可能是高碳水，您就往那儿放就行。您先摆，然后再讲理由。往那儿放，往那儿放。
1: 放上去。
0: 哎，对。

0: 您选择了土豆、莲藕、沙拉酱、红薯、山药、风味酸奶和果汁。在您看来，什么是隐形碳水？
1: 米饭、土豆。
0: 米饭还隐形啊？米饭那是赤裸裸碳水吧？那您刚才选的这些
1: 甜的东西，
0: 甜的是碳水。
1: 甜的我觉得吃了爱胖。
0: 对，果汁也是隐形碳水，风味酸奶也是。
1: 我认为是
0: 西瓜、果脯、豌豆，然后勾芡的汤汁儿、红枣、胡萝卜、膨化食品，您觉得没事儿？
1: 勾芡的也。
0: 那您快拿过去啊！嗯，在我启发之下，多加了一个答案。还有吗？还有要追加的吗？阿姨说豌豆这个做豌豆得勾点芡吧。那阿姨这样，您先回座位，如果您这个答对一半以上，我就送您礼物，好吗？
1: 没事，重在参与，
0: 重在参与，掌声鼓励一下阿姨，
2: 谢谢。
0: 豌豆这事怪我，
2: 也没有，
0: 我不多问了一句，豌豆不至于到那边去了。反正我觉得要是我可能不会选豌豆，但它里面是豆子。豆子的口感又是绵绵糯糯的，那我们接下来请于康教授来点评一下观众的回答怎么样，然后如果有问题的，于教授给重新摆一摆。
2: 好，首先大家看这个词儿实际上是两个说法，一个叫碳水，一个叫隐形。如果是打碳水呢，我觉得这位女士答的基本上全对，甚至包括那儿呀，全部都是碳水。这里头都碳水很高。
0: 等会儿，于教授。
2: 我都拿过来吧，你先看一眼。
0: 不是，等会儿，都碳水很高。
2: 那西瓜是这样我以前讲过，西瓜碳水不多，但是架不住你多吃我就吃一片，可是你吃半个西瓜，碳水负荷就上来了。
0: 因为它很甜，是吗？
2: 它甜倒没有，西瓜的甜更多是糖分的类型，但是呢，它的特点是。100克西瓜里只有不到10克的糖，剩下90多克都是水啊。但是呢，西瓜容易吃多。
0: 比如说半个西瓜相当于多少碗米饭呢？
2: 那就至少2碗以上。
0: 真的假的？
2: 真的。那你看多大的西瓜十几斤的一个大西瓜，然后吃一半，2碗米饭的能量就会顺着碳水上去。
0: 这个还真是没有想到。
2: 对呀，还有呢，大家爱吃的这个果脯蜜饯，这是标准的。这个糖分很高的，还有呢，这还用说吗？红枣，这是糖分很高的。如果要是按照碳水去摆的话，那这些基本上都是，对不对？
0: 所以阿姨说的对，甜的东西
2: 不一定甜的东西。比如说吧，西瓜吧，换成另外一个叫火龙果，我们以前讲过很多次，
0: 对，火龙果
2: 并不太甜，火龙。

0: 果的甜度赶不上西瓜，可是含糖量超过它接近一倍，所以你们看糖尿病人还给人送火龙果也不合适。嗯，但是呢，把这个词儿再扩展到隐形，那这里头有些就不见得特别是隐形的。你比如说咱们这个背景板这个米饭，月月说了，这是明目张胆的碳水，这还隐什么形啊？米饭、馒头、面条、面片疙瘩汤，这不都是碳水吗？对不对？大家都很熟悉。如果按照这个讲法的话，那么像土豆、像莲藕，
1: 这都不算隐形了。哎，
0: 像山药，
1: 山药
0: 对吧？
1: 这都是明目张胆的。
0: 对，明目张胆的，这是像那个红薯、胡萝卜，这就属于是非隐形的。但是这一些，我们认为有可能有隐形的含义在里头。
1: 膨化食品是为什么？
0: 膨化食品里头用一些个底料上也是有高淀粉的，
1: 比如锅巴那一类的薯片、土豆，
0: 都是啊、哦，
1: 对对对。
0: 那你又不把它当主食，所以这个隐形的特点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不把它跟主食放在一起，觉得它是零食或者副食。但是呢，它又是有一定量的碳水化合物隐藏的。我举个很简单例子，就刚才月月提示的非常好的勾芡用的汤汁儿，这是一个典型的隐形的碳水。这个东西在有些情况之下，我们甚至是让它慎用的。比如说糖尿病患者，他的血糖控制并不太理想，做菜的时候大量的放淀粉的勾芡的那个汤汁儿，就可能血糖会受到一定波动。所以他并没有吃太多的这个明目张胆的主食，但是这种的摄入就会比较厉害。再举个例子，
1: 酸奶，
0: 哎，比如说酸奶，不管是自制的还是外头买的那个成品的酸奶，如果不是无糖酸奶，它里头至少有两种糖，一种糖是本身含的，我们并不把它认为是升血糖的糖，就是乳糖，另外一种糖就是我们说的做酸奶的时候额外加进去的。有的酸奶为了让你口感更好，所以它的加的糖分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我们100克的酸奶里加5克糖，有的加10克，有的加15克，有的加到20克，然后再加上水果，那么这个的隐形糖就会高上去。
1: 很多人吃酸奶用酸奶代餐，本来是希望可以少一点热卡的摄入，甚至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啊，吃这个很健康，
0: 实际上能量不见得低，
1: 对，
0: 而且蛋白质也没想的那么高，因为坦率的说，你里头加了好多的这个水果以后，这个奶的比例其实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个隐形碳水的代表。当然还有像这种果汁，
1: 果汁也很甜，
0: 一般情况下做果汁，我告诉你，糖分都会超。为什么？我举个很简单道理，比如你拿一个橙子，很难榨出一杯你可口的果汁，为什么？甜度不够。那怎么办呢？再加2个橙子、3个橙子榨一杯橙汁出来。那么你吃橙子的时候吃一个你觉得够了，
1: 一个就饱了，
0: 但是你要榨橙汁的话，你要3到4个橙子，那么糖分就翻倍，
1: 那能量就是一个橙子的3到4倍了。
0: 对呀、啊，而且万一有的人再额外加勺糖呢，那就马上就上去。哎，所以当然还有其他的像这些东西。
1: 豌豆这个还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它绿绿的，
0: 相对好一点，但是它里头有淀粉、
1: 豆子里面的，
0: 豆子淀粉，它毕竟不同于我们纯的绿色菜和瓜类的菜，比如说你纯的绿叶菜，那相对来说那个碳水就低很多了，它这个里头由于有豆，里头有淀粉的聚合，所以它也会相对来说碳水会高一点。顺便补一句啊，当提到这些的时候啊，我们很多观众朋友是知道的，我吃点红薯就替代一点主食，我吃点土豆啊就替代米饭馒头，这都对，所以大家知道它们是碳水的主要来源。但是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尤其像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如果吃了很大量的碳水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那就坏了，
1: 就超了。
0: 对，
1: 明白吧？大家能理解哈，不是说这些食物不好，
0: 对对对，
1: 就是一定要避免重复的摄入碳水。好，我们来看大屏幕，
2: 隐形碳水排行榜上前5名的食物到底都有啥？广告很短，马上揭秘。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3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2: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

0: 洛芬对抗十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1: 还能退烧哦。
2: 金盖尔奇相信健康骨骼就像强韧的撑杆，强劲有力，韧性灵活。钙质的补充助力骨强度，骨胶原助力骨韧性。金盖尔奇骨骼健康新概念，强上加韧。
3: 爸妈养老不只是住，更是乐享生活。北京康养一寿家园国企匠心打造，全屋适老设计，24小时贴心守护，安全藏在每一个细节里。运动有医嘱，康复有指导，唤醒身体，活力每一天。毫米波雷达实时无感值守，呼吸心率精准感知。爸妈养老就找北京康养。
4: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亚麻酸含量高于52%，一桶亚麻籽油半桶欧米伽三亚麻酸，欧米伽三含量是3文鱼的41倍，让您轻松补充刚需好营养。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看看爸妈了？他们总说不用管我，你忙你的，但您知道他们需要什么？北京康养替您把爸妈照顾好，医养结合专业团队，智能化管理，养老院、居家、旅居，您需要的我们都有。爸妈的晚年不凑合，扫码或拨打屏幕下方电话，为爸妈预约参观。本节目由北京卫视养生堂合作伙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赞助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拨打热线电话010-96168-9，有机会领取优惠券，赶快行动吧。
5: 这都对。所以大家知道他们是碳水的主要来源，但是到这儿的时候就不好说了，尤其是像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如果吃了很大量的碳水的基础之上，再加上这个，那就坏了。
4: 就超了，
5: 对，
4: 明白吧？大家能理解哈，不是说这些食物不好，
5: 对对对，
4: 就是一定要避免重复的摄入碳水。好，我们来看大屏幕，来看生活中的隐形碳水来源，我们来揭晓一下排名前五位的，说不定有的会让大家大吃一惊。第一名，沙拉酱，热量724。第二名，薯片膨化食品500-560。第三，勾芡的汤汁346。第四，水晶蜜枣，这确实是国服当中一个大家很爱吃的。下一个就是红枣，所以这前五名生活当中大家也会吃到。
5: 对的，我顺便解释一句，有些时候我们是有警惕性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这个，刚才我们为什么没点评？因为有些人知道这个东西有高能量，
4: 不多放，
5: 甚至不放。比如我做一个蔬菜沙拉，但是我不放沙拉酱，对不对？我放油醋汁儿，所以它呢虽然高，但是它的影响性吧，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大。
4: 大家有意识了已经，
5: 对，有意识了。所以我们讲啊，一个是看它本身高不高，另外就是看它大家重视不重视。你看这几样。
4: 那我们把今天于康教授特别点名的往上放，
5: 对，
4: 把这些往下，
5: 好吧。
4: 于教授的提醒大家的前五名是这五样，
5: 我认为这五名呢，就基本上不分前后，不管老中青，非常容易超。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看过我们的一些老年病人，就天天的一大盘子红枣，为了补什么，结果呢，其实隐性的糖不低的。
4: 我母亲特别爱吃冬枣，也是一盆一盆吃。冬枣有问题吗？
5: 冬枣一样啊，跟这个一样啊，
4: 一回事儿。
5: 比它可能低一点，但是也是隐性的。你那个爱吃冬枣这句话没有任何错误，一盆一盆吃不行，这什么东西一盆一盆也。
4: 那我在家里，我要一眼没看见，我都抢不着。哎呀，我们母女之间的竞争可激烈了。
5: 你幸亏没抢着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像这些东西啊，从来不把它当成主食，很多人对不对？
4: 是的。
5: 但是它里头含的碳水，某些程度上，如果叠加了主食的话，它就超标。我本人还检讨一下，我喝那个原味酸奶觉得酸，我就得往里放若干的含糖比较高的东西。
4: 就是于教授的搭配是酸奶跟果脯，就是碳上加碳，可算让我逮到了哈。所以我们的观众拿出您的手机，这个时候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可以获得隐形碳水来源的一个完整的表格。扫码关注我们，在吃的时候您一定要当心，没有说食物不好，食物没有错，量很重要，频率很重要。那我个人觉得刚才阿姨回答的不错哈，代表栏目组送您一份礼物，福临门给您送健康了。这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独有的高分抗氧技术，让您在家无

0: 以后明白了，咱们在吃主食的这个问题上可得注意了，我们要选对碳水，同时碳水还不能吃得太少或者太多。那刚刚我们在入户调查的时候，我不知道于康教授发现的其他的跟碳水有关的问题还有什么呢？
1: 对，刚才说的这个隐形啊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可能大家看片子也能看到了，我们的碳水还分为吸收利用升高血糖比较快速的和比较平稳慢速的，所以这两个之间呢，也是在搭配碳水化合物或者叫做它的组合的时候要关切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人在这个方面呢，做的还不是那么全部到位。
0: 哦，那就是快碳和慢碳的问题。
1: 对，
0: 可能观众说了，都是碳水，怎么还有快有慢呢？升糖是一个很重要的表现。
1: 是的，是的。
0: 在我看来，什么是快碳，什么是慢碳？快碳吃完立刻就想睡觉，那就是快碳；慢碳吃完了好久都不饿，那就是慢碳。当然了，这个都来源于真实的生活，是不是这么回事？这个里面是什么样的原理？我们结合这个表格讲讲看。来，于教授。
1: 好好好，哎，
0: 您先说，我刚才说的有没有道理？
1: 基本上对，基本上对。
0: 是不是啊？我每次一碗大米饭下去，马上想睡觉。
1: 等会儿啊，我澄清一下，他没有这个时候，他现实里从来没吃过小半碗饭，没吃过吧？
0: 那还是于康教授请我吃饭的次数太少了。来，我们看看，
1: 好，
0: 快碳慢碳优点啊，打开看一下。你看看，这是不是我说的？什么是慢碳？你看，就是吸收的速度很慢嘛，就让大家更持久，
1: 注意啊，
0: 更稳定。
1: 这就是血糖不太够的时候的表现，
0: 就是激动，是不是？
1: 就是混乱，
0: 就更持久、更稳定的输出能量。所以我说这个顶饱，
1: 对对对，
0: 帮助维持血糖水平稳定，减少饥饿感，粗粮、谷物、豆类都有这个。
1: 你说的情况啊，
0: 啊，
1: 是在我们血糖平时正常平稳。然后我们该到吃饭点的时候吃饭
0: 啊，
1: 有些特殊情况之下，我们要过那个戈壁啊，
0: 啊，
1: 中间没那么多粮食或者没那么多吃饭的次数，吃一个馕，粗粮做的馕，就是典型的慢碳。哎，他那个老百姓讲话叫管饱，或者叫肯盯这个时候，它就可以更持久、更平稳的缓释能量。
0: 对，
1: 哎，一点点出来，持续时间，减少饥饿感。
0: 来看快碳。
1: 哎，快碳，快碳有它的特点。真正到了关键时刻，快碳的作用比慢碳。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当着主持人，由于三天没吃饭，为了瘦身，一下子当时低血糖要迷惑，这时候怎么办？你不能说我停了，观众都在那儿等着呢。
0: 这时候，糖水，
1: 哎，糖水，哎，含糖的糖果，对不对？
0: 糖块、小米粥，这都是快碳。
1: 含糖的饮料，这个时候一喝，马上快速的把人体吸收，改善低血糖，缓解大脑缺这个糖分。哎，这个时候马上人从迷惑状态变成比较清醒，
0: 就能盯个十分钟吧。
1: 是对了，他说盯十分钟是对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快碳直纠正这个低血糖或者低血糖状态，
0: 是，
1: 然后就应该再吃点儿正儿八经的这个慢碳的碳水化合物来维持血糖的一个正常平稳。
0: 如果您刚好看到今天的养生堂，这是我们给您的小提示，就是如果您要外出游玩，快碳和慢碳都在包里揣上点儿。
1: 对，
0: 粗粮的饼干和小糖块，
1: 哎，带点全麦面包，
0: 嗯，
1: 甚至有的时候一个含糖饮料也不是不行。
0: 可以来看看缺点。
1: 哎，好，
0: 你看这个，就是你要我啃一窝头，我可能就晕倒了。我在这吃个馕，节目录完了，我也没醒过来。
1: 不是那个，是你有低血糖的时候啊，你再用这慢碳啊，来不及，它得过程挺费劲，你不如吃快碳迅速解决。
0: 是，
1: 但是呢，你千万不要迷信一快碳的话，这个迅速上升然后下降，这个什么意思？
0: 过山车呗。
1: 哎，说得很形象。我举个例子，上班一族早上起来没时间吃饭。然后呢，又怕自己饿了又不行，怎么办呢？喝一杯含糖饮料。
0: 是，
1: 他自以为喝了含糖饮料，那个糖分有能量啊，我不会缺能量了吧？结果很快出现低血糖了。为什么呢？一喝含糖饮料，消化吸收速度非常快，然后一快血糖就一下窜上去，尤其空腹的时候直接喝含糖饮料，血糖就窜上去。血糖一窜上去，胰岛素马上就分泌出来，得降血糖啊。胰岛

0: 醋分泌大量一分泌出来，这个血糖又很快的掉下来，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过山车快速上升加快速下降，人就容易出现开始不觉得饿，很快就会出现低血糖反应，麻烦了。所以我们说这种做法坦率地说是非常有害身体的。
1: 所以刚刚于教授就说了，您在感觉到有点要低血糖的时候，先吃小糖块，然后要快速补上小饼干小面包什么的，避免出现过山车的效果。
0: 对对 对, 对，说得很到位。
1: 来看看来源
0: 啊，看看来源，
1: 你看谷物嘛，豆类嘛，对不对？但我觉得水果为什么，
0: 水果呢，因为它也不是直接的吃那个糖哦，
1: 它有膳食纤维，
0: 有膳食纤维，所以呢它在一定程度上呢并没有想的那么快速的升、所以为什么我们真的有低血糖情况之下我们不让你吃水果呢，让你吃糖果呢，就在于此。而精制糖和加工的食品就是往里添加糖的，那就不一样了啊，比如我还看到有的人喝粥的时候加上白糖，那喝那个甜粥，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啊、而这些呢相对来说好一点。有的人说呀，既是全谷物里头，比如说吃红薯，有人说红薯很甜呐，但是我告诉你，红薯升糖并不快。为什么？因为红薯虽然甜，但是它里头的膳食纤维什么的，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这个糖的释放和吸收。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这些东西相对来说，它可能更加稳妥一点。而这个呢，是作为一些不时之需吧，临时的一个应对。千万不要经常的吃这类东西，量不要太大，否则的话呢，可能对血糖调控不利，也容易长肉。
1: 好的，我们的观众看到这里拿出您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立刻可以获得一个表格，生活当中快碳食物都有什么，慢碳食物都有什么，可以提前解锁答案。下一个互动我们要请一个观众来在舞台上做题了，蓝色的筷子代表的是慢碳，红色的筷子代表的是快碳。根据刚刚给到的提示，把刚刚隐形碳水里面的这些食物分成两类，快碳和慢碳，哪位观众尝试一下？来来来，掌声鼓励一下叔叔，来吧，叔叔您开始吧。截止目前，我觉得叔叔真的是认真听讲。生活当中应该是个干活非常麻利的人吧，是吧？来，叔叔您站到这，咱们讲讲理由。您刚才听到了以后，你怎么就得出这样的答案了呢？
2: 平时的积累的有点小经验，通过您二位这么一讲，
0: 对，很不错，
2: 稍微开点窍，明白点。
0: 我给您点个赞。
1: 红枣您认为是
2: 应该属于快的，
0: 那个沙拉酱呢
2: 应该也是属于它液体嘛，
0: 对啊，
2: 应该也是搁那边，
0: 那您搁这边了。
1: 现在还有要调整的吗叔叔？
2: 应该没了，
1: 没有了哈。我们先掌声感谢一下叔叔的回答哈，谢谢。
2: 好了，谢谢，
1: 谢谢您，先请回。这就是我们叔叔的答案哈，答得对不对呢？如果答得非常正确，比例很高的话，我们就给叔叔发一份礼物，快碳和慢碳。在快碳当中我们看到了沙拉酱、果脯蜜饯、红枣、膨化食品、果汁、西瓜、酸奶、勾芡汤汁。慢碳当中有山药、莲藕、土豆、胡萝卜、红薯和豌豆。于刚教授，
0: 基本上算对吧，咱没说量，这是咱们的问题。这位先生人家摆的这个熟练程度到这个刚才解答问题的营养意识都是一流的，应该鼓掌给予点赞。
1: 好，那感谢叔叔的回答哈。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富含54%-70%的欧米伽三亚麻酸，居家烹饪、户外露营，呲呲一喷三克油，帮您精准掌控每餐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芙丽门。芙丽门喷雾亚麻籽油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便携好油。发现了问题得解决问题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其实刚才我们入户调查的阿姨家老两口情况是不一样的，于阿姨是62岁
0: 啊，我先写上啊，
1: 1米65，118斤，
0: 118就是59公斤、
1: 就我们现在算一下 BMI 是吗？
0: 不是，我算他这个体重的合格不合格。
1: 对，然后他正在控制饮食，老伴儿也是62岁，150斤，1米8，
0: 那挺标准啊。
1: 血糖异常，尿酸高。好，基本上信息就是这样。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其实蛮有代表性的，我们怎么给他们合理搭配一下碳水？
0: 我倒觉得这两个搭配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咱们可以以先生的为基础，女士是完全可以在先生的基础上来进行调整的。为什么呢？二位老年人的身材来看呢，基本上在正常范围，但是先生呢有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将就在男士的层面上做碳水的微调。

0: 从高血糖的角度，从避免肥胖的角度，当然高尿酸还要控制嘌呤，我们要怎么调整呢？首先这个地方要确保低血糖指数，降低血糖的负荷。什么叫降低血糖指数呢？就是在吃的主食里头，要增加粗粮或者以粗粮为主和细粮混搭的食物类型。而他吃的这个肉饼
1: 看着可太香了，
0: 我认为就不是特别合适啊，因为这个的指数并不低，油比较多，而且里头的肉馅啊在控制这个的时候并不容易控制，
1: 控制尿酸的时候不容易控制。
0: 而且呢，吃的这个鱼在某种程度上，如果最近血尿酸比较偏高的话，男士的话如果超过了400以上，女士超过360以上，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减少一些海鱼的摄入。
1: 海鱼的嘌呤也是高的，
0: 对的。
1: 那如果这样说的话，豆制品也是啊。
0: 虽然豆制品的嘌呤高，但是作为植物性的食物，它升高血尿酸的力度能力不如我们的动物性食品，所以并不是说让他大盘大盘吃豆腐，但是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吃一些豆制品无伤大雅。那么刚才说的一个是选择粗粮为主体，碳水，第二一个呢，控制碳水的总量，就是不能一下子把碳水啊，就算是这个低 GI 的也不能一次吃太多。就我们前面说的，粗粮也会催肥，粗粮也会升高血糖，如果你量大的话，所以把吃的种类选对了以后，控制吃的量。那么按照我们的这位先生，他62岁了，标准体重，现在从事的工作又不是太劳累，所以一天的总的主食量200克到250克碳水化合物，这里头要有一半或者2/3选择粗粮为主体的，
1: 可以做一个杂粮饭，然后把那个豌豆直接放到主食里面去，就消化掉了。
0: 完全正确，
1: 对，
0: 把大米饭变成一半大米一半糙米的二米饭。
1: 二米饭，
0: 哎，把这个馒头去掉一半，那一半换成，什么玉米啊、
1: 山药呀、土豆啊之类的。
0: 对，或者是呢，本身选择一些个，比如说荞麦、油麦的面条，这都是一种选择。当然，在这个刚才说的那个，碳水里头啊，有一些这个，比如说隐形的这些东西，恐怕在这个男士里头还是要有所控制。那么它这个量能不能适合于我们女性吃呢？这个低血糖指数的，同样可以给他老伴儿吃，
1: 控制体重嘛。
0: 对，但是呢，由于老伴儿的身高体重呢，比这个男士要轻要矮，所以呢，它的碳水化合物的量可以吃到150克到175克。
1: 升重吧，这是。
0: 升重，既然说到这事儿了，50克的生米变成米饭以后是130克的米饭，所以这个概念大家一定要清楚。量的时候，如果你量米饭是130克作为一两，如果你量生米是50克作为一两，我这儿讲的克都是指升重，做熟了会扩大。
1: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哈。所以其实观看这个菜单，我觉得可以改善的就是把鱼和虾，因为这个都是嘌呤会有点高的，
0: 一个是鱼和虾嘌呤比较高，第二一个呢，那个肉饼要吃的话呢，可以把那个整个的肉量算进去。另外我们不太主张太多的糖和油的混合物，因为这个肉饼也好或者是烙饼也好，它多少是又有淀粉又有植物油，吃能吃，但是量不要多，更不能经常吃。
1: 好，
0: 然后呢，这个里头呢，我倒觉得它的这个蔬菜呀还可以稍微丰富一点，比如说把这个豌豆，把这个我们说的块茎类的改成叶子菜然后把这个纯绿的菜改成五颜六色深色的菜。举个例子，你可以拌这个紫甘蓝，
1: 要不然我们搭配一下，给大家拿食物搭配搭配，
0: 可以啊，
1: 好不好？
0: 可以啊，
1: 来，我们再上一组道具。看到食物我们就知道给菜谱了，现场我们要搭一餐您觉得完美的主食。
0: 如果说就按一餐走的话，咱们以这个大米为基本，我这是升重啊。然后呢，假如说这是主体2/3，再加上1/3的小米，这就变成二米饭。然后
1: 藜麦，藜麦，
0: 藜麦，你有了这个咱就不吃藜麦了，下一顿再换藜麦。
1: 好吧，
0: 好吧，剩下的呢就是加肉食了鸡胸肉肯定没问题，然后配菜，我个人的习惯用这个绿叶菜打底，然后呢强调多种颜色的一个混搭，一定是多种颜色的一个组合。

0: 合，而不是单一的。最好在菜上呢，在一顿饭里头啊，超过3到4种的蔬菜，一天的蔬菜量啊，控制在5种到7种以上。
1: 大家注意看，选了南瓜，南瓜其实也是碳水含量比较丰富的。
0: 是的，但是它升血糖并不快。
1: 嗯
0: 啊，同时呢，假如说这是叶子菜、绿叶菜，就挺好。然后紫甘蓝和这个彩椒，它实际上是深色的，可以作为绿叶菜的一个辅助，它可以提供更有效的抗氧化的物质。
1: 嗯，
0: 这个搭配的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碳水化合物一定要跟蛋白质结合在一起，这样子我们各司其职又相互配合，可以使营养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1: 嗯，就是比较完美的，所谓的完美吧，其实这个完美是不存在的，我需要我们不断的去接近这个完美。但是看起来是我们在主食在碳水方面做过调整的健康食谱了。那大家扫码关注我们，今天于康教授有5个健康吃主食的菜谱，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扫码关注我们获得。一直以来于康教授的节目很受关注，大家很喜欢，是为什么呢？于康教授总能说到点上，您关心什么于教授就解答什么呢。所以呢，我们今天有一个全民互动的环节，就是我们提前在我们的微博还有微信公众号征集了几10个观众家庭的1日3餐还有图片介绍，咱们一块来看一看。周先生67岁，咱们北京的观众，身高1米6，体重62公斤，他的运动是快走，然后主要是陪孩子，基础疾病4高凑齐。
0: 首先这位周先生呢，体重还可以，但是这4高凑齐呢，我个人觉得呢，不管是高脂血症、高尿酸、高血糖，它的主食量都有点偏大了。早餐啊，一个鸡蛋饼，半个苹果啊，这个苹果作为早餐吃呢，就不如放在两餐之间。
1: 哦。
0: 然后中午呢，你看馒头、山药、红薯，而蛋白质略显不够。比如中午我可以来一个清蒸鱼，对吧？晚餐的量呢，倒是总量还适当的控制了，但是呢，蛋白质的量也不太够，所以我觉得晚餐可以加一点虾呀，或者是肉丝啊这类的东西，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好的，我们来看下一位热心观众给我们交的作业。张先生61岁，是来自无锡的观众，基础疾病也是血脂的问题，然后呢，每天散步15000。我没有看错吧？15000。
0: 啊，没错，这位先生呢，看得出来是挺讲究的，但是恕我直言呢，至少早上跟中午的蛋白不够。
1: 因为他关注血脂，他就很怕红肉。
0: 那你吃鱼啊，或者是吃去皮的鸡鸭呀，吃豆腐啊，而且呢，早上跟中午除了一碗粥，没有别的主食了，所以碳水从总量上来看也不够。你看他人也不是太胖，1米72的个头，73公斤，61岁的人还可以，增加一点这个能量的摄入。而晚上的时候呢，那个肉汤啊就算了，那个绿叶菜保留，加上那个虾可以保留，主食稍微加一个红薯，晚上的时候，中午的时候可以加点杂粮饭，早上的时候有一点玉米的粥还可以吧，但是我不主张完全就喝粥，吃一点干的粗粮主食更好。
1: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张先生其实很在意高血脂的问题，所以他基本上对于红肉控制得很严格。
0: 对，
1: 主食控制得很严格，到底有没有影响？
0: 红肉是有益，但是影响应该说，只要你控制总量，红肉没那么可怕。而且我专门讲过，红肉还可以补铁，完全吃白肉时间长了，老年人铁会缺乏的。所以红肉一天至少应该吃到1两，只要是瘦的红肉，比如说里脊肉、酱牛肉，那个瘦的牛肉很安全。
1: 所以大家在吃上不要怕哈。我们来看下一位，他是广州的一位观众，基础疾病写在这儿了，用药情况也写在这儿了，需求就是好想减肥，但是少吃都会长胖，近10年体重基本上上下不差4斤，这样都学了一堂课了。大家先来看看翠英女士，她的这个1日3餐有什么问题？
2: 午餐那个大盘子是肉吧？
1: 是肉，好像是
2: 啊，那不少。挺多要发胖的
1: 哦。晚餐呢？
2: 晚餐那菜少，也应该多几种
1: 啊。颜色太单一了是吧？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阿姨。于教授您来点评一下吧，我们翠英阿姨为什么瘦不下来？
3: 吃的不多却瘦不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养生厨房为您带来于康教授推荐的营养搭配，广告回来马上为您揭秘。
4: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

0: 播出。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感谢超市力远近一体镜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有家就有福临门，福临门亚麻籽油烟点超200度，不仅凉拌，还能热炒。炒菜前后可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营养美味一举两得，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注重日常健康调理，关注心脑血管与关节养护的叔叔阿姨，现在请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就能免费领取家庭健康养护手册和健康体验品一份，赶快行动吧。叔叔阿姨给您介绍一个专门为咱们老年人安排的云南12月大理旅居产品，这是由北京康养集团打造，吃住全包，住多久您自己定，一周半个月都行，有专属管家24小时陪着您。跟普通旅行团不一样，第一，北京康养国企品质，第二，不是旅游，是旅居，您不用天天赶路，像在家一样舒坦，还有附带福利，报名就进了养生堂俱乐部，专家义诊，来养生堂看节目都优先您，现在就扫描二维码或打电话，名额有限，别让这份舒坦擦肩而过。我们来看下一位，他是广州的一位观众，基础疾病写在这儿了，用药情况也写在这儿了，需求就是好想减肥，但是少吃都会长胖，近10年体重基本上上下不差4斤，这样都学了一堂课了。大家先来看看翠英女士，她的这个一日三餐有什么问题？
9: 午餐那个大盘子是肉吧？
8: 是肉，好像是啊，
9: 那不少。挺多要发胖的
8: 哦。晚餐呢？
9: 晚餐那菜少，也应该多几种
8: 啊。颜色太单一了是吧？好的，来掌声鼓励一下阿姨。于教授，您来点评一下吧，我们翠英阿姨为什么瘦不下来？
10: 翠英阿姨呢，她的好处在于什么呢？主食啊，很强调粗细搭配。
8: 嗯，
10: 吃的中午跟晚上都是豆饭或者杂粮饭，早上呢也注意吃那个玉米面的发糕或者是红薯。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在我的这个观念中，这个主食量一天三餐都大。为什么？70岁的人了，个头1.62米，而体重有70公斤，这是一个老年超重的状态。
8: 哦，啊，
10: 作为高血压10年，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下体重。从早餐开始，我觉得比现在的这个主食量啊，大概要减一半，当然逐渐的往下减，即使是粗杂粮也不太适合太多。另外呢，早中晚三餐的食物的种类多样化方面还可以再提升。我刚才算了算，大概8到9种，到不了12种以上的食物，所以希望呢能够再增加一点。比如说早餐增加一点鸡蛋，中午的时候蛋白质应该是够的，甚至有点多了，所以呢减少一点肉类的量，换成一点蔬菜的量，可能对中午更好。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加餐的时候加一个低糖的水果，也是一个选择，这位女士来参考吧。好吧，
8: 好，谢谢翠英阿姨，也谢谢于康教授。那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于康教授教给我们的知识点好好的用好呢？就从今天的晚餐好好吃开始。
10: 对
8: 不对？我们马上这个养生厨房当中就有根据于康教授的这个建议调整之后的健康美食，进入到今天的福临门养生厨房，
11: 科学进食更好控碳。今天大家有口福啦！今天我们的专家还有大厨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改良版的名菜呀。
12: 没错，今天这道菜可真是一个传统的名菜了，而且现在很多这种餐饮店做的真的越来越少了。那么，而且网络上还有很多这种呢，大家的评论，咱们可以来看一看大屏幕
11: 啊，我们来看。

0: 哎呦，给大家念一念哈，你看，很多人慕名来北京就是为了吃这道菜，这次在北京吃到了非常满意的口感。嗯，啊，说这个菜呢，这个味道真的确实绝了，口味比较清淡。嗯，还有说这个口味啊，口感像是那种豆腐一样嫩滑。
1: 是的，
0: 这到底是什么菜呢？
1: 这道菜呢就是传统名菜芙蓉鸡片了。这道菜的有一个特点就是吃到其味不见其形。也就是说，很多朋友吃的时候呢，啊，这是鸡肉做的，不敢想象。延展起来呢，像一个丝绸般的一种质感。
0: 而且追溯起来啊，差不多有300年的历史了，一般厨师不敢做，不敢挑战呢。嗯，
1: 今天我给您带来了3个核心的小妙招，这3招您要学会了，其实在家里也能完成。好，咱们呀，起锅烧油，做出一个素高汤，就是用到了我们的鸡蛋。走你。一般呢，咱们在家里炒鸡蛋都是说，哎，我把这鸡蛋炒嫩一些，但是这个高汤反而不是，要给它炒老一些。因为只有这鸡蛋炒得够老，哎，它这个香味才够足，腥味才能跑得出去，这个汤喝起来呢才不腥。现在我要往里加水了，一定要加热水，
0: 瞬间就白了。
1: 大家看没有，瞬间这种奶白色就泛出来了，
0: 而且呢，这水一下锅，这个鲜味一下子就冲出来了。
1: 是的，会越煮越白。
0: 大概煮多久？
1: 咱这个汤呢，大概您煮个3到5分钟这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煮完这个鸡蛋渣子呢也不浪费，到时候一般我们家里吃馅儿，您可以把这捞出来，稍微的切碎点就可以入馅儿了。哎
0: 呀，真不错哈！大家在家里一定要试一下这么好的高汤的方法。另外呢，这时候我们要问一下了，今天我们做的这么有名气的、有300多年历史的名菜芙蓉鸡片，和我们的主题控碳有什么关系啊，蔡老师？
2: 其实啊，咱们说控碳呢，在这道菜里还是稍微有一些要注意的，因为里面呢是有这个碳水的，就是淀粉。那咱们前面养生堂也介绍过了啊，那所以今天呀，我将从3个方面和一个搭配来给大家讲讲怎么更好的控制碳水，来保证我们血糖的稳定。咱先说第一个方面啊，给大家说个方法，比较简单也好记，叫拳头法。咱们呢用这个拳头可以来评判咱们吃了多少主食。一般呢我们说一拳就是1两，这样的话呢，如果您平时啊吃2拳的主食，这个血糖又比较高，那碳水摄入比较多，咱们可以呢先减去1/3，哎，吃1拳多的主食，这样的话呢，您的这个血糖也会更好控一些。
0: 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为了大家更好的在日常生活当中控碳，也给大家准备了于康教授哈要教给大家更好控糖控碳的进餐方式，也就是相同的食物，如果您进餐的顺序不同的话，控碳效果是不同的。赶紧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养生辅导员就可以领取答案了。好，那刚才呢，我们学了一个素高汤的做法，今天我们大厨又说了啊，说有3个重点，这是其中一个重点吗？
1: 这个还真不是，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0: 好，
1: 好，咱们给它倒出来，让大家看一看这汤。
0: 不知道还以为倒的牛奶或者豆浆呢，这也太白了。
1: 其实呢，这个颜色奶白色呢，就是它的蛋白质析出了。经过高温的这种煎制，高温的这种这个热水去烹煮，它的蛋白质瞬间就出来了。
0: 那芙蓉鸡片到底怎么做呢？
1: 这个芙蓉鸡片呢，在咱们很多传统菜馆里都有去做。那么主要的食材呢，就是我们的鸡胸，这个就是拿破壁机或者普通打碎机打就行，多打一打，让它稍微的细腻一些。我已经提前给它打出一盆来了。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就是我们如何给它调配。咱们的鸡胸肉呢，跟蛋清的比例大概呢要1:1。那么蛋清非常的重要，它是可以让我们这个最后这个芙蓉鸡片它的延展性好不好，容易不容易碎，它是一个很关键的一点。
0: 明白。
1: 那如果不加蛋清，或者蛋清加的少，这个一会儿在做的时候呢就容易碎啊，容易不成形。所以大家记住，这是第一个窍门点。我们这里面呢稍微的来上一点点的盐，盐呢一会儿因为我们要去搅打去搓，为了让它上劲儿。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淀粉，大家记住了，一定要抓它这个稠的淀粉。那么淀粉的这个水淀粉的量呢，大概是鸡泥的1/10就够了，这个不需要太多。太多以后呢，吃的会有点粉粉的状态，所以这个呢，它在里面是起到一个粘合的作用，所以少来一点啊。
0: 好，
1: 那葱姜水呢，也是跟淀粉的量差不多，也是起到一个什么呀？哎，去腥、增香的作用。给它去多搅一搅，把手掌给它摊开摊平，在里面去不断的搓。
0: 好，这是今天3个要点当中的第一个要点哈。但是现在还看不出来，哎，它们都是酸奶状，它们都是泥状，它怎么成嫩嫩的鸡片的？再来看。
1: 那么第二个窍门点呢，就是如何让它变得更加的细腻？如果现在我就直接做，它的丝滑度就会差很多啊。

接下来咱们看看第二个窍门点，就是让它变得丝滑。咱们准备了一块这种啊豆包布纱布，咱们记住了，一定要给它过滤一下。过滤完了以后呢，它就会变得特别特别的丝滑。

0: 粮让它慢慢的成熟，在里养熟。可是，在咱们在家里呢，不太容易这个实现，因为家里一般不会用那么多油。但是今天呢，教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吧，啊，也是一个稍微改良一点。咱们呢，就是拿家里常见的平底锅，稍微来一点油，咱们给它小火慢慢的煎，也能让它达到一个特别特别丝滑嫩嫩的那种感觉。哎，
1: 也更健康，
0: 更健康了，让它的颜色保证那种是相对来说洁白一些，不能让它这种像煎糊了那种感觉。所以温度呢要稍微的低一些，大概呢一成到两成的一个油温就可以了，咱们就相当于是有点类似于摊蛋皮的感觉啊。
1: 我们请牛肉大厨哈帮我们摊着这芙蓉花瓣。那接下来呢，还是要问一下今天这道菜第二个我们要控碳的要点是什么？
2: 前面咱们说了这个要注意这个量，对吧？那后面呢，咱们说顺序，也就是说你吃东西的这个进餐顺序和时机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要先吃一些蔬菜啊，然后再吃一些蛋白质类的食物啊，像今天的这个鸡片啊，然后咱们最后再吃主食。按这个顺序吃呢，我们在细嚼慢咽15到20分钟，哎，这个血糖呢更稳定，碳水的控制的量呢也会更少一些。
1: 这道第二个控碳的要点了，一会儿还有第三个，还有搭配也很关键。我们再来看芙蓉鸡片，好嫩好白啊。
0: 是的，这第三个窍门就是咱一会儿咱们在烧的过程中怎么让它变得特别的润滑丝滑呢，就是一会儿大家看，就是跟勾芡有关系了。这个芡勾到什么程度，吃起来是又丝滑又不腻。哎，
1: 这个百年名菜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它那个芡汁啊，特别的晶莹剔透，而且鲜极了。
0: 是的，
1: 它裹在每一片这个芙蓉鸡片上，就是它和鸡片融为一体。
0: 没错，
1: 特别鲜。
0: 把刚才咱们调好的这个素高汤直接下锅，然后呢这里呢咱们调点味道，味道呢就很简单了啊，稍微的来点盐，吃的呢就是这个原本的这个鲜味，加上一点点的糖，糖是属于中和咸味用的啊，不用多，不能吃出甜味。把这汤呢先给它烧开，鸡片下入锅中，
1: 先下着这个芙蓉鸡片哈。那这时候我们来问一下蔡老师，刚才说了还有我们今天整个哈这个美食控碳的第三个要点，还有搭配到底是什么呀？
2: 说到这个搭配啊，跟咱今天这道菜就特别相关了，就是咱们要注意呢，单吃主食啊，它这个升血糖就会比较快，跟坐过山车一样上去下来特别大这个幅度，所以咱要搭配上什么蛋白质类的食物，像这种鸡肉啊鱼肉啊，再搭配一些蔬菜，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用这种复合的食物去稳定我们的血糖，让这个血糖啊不会像坐过山车一样。
1: 所以我们的餐桌还是要丰富呀，这道菜就不错，你看有丰富的蛋白质啊。我们在家里要做好这个百年的宫廷名菜芙蓉鸡片哈，还有最关键的一步，这是这道菜的点睛之笔，灵魂所在。最关键的一步是什么？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今天我们做菜用油是福临门亚麻籽油，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独有高分抗氧技术，煎炒烹炸样样行，炒菜前后99%高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是养生堂特别推荐的健康烹饪好油。
3: 本栏目由福临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今天这道菜的灵魂所在，最后一步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要勾芡了。那么这个芡如果要勾得不好呢，它吃起来会，比如说要勾厚了，会很糊嘴；如果勾薄了呢，吃的会非常的寡淡。到底是什么样呢？像那种什么呀，丝绸一般，咱就可以准备出锅了啊！
1: 太好看了，大家看啊，你看我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这种中华美食博大精深、百年的名菜芙蓉鸡片了。关键这道菜不仅是颜值超高、口感超高，还能帮我们更好的控碳。
3: 食养中国，让你做自己的健康顾问。
4: 夏天天气热，出汗多，咱们少不了喝水喝汤，但是今天食养中国推荐给您的这碗汤，它能同时解决三个问题，而且都是中老年人在夏季特别关心的问题，分别是一降一润一去，降血压润肠道和去暑热。靠的是什么呢？看我手里这个好宝贝，大家非常熟悉，竟然是海蜇皮。您可能觉得海蜇皮怎么会有养生的功效呢？医林纂药里记载，它能够补心益肺，滋阴化痰，行邪湿。随溪居饮食谱里边记载，清热化痰，行瘀化积，开胃润肠。再来看看古代医案，清代温病学家王孟英在《王孟英医案传述》中曾使用海蜇皮入药治疗痰热重症，方中提到的雪羹就是我今天要推荐给您的这碗雪羹汤，是用海蜇皮为主料熬成的。海蜇味咸，性平，归肝肾肺经，具有清热化痰、行瘀消积、软坚散结、润肠通便的功效，加上 生津清暑的

0: 脾气，再辅以生姜调和，性味中和寒凉。这一碗雪羹汤可以说是古人应对暑湿、舒缓头胀、辅助稳压的经典搭配。现代研究也证实，它具有降血压、润肠道、驱暑湿的作用，流传百年自有道理。那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适合喝它呢？盛夏时节，暑气、裹挟湿气，有不少人明显感觉到了身体不适，脑袋发胀，食欲不好，血压也跟着反复的波动，吃药调理也效果不好。这时候您喝雪羹汤就正合适，要达到最好的配比才有最好的作用。雪羹汤不仅配比精妙，做法也有讲究，扫描二维码马上告诉您。
1: 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进入 BR7V 北京时间俱乐部，无需额外操作，每天上午9:30晚7:00，一天两个时段接收食养菜谱和食养天团私教课，快快和北京广播电视台一起快乐食养吧。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天涯共此时，这里是北京卫视 4K 超高清。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3: 老沙在此守河多年，暴雨后的积水最是凶险，今日便以流沙河为鉴，给各位提个醒，行人涉水看水位，水位过脚踝，水下暗藏断肢碎石，一步一陷阱，水位抵膝盖，激流能拽，或看强行涉水极易发生危险。驾车出行看车轮，积水朝2.7厘米排水管倒灌，发动机瞬间熄火，积水达50厘米，整车变孤舟，瞬间卷入激流。识得边界早绕行，莫学当年取经人。
4: 我福利大，我试试。哎呦哎呦！
5: 全国首档新大众文艺标杆节目《最美合唱》第二季即将启动。更多城市地标合唱声浪席卷北京，更强合唱团队宝藏阵容热血集结，
6: 我的姐妹你是我的 baby，
5: 更燃竞演升级，全民跟唱，你就是主角。扫码加入最美合唱官方粉丝群，独家赛事信息，合唱乐谱，观拍美图，第一时间锁定。每一份热爱都值得被听见，每一次合唱都将成为最美的相遇。最美合唱第二季，等你开唱。

0: 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且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大家好，张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1和6，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景观摄像机的情况来看呢，现在看起来是一个蓝天白云的天气。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今天夜间至周六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局地伴有强对流，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6月4号19:3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级轨11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8次飞行。继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我们来看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2: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为何禁止个别新西兰议员入境？
3: 近期新西兰个别议员不顾中方的严重关切和坚决反对，执意窜访中国台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干涉中国内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奉劝有关人员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必将付出代价。
2: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有德国议员于5月窜访了台湾，请问中方会禁止相关德国议员进入中国吗？
3: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样是中德关系的政治基础。我们希望德方能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要借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
1: 针对美国计划对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数10个贸易伙伴征收新关税一事，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4号表示，对澳大利亚出口到美国的商品施加任何关税都是不合理的，也与两国之间的自贸协定不符。阿尔巴尼斯还说，美国政府打破了数10年来的共识，即关税对征收国而言并非利好。这不仅不符合美国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还破坏了全球贸易体系。美国国会众议院3号通过了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权利。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这是众议院第4次就限制总统战争权利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也是众议院首次通过相关决议。
4: 当天，众议院表决结果为215票赞成，208票反对。4名共和党籍众议员与民主党人一起对决议投了赞成票。据美国媒体报道，本次投票更具象征意义，因为决议必须经由参众两院一致通过才能生效。不过，本次众议院的表决结果属于罕见的两党合作，试图限制总统的战争权利，显示出部分共和党人对特朗普处理美伊冲突的方式日渐不满。依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能授权发动战争。针对2月底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多名民主党议员抨击行动未经国会授权。

0: 当属违法。
1: 据伊朗媒体四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表示，伊朗支持黎巴嫩的抵抗运动，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卡尼表示，地区抵抗阵线的最低要求是以色列必须撤退至本轮冲突爆发前的位置。卡尼强调，黎巴嫩的抵抗力量将很快看到其英勇抗争的成果。卡尼此前曾发表声明说，在美国支持下，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加沙的挑衅与侵略行为正在加剧地区紧张局势。以色列持续袭击将使地区抵抗阵线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与以色列今年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黎以战火重燃。以色列与黎巴嫩4月17号实行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停火多次延长，但自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不断发动袭击。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3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等3个部门的监察长已就美国对伊朗发动战争展开联合审查，并宣布他们依法被授权审查超过60天的海外军事行动。报道称，这一声明意义重大，表明美国的监督机构认为，自2月28号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开始，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在法律上已经持续超过了60天。根据美国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该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此前5月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旨在规避60天的期限。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地时间4号在接受黎巴嫩当地媒体采访时表示，一旦获得最终批准，黎以停火协议可在24小时内开始实施。
2: 奥恩表示，自当地时间凌晨2点起，他一直与国际及国内有关方面保持联系，以推动巩固停火协议。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4号表示，黎以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全境，只要以色列的占领仍然存在，真主党的抵抗就将继续。黎巴嫩民众表示，黎以停火绝不能以牺牲尊严为代价。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美国近日召集以色列、黎巴嫩代表举行3方高级别会谈，作为美国主导下谈判的结果，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但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停止开火，并从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巴嫩南部地区撤出武装人员。
1: 印度媒体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印度计划取消外国证券投资者投资政府债券的资本利得税。目前，外国投资者在印度持有上市股票和债券超过12个月，需缴纳12.5%的长期资本利得税。据称，该计划旨在吸引资本流入印度，以缓解该国货币面临的压力。由于股市资金外流加剧，以及中东局势未见缓和，近期印度卢比持续承压。3号，俄罗斯副外长称，俄方可能动用核武器回应无核国家的侵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判，推动冲突早日结束。相关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3: 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当天表示，如果俄罗斯领土完整遭到蓄意侵犯，即便对方没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也可能动用核武器进行回击。乌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俄谈判具有紧迫性。他称，乌方不愿排队等待美国处理完其他全球事务，再着手推进乌克兰问题。他同时呼吁乌俄两国元首直接对话，加速止战进程。北约秘书长吕特3号当天突访基辅，在与吕特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泽连斯基宣布，有6个国家已确认加入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倡议，出资采购美制武器援乌，相关国家名单暂不公开。乌方还在与美方接洽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生产许可事宜。吕特则透露，适配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几乎每天持续运抵乌克兰。
4: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4号表示，尽管部分企图延续战事的势力正试图阻挠俄美双边对话，但两国围绕乌克兰问题的接触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2: 德米特里耶夫在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期间对俄媒表示，

0: 有关俄美接触陷入停滞的说法并不属实。他指出，谈判并未停滞，双边对话正积极推进。德米特里耶夫还称，三号他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通电话，期间美方强调必须拥抱和平，而不是不断挑衅和对抗。德米特里耶夫当天还谈及欧洲能源问题，他表示，欧洲要想克服当前面临的能源危机，离不开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1: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四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
0: 普京表示，俄方准备接受俄美领导人去年八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妥协方案。但乌方必须同意这些方案。如果乌方同意按照俄美安克雷奇协议做出妥协，俄乌冲突将很快结束。普京认为，由于国内政治局势，乌克兰还没有做好达成协议的准备。普京还说，当前中东局势分散了美国对乌克兰问题的关注。
2: Сейчас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 остро стоит вопрос об у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и другого кризиса на иранском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Естественно, мы все это видим, понимаем, что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я США отвлекается, вынуждена заниматься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этим вопросом.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说，他已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致俄总统普京的公开信，表示如果泽连斯基愿意举行会谈，随时欢迎他来俄首都莫斯科。泽连斯基当天早些时候发布一封公开信，提议与普京在第三国举行会晤，并未知确定日期。泽连斯基主张欧洲和美国参与这一进程。
1: 据日本媒体披露，因涉黑金丑闻被迫脱党的前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深耕弘成近日申请重新入党，获得了该党高层的支持。日本民众批评称，这一举动显示自民党背离选民，未就黑金丑闻反省。
3: 深耕弘成五月二十八号向自民党提交重新入党的申请书，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对此表示支持。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欢迎深耕弘成回归。日本媒体分析，自民党高层此时欢迎深耕回到该党，目的是借助他在和歌山县的影响力，帮助该党候选人赢得八月的和歌山市市长选举。对此，有日本民众表示，黑金丑闻如此恶劣，涉事人却能轻易回归，说明自民党没有反省。还有人批评，这完全是只顾选举的政党政治，眼中根本没有民众。深耕弘成是自民党原派阀安倍派核心成员之一，曾任经济产业大臣等要职。2024年，他因牵涉自民党黑金丑闻，受到劝告离党处分，随后脱离自民党。据日本媒体报道，深耕弘成与高市早苗关系密切，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中，以无党派身份整合原安倍派成员选票助高市当选。
1: 三号，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席卷了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多个市中心区域，导致了树木连根拔起，车辆和建筑物受损。目前有多人在风暴中受轻伤。
0: 据安莎通讯社报道，当天罗马的最大瞬时风速超过每小时100公里，强风掀翻多处屋顶，并吹倒大约60棵树木，部分车辆也因此受损。由于恶劣天气和安全隐患，部分街区市场暂时关闭。此外，意大利弗留利、托斯卡纳和拉齐奥等地区还遭遇暴雨和洪水侵袭。三号早上8点开始，消防部门多次部署人员清理街道，以降低安全隐患。
1: 据泰国媒体四号消息，未来24小时内，泰国北部、中部、东南部、西南部沿海等地预计将出现暴雨或特大暴雨。气象厅敦促民众警惕可能由此引发的洪水。
0: 泰国气象厅四号表示，泰国多地降雨量激增的原因是目前在安达曼海、泰国湾以及泰国多地盛行的强西南季风，相关海域可能出现高达2到3米的巨浪，雷暴地区浪高可达3米以上，沿海居民已被建议谨慎出海，且应完全避开风暴区域。另外，泰国北部、中部以及首都曼谷等地预计将有60%区域出现雷暴天气，部分地区将有强降雨。

0: 气象厅敦促居住在山坡以及低洼地区的居民做好防洪准备。
1: 视线转向身边，我们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来连线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雨萌，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早晨纯净的蓝天打卡上线，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俱佳。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延绵的西山看上去是非常的清晰。而在气温方面，目前中心城区的气温是在20.5度，平原大部地区的气温呢是在18度左右，而在北部的延庆站目前气温是最低的，是在13.8度，户外呢稍微是有些凉意。而到了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时间还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午后天空中的云量会开始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左右。到了今天的后半夜，受到偏南气流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将出现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最低气温呢会在16度上下。最后要提示一下大家，今天夜间呢会有雷阵雨天气，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更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的天气情况就这样了。
3: 好的，感谢郭月的介绍。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备受瞩目的案件。养了22年的儿子竟然不是亲生的，山东淄博的江洪涛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倾尽心血拉扯大的孩子有一天会抡起扳手打他，还口口声声说你不是我亲爹。一场离婚两纸鉴定揭开的不只是身世之谜，更是一段长达20多年的欺骗。这场亲情的纠葛最终闹上了法庭。
4: 不是激动，是嚣张，他特别特别的嚣张，不知羞耻的嚣张。
5: 您后悔？
4: 当时法官说：“焦彦德，你不能这样说。”他也不听了，就是一个狼，喂不熟的狼，他就是的。
6: 2026年5月27日，在山东淄博市张店区人民法院的门口。走出法庭的江洪涛情绪几近崩溃，他告诉我们，今天庭审中最让他寒心的不是对方律师的百般狡辩，而是自己养了20多年的大儿子在法庭上对他恶语相向，极尽辱骂。
4: 咱也以后各走各的路，我们都是陌生人了，现在已经是各走各的路。
6: 看着眼前这个满脸疲惫头发花白的男人，很难想象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历了怎样一场毁灭性的打击。从一个老实本分对家庭充满希望的丈夫和父亲，到如今被亲情背叛、财产被夺、父母被打的孤家寡人，江洪涛的人生在短短2年的时间里彻底跌入了谷底。而这一切的开端都源于2024年9月那个普通的下午。
4: 他来的时候我就在这楼下面那个车库里忙着，他过来之后问我说要户口本，我说你等一会儿，他就从车库里拿着扳手上来就起门，想把这门起开，我听见响我就赶紧跑上来，我不让他去起，他就动手打我，打我就说我不是他亲爹，房子是留给他妈的，他动手就是往死里打我。
6: 动手打人的是江洪涛养了22年的大儿子，而那句你不是我亲爹像一把淬了冰的尖刀，狠狠扎进了江洪涛的心里。他怎么也无法相信那个从出生时自己亲手签字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倾尽所有心血培养的儿子会说出这样的话。
4: 因为老大一直跟着我们，就是生的时候是我去的，我签的字，从小都是我们看着一个长大的，也从来没考虑过他不是我亲生。买什么东西都是买名牌，买好的，从来也不为难他，就是要钱买这个买那个都给他。
6: 更让江洪涛心寒的是，自己在2023年与前妻离婚时，念及多年的父子情分，主动将一套价值80余万元的大产权房

0: 过户到了大儿子的名下，可对方不仅不感恩，反而得寸进尺，想要霸占江洪涛现在居住的属于他父母的小产权房，把他扫地出门。
1: 他不是想去过户吗？
2: 嗯。
1: 村里人不给他过，为什么？说房子必须叫你们大人来才能给你过，他自己去村里去过的户。
2: 嗯。
1: 我们都不知道，想要把我从这个房子赶出去，还要
2: 小产权房，
1: 还想要占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小产权房。
0: 这场冲突过后，江洪涛彻夜难眠，大儿子的话一直在他耳边回响，他想起了之前姐姐曾偷偷跟他说过的风言风语，当时他还勃然大怒，跟姐姐大吵了一架。
3: 就是我亲姐姐就亲自告诉我，就说是老大不是你的，当时我怀疑，我还上那吵架，我都不相信。
1: 2024年9月份他说出来就说是我不是他亲爹，我才开始怀疑的。
0: 带着满腹的疑虑和不安，江洪涛偷偷收集了大儿子用过的牙刷，瞒着所有人委托专业的鉴定机构做了亲子鉴定。几天后鉴定结果出来，那张薄薄的纸彻底撕碎了他20多年的人生。
4: 就是做了鉴定以后，我就才给我父母说的，对我父母打击也很大，其实我父母都不相信。
1: 婚姻也失败，是人生也失败，把我毁，这不20多年的工业都毁了。他也可以不喜欢我，可以跟明说和我离婚就行啊，不用对我这个样子，对我损害特别特别大，就想让我无后啊。就是
2: 这个否认亲子关系的这个结果他是不认可的，他认为现在鉴定没有做，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推导，他以这种借口或者狡辩作为自己的一个理由，这第一个。然后第二个，他也不认为他就是婚内出轨，或者说与其他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0: 然而命运的打击远没有结束，随着律师的深入调查，一个更让他崩溃的真相浮出水面，小儿子的身世同样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1: 律师去编出去调查出来一看，是我拿回来的东西，我一看是我堂哥的笔记，我一看就是，当时我很奇怪，其实我想杀他的心都有。老二的所有的出生记录上面是我堂哥签的字，长相长得也一模一样，就走路的也特别特别像。我堂哥赠予了我，就是赠予了小儿啊一套价值400多万的房子，就说是你是他堂大爷，你能花400多万给他房子吗？
0: 原来江洪涛的前妻早在2014年就以去张店当保姆为由，长期与江洪涛分隔两地，甚至过年都没有露面。自己一直以来的无条件信任，不过是对方精心编织了20多年的一场骗局。
1: 之前我对我前妻特别信任，也从来不看他的手机，也不看。之前特别信任，我把所有的工资什么东西都给他，都是他帮我的。
0: 2023年，江洪涛因为前妻长期不回家，觉得婚姻名存实亡，主动提出了离婚。离婚协议是前妻一手起草的。江洪涛念及多年的夫妻情分和对孩子的爱，把财产大部分都留给了所谓的儿子们，自己几乎净身出户。可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的这份大度换来的却是残酷的背叛。得知真相的江洪涛愤怒到了极点，他一纸诉状将前妻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自己与两个孩子均无亲子关系，并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分割的条款，同时向前妻索赔20多年的抚养费、教育费以及精神损失费等。
2: 就是父母一方如果说怀疑这个孩子不是亲生的，那提供了相应的证据之后，那法院是要去征求对方的同意的前提下去做一个亲子鉴定的。但是这个案件，亲子关系的这个案件。

0: 至少说在一审的时候吧，发了四次的这种鉴定通知，给这个孩子，但是呢，均被拒绝。那在这种已经就是没有合理的理由去拒绝亲子鉴定的前提下，那这个是要推定没有亲子关系的。所以，不论说他现在做或者不做，不影响这个生效判决。
1: 亲子鉴定呢，已经证实了大儿子不是江洪涛亲生的。可更让他崩溃的是，小儿子同样不是他的骨肉。江洪涛怀疑他堂哥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前妻出轨，堂兄插足，父母都被打伤住院。江洪涛要求法院撤销离婚协议，并向前妻索要这么多年孩子的抚养费。
2: 就是我堂哥合伙，我堂嫂，我前妻，还有老大，想霸占我所在的房子，想霸占我所在未来城的房子。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
0: 的堂嫂也是在争议这个房产的权属，但其实我们认为，至少是我认为这个诉请是不能成立的。就是这个房子，就是这个大产权房，就是经过前面的这个赠与合同纠纷的判决，已经认定是他们的夫妻共同财产了。
3: 妻子婚内出轨，两个儿子都不是亲生，甚至小儿子的生父还疑似是江洪涛的堂哥。2026年2月，江洪涛70多岁的父母找到他的堂哥理论，没想到双方发生了冲突，父亲被对方打倒在地。
2: 就是我之前我父母比较气愤嘛，我堂哥说养着我们一家人嘛，不是，我父母就看到他就在那里等着他，他从楼上下来之后和我父母发生口角，动手打了我父母，用手把他头往在地上磕，用拳头打他的头，把我母亲给打到了应该肋骨。
3: 江洪涛的父亲被打后当天就陷入了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虽然已无大碍，但从此病倒在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母亲也因肋骨骨折落下了终身的病根。
0: 他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是没有直接的监控视频和录像的，没有直接证据，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江先生的父亲母亲年纪都比较大了，他的父亲呢又是瘫痪在床，而且表达能力都已经受到明显的影响了，他很难去清晰像我们一样清晰的阐述整个事实的发生的经过。然后刚才您也看到江先生母亲了，他其实就是文化水平可能也不是很高，他表达能力就是可能跟我们比就是可能不一定能说清楚这个事情，反而这个案件的相对方他是年轻力壮，而且还是做就是有做生意啊，对吧，会有这种与人接触的经验会比较多，那他这个事实他是否去如实的陈述，那这个我们是存有疑问的。所以那这个情况下就需要去查证更多的证据。
3: 父母的遭遇让江洪涛更加坚定了要讨回公道的决心。2026年5月27日，这起备受关注的欺诈性抚养纠纷案迎来了一审的第二次开庭。
4: 现在怎么样感觉？
5: 对，希望法院公平公正的判吧。只要法院公平公正的判我就行了。
4: 有什么想对前妻说的吗？
6: 就在这儿吧，就在这儿吧。
5: 对他说一声，就是希望他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吧。这是大人大人之间的事情，你不应该掺和进来。从打我之后，就是做了鉴定之后，就全部心都凉了。
6: 全国这么多关注您的网友，关注您的这个
7: 鼓励的话，
6: 对对对，很多人都在关心。
5: 正义必胜啊！正义必胜。
8: 好，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
8: 加油！
3: 庭审当天，江洪涛的前妻没有到庭，只有大儿子本人和前妻堂嫂的代理律师出席了庭审。让人心寒的是，大儿子在法庭上不仅对江洪涛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丝毫感恩，反而还对他进行了辱骂。
0: 其实在整个的庭审过程中，包括在开庭之前，在开庭的过程中，还有开庭之后，我们审判的法官都问到了这个大儿子，你要不要去做鉴定，哎，你能不能去做过鉴定，但是他都是拒绝了，而且不仅拒绝，还在人身攻击江先生。其实他对于江先生对他20多年的养育之恩没有一点感恩之情，
5: 不是激动，是嚣张。

0: 在中国只保留手机产品。
1: 多少有点震惊，就是没想到全面推出啊！在我来看，就三星比较高端的嘛。就是最早我们家以前最早有一个 DVD， 那时候特别早了，九几年。当时那个很贵，那个记得当时好像得10000多呢吧。我还小，那时候我父亲非要买那么一个，当时我觉得挺贵的，但现在我觉得那个也挺贵的。现在我觉得好多产品的那个迭代速度也比较快，然后很多退出也很正常。但是我觉得三星那个东西，确实我也没想到它能退出吧。
0: 这时候就会有市民提出疑惑，那就是为什么三星品牌的家用电器要退出中国市场呢？根据相关媒体报道，有关数据显示，三星电子于1992年进入中国市场，2005年三星彩电在中国市场占比率近20%，位居行业第一。但随着中国本土家电品牌的崛起，三星家电在中国市场的份额不断缩小，到了2025年，今年出货量已不足50万台，规模仅为10年前的1/5，这也创下了从2010年以来16年市场出货量的新低。有惋惜的同时，也有不少市民表示，三星品牌的撤出对自己的影响其实并不大。
2: 因为我不买三星那方面的就是电器，都不怎么关注。
3: 国产那么多，就各种选择都很多。中国制造在崛起吧，应该是越来越好。
4: 国货比较好，我觉得还是，如果要让我买，我第一首选肯定是国货。
5: 三星家电宣布退出中国市场，那现在市面上三星的产品还在卖吗？价格是涨还是跌呢？今天我们的记者就实地探访线下销售点，帮你问个明白。
4: 要是有合适的，去捡捡漏呗。
6: 因为认为价格会便宜是吧？
4: 对，退出市场来不便宜吗？
7: 有可能会涨了，物以稀为贵嘛，对吧？
6: 现在我们门店当中所剩余的这样的家用电器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的价格是升高了还是降低了呢？现在库存情况如何呢？我们也去到市场来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0: 记者首先是来到了一家专门售卖三星电视的门店，
8: 能够看到现在这个三星门店里面有部分电视屏幕啊都是关闭的状态了。
0: 店内和其他品牌相比较为冷清，仅有几台电视是开启状态。于是记者便向工作人员了解相关情况。
9: 关的都过了
10: 啊，关的都是没有过的了。现在属于只有亮灯的才是有过的。
9: 对，
10: 那其他的就是
9: 都没过，就是仨了，
10: 就只有三个型号有存过
9: 的。
10: 有过有多吗？
9: 不多，这还有仨，那个15000还有一个，19900还有5个，卖完就没了。我估计我们进不了吧，就没货了。
10: 那以后还会有吗？
9: 没有。
0: 销售人员表示，现在来店内购买电视的顾客也不在少数，店内的库存基本上所剩不多。随后我们也在线上的三星官方销售网站查询，发现有很大一部分的家用电器都是显示无货的状态，剩下有货的产品仍可参加国补等活动。那么现在三星电视的价格较之前是涨还是降呢？记者分别去到三家售卖电视的门店询问价格。第一家店员表示，
11: 落了，比之前落了一点，
12: 同一型号比之前还便宜了。
11: 对，我们这儿贱了一点
12: 啊。原先这款是多少钱的？
11: 原来这款15000差不多
12: 啊。那还便宜了2000块钱左右呢。
11: 对，新款电子只有3款有库存，其他的都是降低了，都只剩那个1-2台了。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这家门店是因为商场有活动，叠加优惠后价格较之前有所下调。那么这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是否有关系呢？当记者走访到第二家门店时，销售人员表示，
12: 这个是多大的？
13: 25，这个装只有11000，
12: 它便宜了，这标16000。那100寸的那个活动呢？
13: 16000，
12: 比原先降了小5000块钱。是因为他要退了降价，还是咱有活动降价？
13: 有活动，有国补。
0: 销售人员告诉我们，目前价格优惠和品牌退市的关系并不大，而是有了国补后，价格较之前确实划算不少。但是当记者走访到第三家店铺时，销售人员却表示，
9: 像他这种没货的，像这种挂壁都涨钱了。以前我们店里卖9000，现在网上有货的11500，现在有原价买就没货。
0: 记者根据销售人员所说的电视型号，去到网上不同平台查询，发现有货的商家部分价格确有上涨的情况，涨价幅度不等。记者与商家进行确认，商家表示，因为工厂没货体，从别人那里拿货价格高，因此商家自然要涨价售卖，并且有的商家告诉记者，尽量仅

0: 菜购买，后续价格可能还要上调。
1: 全国所有三星门店或者所有就是卖三星的渠道，他卖的都是他之前进过的货，都没有新补的货了，因为他那个工厂已经不产了，后续也不会再进。
0: 最后，记者又来到了售卖三星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的门店了解情况。进入到店内，记者发现
2: 人家这个都样机已售，样机都卖没了。
3: 有货的买货，没货的买样机工作。我这边30来个样机，也就还剩个1/3的，洗衣机就剩那一套了，
4: 就这些全都卖光了。咱们这个店还能开到啥时候？
3: 我感觉都到不了7月份，应该6月底就差不多。反正我这边说的是，所有样机最晚6月底就必须得提走。他要提完样机了，那都空了，我卖什么也没那么。
5: 咱们记者这次也是走访了很多的地方，都挺有代表性的，比如大型商超的家电区、家居建材城的电视专区，还有呢三星自己的门店。基本上我们老百姓平时买家电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个遍。我们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也有不少市民对于售后问题表达了担忧，担心这些品牌要是退出中国市场了，万一以后坏了找谁修，售后到底有没有保障。我们的记者也是专门联系了三星官方客服了解情况。
6: 都退出了，售后服务的谁来保障啊？我找谁去？肯定有这样的顾虑。
7: 因为你退出了中国市场，我们如果要是后续的话，真的需要维修了，或者是说你的机子出现问题，我们没有地方去弄。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老百姓来讲，就是还是需要有那种保障的。
0: 那么品牌退市后，售后是否会受到影响呢？对于大家的顾虑，我们也与三星官方取得了联系。
8: 售后都是正常进行的。给你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的洗衣机啊，洗衣机的话呢，里面的部分零部件它是质保10年的，不可能10年以后我们就不管了。然后的话，这个还是得陆续进行的。您这个的话不用担心，我们售后都是正常给您处理。然后到时候您需要售后的话，保存好您的售后发票，在保内的话我们给您免费维修，保外的话可能就需要您付费了。
0: 那么售后网点会保留多少呢？能否满足市民的维修需求呢？
8: 目前的话，北京就总共的话是有4个售后点。
2: 那到后续会一直保留，还是说会有减掉的情况？
8: 这个的话您不用担心啊，因为我们目前售后没有收到说是要退出的一个通知，这边的话也会保证您售后通畅，也会给您提供对应服务的。
0: 近年来，品牌产品退市的情况时有发生。走访中，有市民向我们表示，曾经买到过退市的品牌产品，结果遇到了售后难题。
9: 之前家里人买车遇到相关情况，那个车买了没几年，然后他就退市了。然后它的售后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到现在配件已经没得换了，想去自己找一些配件去换也没有。那个配件没有了之后，那个车反正现在已经不能开了。去年吧，去年的事儿。
0: 那么对于买到了退市的品牌，后续售后方面有可能会面临哪些方面的问题呢？为此，我们也咨询了专家。
10: 可能会出现相关的这种零配件呐、会短缺啊，或者要去从别的地方去调过来，需要时间呐、另外。另一方面呢，可能因为它这个整个的这个产品停售之后，那么它的这种售后服务可能会有一定的收缩，比如说你需要排队啊，需要等一定的时间呢。
0: 那么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呢？
10: 你首先就要收集好相关的这种证据，包括你购买的凭证，包括你维修的记录，包括保修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呀、比如说我们的3包规定啊，就算你企业停产。或者说停售之后，你也要采取相应的这种售后服务的措施。
0: 专家表示，如果购买的产品出现问题，售后服务跟不上，无法保证其正常使用，消费者有权要求更换新款产品或者退款。
10: 协商不成的情况下，那消费者就可以向消费者协会或者说市场监管部门去投诉。如果通过调解还不能解决的，消费者也可以通过申请仲裁或者说到法院去起诉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近期，北京2026年16万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落地。近日，记者走访了多家新能源的门店、商圈展厅，发现市场升温迅速，一场由政策驱动的购车潮全面开启。
11: 在位于东方新天地的小米汽车门店，记者看到不少人刚刚拿到新能源指标，第一时间就来门店看车。
12: 刷进去之后，发现说积分已经入围，就是喝茶

0: 亲属关系啥的，然后就立马就冲到门店准备看车了。
1: 指标发放后，像袁女士这样拿着新指标就来看车的客户不在少数。门店负责人表示，近期客流明显提升。
2: 整体客流的话，大概可能会提升30%到40%，尤其是这种意向客户的提升非常多。从这个5月26号到月底之前吧，我们店大概会有个小10台左右的这个产出，都是这个新进线的这个客户。平常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更多的受制于这个没有指标哈，进店直接购买这种客户呢，大概一周有那么一两个。
1: 据介绍，目前店里针对现车推出了多重优惠，部分车型可免费赠送价值18000元的前排双人零重力座椅。在位于华西 Live 的极狐门店，人气同样旺盛。
3: 下标之后呢，基本上处于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没有放标之前，一周的话呢，可能有4单啊、5单，甚至6单。但现在的话，一天就可以达到之前一周的一个量了。
4: 极狐这个 S3 嘛，新上市的这个，大部分时间都还是在北京用，我觉得也完全够使。一个是它这空间也很大，现在这个性价比，我觉得是它是最高的了。现在，
1: 销售人员介绍。这几天接待的客户当中，不少都是无车家庭，所以对店内的大车格外青睐。为了迎接这波客流，门店提前做好了充足准备，增派销售人手，延长工作时间，还配备了充足的试驾车，确保客户随时到店，随时接待。
3: 可以了吗，师傅？
1: 同时还推出了各种优惠补贴政策。
3: 咱们就拿 T5 来讲的话，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一个6000的一个购置税的补贴，再加上一个5000的一个电费的补贴，这样的话就相当于11000了。是，如果您上北京牌照，咱们还有一个5000的这么一个优惠，所以这样一算的话就16000了。
1: 据了解，今年指标扩容后，入围积分降至36至38分，大量家庭刚需集中释放。据多家门店反馈，这波购车热潮预计将持续到7月中旬。北京台报道。
5: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近些年来，北京在环境治理方面卓有成效。2025年，北京全年 PM2.5 年均浓度降至每立方米27微克，较2013年降幅达69.8%。空气质量优良天数311天，蓝天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日常。空气污染物治理也已经进入了以0.1微克为起跳点的赛场上。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记者进入这座城市的空气质量监测大脑。脑里一探究竟。
6: 我们现在来到的位置是位于咱们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这个空气质量采集的样本的这个平台上面。
7: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一张空白绿膜，这张是昨天6月2号，采了24小时的 PM2.5 的绿膜。
8: 我们在全市有70多个监测站。
1: 日常运行中，自动监测设备会24小时不间断运行，实时采集空气当中的 PM2.5、PM10 等各类污染数据，全天候动态监测空气质量变化，筑牢空气质量监测防线。
9: 环境里，咱们这还是道路上，按道理就是说道路才22，所以今天天气是非常22。
6: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咱们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走航车上。这走航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大面的空气啊，总体空气质量，我们有这个监测站来采集，边边角角的空气质量到底什么情况呢？通过走航车也能做一个准确的一个监测。
1: 这台车相当于空气移动监测站，弥补固定监测站点状监测的盲区，实现从发现异常到找到异常点位的落地关键环节，是北京精细化治污的移动侦察兵。
10: 区域内的这个环境污染的这个情况啊，咱们可以快速的得到这种精准的画像，比如达到秒级监测，也就是说我们看到每往前走一步呢，刷出一个柱子，这个就是大概5秒左右就会出一组数据，这个就会怎么样呢？就比咱们传统的监测一般是以小时级的这种监测要更加的这种时间上要更加的精准。
1: 空气污染物监测数据收集上来，下一步就要分析污染物的源头来自哪里。
6: 现在我手里拿的是咱们密鹰水库啊，2026年4月25号的一个 PM2.5 的一个样本，这样本要送到咱们监测中心的实验室呢进行分析，分析这里面的2.5呢到底是来自于哪里。 是来自于汽车尾气呢，还是来自于油烟？

0: 因为我们拿到这个 PM2.5 的膜之后呢，我们要去对里头的组分进行分析，然后就会发现它有一些载烷或者货烷，它的一些就是组分比较高，我们就能够知道，哎，它是来自汽车尾气里头的，或者是有一些它是来自于燃煤源。
1: 北京空气质量这个 PM2.5 呀，以及 PM10 啊，甚至这个二氧化硫这些数值，我们收集起来呢，都会送到咱们北京的三间联动的精准治污调度平台，在这里呢进行一个研判和分析。
2: 覆盖了所有街道乡镇1000多个小型的这种传感器的监测站，它能够呢实时的去监控我们群众身边的空气质量啊，然后呢发现这种高值冒泡的点位，把这些问题呢推送到执法部门进行现场的核查整治，促进这些环境有问题的点位精准地得到一个治理。
3: 从大数据大屏捕捉全域细微波动，到实验室溯源污染物成因，再到走行车实地扫查，北京的蓝天不是偶然得来，是固定站点全域盯守、科技溯源精准施策、全时段闭环管控的综合成果。北京台报道。
4: 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芒种插秧种的是秋日稻香，少年提笔种的是人生理想。高考在即，不知道今年的高考语文题目当中有没有关于24节气的题目呢？所有的硕果皆源于播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今味24节气今日芒种。

0: 芒种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九个节气，也是夏天的第三个节气。一到这个时候，大家就说到了二十四节气中最忙碌的时候了。麦子成熟待收割，秧苗正好入水田。一到芒种，您看海淀区中牟公园里的成片梯田是种满了京西稻。这京西稻从曾经的皇家玉稻，到如今走入了日常生活，在经历了330多年的二十四节气轮回后，在这里谱写着新的稻田故事。
1: 中牟公园呢，大概种了65亩的稻田。我们这个种植这个稻呢，是大概在芒种的前后左右。我们从这个稻田的插秧育种到最后那个播种收割，我们大概是168天左右的生长周期。
0: 除了种植，芒种节气也是收获的好时节。
2: 芒种的时候正是我们这西瓜大批那个上市的时候，是最好吃的时候。我们这个瓜棚一共是种了12钩，种了3000棵苗。我们这个瓜呢都是一根麦一个瓜。芒种的时候说最忙的时候，别别声音的话听着闷闷的感觉，哎，它有那这样它有震感，哎，听着是那种通透的，哎，它就是熟的特别好。我们摘西瓜都是从10茬的时候我们还摘下来。
3: 妈妈，什么是芒种啊？
4: 芒种是24节气中最具奋斗精神的节气，农时不等人，岁月不待人。1000年来，中国人在芒种懂得了一个朴素的真理：所有收获皆来自长久深耕，所有硕果皆源于适时播种。
5: 芒种呢，这两个字呢，在最早的这个我们的商代甲骨文里边就已经出现。芒呢，它不是树心的芒，上边是一个草字头，这样是又象形的表达了这个芒字。还有呢，这个种字的田地和人中间的田地还有土，整个的这个意都表达到了种字里边，也是咱们农耕文明最代表性的，表达了节气的同时又达意。
4: 2026年高考在即，芒种日祝所有高考生如芒种青苗，落笔自有锋芒，所有耕耘皆成收获。北京台报道。
6: 近日，在北京的通州区、海淀区和顺义区的森林公园和林场路边，出现了蓬松透亮、形似水母的大号蒲公英。别致的外形也吸引了众多游客驻足拍照。园林绿化部门及植物学专家确认，该物种为长喙婆罗门参，是属于原产欧洲和西亚地区的外来物种。目前呢，各级园林单位正在清除绿地中的这种大